0: 就是那个落日黄昏灯就还好，对吧？
1: 嗯，那个挺浪漫的。
0: 但是它除了有那个落日黄昏的那种颜色之外，还有什么紫的、什么粉的，就是渐变颜色的。我从来没有见他在家里使用过，就是他必须得有这个功能。
1: 你这个我这画面感还不是很强，你知道对于我是老家是山西的，我不知道其他地域的朋友有没有这个可能，就是每到过年的时候啊，就小区家家户户都要挂那个彩串灯
0: 啊、哦，霓虹灯，
1: 霓虹灯啊，那个叫做
0: 那个就反正就是
1: 那个叫小串灯好不好，
0: 小彩灯，
1: 对，小彩灯小串灯，然后你就看吧，家家户户那真是五颜六色稀奇古怪的，什么样的都有，而且是各种形状的，要么把它弄成爱心的、哎、要么把它弄成就波浪的，要么就要给它做成不规则的，要么还有就是家里有小孩子把它弄成各种图案的、
0: 嗯、
1: 就是稀奇古怪应有尽有，远远望上去那就是灯红酒绿啊。
0: 可是你知道在过年那种特定场合当中还会莫名觉得挺好的，挺喜庆的。
1: 对，主打一个赤橙黄绿青蓝紫，就是各种梦幻色彩都可以见得到。
0: 是，还有就是全国统一的什么窗帘、床单，这个电视背景墙，就是我觉得真的是水灵灵的，全国人民都统一了。
1: 对，我在网上有看到过类似的这个帖子，有网友晒出了他们家的那个被单，感觉和我姥姥家的真差不多。还有前段时间我有看过的一个电视剧叫做父辈的荣耀，它里面啊那位妈妈特别的勤劳辛劳，然后每天呢都会在铺床铺炕嘛，在东北大炕上，然后我默默心里想，哎，这不是跟我小的时候我姥姥给我铺的炕是一样一样的吗？
0: 什么样的床单？让我猜猜啊，是不是那种姹紫嫣红花臀紧簇的那种，
1: 对，
0: 花纹的那种，
1: 必然是要么姹紫嫣红要么灰乎突突
0: 啊，就是好像让你走进了大自然一样啊。
1: 啊，是这个意思。再来看到在日常打扮上，我觉得啊两代人的看法也是分分合合只因为当年一句，我妈永远，我扎头发的时候我妈说，来扎紧点儿，漂亮
0: 啊，
1: 剪刘海的时候来剪短点儿，一定要剪到眉毛以上啊，漂亮
0: 啊。还有就是很多妈妈喜欢给女孩子梳头的时候一定要露出大脑门来，对吧？
1: 对，必须得露出锃光瓦亮的大脑门，忘记了具体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反正是有个说法来着。
0: 哎，我记得那个小的时候那种各种爆款的穿搭也是出现在了小孩们的身上啊，像什么美羊羊、横竖条、小碎花，网上不是有朋友发帖，他们生活了一段时间，但凡过个寒暑假一回到老人身边，那衣服穿搭真的是让人就出其不意，
1: 难以启齿，是吧？你刚说到那个美羊羊，还好我没有生活在这个时代。美羊羊喜羊羊，就只要现在的小女孩小男孩如果一进到那个童装店，你看到美羊羊看到奥特曼，那根本挪不动腿儿。
0: 还有艾莎公主，
1: 所以也非常能够理解老人为什么给她选择这件衣服。有的时候或许不是老人的审美，或许是咱娃就是同类使然。
0: 其实说到审美啊，真的我觉得不同的年代的人真的是千奇百怪的审美，有的可能会高度吻合，有的审美啊就是千差万别了。
1: 是的，包括像现在啊这个当代年轻人的审美也在创新求异的大道上可以说是一路飞驰，时尚度不敢保证，但是松弛感那是一骑绝尘。
0: 是，
1: 就好比我记得是前段时间吧，就有一段时间会上热搜的那个毛绒睡衣保暖随意，然后直接就穿出门的那种穿搭。
0: 好有勇气啊。
1: 对，然后在外面搭一个复古的大衣，凸显一种神秘气息。
0: 哎，再有就是加长的秋裤啊，这秋裤底下必须得搭配一双精致优雅的高跟鞋，
1: 又或者是一双非常懒散的拖鞋，你就说是不是穿一件都有穿一件的理由吧。
0: 这时候可能当妈的也会发出质疑，但是我们会告诉妈妈说，妈妈，是你说穿衣服要实用的啊。
1: 是的，所以我把你的这句话可以说是贯彻到底了呀。哎，就像前段时间我们同事啊，他和他妈妈之间的审美就有一个大的针锋的一个过程。他呢买了一条肥筒工装裤
0: 啊，
1: 大家应该能够想象到那个画面啊，就是肥嘟嘟的，然后下面可能有一点点小小的收口，然后穿起来像是大麻袋一样。
0: 哎，
1: 他爸妈说，你穿的这是什么东西啊？自从你学会买衣服，自从你学会消费学会花钱之后，从来没买过一件什么称心如意的，这穿的都是什么呀？你赶紧退了退了退了。
0: 哎呀，我感受到了这个血脉压制啊。
1: 然后你知道他心里默默在想什么，他回来跟我说，他说哼，我想跟我妈说，那你是没见过跳跳糖穿衣服，这算什么稀奇古怪呀？啊，跳跳糖不是经常都穿那些稀奇古怪的吗？我说改天你把我拉上去阿姨面前溜溜溜溜一溜。
0: 可能阿姨到时候会悄悄的跟咱们那位同事说，哎呀孩子，咱以后不跟跳跳糖玩啊，
1: 这孩子不正常，咱离他远点啊。
0: 是今天早上我们在电梯里的时候还说跳跳糖这衣服穿的奇奇怪怪的。
1: 哪里奇怪？我一点都没有 get 到奇怪的点。哎，
0: 就是吧，挺与众不同的。
1: 好，那我就当这一刻你是在夸我了。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啦。

0: 其实你知道吗，就是关于装修这事儿啊，我们家两套房子在装修是小的冲突，对，小摩擦，然后最终呢还是可能会以我的审美为主，但是时不时的就会穿插一些就是爸爸妈妈的审美。你们最终比的是谁的倔强吧，谁的执拗吧，倒也没有，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小的争议，但是最后我也会 有理有据的向他们说服。你觉得那是有理有据，对于别人来讲那是我不想再跟你争了。你看啊，我给你讲一个就是我们家发生过的几件这个装修的事儿。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在装修的时候会有一个东西叫护墙角，然后呢如果你没有接触过这个建材市场的护墙角的种类，你是不能够想象它有多么的民俗风情，就是<笑> 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有一天我妈就拎回来了几根这个护墙角。你看，阿姨多好心啊，帮孩子省钱，都帮孩子解决麻烦，这些细节的问题都考虑到了。是是是是是，这护墙角买回来以后，我一看傻眼了，首先质量很好，价格也不低，但是呢，我家装的是简约风，她买回来的是中国风，上面都画着什么亭台楼阁，什么蝴蝶啊，小鸟啊，什么竹子呀，
1: 这不五颜六色就来了吗？
0: 哎呦，我当时就说我的妈妈耶，你这让我 往哪儿放啊？放客厅吗？一进门先看两个护墙角是吗？这多么的璀璨，多么的夺目呀！
1: 那最终这护墙角放上了吗？
0: 没有，在我的坚持之下呀，我又买回了两根，就是奶白色的吧，好像就是那种浅米色的、
1: 简约风的、
0: 纯色的。对对对，然后就安装上了。至于那几根买回来的护墙角，现在好像还躺在我们家地下室呢。再有一个小冲突呢，就是我爸妈他们家，他们也是前一段时间呢进行了一个重装，然后呢就是本着 能不刷白墙的原则啊，我就发现我们家里每一堵墙的颜色都略微的不一样，
1: 都各不相同是吗？
0: 对，每个屋子都会有淡淡的不一样，还好就是他们用的是淡淡的颜色，没有用那种大红大紫的，就比如说我的卧室是淡淡的绿色，用我妈妈的 解释呢？我觉得这个绿色很适合你啊。他说护眼，
1: 对啊，又护眼，然后颜色又非常的清爽，也比较青春，是你喜欢的颜色啊。
0: 我闲着没事盯着墙看干嘛呀？
1: 那你肯定一抬眼就是墙啊。
0: 我这得谢谢我妈妈的劳苦用心。
1: 谢谢阿姨。
0: 她的屋呢是那种淡淡的粉色，充满了少女感
1: 啊。那人家阿姨喜欢，每个女人不管年龄多大，内心都有一个童话世界嘛。
0: 是，我们家的客厅是淡淡的鹅黄色。
1: 淡淡的鹅黄色倒是也觉得好像听起来挺温暖的，挺温馨的感觉。
0: 我妈也是这么给我解释的。总之就是，她喜欢就好，毕竟我也不怎么住。
1: 但是在我的想象当中都是淡淡的，淡淡的，淡淡的这种颜色，应该尽管有一些小小的差异，倒也不至于不融合吧。
0: 确实是，就是
1: 你仔细一看就会觉得，为什么要这样？但是，他喜欢就好吧。说不定人家是有特殊设计过的呢，更何况那是人家的房子，你着什么急呀？我不着急，但是就会觉得说，大白墙怎么了他？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在窗帘上你们会有一些争执吗？怎么了？<笑>
0: 还有故事，我觉得窗帘很重要，而且它是一个很容易出现不同风格的地方。是，如果让我选择窗帘的话，可能我会选择那种跟我整体家居风格很搭的，比如说我们家有很多的原木风的一些家具，那我可能会选择卡其色或者是深咖色来进行搭配。但是呢，在我妈妈眼里啊，就是只有粉的、
1: 紫的、黄的才能搭配得上它的审美。阿姨不会喜欢那种华丽的带花纹的或者带刺绣的那种吗？
0: 那她倒是不至于，就是她会选择纯色的，但是她选的颜色吧都非常的跳脱，你永远不知道她为什么会选择这么一个颜色去搭配你的整体风格。
1: 你看审美有差异，差异有原因，我们来看一看啊，大家在生活当中和妈妈的审美有没有什么差异。艾小叶说，刚刚你们提到的那个粉色美羊羊的衣服好熟悉啊，我小的时候 就真的穿过呢。
0: 你也穿过美羊羊是吧？
1: 我大概想象到那个画面了，而且我相信这件衣服啊在全中国的土地上应该有着数以万计的同款。
0: 还有向阳而生，他说我妈妈的审美呢是只要实用耐脏就行。
1: 我现在回想起来特别感谢我妈妈。在我现在长大了之后，成年了之后，很多颜色我会选择更耐脏的一点的颜色，但在我小的时候从来都是白筒袜、白皮鞋、白毛衣、 白小背心儿。
0: 是你妈妈给你买的还是说你自己要的？
1: 当然是我妈妈给我买的，我自己才不要呢。
0: 那还好那还好，就是妈妈毕竟还是要给你洗衣服什么的是吧，只要妈妈不嫌累啊，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1: 对，哎，还有一个差异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审美差异最终的表现就在于现在微信聊天过程当中的表情包。
0: 嗯，
1: 你妈妈比较喜欢用什么样的表情包？

0: 表情包啊？
1: 他跟我聊天从来不用表情包，都是命令性口吻，比如说回来拿什么什么东西，给我送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来，结束
0: 啊，都不用表情包是吧？
1: 对，
0: 我妈妈经常用的表情包就是那个微笑
1: 啊，就是一个微笑脸，
0: 对，迷之微笑，
1: 感觉很淡淡的，有一种阴森的感觉呢。
0: 就刚开始的时候吧，我也不太习惯，确实是淡淡的扑面而来的，就感觉隔着屏幕感觉我妈有点异样，又或者是不是这两天看我有一些些许的不顺眼呢，等到时间长了我就知道了啊，妈妈
1: 在，她是真的微笑，
0: 对，我真的在表达一种爱意，
1: 对，
0: 善意，美好，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1: 就是在父母辈当中的那些表情包啊，和我们看到的表情包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0: 嗯，还有 Breeze， 他说我家就有一直放着的粉红被单。
1: 哦，粉红被单，我觉得谁家都有吧。
0: 对，妈妈们，在妈妈们能够掌权的家里一定都会有的。
1: 汉堡包说了，哎呦，听你们这么一聊，原来大家都是这样的，那我就放心了。
0: 嗯，还有这啥呀，他说了，我们家有蓝色窗帘，还有一套粉色窗帘，还有一套橙色窗帘。
1: 我跟你讲，就是你去窗帘城逛的时候，你会发现主流的颜色还是那种就是比较淡雅的，像什么莫兰迪配色呀之类的啊，就是很舒适、很流行的一些颜色。但是也会有什么，他会告诉你说，哎呀，我跟你讲，我们家有一款爆款啊，是爱马仕橙。就这一句话，我跟你讲，妈妈就挪不动道了。
0: 真的吗？
1: 对，他必须得给你买回家来。哎，
0: 但你有没有觉得这两年就是好多产品，这个包装盒啊、手提袋啊，全部都在宣推这种爱马仕橙。
1: 对，
0: 我一开始不明白为什么。
1: 不光是爱马仕橙，还有什么宝蓝色，就是那种特别高饱和度的颜色啊，就是妈妈总是能够从万里当中去挑那个一。
0: 倒是站在一个女性角度上，有的时候我也能够理解妈妈们挑的这个颜色
1: 啊，
0: 高饱和度有的时候会让人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效果啊。
1: 是，天天眼前一亮是吧？挂你家当窗帘，你乐意吗？
0: 我看我家的装修风格啊。
1: 你家窗帘什么颜色的？
0: 我家窗帘，我回想一下，是淡淡的颜色。
1: 要不说呢？你怎么不挂一个高饱和度的颜色呀？
0: 怪不得这装修店里面啊，卖窗帘的一般都是展示的大部分都是淡淡的颜色，再不济就是那种中式的，偏有一点点淡金色，
1: 或者是
0: 淡银色，
1: 提花类的那种淡淡提花的，
0: 哎，对对对对对，提花这种也很常见。你看，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爸妈和我们，尤其是妈妈们啊，和我们的审美会有一些差异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多妈妈审美非常的好。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可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5: 那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互动话题，都欢迎来随时留言。
4: 哎，我们特别想知道，就是妈妈眼中的这个时尚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哈。网上呢有很多朋友也是晒出了自己妈妈的眼中的审美。不得不说啊，晒出的确实是有点辣眼睛。
5: 怎么说呢，我尤其看到的有一个戴大金链子大手表的，确实是有一点点。来，我们看一看啊。首先啊，当然大部分可能是有一点点偏。首先先来说到韶华，她说，我妈说我头发中分像刘欢，丸子头像相扑选手，穿短裙像武大郎。
4: 是，我想说的是，刘欢老师到底做错了什么？
5: 关键是阿姨为什么要这样啊？
4: 就是我有点不太懂这个武大郎是什么梗啊？穿短裙为什么要像武大郎呢？
5: 我知道，可能
4: 个矮。
5: 个矮发福
4: 啊，矮墩矮墩的。
5: 再来看到啊，再来看到落落无尘，他说了，我的妈妈觉得扎头发一定要把头发都梳上去，露出大脑门那才好看呢。
4: 我想说的是，姑娘，你绝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
5: 加10086。
4: 再来看一下这15，他说了，在我妈眼里，半丸子头那就等于是道姑下山。
5: 等一下，半丸子头是什么意思？
4: 半丸。
5: 我知道了，
4: 一半头发做成丸子头，下面是散着的。
5: 哇，你怎么比我一个女生都反应的还要快呀？
4: 哇哇哇哇哇！
5: 你还
4: 说这几天穿了一条这个喇叭裤飞行服，我妈说我是洪七公。
5: 你等我一下啊，我大概想一下洪七公的样子。哎呦，我觉得这位妈妈真的很棒哦，想象力很丰富。
4: 为啥呀？为啥像洪七公呢？
5: 你这个问题吧，我觉得一般人不好解答，建议去问一下这位朋友的妈妈。
4: 好，再来看一下 XY 啊，他说买了一条破洞的牛仔裤，结果我亲爱的妈妈二话不说，穿针引线还是白色。

0: 的线一针一针的帮我拉成了网型，然后说这样才是最时尚好看的呢。
1: 哇，不得不说我觉得妈妈好时尚啊，因为我怎么感觉好像有一段时间她真的流行就是在牛仔裤上用白色的线拉成一道叉一道叉一道叉这种网状的东西，
0: 就是造成了那种就是破碎感的那种裤子，对吧？
1: 对，然后还要再加一个造型。
0: 哎，我还记得有一段时间流行过什么呢，就是女孩子会穿破洞裤，但是在破洞裤里面穿渔网袜。
1: 对，这不也是一样的道理吗？阿姨只不过用了白色的线而已嘛。
0: 啊、所以不得不说啊，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一样的，审美高度啊，也确实是有高也有低。
1: 没有刘海的马尾，素颜最好看。还有拿针线缝上破洞裤的洞洞什么的，虽然说啊，好像是隔的十万八千里的操作都是不一致的，但是完全不用担心妈妈们的审美会出现太大的偏差。就是你说全国统一这件事情上，妈妈在很多方面都能够做到出奇的一致，他们是怎么达到的呢？
0: 当然了，也有一些别样的妈妈啊。这个画风是这样的，我们来看看藤子美她说的。她说，只要是我，哪怕剃个光头，我妈都觉得我是仙女下凡。
1: 在妈妈眼中你最美，
0: 是证明了妈妈有多爱你。
1: 都让我沉醉。
0: 猴子不爬树，她说了，我妈一直跟我说，你自己舒服就好了，不要在意别人怎么看。反正我就觉得我闺女最好看。
1: 哎呦，嘤嘤嘤，听完这两句妈妈的留言，我感觉真的是内牛满面。当然啊，就像有小仙女说的，只要是你，哪怕剃个光头，妈妈也觉得你是仙女下凡。无论你是高矮胖瘦，在妈妈的眼中，你绝对都是最美的，永远都是她的小公主呀。
0: 哎，所以啊，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对妈妈好一点，对吧？
1: 听妈妈的话，别让他受伤。
0: 哎，其实我觉得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学会一些技巧，一些本领，就是讨好妈妈的本领。
1: 哎呦，讨好妈妈那首当其冲的当然就是要给妈妈买她喜欢的衣服了呀。哎，不管妈妈处于哪一个年龄，你要相信所有的女生都是爱美的。
0: 确实是，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学会十八般武艺啊，放出各种大招讨妈妈欢心，给她买买买买买。
1: 但是给妈妈买衣服的时候，说实话有点难，就有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给妈妈买。
0: 哎，同样是作为妈妈的，你看那个佟掌柜，你看人家闫妮儿啊，真的是太会挑衣服了。但是同款给妈妈来两件的话，恐怕妈妈得说，哎呀，这衣服我穿不了啊，颜色太素了，你不懂我们这年龄的审美。
1: 对，你要是带着妈妈去商场里挑的话，那得看你妈妈的审美情况了，可能你妈妈看对的都得是像窗帘那样的，
0: 就是大花的，什么大红大绿的。此时此刻我想有不少听友可能会想，妈妈你要穿成这样出去的话，我不承认你是我妈了。
1: 哎，还有一个审美差异特别明显的地方就是带妈妈去珠宝店买首饰。
0: 你以为她会含蓄的买个镯子啥的啊，
1: 玉镯子。
0: 哎，结果呢，妈妈的画风是这样的，就是看着那一大坨的金灿灿的什么牡丹花啦，
1: 大金镯，
0: 哎，就
1: 是、大手链，
0: 主打一个浮夸啊。
1: 对对对，就是一大坨戴在手指上，你知不知道妈妈，那真的很累的。关键是我再也不愿意和你走在一起，你的手太闪耀，会遮盖我的光芒，我要离你远
0: 远，对吧？
1: 嗯，
0: 妈妈说，哎，我要赶个时髦，纹个眉啥的啊。结果这妈妈一个劲儿的要颜色再深一点。
1: 对，你说好不容易花这个钱，颜色太浅，那不合算呀。过几天直接就掉倒霉了，掉霉了那怎么办呢？我都花了钱，不能冤枉了呀。
0: 最后这个眉毛就像毛毛虫一样，永远铭记在了妈妈的脸上，
1: 黑粗黑粗的。我估计啊，大家说到这儿就已经能够想象到，有一段时间在网络上，不只是妈妈们，年轻人们也非常流行的黑粗黑粗的铁纹眉了。
0: 哎，除了眉毛啊，妈妈们还来了一套美瞳线啊，真的不敢想象，非常的辣眼睛。
1: 大家脑补一下，睫毛上3毫米漂浮着一条青色的眼线，
0: 青色的。
1: 妈妈，我真的看不下去了，我们的美瞳线它真的不长这样子
0: 啊。每每说到这儿的时候，可能我们只想仰天长叹啊，不管是自己亲自挑礼物，还是带上妈妈去让她自己挑，要让两个人都满意，这是一件很难很难很难做到的事情。
1: 哎，不过也有人不一样，你看后台的茵茵，她说了，我妈比我还要紧跟时尚潮流，什么各种有关于穿搭的公众号啊、博主啊，他都有关注，但他就是喜欢怼我。他说我的头发散下来特别像梅超风，真搞笑，他怎么能这样说我。
0: 哎，你还别说，你看现在这几版的梅超风越来越美了，都是挑着大美女来演，那是不是妈妈是在说你漂亮呢？
1: 还有张丹燕，她说了，昨天啊，下班回家，刚到。

0: 到家穿着牛仔背带裙儿，我妈立马弹起来跟我说：“你看你的腿跟大象腿一样一样的。”我说：“你也差不多呀。”结果我妈又说：“我年轻的时候那才80多斤，你现在腿都这么大了，以后肯定得是我现在的2倍。哎”我真的是欲哭无泪。我妈妈要不要这么伤害我？
1: 还有 Friday， 他说：“我的妈妈就是传说当中比我还潮的妈，我怕太夸张，不敢穿的什么渔网袜了、开叉裤了，我妈都自己买了，还想给我也买一条。曾经啊，高中有同学遇见我和我妈在一起，还以为那是我姐姐呢，然后偷偷跟我说：‘哎呦，你姐姐穿的可真好看呀，
0: 真时尚啊！’奈何我是她闺女。”欢迎各位来持续跟我们来分享你和妈妈的一些审美差异啊，又闹过哪些有趣的事儿？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咯。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妈妈的审美，我觉得妈妈的审美就像是一个谜一样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很多妈妈的审美，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有共鸣的。
2: 我前段时间还看到了有一个微博网友纵总，他发了这样的一条微博，他说刚发现我妈买的一个如此浮夸的垃圾桶，妈妈们简直太喜欢这种浮夸的东西了。括号，所以发一下你妈妈买的拥有那些让你难以理解的美感的东西吧，来安慰一下我。他发的这个垃圾桶啊，怎么说呢，就是钢铁侠一般，然后同时还有很多的浮雕，有一些复古，
1: 对，
2: 又感觉有一丝庄重。
1: 它这个整体的颜色是金属颜色，就好像是那个锡的那个颜色一样，
2: 对，
1: 就是做旧的金属色。然后呢，在这个桶上的每一处都有浮雕，
2: 对，这个浮雕内容呢，可能有一些花纹，又或者有一些就是吉祥物。
1: 嗯，
2: 关键是啊，在这个评论区，我们看到了非常严重的各种重灾区。
1: 哎，可以说是一言难尽啊。我们来看看这重灾区，首当其冲的就是电视墙。
2: 哎呀，你光说这三个字，我脑海当中就已经浮现出了一大波的黄山银客
1: 鱼。
2: 关键是这个大美牡丹花，一般情况之下像这种颜色啊，那必须得配上嫩绿嫩绿或者翠绿翠绿的背景墙才好看呢。
1: 嗯，什么翠绿的叶子，什么红色的大福字儿，然后什么中式风的那种流苏型的，还有什么竹子花鸟鱼虫全都可以上墙
2: 啊，还有什么大花瓶儿、青花瓷，反正就是你看过的那些，包括什么龙啊、龙雕啊、凤尾啦，都有可能出现在你的电视墙上。就每天回家一进入到客厅，哦，这个心情立刻就变得不一样了呢。
1: 哎，再有就是灯光了，在家装的时候选择灯具方面啊，这爸妈们永远能够发挥出我们想象不到的潜能。
2: 你知道吗，我家有那种隐隐的粉色的光
1: 啊，这跟我妈妈买的那个喜香灯有异曲同工之妙。
2: 我不知道那个光是用来做什么用的，我实在觉得它毁了我们家的整个装修。
1: 但是平时是不会亮起的吧？
2: 那倒是，它有单独的开关。
1: 要不说呢，就是永远它不会亮起的一盏灯啊，每家都有。再来看看这个床，网友说了，说我妈过年给我弟换的这个新床上的四件套，我弟初二那几天啊，生气的睡了三天沙发，压根就不睡那床了。
2: 就那个床啊，就是大粉牡丹花。
1: 哎，对，我们给大家形容一下，他晒了这个照片，为底色，以紫色为一些深重的粉色的玫瑰花点缀其间。
2: 人家那个是牡丹花点缀其间吧，有粉色的和紫色的花就相间去搭配起来的，所以你知道他初二的弟弟为啥不喜欢了吧。
1: 哎，再有就是网友晒到的说我们家的床单和枕套啊，我感觉下一秒我就要去登机了。
2: 是的，金色的，就是跟皇上睡的也差不多，断面的，
1: 是金黄金黄的啊。还有不少妈妈内心大概还住着一位小公主但是呢，大家可以不要忘记啊，你养的可能是个男孩子，因为很多网友也晒到了自己家里的给自己准备的那个床单。
2: 自己准备的床单和床，就是
1: 欧式的那种雕花的床，然后配着中式的碎花的床单。
2: 我想其实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家也有这样的一张床，然后比这还要浮夸，美其名曰，我爸说了，这叫地中海风格。
1: 哦呦，
2: 当时觉得我肯定会喜欢，我确实肯定喜欢，我觉得很好看。结果我是寄宿制嘛，结果我一个月去了学校，第二个月回到家，不好意思，这张床它不再属于我了。
1: 那变成谁的了？
2: 它变成了我爸我妈的床。
1: 哦，
2: 我就很不能理解，所以当初这地中海到底是为我准备的还是为他们自己准备的？
1: 美其名曰是给你的孩子，
2: 我一次都没躺过，
1: 都是给你的，
2: 太可怕了。
1: 再有就是家里的重灾区，拖鞋了。妈妈们好像特别喜欢那种就是美的比较特别的，然后底儿得厚厚的那种厚拖鞋，是吗？
2: 但是还有一些就对于颜色上有着非常脱俗的要求，
1: 比如
2: 黑色的，
1: 黑色的拖鞋。
2: 对
1: 啊，黑色拖鞋还好啊，
2: 黑色的拖鞋，然后上面有彩色的 Hello Kitty
1: 啊，
2: 怎么样，妈妈们的放心首选。
1: 是的，
2: 还有粉色的拖鞋，上面有一咕嘟一咕嘟一咕嘟的小花花，就是对于密集比较恐惧的朋友来讲，看了之后应该会往后退三步。
1: 是不是那个拖鞋上面的小花花当中还点缀着钻呀？
2: 对对，就是要这种带水钻的，你好懂啊。还有那种拖鞋就是塑料的，上面还有微信的小 logo。
1: 微信的小 logo？
2: 对，
1: 怎么了？时不时的用拖鞋发给微信打个语音呢？
2: 还有重灾区垃圾桶
1: 啊！刚才不是说了一个那个金属的吗？
2: 那个金属的其实我觉得不常见，而且我估计挺贵的。
1: 但是我见过网友晒的，就是他爸给自己家里买了一个，就是那种小区用的大的垃圾桶，就塑料的那种，特别厚，带两个轮子的那种。
2: 对，补充说明一下，人他爸说了，在自己家的卫生间里面用刚合适。
1: 我想象不出那个画面来啊。
2: 还有一个网友他说，我也买了一个垃圾桶，但是不太实用。他秀出来的这不是他妈的审美，是他自己的审美。这个垃圾桶呢，长得就是一个红色的消防栓的模样。
1: 哎呀，家里

0: 你摆个消防栓，你确定这是在家里应该出现的东西吗？关键它还是加大号的，但是我估计真的一点都不实用。嗯，还有下面一个重灾区啊，就是装饰品了。家里摆放的这种装饰品啊， 我觉得爸妈心中啊根本不太清楚家里的这个风格定位是什么，他们根本不管这一些。
1: 有一个网友就晒出了他家的这个装饰物啊，是就是我们学画画学写生学那个素描会经常用到的那个模特造型的大卫。
0: 哦，就是大卫的那个头对吧？
1: 对，
0: 就是我们原来画画的时候看到那个头都没有他们家的那颗大，就是大到什么程度呢，摆在了那个电视柜上，然后那个高度已经超过了旁边的那个大边柜了。对，
1: 好大一颗头啊。
2: 还有一位朋友晒出了他们家的这个，你们看到角落里的玉玺了吗？玉玉玉玉玺。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玉玺。赶紧啊，让太上皇好好养生啊。嗯，还有最后一位朋友啊晒出的这个图是 大红的灯笼，然后灯笼外面呢挂着很多玫红色的小灯笼，
0: 你等会儿，
1: 以及玫红色的流苏，
0: 这已经超出我的审美了，红色的灯笼配着玫红色的流苏。
1: 嗯，
0: 你确定这是美的吗？
1: 哎，没办法，你看看啊，每个人晒出来的都是各色各异的。嗯，还有懒山月他说了，说我妈妈曾经特别喜欢橙色，于是我童年的衣柜里呢全是橙色，现在我妈妈喜欢粉红。好了，我不说了，
0: 你懂得。是的，
1: 你的周边又围绕着粉红，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怎么说呢，我觉得就刚刚我们举的这些例子吧，包括大家的这个留言，都能够展示一件事儿，就是一看各位都是大户人家，就是这些东西吧，
0: 它的浮夸是让人很难想象得到的，
1: 比如说玉玺，比如说比柜子还高的大卫的头颅，
0: 还有比如说那个垃圾桶。
1: 是的，那个，
0: 绝对造价不菲。
1: 多少人家一起用的那个公共垃圾桶居然在家里出现了。
0: 欢迎大家啊，如果说对于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您可以来持续的互动参与，持续的来晒出你和妈妈那些审美不同的一些小小的经历，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留言互动咯。
1: 好的，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乐亭演义
5: 第54回，书接前文。没想到咱们前文书说了，来了一人，正是一缺道人莫其雨。这莫其雨啊，书中代言跟一个人还是亲戚，这个人就是岳飞传里头的大奸臣，此人叫莫其谢。这莫其谢跟秦桧狼狈为奸，害死岳飞和张宪，结果是头号的大奸臣，而且在皇上面前奏了岳飞一本，说他和张宪停留在淮西有谋反之意。那么闹了半天呢，那么这个莫其谢就是他本家的叔叔，辈分还挺高，闹了半天他是阴阳教的教主啊。咱说了，在他的身后还有一个红袍的罗汉，这红袍的罗汉功夫棒极了，叫净慧长老，是他的贴身保镖。那么这个老妖婆子年纪甚大，还有挎宝刀这人叫做宝刀大剑南宫玄，这老妖婆子满脸都是褶子，老的没法再老了，穿红挂绿绣花鞋，满头都是花朵，抹的粉有1000多厚，一眨巴眼睛这粉末直掉，口红胭脂还有耳坠，打扮的花枝招展，是个老妖精。此人正是宝刀大剑的结发夫人北宫月。南宫玄北宫月啊，别看长得跟老妖精似的，能耐可大了，教主的贴身保镖都赶到了，旗舰飞仙高峰一看赶紧接过来，哟，老人家在上，我迎接教主。免了免了，高峰啊，遇上麻烦了吧，有人禀报我，我来看看，快快闪退一旁，尊法爹。他跟周代往左右一分，一缺老道这莫其雨迈步晃浮尘来到叶无光的近前，无量天尊，哈哈哈，老朋友咱们又见面了。哎呀，哈哈哈，来得好，来得巧，一缺道人，哈哈哈哈，我正要找你算账来，我叫你还我个公道。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古往今来都是这个道理，贫道一定今天来了也是要见见你，见见我没用，你听着，你要还我公道，我提起那事儿就是绍兴21年8月份的事儿，那场搏斗，我们教中丐帮死了好几百人，这事儿能完得了吗？我告诉你，一瘸老道，为了你，我可苦下苦功，练了15年的绝功，今天我来碰碰你阴阳教，给我死去的弟兄报仇雪恨。哈哈哈，无量天尊，欢迎欢迎。 不过我要打听打听，叶帮主，你练了15年，都练了哪些功夫？能不能跟我讲一讲？你敢不敢呢？
6: 当然敢了，老朽练就3种绝能。
5: 哦，哪3种绝能？愿闻其详。
6: 你听着，这头一练我练的是混元金刚指。
5: 什么叫混元金刚指？
6: 方才我练的就是打这盖七娘啊、赵秀娘啊，还有那个堂主，他们倒了霉了，其实就是我打的，我故意让他们跳舞，我练的就是这种功夫，让我给点上，他们就得跳，我要不解，他们就得跳死为止。
5: 我说老花子，那打狗的枣条是什么东西？
6: 问得好，这是我的兵刃，叫子午盘龙烧。我想会一会你，我这口袋里还装了点暗器，我练就的就是6颗金钱镖。
5: 老大，
6: 实话跟你说，我全给你准备好了，这才叫正人君子，毫不掩盖，有什么我说什么。嗯，这回你都清楚了吧？
5: 那么请问叶帮主，你来到阴阳教91山是为救月亭吗？
6: 不错，一为月亭，二向你讨还血债。
5: 好吧，冲你这么一来我全答应，但是我就答应你的条件，岂不是让我的弟子徒孙都笑话我？
6: 老帮主，能不能当着我们众人的面儿，你练一练，我们开开眼，你练这3种绝活果然能把我们压服了。
5: 条件就是让贫道跪在你的面前，任凭你发落，杀也杀得，宰也宰得，打也打得，骂也骂得，也不是不可以。
6: 嗯，是吗？一缺道人莫其语，我知道你这人够狂的，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一般人你也瞧不起，你认为我老花子不是你的对手是吧？
5: 不敢，这话我从来没这么讲过。
6: 既然如此，来来来，我先不打别人，我就会会你这个教主，高峰碌碌之辈不值得我一打，我要领教领教一缺道人的真实本领。
5: 好，那你我二人咱们当场比试。
6: 唰，一缺老道把拂尘一卷往旁这一地，高峰过来赶紧接过来，
5: 教主还用你伸手吗？你那么高的身份还是让我来吧。
6: 别，不要管。此时再看一瘸老道把道袍提起来，这底襟往丝带子上一掖，捋了捋须髯，稳了稳宝剑，飞身形飘落在夜无光的近前，然后晃双掌就要伸手。月亭在后头一看，老人家真要伸着手呢，一旦打败怎么办？打败了我们一点救都没了，这张王牌可不能倒，是我们的护身符啊。再者我也不认识人家，人家属于伸张正义来救咱们。故此月亭想到这儿，火往上撞，噔噔噔紧走了2步。哎，我说几句话。
5: 叶伯光一看，亭儿，你有什么事儿吗？
7: 老前辈，你们都受了弟子的株连，这祸事打跟头起，所有的原因，所有的事情在我身上引发的，大家都为我卖力，我于心不忍，我实在憋得忍无可忍，憋不住了。
5: 老人家，咱们这么办行不行？
7: 让我会斗一缺，我碰一碰这阴阳的教主。
6: 你说什么？你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
8: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9: 北京时间9点整。
5: 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就是狂妄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会会阴阳教的教主，哎呀，你也是浑身是胆呢还是狂妄，我就不清楚了。不过不管怎样，罢了罢了，孺子可教，还有胆量。张三丰张老道真有点眼力呀、啊、他挑选你为传人，就冲你这几句话也够个英雄。小伙子，你有骨气，有志气，也有傲气，我真喜欢你，好样的。不过孩子，这一缺可不是好惹的，你怎么能是他的对手呢？我就宁愿死在他的手里，我也不能让他吓唬住我。老人家，无论如何，百步如何，你得答应我的要求，我要会他一会。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你就放心驾，万无一失，遵命。月亭啊，一转身回归本队，就这样把绳子解开，把杨红也放到地上。大和尚法镜侯道爷赶紧过来也帮忙把他也放下来。那位说月亭不是放下过吗？又不放心，又把杨红背起，现在又得放下。故而这杨红现在又再一次交托给二位哥哥，我拜托二位哥哥，无论如何百步如何，要保护他的安全。侯大爷说，这么办吧，放到这儿不保险，咱人太少，如果打起群仗来，撤退的时候就来不及。这样我还替你背着，背到我身上。月亭一想，那也好，那更安全。侯道爷因为身材比较高大，背着杨红也不吃力，就这样仍然把杨红背到身上，蒙严了，把袋子勒好。这时候月亭还问二哥，这人还活得了吗？现在我看他还活着，方才我利用了个机会给他号了号脉，虽然这脉波非常的微弱，心口还有点热气，我认为不至于死。哎呀，谢天谢地，大哥二哥，这杨红可千万交给你们二位兄弟，不要啰嗦，阿弥陀佛，吉人自有天相，放心吧放心吧，你去你的，你全神贯注会斗这个王八蛋，一切的事儿交给我们了，遵命。这回月亭长出一口气，无债一身轻，手中提着铁伞迈大步过去，他也豁出去了。老帮主，老前辈，您请到后边给我观敌料阵，看我的。叶无光真喜欢这月亭啊，心说我要有这样的徒弟就好了，真有这个冲劲儿。哎呀，这什么地方，这是龙潭虎穴，会斗的什么人，这人是太高的人，这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豁出了破头撞撞金钟，真够个英雄气概，好样。就这样，叶无光闪退一旁，干嘛呀？给当保镖，眼睛瞪着监视着对方。月亭迈步过来了，哎，一缺老道，认识我吗？哼哼哼，无量天尊，你不是月亭吗？然也。我说一缺老道，你缺了八辈子无损得了，你不是一缺，你是十缺。我可不懂得什么出家人的深奥道理，但我自幼在武当山学艺，跟随老师张三丰以及古来西大师傅左右，我深知老道是三清门下之人，是老子李耳的门徒，跟佛家是一样的，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应当慈悲，应当清净，多做好事。可你这一缺老道倒好，成立什么阴阳教，收了这么多弟子徒孙，做朝廷的鹰犬，残害武林的英雄豪杰，你说你缺德不缺德？你发损不发损？咱这么办吧，是从我燕亭身上引起来的，我的梦就得我圆呐。来吧来吧，今天咱俩比划比划，我知道我月亭不是你的对手，但是一缺，你想明白，你把我打死你也不算光彩，我要碰你一下我就算露脸。今天小太爷月亭身为岳家之后，要跟你大战500个回合。一缺老道莫七雨闻听此言，不单不生气，反而乐了，哈哈哈哈哈哈。你们听没听见？你们都听见没？这小子月亭够横的，不愧是岳飞之子，佩服佩服，血心仗胆，一身的傲气，哎呀，我真把他打死就可惜了，是不是呢？但这娃娃提出来非要跟贫道本教主比，我也不能驳了他的面子。我看看铁伞怪侠他的传人张三丰的得意门生究竟有什么样的本领。来来来，既然这样，月亭贫道不才，陪你走几趟啊。刚说到这儿，背后嗷一嗓子跳过来一个人，谁呀？飞天蜈蚣，这赵秀娘。赵秀娘过来，赵秀娘来至近前呢，一直不得烟抽，心里不服不忿，一个心眼儿想整死小月亭，这一个差头未能如愿，现在一看机会来了，还得给教主打打溜须，拍拍马屁，故此赵秀娘飞天蜈蚣她过来。我说教主，您什么身份？您的身份太高了，能跟小毛孩子随便伸手吗？你有点丢人掉价了。我找月亭，你能不能答应我把他交给我呢？哎呀，你也算咱们教中的人，既然这样，那你多加谨慎吧。好，那我太感谢教主了，教主您往后闪闪，把个小月亭交给我了。刚才咱俩说的好好的，要伸手就得伸手，老身今天跟你玩不了。老妖婆子，你没什么了不起的，招铁伞招铁伞招铁伞，轮伞变砸，身形晃动，一老一少就站在了一处。小月亭这是豁出去了，豁出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腰里掖冲牌，谁玩跟谁来。
无债一身轻，做了交代了，即使我死了，杨红也有人保护了，我也可以放心了。将来如果遇着神医李太通再把他给治好，我还怕什么？故此施展开来，一伸手拿出压箱底的绝招鬼影符形，唰唰唰唰唰唰唰，围着这赵秀娘飞天蜈蚣来回拽。单说这飞天蜈蚣此时就觉着自己像长了翅膀一样一纵而起，直奔月亭，想置月亭于死地。他可没扔这蜈蚣，怕的是月亭事先有防范，在月亭这头顶回来又飞旋，来个劲儿的在天空上飞，冷不丁的再看一撩他的衣裳，从里边拽出一种特殊的兵器，五金打造的一条铁锁，叫一字乾坤带。赵秀娘把一字乾坤带在掌中一晃，煞费了苦心练这种东西，这是压箱底的绝活啊！今天他一看不使这招，这月亭是小老虎，不好对付，当着教主这么多人的面，我要栽跟头，哎呀我可没脸，所以把绝活拿出来。他练这玩意儿百发百中，在空中这一抖，哗啦啦啦啦，一下子奔月亭脖子就缠着。小猴崽子，我把你勒死！手腕子一翻，往里头一缩，就要对月亭下手。这叶无光也好，法镜也好，侯道爷也罢，在后边观阵。月亭完了，这要打下去，一不注意，非勒死不可。月亭鼻洼鬓角，热汗直淌。这时候就连高峰连那教主所有人都背着手，这回这月亭小小年纪是自讨苦吃啊！这老妖婆子那一狠心毒啊，这要是给勒上，月亭必死，我们就看好戏吧。再表小月亭出其不意叫人给勒上，窒息的眼睛这一翻，但是月亭这头脑相当清醒，老东西还有这种绝活，好办，我将计就计。月亭双脚一点地，顺着这劲儿是腾身而起，正好他这一拽，月亭这身子也飞起来，在空中跟小孩抽筋儿一样腾身而起。嗨，那螺丝差不多少，一转九尺长的乾坤带，脖子转两圈费了将近一尺半，再往里头这一兜，越兜不是越近，俩人越靠近的时候，再说这位赵秀娘就下了绝情了。月亭心说话，我会闭气之功，所以我不怕，你就勒上也没事儿，相差的不远了。刹那之间，月亭心说话，这回机会来了。通天八卦掌的绝招的第六招叫地蹦山摇。再看见这一招使出来，用脚蹬他的右肩扇子，飞起了一脚，啪！飞天蜈蚣赵秀娘做梦都没想到，月亭这招是这么快这么绝，猝不及防，就这样在空中往哪儿躲，这一脚正好踹到他膀扇之上，把这飞天蜈蚣的膀子整个就给踢飞了，胳膊飞出去摔出去两

0: 中都挑大指称赞，罢了，这小窝。小月亭往后一撤身，往这儿一站，哼哼哼，一瘸老道，他已经死了，你们哪个不服进前来。一瘸老道气得直念道号啊，无量天尊，我跟你玩命。一瘸老道莫其语，这才要对月亭下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
3: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雨飞，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许多丽人都喜欢染发，但是染发之后如果不能好好护理，就会成为自己心中的烦恼。染发之后，我们不仅需要保持头发颜色的纯正，还需要发质亮泽柔软。如果因为保养不好而使头发看起来干枯粗糙，那我们的完美形象也会大打折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进入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说说染发之后应该如何护理的话题。护理好烫染之后的头发，雨飞有几个小建议要送给大家。第一，要注意啊，平时用温水洗头，热水是色素流失的主要原因，所以平常我们在洗发的时候可以将水温稍微的调低一点，头皮能够感到一点温热也就可以了。第二，在染发前使用含柠檬酸的洗发水，这种成分能够去除残留的污垢，保护发丝不受各种污染，阻止之前使用的染色剂的伤害，同时还能够调整发丝的状态，让其染色的效果更加完美。所以在你想染发的时候，不妨试着搜索一款含有这个配方的洗发水。第三，去沙龙接受专业的染发服务。如果染发前没有好好的清洁头发，发根处新染的发色会变得暗淡无光，发梢也会变黄。为了避免这种尴尬的不均衡现象，雨飞建议各位丽人还是要去沙龙进行专业的染发护理。第四，为你的发色搭配合适的妆容，比如红色的染发实际上呢是能够分为两类，暖色调和冷色调。冷色调的红发应该搭配蓝色、玫红色以及宝石红之类的妆容，而暖色调的红发则是应该搭配黄色、橙色和粉色系的妆容。第五，要慎用加热工具，在使用诸如吹风机、卷发棒或直发器之前，记得要先用抗热护发产品，这类产品接触热量后会被激活，从而在发丝上形成保护膜。我们可以先取少量的产品涂在发梢，然后用梳子将其梳匀。雨飞还建议为头发做造型时，最好用发夹将头发分区，因为做造型的时候很容易将同一部分的发丝重复加热，这样呢就会加速发丝水分和染色剂的流失。同时，无硫酸盐和温和的表面活性剂产品可以增加发色的持久度。第六，远离过度养护的产品。过于厚重的护发产品会让覆盖性的产品停留一整夜，加快色素分子的流失，所以呢雨飞推荐大家使用轻柔的护发素，并且染发之后要避免长时间使用会让头发喘不过气的护发产品。第七，使用染后专用洗护产品来保持发色的鲜亮和光泽。 专业的洗发水能够让你不用去沙龙也能够改善发丝的色彩，它能让发丝亮泽有弹

性。而如果你只是想让发丝泛出低调的色泽，还可以将这类专业的洗发水和日常用的洗发水混合使用。第八，防止紫外线伤害。雨菲建议大家可以选择一些带有防晒指数的造型产品，比如一些防晒保湿喷雾，另外还有免冲洗多重功效的产品。防晒的同时呢，还能够避免游泳池当中的氯、海水等带来的伤害。最后，雨菲还建议各位丽人经常使用闪亮的喷雾来提升发丝的光泽，搭配使用一些精华露，使其迅速吸收并且滋润头发，让我们的头发能够变得柔润而有光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或者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文字跟我们分享，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跟雨飞互动交流。下面的时间当中，雨飞邀请您一起步入情感部落格，来听到的这篇文章叫做《婚姻里没有杨过与小龙女》。有人说，但是名为李爱玲的作者却不这样认为。下面我们就来听听他讲述的故事。

在我有限的婚姻生涯里，2013年是触底的一年。那一年，儿子肠胃频繁出现问题，我只得连续几个月抱着他奔波于家、医院、推拿诊所之间。本来已经是心力交瘁，更让我愤懑不满的是与老公的意见不合。我推崇中医调理，而老公自小跟着当医生的婆婆在医院里玩耍长大，从小就被西医理论洗了脑，他们全家都难以相信推拿、艾灸之类的疗法功效。于是家中分裂成了中医、西医两大对立的派系，我们年轻气盛，争论不休，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而我那神经大条的亲妈丝毫察觉不到我情绪上的崩溃，还时不时地跟老公站在同一战壕里说几句风凉话，仿佛他们才是亲娘俩。也多经常一走就是半个月，我一个人拿艾灸，每每孤军奋战，我更加怨气冲天。积压了3年的问题终于在那个萧瑟的冬天火山一般的爆发，吵架、指责，然后就是满怀恨意的冷战。我感到对婚姻冰冷的绝望，这完全不是我想要的生活。那时的我心高气傲，丝毫不肯静心思考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只知硬碰硬的狂吵嘶吼，叫嚣着绝不容忍委曲求全的生活。于是破釜沉舟的计划，从香港回来一出正月我就离婚。进入腊月，我思忖再三，有父母有孩子，我总不能不辞而别。我在 QQ 上给他留言，告知了我的远行计划，他快速回复我陪你。那一刻我又心软了，我听见自己心里的声音，我还愿意再给婚姻一次机会，我还愿意再试一次，换个地方找找爱情。于是在临近年关的最后几天，他火速办好手续，买好机票，上网搜集了出行攻略，父母很开明地将孩子带回老家，任由我们自己计划，度的舒适气温让人浑身轻松。他预定了尖沙咀附近交通极为方便的酒店，下载了最新版本的导航，查阅了香港全部地铁站和公交线，任由我天马行空。从北到南3个半小时的航程，仿佛把我带入时空隧道，我们变回初恋少年，容颜干净，笑容温暖，手牵手走在浮华都市车水马龙的街道上。除夕夜在太平山顶看维多利亚港万家灯火，回想多年前在高高操场上远眺街道，灯影寥落，在香港大学散步，回忆初恋的大学校园，去电影资料馆看夏梦、林黛、汪明荃、冯宝宝、薛家燕那些风华绝代的海报，去库布里克书店看书、吃甜品，看一场电影消磨一下午的时间，去看《古惑仔》里13妹掌管的波兰街，去找 TVB 剧情里面提到的鱼蛋饭。实际上香港处处喧嚣，并不是适合静心的地方。而那几天我们心无旁骛，如胶似漆，没有中医西医的分歧，没有矛盾纠纷，没有指责怄气，我们彼此竭尽体贴包容依赖，白天十指相扣，夜里相拥而眠。我的计划常在出门前13遍，一会儿犹豫要不要去购物，一会儿又纠结看不看景点。他却说，你知道吗，我就喜欢你变来变去的样子，女人就是这样才可爱，不像你在家一到周末就安排好了去哪儿去哪儿，几点干嘛干嘛，搞得比上班还累。我白了他一眼，你现在才觉得我可爱，我跟郭晶晶一样的大脸盘，万一

被哪个豪门相中，我就不跟你回去了。说罢，我才意识到，我们这对逗逼夫妻已经几个月不曾开过玩笑了，自像是做了个梦，从天堂回到了人间。将父母孩子接回，带回的礼物各自送出，行囊里的物件各归各位，一切都是原来的样子。孩子照旧半夜哭闹，脏衣服臭袜子存了一盆要洗，一日三餐吃什么还得费神考虑。假期过完，上班的心情比上坟还沉重，文件要签字，客户等回复，棘手问题要一一处理。我们回来后共同起草了一份家庭公约，约定了在孩子的健康、教育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处理原则。我们约定，再出现任何分歧，都应求大同、存小异，以我们俩的一致意见为最终决定。我们约定，任何一方父母若提出了只合情不合理的建议，我们负责各自说服。我们约定，若再起争执，只要一提香港，就必须无条件停战。旷日持久的婚姻更像一场枯燥的马拉松，太容易让人耗尽耐心，心生厌烦，于是满怀怨恨，于是心有不甘。果真，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生活是道场，日日修炼，岁月如流水，长久打磨，最终懂得这江湖路数，不是拔刀亮剑的巅峰对决，也不是舍我其谁的快意恩仇，而是嬉笑怒骂，酸甜苦辣，最后与苦痛挣扎，两两相望，刮骨疗伤后相偎取暖。从前一些不得已，有朝一日也变成了甘之如饴。江湖本无传说，无论是庄子说的相许以诗，相濡以沫，还是辛晓琪唱的拈朵微笑的花，看一段人世风光，不过是隐忍、慈悲与惜福。我至今仍时常做作记得当时年纪小，你爱谈天我爱笑的少女梦，在一地鸡毛的日子里，争取每年有一场让肉身放空、让灵魂出窍的旅行，回来再以满血复活之态面对存款数、学区房、难缠的客户、未搞定的业务、一本本难念的家经。哲人说，人生不过是家居、出门、回家，我们一切情感、理智和意志上的追求或企图，不过是灵魂的私家病。想找着一个人、一件事物、一处地位，容许我们的身心有个安顿归宿，仿佛病人上了床，浪子回到家。世间哪有永远的忘忧岁月，谁不曾渴望鲜衣怒马，浪迹天涯，梦里有山峦花树，壮丽山水，而日子是油盐柴米、鸡毛蒜皮。圣经里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是恩慈。年少时的喜欢与迷恋，让我们飘飘欲仙，如梦如幻，而成长后的爱和责任，让我们踏实而有分量地踩在大地上。后来的某个周末，我又制定了一堆计划，要带孩子去植物园，转念又觉天气不好，想改去游乐场，一会儿又觉得看电影也不错。老公露出了不悦的神情，到底去哪儿？我马上蹦起来，在香港的时候，不是说女人就该变来变去才可爱吗？我嘿嘿地笑了。婚姻里没只有烟火凡人、柴米夫妻，唯愿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此情绵绵，爱无绝期。谁不是来自山川湖海，却又于昼夜、厨房与爱？即使我们心中有过一万个逍遥远方，最终也还是因为不舍某个人而甘愿浮生红尘。

节目最后再次感谢你的守候聆听，我是雨飞，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和您相约下一期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节目一开始的早教课堂，宝宝审美情趣的四个
3: 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现代社会以时尚和创意为主的职业越来越多，审美能力已经是现代人才不可或缺的基本能力。一些有远见的奶爸奶妈，从宝宝小的时候就着力于培养宝宝的审美能力。虽说啊，艺术细胞是天赋使然，但是宝宝的审美天性是要不断发展完善的。所以呢，要在尊重宝宝的天性基础之上，积极引导宝宝拓宽审美视角，逐渐让宝宝成为审美高手。如果妈妈以为自己喜欢的就是宝宝喜欢的，自己认为实用的就是对宝宝实用的，那你就得做好心理准备了。因为宝宝很有可能会让你失望，甚至呢会无言的抵抗。因此，如果妈妈对宝宝的审美和偏爱把握得不够敏感，不够准确，就可能遇到困惑了。宝宝为什么不接受我的关怀和爱心？他为什么那么倔强？其实，宝宝不是故意惹妈妈伤心，相反，他还困惑呢。为什么妈妈不让我选择我所爱的？妈妈为什么那么强势呢？宝宝都是天生的浪漫主义者，他们喜欢选择爱我所爱，而不是为我所用。比如，有一个2岁多的宝宝只喜欢穿某一套衣服，虽然衣服已经脏兮兮了，但是老师和妈妈怎么跟他讲道理，叫他先穿别的衣服，等这套衣服洗干净晾干了再穿，他都不愿意。到后来呢，干脆睡觉也穿着这套衣服，生怕妈妈给他洗了。妈妈没办法，只好给他又买了一套同样的衣服，两套换着穿，这才让宝宝享用到卫生整洁的服装所带来的舒适感和美感。从这个小故事当中啊，我们可以明白，如果妈妈懂得用宝宝的审美偏爱来引导，或者宝宝就不会那么焦虑和极端了。这个小男孩对服装的款式比较偏爱，但是宝宝对小装饰物的偏爱还没有被妈妈发现和利用。比如，假定这个宝宝儿子喜欢天线宝宝，妈妈就可以悄悄地在其他服装上贴上很多天线宝宝，然后呢，编一个有关天线宝宝的诱人故事，那么这套衣服就会对喜爱天线宝宝的儿子产生一种亲和力，这样妈妈就可以轻松地化解宝宝的偏执和迷恋，使宝宝的审美情绪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比如，如果奶爸奶妈发现宝宝特别偏爱绿色，同样的玩具他一定选择绿色的，给他一套彩色水笔，他只用绿色的笔在纸上涂鸦，带他到市场上挑选服装，他也一定要买绿色的。夏天还好，如果到了冬季，附近商场里的换季服装偏偏缺乏绿色的，妈妈可着急了，抛件漂亮的绿色外套。这时候的奶妈担忧地想，总是这样也不行啊，得想办法让宝宝能接受其他颜色的衣服。怎样让宝宝也喜欢穿其他颜色的衣服呢？这位妈妈发现啊，宝宝特别喜欢家里养的小白兔，她常常抚摸那雪白的绒毛，于是呢，妈妈给她买了一件毛茸茸的白色外套，还有一顶小白兔帽子，宝宝可喜欢这件衣服了，高高兴兴地穿出去了。后来呢，他也不再强烈地拒绝其他颜色的衣服了。实际上，家庭生活和时尚潮流紧密相连，爱子心切的奶妈们对时尚的童装自然也比较青睐，而且经得起考验的品牌确实让奶妈对服装的质量和流行趋势没有了后顾之忧。但是孩子作为受教育者，他们不宜对名贵、名牌和高档消费有太强的印象和记忆，因为这会让他滋长不适宜的攀比心理。有人观察发现啊，2-3岁的宝宝还不会有时髦和品牌的意识，而长期受家长暗示和引导的6-7岁宝宝则会对品牌和昂贵的物品比较感兴趣。某所幼儿园大班举行新年联欢活动，小朋友刚从家里拿来自己的圣诞树和圣诞礼物和大家一起分享。有个女孩问，老师，你看我的圣诞树好看吗？老师还没来得及回答，旁边的小男孩就说，我的比你的好看，我的300块钱。
据老师反映啊，这个小男孩经常跟

小朋友比自己的衣服、鞋子和玩具，话一出口就是这东西值多少多少钱，而对事物本身美在哪里、好在哪里则关注得不够。在这里不得不说啊，家长给他的引导只让他注重了价格，而没有对美留下印象。这位小男孩长大了，又怎么会有好的审美能力呢？只买贵的，不选对的，这是一个消费误区。对于某些成人来说，也许有一定的消费刺激和消费快感，但这种观念对于宝宝却是一个误导。所以奶爸奶妈们不要只接纳时尚消费文化中的精品质，让宝宝随之沾染品牌文化中的流俗之气。从审美的角度来说啊，家长最好多引导宝宝关注和欣赏童装多方面的特点，比如装饰物、款式、色泽、面料和功用特征等。当然呢，也可以让宝宝适度认识价格和品牌，增强他的数量关系和社会常识，但是要防止他出现显富百阔和攀比的意识和倾向。好了，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稍后我们一起进入宝贝信箱。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您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分享你的亲子故事和育儿心得。接下来呢，我们打开宝贝信箱，看看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今天呢，壮壮妈妈来信说，石晓你好，壮壮前段时间去了奶奶家，回来之后就养成了一些坏习惯，晚上不仅不刷牙了，吃饭也开始挑食，和别的小朋友在一起也大呼小叫。那孩子有坏习惯，我们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办呢？首先，石晓感谢壮壮妈一直关注我们的节目，并且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石晓想说的是，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一不小心感染了坏习惯是很正常的事情，壮壮妈不必心急。现在的当务之急啊，就是要改变壮壮沾染上的坏习惯，使他重回那个健康可爱的宝宝。在家庭中，每位家长都有操不完的心，从吃住玩到安全、性格培养等多个方面，从晚上的刷牙到上车系安全带到不爱吃的食物，总之呢是面面俱到。家长要对这些行为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正确的指导，因为不良行为一旦变成坏习惯，会成为孩子成长道路上的羁绊。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都喜欢在表扬和鼓励下做些事情，即使这些小成功可能根本算不上什么。对于父母来说，最好让孩子感受你和他是一伙的，这样你所说和所做的他才不会有太多的抵触，也更容易纠正不良行为。如果家长希望孩子能更好地和自己合作，首先要从关注改变他转变到关注改善你和他的关系上来。有些父母一看到宝宝有坏习惯就会大感失望，恨铁不成钢之情油然而生。实际上，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每天都会有一两次不礼貌或不良行为，这时候家长如果不分场合不分情况逐一加以纠正，结果呢只能让家长和孩子双方都感觉不舒服，甚至还会使孩子产生逆反心理，对家长所提的要求顽固的抵抗。正确的做法是每天都给孩子一到两次正面积极的回应，或者在特定的某件事上给予表扬，用肯定的态度爱护和关心。一个鼓励的眼神或一句简单的表扬都要胜过一堆喋喋不休的指责或过分的物质奖励，因为孩子是爱表现的，只需轻轻夸一句孩子就会高兴，从而更加积极地配合家长给予的任务。家长还可以每天抽出时间来和孩子玩一会儿他喜欢的游戏，这对改善家长和孩子的关系非常有帮助。只有关系改善了，孩子的不良习惯才容易改善。比如如何穿衣服，自己拿瓶子喝水等等，但是一定要给宝宝传达他有能力做的信息，尽可能的让他完成尽可能多的小任务，让他成为你的小帮手。对于处理人际关系等问题啊，妈妈也可以给宝宝提些建议，而不是亲自上阵去替宝宝处理问题。比如宝宝和小朋友闹了矛盾，要鼓励他去说服对方，哪怕是比较简单的语言，而不是对小朋友大喊大叫。相信在做事情的过程中，宝宝会得到锻炼，而妈妈也会得到难得的片刻休息。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节目最后的一点时间呢，我们进入温馨提示这个小单元。婴幼儿患上肺炎会出现抽搐、心衰、呼吸衰竭、脏器衰竭等危及生命的症状，确实非常的吓人。所以几乎每天都有妈妈在询问里如何用药等问题，更担心孩子总是咳嗽，会不会咳成肺炎呢？其实啊，咳嗽很多都和肺炎无关，得了肺炎之后会引起咳嗽，而并不是咳嗽引起肺炎。咳嗽和发烧很类似，虽然会让人觉得不舒服，但这是人体抵御疾病的一种方法。咳嗽本身意味着孩子呼吸道里可能有痰，或者是有一些刺激引起咳嗽的东西。不过呢，值得提醒家长的是，大多家长为了让孩子快速止咳，就会滥用止咳药，殊不知止咳不当会适得其反。咳嗽可以把支气管产生的痰液排出，用止咳药强行止咳，痰液排不出，即便是一点点痰液粘附在气管里，也会成为肺炎病菌的温室，从而更容易引发肺部感染。处理孩子的咳嗽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在止咳的同时能够化痰，从根本上解决孩子的咳嗽。一般来说，家长呢可以选用小儿常规用药异痰净。从异痰净的药理和成分来看，异痰净是复方制剂，所含的氨溴索可以稀释痰液，这样痰液才能比较容易被排出，不给细菌繁殖的机会。克伦特罗能够舒张气管、支气管，降低呼吸阻力，止咳平喘，两者协同作用可显著提高疗效，达到祛痰止咳的效果。其配方组成符合儿童呼吸道解剖的生理特点。另外，异痰净并不含如可待因、吗啡等中枢镇咳成分，安全性比较有保证，是值得信赖的药物。从大量的临床反应中得知，异痰净可以有效缓解呼吸道症状，服用之后10到20分钟便会起效，可明显缩短呼吸道症状持续时间。由于异痰净的使用还可以增加抗生素在分泌物中的浓度，增强用药效果，以达到更快消灭引发儿童有痰咳嗽的细菌或是衣原体、支原体，从而有效地治疗咳嗽。目前医院在遇到儿童需要止咳化痰的时候，一般都会在使用抗生素的基础之上配合使用异痰净。总之，面对孩子的咳嗽，妈妈们一定要学会正确的应对，充实自己的知识，由咳嗽引发的肺炎。好了，本期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不解。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侃侃伐檀兮，置之何之干
3: 兮。古圣先贤的睿智勃发，弘扬传统国学精髓，手上学习圈，电波中您的好伴读。
4: 各位听众，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手上学习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推出由作家马伯庸撰写的显微镜下的大明。本书讲述的是6个深藏于故纸堆中的明代基层政治事件。作者从明代的一系列罕见民间档案文书里挖掘出这些尘封已久的故事。这些档案是中国历史中绝无仅有的奇迹，它们着眼于平民的政治生活，而且记录极为详尽。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朴实的百姓诉求，皎洁的民间智慧，肮脏的蓄力手段，微妙的官场均衡之术，从无数个真实的细节里展现出一幅极其鲜活的政治生态图景。这6个事件聚焦于一府一县乃至一村之内，记录的是最底层平民的真实政治生活。当遭遇税收不公时，他们如何奋起抗争？当家族权益受到损害时，他们如何兴起诉讼？当政治利益与商业利益发生矛盾，他们如何与官府周旋博弈？当朝廷要求整顿户籍，他们又是如何从中造假牟利？

显微镜下的大明，马伯庸，第四集。这民风不是明代才培养出来的，早在北宋时期，徽州人就喜欢打官司。欧阳修曾经如此描述徽州民风：民习律令，性喜素，家家自有部书，凡文人之音思毫发，作其语言，日时皆记之，有素则取以正。徽州人家家都有个小账本，没事就暗暗记下别人的言行，打官司时甩出来当证据，这法律意识真是够强的。以至于南宋时徽州籍贯的理学大宗师朱熹也无奈地评价本乡人，其俗难以立服，而易以礼胜。所以帅家谋在本地打不成官司，毅然赴京上访，这个做法很符合徽州人的风格。不过他这个上京可不是去北京，而是去南京。当时啊，大明中书分成南北二京，北京的六部督察院、通政司、五军都督府、翰林院等政府机构，在南京都有一套一模一样的辈分。南京的这套辈分政府虽然全

0: 权力远不及北京的大，但在南直隶这片地方还是很有发言权的。江西和湖广诸司都是高于之地，天下半数赋税皆处于这里。南京户部的影响力不比北京户部正印差多少。帅家母抵达南京以后干了什么，没有资料记载， 但从各种官府的文件透露的细节能推测出，他应该没去找户部，而是先去找了督察司一位姓宋的御史，求递陈情状子。这是个明智的决定。以帅家模的身份，想直接找户部高官申诉很难，但搭上一个言官就容易多了。督察司13道监察御史，
1: 职责为稽查六部百司之师，一向喜欢搜集民意，封文奏事，找他们管用。不过他没走弹劾的路子，对京官来说这事太小，又不涉及中书官员，专门上书弹劾意义不大。帅家模也不想跟地方政府彻底的撕破脸，他所求的只是朝廷一个态度， 批几句话就够了。隆庆5年的6月初2，帅家模的呈文终于被宋御史递交了上去，并很快转发给南京户部。同随呈文过去的还有一段督察院的批语：典有所遵，父当君派，何从超出酌刑？意思是啊， 要求应该遵守法典，均摊赋税之6县，请户部酌情办理。这个批语正是帅家模梦寐以求的结论。南京户部接到这道文书，加上了一句：后本处巡按衙门提，转发给应天巡抚和巡按，让他们酌情办理。与此同时，户部还特意给徽州府发了一份咨文，特别指出， 转行该府从公查勘，前项人丁司捐起自何年因何专派涉县，其各县由别项钱粮相抵，如相抵，今应作何议处？这段话虽然还是疑问的口气，但其实已经有了定论，涉县的税赋肯定有问题。 所要搞清楚的，无非是何时开始以及怎么摊回到其他各县。获得了户部的支持，为圆满结束。接下来，他只要赶回徽州，定性的离开了南京城，踏上了返乡之旅。他不知道，此时一道死亡威胁的阴影已经悄然笼罩在他的头顶。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啊！ 五县明面上虽然对人丁思捐一事反应淡漠，但私下里十分重视。京官之中也不乏五县籍贯者，帅家模在京城的举动他们了解得很清楚。整件事的症结就是这个新安慰的宋师，就天下太平了。要不把他干掉算了，这也不是第一回了。 嘉靖年间，那两个纠缠人丁思捐的涉县刁民程鹏王相，最后也是莫名身死收场。奈何桥上不差这一条冤魂。帅家模在归途中果然遭遇了一场绝大的危险，全靠好运气才侥幸的逃脱。具体是什么危险，是谁指使的，没有记载流传下来。 但帅家模真是被吓破了胆，敌人这是动了杀心，他压根儿不敢回徽州，携带家人逃回了老家湖广江夏县避祸。帅家模这一逃，让好不容易启动调查的司捐案陷入了停滞，提告的苦主都没了，还怎么查？于是，在各方敷衍之下，这件事儿终于再度沉寂了下去。 至于朝廷户部日理万机，不可能一直盯着徽州这么一个小地方。隆庆5年毫无动静，隆庆6年也毫无动静。

在这一年，隆庆帝终于驾崩，万历帝继位。再然后，张居正排除掉了一切政敌，成为首辅，整个大明迈进了新时代。但徽州的私捐案仍旧毫无动静。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整个大明都忙着适应这位新首辅的执政风格。至于私捐案和那个躲去原籍不敢回来的数学学霸，已经彻底被人遗忘，再没人提起过。他心灰意冷，不敢再去争辩什么了。整个故事似乎就这么结束了。可到了万历三年的年初，已沉寂了四年的徽州私捐案似乎被什么力量激发，突兀地掀起了一阵巨大的波澜，震惊朝野。第二章，六县大辩论。万历三年三月初九，徽州知府崔孔新突然向歙县发了一道逮捕令，要求缉拿帅家模。逮捕令是这么写的：今召帅家模，既能据此呈告伏案，必为有利之家，有谋之辈，何为捏作在外，屡提不到，中间必有主使之者，时何行提？为此，仰县官吏诉究帅家模有无妻子兄得被奸误，见不可长，设法缉拿谢府，从众问疑，庶族以警于奸，勿得迟为。这个缉拿帅家模的罪名实在是有点莫名其妙，他帅家模有本事去两院告状，怎么没本事留下来配合调查，一直非奸即恶，太不讲道理了。帅家模外出避祸可不是自己情愿的，何况户部隆庆五年下的文，时隔了四年徽州府这才想起来指责别人不配合调查，这反射神经未免也太迟钝了。这一看就是欲加之罪，仓促拟成。从逮捕令的字里行间，我们浓浓的焦虑，有点气急败坏了，似乎有什么大事儿要发生，迫使他们不得不加快了行动。这份急救的逮捕令很快就下发到了歙县。知县姚学敏倒是没耽误，立刻安排人手联合执法。因为帅家模是军户，隶属新安卫，所以这事儿必须跟卫所协调。军户历代都得当兵，户籍记在各地卫所之下，自成体系。地方的民政部门如果碰到涉及军户的事儿，必须知会卫所。半个月以后，也就是三月二十四日，在新安卫的协助下，歙县总算逮到了帅家模的一个亲戚，叫帅贵。一问方知，帅家模带着老婆孩子一直躲在江夏县没回来过，只留下了帅贵看家。知县姚学敏迅速把这个情况回报给了徽州府，然后还特意加了一句无凭拘解，意思是想抓他就得跨省执法，跨省执法需要凭据，我们歙县在捉拿帅家模这件事上一点也不热心，毕竟帅

帅家谟并没说这危险是什么，但既然他不敢回徽州，那凶手从何而来，昭然若揭。这一句指控真是绵里藏针。当然了，对于徽州府帅家谟的态度还是很诚恳的，今奉爷台仁恩催意，千里奔归，扶起做主，怜悯偏苦，洞察坚壁，意思是今天 您既然催促我，我便千里星夜赶回，希望您能为小人做主。这句话算是对徽州府屡提不到给了一个解释。在成文的最后，帅家谟又提出了一项新的证据：顺天八府也有人丁私捐这个税种，皆为诸县分摊，没有例外。这个顺天八府的税种 虽非决定性的证据，但是一个强而有力的旁证是可以做的。同样是人丁私捐，人家都是分摊解决，怎么就你徽州府这么特殊呢？看来啊，他在江夏县这几年根本没有心灰意冷，仍旧在孜孜不倦地搜寻着证据，还把视野扩散到了全国。 帅家谟提交这一篇呈文的时间相当的蹊跷。徽州府的缉拿令发出于3月初9，到了3月24日，涉县才搞清楚帅家谟的下落。即使他们立刻派人赶往江夏通风报信，送到也得4月初了。而到了4月初时，帅家谟的呈文竟然已经送到了徽州知府的案头。徽州到江夏 差不多1000里地，帅家谟从接到报信返回徽州到撰写呈文提交到官府，只用了17天的时间，这未免也太有效率了吧？除非这封呈文帅家谟早就准备好了，除非徽州府的动向，歙县早就已经向他通报了， 这才符合实际情况。帅家谟为歙县万民请命，歙县怎么可能会无动于衷？明面上，歙县乡绅们不便公开支持，但私下肯定会给予支持。从种种的蛛丝马迹能够感觉到，帅家谟和歙县之间早在暗中密切联络，而且他很大的动作。无论如何， 帅家谟的再度嗅到了空气里的什么味道，比起上一次的敷衍态度，徽州府这回的态度积极的可怕，180度大转变。2天以后，4月12日，徽州知府崔孔新破转发给了歙县，说有人向本府投诉人丁私捐案，你们好好的给我查一查。这个命令很有意思，按道理啊， 这件事应该是六县合议，再拿出个章程，你现在不通知其他五县，让歙县先去详查，岂不等于让原告自己去审犯人吗？没想到歙县比徽州府还积极，详查文书发出3天之后，歙县竟然就发了一篇申文给徽州府，洋洋洒洒好长一篇呢。 这篇申文出自知县姚学敏之手，代表了整个歙县官方的态度。申文的开始气势十足：歙县为免治免被典，涉害义民，肯恩遵照大明会典，均平捐赋，以纾偏困事。姚学敏的申文简单来说就是2点：第一， 大明会典记载徽州府输人丁私捐8780匹，从来没提过让歙县单独交。第二，人丁私捐被人篡改成了下税生私，以致五县之税都落到了歙县的头上。这篇申文基本就是复制了帅家谟之前的论点，唯一不同的是上一次是下民上书，而这

这一次却是知县大人亲自背书，不光背书，还要赤膊上阵。此前帅家模也提过护防舞弊之事，可他不敢把话说得太明白，只能隐晦地表达。而姚薛敏根本不多顾虑，直接撕破了脸皮，指着护防那些书吏的鼻子开骂。知县大人表示， 徽州府的护防一直以来都是由五县蓄力把持，市井明缺从来没有过设县级的粮官，设县没人在府里，只能被人欺负，所以这人丁私绢被篡改成了下税生丝，这件事一定出自徽州府护防粮科的书吏之手。 这故事的真假没法查证，反正姚薛敏说了，这是父老相传。姚薛敏一介知县，怎么突然变得如此生猛？谜底就在身份里的一串人名。为了壮大声势，姚薛敏找了本地的一批乡宦联署，这些乡宦大多是退下来的本级高官， 虽然无权，但在当地仍旧拥有着绝大的影响力，不容小视。事实上，这些乡绅乡宦才是歙县真正的统治者，他们下对基层平民控制力度相当大，上有官场的人情网络，又坐拥着数量巨大的田亩与各项产业。如果不获得他们的支持，歙县知县什么也做不了。 中国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政府机构必须靠这些乡贤的配合，才能真正对底层实行有效的统治。现在这些人一个接一个的浮出了水面，向徽州府展现出了肌肉。看看这份联署名单的前几名吧：汪尚宁，歙县利口人，进士，官至督察院右副都御史， 相当于现在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汪道伦，歙县千秋里人，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他闻名极盛，和王士珍并称南北两司马，为后五子之一。后人猜测《金瓶梅》的作者是汪道坤，也是被怀疑的对象之一。可见这人的实力。 江真，歙县西南人，进士，官至贵州左布政使。方洪敬，歙县人，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右侍郎。程大斌，歙县怀唐人，进士，官至贵州按察使。曹楼，歙县熊村人，进士，官至江西右参政。 江东之歙县江村人，此时他还没进士出身，要到后年才考中。再后来，他以御史的身份首先向冯保开炮，也是万历朝中的一个名人。要说徽州啊，真是人杰地灵的学问之乡，底蕴深厚，区区一个歙县，随随便便就能拽出六七位还在世的进士高官助阵， 个个是身份显赫，地位不凡，简直就是全明星团队，别人眼睛都要被闪瞎了。有他们背书这份身文的分量之重，可想而知。

0: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电影放完了，
2: 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3: 电影可以放了。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0: 我们说电影，1994年可以说是世界电影史上非常神奇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出现了很多经典的影片，经常出现在各大电影好评榜单之中，也是不少导演临摹的佳作，也是观众非常喜爱的经典。那么在这其中就有一部因为画面和音乐成为不朽经典的作品，就是《燃情岁月》。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美国经典爱情影片《燃情岁月》。这是由爱德华·兹威克执导的一部美国爱情影片，耗费了导演17年的时间，由安东尼·霍普金斯、布拉德·皮特主演。影片在1994年12月23号在美国上映，全球拿到了1.6亿美元的成绩。这是一部充满着温柔和阳刚之气的影片，说起来呢，就像是一个遥远的童话。影片的画面拍摄十分的优美，将不同于与狼共舞式的美国西部风光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观众的眼前。男性世界非常和谐，并且具有一定的视觉冲击力，草原、蓝天、骏马都是那么的和谐，令人向往。这部影片获得了第67届奥斯卡最佳摄影奖，其中的音乐更是很经典，直到今天依然为人称道。那么也使得创作者詹姆斯·霍纳成为了一代电影配乐大师。这部电影的英文片名是 Legends of the Fall， 指的是圣经中的纯真的堕落，但是在瑞典公映的时候被翻译成为 Host the Legender， 意思是秋天的传奇，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另外一个译名秋日传奇。当时这部影片还有真爱一世情等等其他的译名。那在拍摄的时候呢，为了取景也是费了不少力气。当初呢，所有人决定在美国的蒙大拿州来拍摄，但是巨额的资金消耗让这个想法不得不改变，制片方把拍摄场地转到了加拿大。这一举措虽然为剧组省了一大笔资金，但实施起来也遇到了不小的问题。剧组原定拍摄地是加拿大中南部的温尼伯湖和马尼托巴湖，但是当地政府拒绝了根据，即使那些树拍完可以再移植回来，那也不行。最后剧组把拍摄地选在了卡尔加里，因为这里的气候干燥。事实上剧组到达这儿开机之后，他们也遇见了历史上少有的瀑布的壮观景象。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燃情岁月以博大的胸怀、精深的意境、高超的技法谱写出了一曲人性化的完美史诗。在配乐大师詹姆斯·霍纳精心打造的乐曲声中，主要人物的旁白缓缓地推动着情节，加上摄影师天马行空般的手法，还有布拉德·皮特商标般的不羁的眼神，整部影片像极了一部优美的抒情散文。
2: 有些人能清楚地听到自己身体里面的话，
5: 并且按照这些话行事，这些人不是变成疯子，就是成为传奇人物。他
2: 瑞斯坦生在落叶的季节里，那年的冬天特别冷，他的母亲差点死于难产。他的父亲是个上校，就把他带到我这儿来了。我把孩子用熊皮包起来，整整的包了一个晚上。

0: 成人了，我就教他捕杀野兽，这些事情当你切开野兽的胸膛，取出他的心脏，这一刻可使他的灵魂获得自由。
1: 是
0: 勒德勒上校有三个儿子，但是他最爱的是特瑞斯坦。我也有儿子，可他们都已经不在了。那个时候我们生活很困难，上校设法帮助印第安人，可是没有用，他就走自己的路了。他反对美国兵屠杀印第安人，所以到山上去过一种隐居的生活。我们一直跟随着他。孩子们长大了，艾尔弗雷德是大儿子，他特别的成熟。塞米尔最小，他的两个哥哥都很喜欢他，把他像宝贝似的宠爱着。有一年，我是个老人了，记不清楚是哪一年了，好像是在草红的那个月。当时他们的母亲伊莎贝尔勒德罗到外地去过冬天，她说她受不了那儿的冬天，她还说她害怕熊。哎，反正她是一个怪女人。很少回来看我们。艾尔弗雷德给他写了许多信，但是特瑞斯坦不愿。每个印第安战士都认为死于战斗时，特瑞斯坦也等着那一天。他开始
2: 在艰苦的环境中，三兄弟渐渐长大，他们手足情深，但是性格却大不相同。大哥艾尔弗莱德为人忠厚，办事认真，三弟塞缪尔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深受父亲的宠爱，老二特里斯坦则是一位狂放不羁的人。他自由奔放，常常和印第安人交往，从他们那儿学到了不少东西。父子四人在一个纯男性的世界里过着淡泊的生活。但是塞缪尔大学毕业后，把未婚妻苏珊娜带回了家，平静的生活被打乱了。艾尔弗莱德暗恋上了苏珊娜，而特里斯坦的气质却又打动了苏珊娜的心。四个年轻人在痛苦地压抑着各自的情感。就在这时，一战爆发，三兄弟塞缪尔在无情的战争中丧生，特里斯坦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却无能为力，只能无比悲伤地按照印第安人的方式挖出弟弟的心脏，并让因受伤而解除军职的哥哥带回家乡。安葬塞缪尔之后，苏珊娜悲伤极了。
0: 苏珊娜本想第二天就坐上火车回波士顿去，但是连刮了三天北风，大雪掩盖了铁路，所以上校坚持要她留到明春。上校说房子太空旷了，反正这也是他的家。其实上校该让苏珊娜走的，可他怎么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呢？也不能够怪苏珊娜。苏珊娜就像冻在岩石里的水，将岩石裂开，岩石的裂开

0: 并不是水的错，更不是苏珊娜的错。
1: 这一天，苏珊娜和艾尔弗莱德又给塞缪尔坟前献花。艾尔弗莱德欲言又止。
2: 苏珊娜，你知道我是，你知道我是多么爱塞缪尔，但我想，你知道，出于对他的尊重，我愿意在这儿告诉你，不想你知道我爱上了你。我初次见到你的时候就爱上了你。我想我大概是受到我母亲罗曼蒂克遗传的影响。我是鼓起很大勇气对你说的。
3: 抱歉。
2: 你有没有这个可能跟我相爱？哦，不不不，不必像你爱塞缪尔那样。不过能爱吗？苏珊娜，我们可以共同生活，愉快的生活。
3: 我看不能，艾尔弗瑞德。
2: 你现在没把握，也许将来亦有可能。怎么？
3: 我只能给你带来痛苦，艾尔弗瑞德。
2: 好，可以让我自己来判断吗？好吗？
1: 艾尔弗莱德被苏珊娜拒绝后不久就离开了家乡，选择到大城市中发展。战争结束，特里斯坦也回到了家乡，可是塞缪尔的死亡阴影使特里斯坦无法面对他所深爱的苏珊娜。每每想到塞缪尔，特里斯坦心中总是感到很愧疚，于是他选择了离家出走。
3: 你要跟我说再见吗？你要离开多久？
2: 不久，几个月。
3: 我能让你快乐一些。
2: 不用。
3: 要是有了孩子，或是怀了孕，你还走吗？
2: 走。
3: 给我个机会吧。
2: 别这样。
3: 看着我。

0: 我等着你，不管等多久，我永远等着你。
1: 特里斯坦离家出走之后就杳无音信，苏珊娜在苦苦的等待中心灰意冷，终于答应嫁给了一直深爱她已经成为政府议员的埃尔弗莱德。后来威廉上校不幸中风，在外流浪多年的特里斯坦也回到家里。在这些年中他吃了很多苦，回来之后他娶妻生子，决定重新开始安稳的生活。不过为了生计，他有时还会到镇上做一些非法贩酒的生意。这一天，特里斯坦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上街，遇到了埃尔弗莱德和苏珊娜。在回去的路上，曾经阻碍特里斯坦卖酒的政界人物奥班尼兄弟带人截住了他们，并在无意中失手误杀了他的妻子，这让特里斯坦心中躁动的怒火再度燃起，

0: 的人后被人制服。不久之后，埃尔夫找到了他。
1: 特里斯坦，很遗憾，我非常遗憾，父亲见都不想见我，他怪政府的人杀了伊莎贝尔。特里斯坦，有件事我得跟你说说，你打的那个官员差点死掉，当然事情非常清楚，不过他们说你得承认有罪，服刑30天。
2: 打死我妻子的家伙呢？
1: 他已经受到了训斥。
2: 奥班岭兄弟呢？
1: 他们没受罚，这件事就算完了。特里斯坦，这是场悲剧，可怕的意外事故。特里斯坦，听我的话，别再追究了，你是无能为力的。
0: 无奈之下，特里斯坦只好来到监狱中服刑。苏珊娜听说这事儿后，偷偷地来到监狱里探望他。
3: 苏珊娜，我非常难过，我们都爱他。
1: 你好吗？
3: 还好，我们没时间来看你。那天我做了个演讲。
1: 是吗？
3: 是的，我第一次公开演讲，那是关于妇女在社会中的责任。见到你很高兴。

0: 时候梦到我是你孩子的母亲，我曾希望他死，甚至希望三女儿也死，
1: 跟塞贝尔的死没有关系，跟小伊莎贝尔的死也没有关系，
0: 是这样吗？
1: 回家，回到艾尔弗莱的身边。
2: 服刑期满后，特里斯坦回到了家乡，然而苏珊娜一直对塞缪尔深感内疚，如今特里斯坦妻子的死又让他十分痛苦，由于忍受不住这样的折磨，他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至亲的人一个个离自己而去，使得特里斯坦将一切置之度外，在父亲和哥哥的帮助下，他将先后杀死了奥班尼兄弟，为妻子报仇。特里斯坦又重新过起艰苦的生活，他是在60年代的一场和熊的激战中被熊爪夺取了生命。
3: 当特里斯坦小的时候，我错了，我有很多事情都想错了，最爱他的人全死得比他早，他想保护他心爱的人，可他们没有他这块岩石坚强，他活得光荣又很长寿，他看到孩子们成长并且都成了家。特瑞斯坦死于1963年，在落叶的季节里，人们最后见到他是在北方，他仍在捕猎野兽，他的墓没有标记。

0: 这没有关系。
1: 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燃情岁月的故事。很多人把这部影片称作是皮特奠定新一代银幕偶像的代表作，但是呢，真正凭借这部影片获得大家认可的却不是他。当年这部影片上映之后，霍纳的配乐被公认为经典之中的经典。虽然霍纳早在1982年的影片《星际迷航2：可汗怒吼》中就开始为好莱坞电影配乐，但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大部分是满足制片方的要求，一直到1994年上映的这一部《燃情岁月》才让他声名鹊起。布拉德·皮特在看完剪辑配乐完成的成片之后热泪盈眶，亲自打电话向霍纳表达自己的钦佩。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分享影片《燃情岁月》的主题曲，由詹姆斯·霍纳创作的音乐《岁月》。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作家福楼拜的成名之作，也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包法利夫人》是作家福楼拜的成名之作，作者福楼拜通过对艾玛三段感情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一个女人在情感的沼泽里，从年少青涩到飞蛾扑火，直至香消玉殒的悲剧。100多年前的艾玛至死不明白，为什么她掏出了全部的真心，却落得绝望的下场。100多年后的我们，依然在感情的沉沉浮浮中，琢磨着男欢女爱的起承转合。艾玛的人生悲剧，让我们看到感情的三个真相：三观契合是感情的基础，自我成长是感情的法宝，理清金钱关系是感情的底线。包法利夫人是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的成名之作，作者隐居乡间，写下了这一篇曾一度被指控为伤风败俗、亵渎宗教的连载小说。福楼拜的创作思想在许多方面和巴尔扎克一脉相承，将文学誉为反映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将真实性绳。福楼拜在写作语言上追求精确真实和无可替代，在《包法利夫人》里有许多描写景物和人物所处环境的片段，每一段描述都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和人物的思想变动、故事情节的发展紧密相扣。福楼拜的语言能让读者感受到小说人物的真实性和触摸感。例如，他在写老包法利时，说他上了岁数，性子就变得别别扭扭、叽叽喳喳、急急躁躁的，在炉火角落吸烟，往灰烬里吐痰。一个落魄无能的老男人逼真的形象，寥寥几笔就出来了。在写小包法利的低位寡妇夫人时，他写的牙又长，整年披一件小黑披肩，尖尖头搭在肩胛骨之间，骨头一把，套上袍子就像嵌入了鞘一样，多么奇妙的比喻。
2: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
3: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0: 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1: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1: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0: 人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1: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了李自成起义，这集我们要讲什么故事呢？
2: 当李自成等18个人正在商洛山区舔伤口的时候，明朝东北边境的形势也越来越紧张了。自从熊廷弼、袁崇焕被冤杀之后，明朝在东北就没有了得力的将领，后金军那是毫无顾忌的，一再派兵进关，肆意掠杀人口和牲畜。公元1638年，清太宗派亲王多尔衮等人率领着大军第四次远征。
1: 明朝如今既有内忧又有外患，这该怎么办呢？
2: 清军一直打到了北京周围，京城的形势危急了起来。这时候明王朝内部产生了意见分歧，有的大臣主张抵抗，有的则主张讲和。崇祯皇帝也拿不定主意了，一面又让兵部尚书杨嗣昌和宦官高启前秘密地派人去东北找清朝试探着谈判。崇祯皇帝听说总督宣府大同地区军事的卢象升是个将才，就把卢象升召到了京城，命令他统领全国的援兵。
1: 卢象升有什么好办法吗？
2: 卢象升到了北京后，崇祯皇帝立刻召见了他，问他应该怎么样对付清军呢？卢象升早就听说了朝廷正在秘密议和，他直截了当地对崇祯皇帝说，陛下要臣督师，那臣就只知道打仗，不知道别的。崇祯皇帝听出来了，这是话里带着刺儿呢，他很不高兴地说，议和只是一些大臣们的想法，朝廷从没有讲过要和呀。他要卢象升跟杨嗣昌去商量对付清军的办法。杨嗣昌因为卢象升阻挠议和而记恨卢象任总监，把各路来的40000援兵分成了2半，留出1半来由高启前指挥。这么一来，卢象升虽然名义上是统帅，但实际上手中只掌管着20000兵马了。
1: 朝臣之间不和，恐怕会误了大事。既然要卢象升领兵抵抗，怎么又可以去牵制他，分他的权力呢？
2: 哎，这种事儿还少见吗？大臣不和就难免战事不利了。咱们呢，还是接着来说打仗这些事儿吧。这次清军分8路进军，长驱直入，很快清兵就一路打到了高阳。原来支持袁崇焕的兵部尚书孙承宗已经告老在家了，他听说清军打过来了，就带领着全家10几口上城抵抗。最后高阳城被清兵攻破，孙承宗全家都壮烈牺牲。
1: 即使退休在家，也不忘保家卫国，真是老英雄啊。
2: 卢象升带兵开到了保定，正在他忙着抵抗清兵的时候，崇祯皇帝却听信了杨嗣昌的诬告，怀疑起卢象升来。崇祯皇帝指责卢象升指挥不当，还撤了他的职，要他戴罪立功。杨嗣昌借机又把卢象升仅有的20000人马分出去1半给了别的将领管辖。卢象升到了巨鹿，手中可就只有5000兵力了。那时候高启前带领的人马就住在离巨鹿只有50里的地方，卢象升派人向高启前求援，却遭到了高启前的拒绝。
1: 40000人马变成五

0: 千人吗？凭着五千人就想打退清兵吗？
1: 卢象升孤军作战，情况十分的困难。由于杨嗣昌的破坏，明军的粮饷也接济不上，将士们都饿得两眼发黑呀。卢象升把五千残兵分成了三路，命令将军虎大威、杨国柱分别率领左右两军，他自己则带领中军。就这样，他们和清兵又激战了一阵，杀退了一批清兵。
0: 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卢象升的处境真是太难了。
1: 那天半夜，明朝军营四周响起了壁立声。这个壁立呢，就是当时的一种乐器。几万清军骑兵把明军围了个水泄不通，虎大威带兵突围，却被清兵压了回来。卢象升大声地喊道：“说胡将军，我们为国尽忠的时候到了！”将士们齐声响应，杀声震天动地。这场战斗从晚上一直打到早晨。卢象升身上中了四箭，还受了三处刀伤，杀的就像是一个血人一样。即使这样，他还在奋力拼杀。最终他杀了十几名清兵后，筋疲力尽，倒在了战场上。
0: 卢象升这边打了那么久的仗，援军呢？援军去哪儿了？
1: 哪儿还有什么援军呢？高启贤没等卢象升那边战斗结束，早就拔营逃跑了。多尔衮率领清军一直打到了山东济南，然后才带着大批的战利品撤回到关外。
0: 真是好气啊。
1: 清太宗几次伐明，每次都在打胜仗，但始终呢没能在中原立足。这主要啊是因为宁远、锦州等关外重镇还在明军的手里。清太宗后，清太宗下定攻打锦州。
0: 锦州要是被攻下来了，以后就不用打完就撤了，所以锦州城对明朝至关重要。
1: 公元1641年，清军围攻锦州，崇祯皇帝派蓟辽总督洪承畴带领着13万人马援救锦州。明军才到嵩山，清太宗就亲自率领着大军包围了嵩山城，断绝了明军的粮道。第二年，嵩山城被攻破，洪承畴被俘。锦州守将听到嵩山失陷的消息，也就全都投降了。嵩山和锦州这两场仗，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嵩锦大战。
0: 看来明朝要完了，怎么打仗都是输。
1: 后来洪承畴被押解到了盛京，清太宗派人劝他投降。一开始呢，洪承畴表现得很坚决，不管怎么劝说他都不搭理。过了几天，清太宗亲自去看望他，还向洪承畴问寒问暖，把自己的貂皮大氅解下来披在了他的身上。洪承畴看看眼前的清朝皇帝皇太极，再想想先后错杀了袁崇焕和熊廷弼的明朝皇帝崇祯，于是他就投了降喽。
0: 又投降了一名大将，明朝真的危险喽。
1: 清太宗收服了洪承畴之后十分的高兴，他赏了洪承畴金银财宝还不算，还演戏奏乐来表示庆贺。清军将领都想不通了，为什么太宗这样重视洪承畴啊？清太宗对将领们说，大家风里来雨里去，天天打仗，为的是什么呀？不是为了想夺取中原吗？清太宗笑着说，那我们要进中原，就好比是瞎子走路啊，现在找到了一个领路人，我怎么能不高兴呢？
0: 看样子清军灭亡明朝。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哦，只是早晚的事了。
1: 松紧

0: 大战以后，山海关以北全部被清军控制了，清兵要进中原，只差宁远和山海关这两座大门了。正当清太宗雄心勃勃想攻打山海关的时候，他却突然得病死了。他那年仅6岁的儿子福临即位，也就是清世祖，又称顺治皇帝。顺治皇帝年幼，由他的叔父亲王多尔衮和济尔哈朗辅政，几乎在同一个时候，关内的形势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
1: 啊，关内发生了什么呢？
0: 至于发生了什么，那就是下一集的故事喽。
1: 云朵组合，
0: 下集再见。
2: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清军招降了明军将领洪承畴，但是清太宗却没来得及实现夺取中原的愿望就去世了。叔叔还说，这段时间关内的形势急转直下，这是又发

0: 公元1639年5月，张献忠在湖北古城再一次起义。原来张献忠在古城接受明朝招安的时候，并不是真心的投降，而是在暗暗积蓄兵力，准备东山再起。明朝将领发现了张献忠的意图，便准备派兵镇压他。可是张献忠却先发制人，在古城杀掉了明朝县令，焚毁了官衙，重新打起了起义的旗号。不久之后，罗汝才也起兵响应。
1: 原来这些人是假投降，崇祯皇帝脑袋都要抽大了。
0: 明朝总兵左良玉派兵进攻张献忠，却被张献忠打得一败涂地，只剩几百残兵败将逃了回来。这一次惨败把崇祯皇帝给气得不行啊，他把主帅熊文灿和总兵左良玉都革了职，另派兵部尚书杨嗣昌到湖广围攻张献忠。
1: 杨嗣昌有办法可以打赢张献忠吗？
0: 杨嗣昌带了崇祯皇帝的尚方宝剑，率领着10万人马耀武扬威地到了襄阳。他派左良玉等将领把起义军四面包围了起来。张献忠转移到玛瑙山的时候，由于起义军队伍里边混进了奸细，起义军很快便陷入了敌人的包围圈。就这样，张献忠的起义军被左良玉军打败了。这一败让起义军损失了大量的金银战马，就连张献忠的妻子和儿子也被俘虏了。
1: 张献忠本人呢？
0: 张献忠倒没死，也没被抓住。他带了1000名骑兵从湖北转移到了四川。杨嗣昌便继续跟踪追击，把他的行辕迁到了重庆，准备呢在四川消灭起义军。杨嗣昌在四川到处张榜，说有谁能够抓住张献忠就赏给他黄金1000两，还要封他个侯爵当当。哪知道第二天，杨嗣昌在他的行辕里就发现了许多的标语，上边写着又能斩杨嗣昌头当，赏银3000。
1: 张献忠的头值黄金1000两，怎么杨嗣昌的脑袋值价值3000呢？羞辱性很强啊。
0: 杨嗣昌派出大批的官军到处追剿起义军，张献忠起义军却是忽东忽西，叫官军琢磨不定。就这样，双方一直打到了第二年的正月，官军呢才在开县追上了起义军。当明军将领猛如虎刘世杰拖着疲惫不堪的兵士追赶到的时候，张献忠的起义军早已经绕到他们的背后，从山上呐喊着冲了下来。官军全部崩溃，刘世杰被杀，猛如虎却是侥幸逃脱。起义军杀退敌人之后，在营里拍手唱歌，说前有少巡抚常来团转舞，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好个杨各部离我3尺路。
1: 这些人都抓不住起义军，现在还被起义军编成了歌谣嘲讽。
0: 这支歌谣传到了明军那里，是杨嗣昌听了是哭笑不得呀。公元1641年，张献忠发现杨嗣昌把重兵都放到了四川，而襄阳兵力空虚，于是张献忠便摆脱明军，突然带兵离开了四川。他带着起义军往东转移，一天一夜急行了300-400里，把杨嗣昌大军远远地甩在了后边。到了湖北当阳，起义军遇到了另一支明军的堵截，张献忠把罗汝才留在了当阳，随后亲自率领着精锐部队奔袭襄阳。
1: 襄阳兵力空虚，张献忠便突然袭击襄阳，这叫趁虚而入。
0: 杨嗣昌在重庆得到消息之后，连忙派使者赶到襄阳，命令襄阳的明军严密防守。哪知道使者走在半路上就被起义军发现给抓了起来， 起义军在使者身上搜到了令牌文书，上面都盖着杨嗣昌行辕的大印。张献忠把他的义子李定国叫来，叫他打扮成杨嗣昌的使者，带了几名。
1: 这下可有好戏看了。
0: 令牌来到襄阳城边，当时啊，正是夜色朦胧的时候，他在城外向守军喊话。守城明军听说是杨各部派来的使者，验过了令牌文书，也都没有问题，这就放松了戒备。随后，守城将士把李定国和随从人员都放进了城。当天晚上，混进襄阳的起义军兵士左，全城的百姓都从睡梦里惊醒了。他们一醒来，就发现到处火光冲天，全城大乱。在混乱之中，起义军打开城门，外边的大队人马赶了进来。官军再想要抵抗，那可就来不及喽。
1: 想不到起义军居然没花什么代价就拿下了襄阳城。
0: 起义军进城以后，一面派人打开监狱救出被俘的起义兵士和家属，一面直奔襄王府，活捉了襄王朱一鸣。张献忠坐在襄王府的大堂上，派人把朱一鸣押上堂来。朱一鸣吓得直打哆嗦，跪在地上这通求饶啊，不要别的，只要借你的头派个用场。朱一鸣一听，借头，那不就是要杀了我吗？被吓得捣蒜似的跪地磕头，赶紧的求饶，说我宫里边啊有金银宝器，听凭千岁颁用，只求您饶我一命啊。张献忠听完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我进了襄阳，你的金银财宝难道不是我的囊中之物吗？不过你不把头借给我，那杨嗣昌还死不了啊。说着便吆喝一声，把朱一鸣拉下堂去，砍掉了脑袋。
1: 连亲王都被起义军杀了，这事情够严重的。
0: 张献忠占了襄阳，缴获了杨嗣昌储存在那里的大批粮饷兵器，又把襄王府金库里的十几万两银子发给了当地的饥民。百姓们听说处决了罪恶累累的襄王，甭提有多高兴了。张献忠攻破襄阳的消息传到了四川，把杨嗣昌给惊呆了。他处心积虑布置的围攻起义军的计划算是全部泡汤喽。特别是张献忠在他眼皮子底下来了个突然袭击，使一个藩王丧了命，这可怎么向崇祯皇帝交代呀？

0: 恐怕他就算回去了，崇祯帝也饶不了他。
1: 杨嗣昌丧魂落魄地从四川来到湖北，他刚到沙市，又听到了一个消息，说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离开了商洛山区，重振旗鼓。他们还趁着河南兵力空虚的时候，攻破洛阳，杀死了福王朱常洵。这一来，杨嗣昌更是又震惊又害怕，他想来想去，都觉得自己没有出路了。怎么办呢？只好自杀吧。
0: 原来李自成真的没有死啊，这下崇祯皇帝更加头大喽。内有好几路农民起义军，外有虎视眈眈的清兵，明朝恐怕命不久矣。
1: 云朵组合，
0: 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普及科普知识，倡导科学生活，宣传惠农政策，推广先进技术，
1: 观点、技术、信息、生活，精彩尽在科普生活。
0: 把握健康科学，成就精彩人生。爱科普，爱生活，科普生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科普生活，我是木子。生活里很多习以为常的小事儿，细细琢磨都藏着不少门道。我们线上找客服，雾天开车出行，学习地震避险常识，还有餐桌上的奶和肉，这些场景背后都有很多大家未必了解的知识。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拆解一下这些话题，聊一聊 AI 客服为什么常常听不懂人话，秋雾天气出行有哪些安全要点，地震来临我们该如何科学避险，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冷知识，牛奶羊奶都很常见，为什么没有人喝猪奶呢？希望今天的内容呢，既能解开大家心中的疑惑，也能学到实用的生活技能。

无听不懂人话，并不能简单归结为 AI。 那问题到底卡在哪里？究竟是技术跟不上时代，还是背后有别的考量？咱们慢慢来说。早期第一代客服机器人逻辑非常简单，依靠关键词匹配，系统里预先录入大量的关键词，用户消息命中哪一个关键词，就自动推送对应的预设答案，输入退货，弹出退货政策，输入物流，自动推送物流查询入口，输入投诉，触发转人工的通道。直到现在，这套关键词匹配的机制依然在大量企业客服系统中使用。但人的表达是灵活多变的，没有人会照着词典里的关键词说话。同样一个诉求，不同的人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描述方式。我们举几个很真实的例子，用户想问退款多久能到账，可知识库里面只录入了退款什么时候到账，这一句标准提问，用户换了表述，系统就会匹配失败，无法识别需求。还有用户收到货，薯片全都碎了，想要申请退款， AI 却抓取到薯片这个商品词，误判用户想要购买，回复商品推荐。那更有趣的场景是，有的顾客觉得商品的定价偏高，用一句祝你们生意兴隆表达含蓄的不满， AI 识别到的这一句是祝福语，就自动回复感谢支持，请尽快下单。这样错位的对话，相信不少朋友都遇到过。关键词匹配这种模式，它的能力上限完全由预先设置的规则边界来决定。我们把规则条目从100条扩充到1000条，维护的工作量并不会线性增加，而是呈指数级上涨。行业里的数据显示，一套经过精心调试的传统关键词机器人，最高可以做到 75% 的问题解决率。但在这个基础上，想要再提升哪怕一个百分点的解决率，都需要工作人员花费数周时间，一条一条人工调整，补充规则，投入巨大的人力成本，性价比很低。有人会问，现在都已经是大模型时代了，很多客服都用上大模型了，怎么还是答非所问呢？这里就是第二个卡点。就算接入大模型， AI 客服的能力依然被知识库牢牢锁住。行业内的技术人员指出，客服机器人出现答非所问，超过90%问题都出在知识工程环节。企业搭建客服知识库的时候，只会录入标准答案，同一个问题知识库里面收录的相似问法平均只有2到3条，只要用户稍微变换表达方式，系统呢就很难识别出来。而且知识库大多按照单轮一问一答来组织，可我们普通人沟通问题是层层嵌套，持续延续的。就拿退换货这件事儿来说，整个流程要先确认订单信息，再核实物流情况，最后生成售后工单，需要多轮对话。 AI 往往在第二轮对话就先失忆，忘记上一轮沟通的内容。同时，金融、政务这类行业信息时效性很强，如果 AI 脱离企业专属知识库，直接去互联网抓取公开信息，很有可能调取到过时失效的内容，给客户传递错误信息。哪怕大模型本身能够读懂用户的问题，知识库内容老旧，分类混乱，信息错误， AI 输出的答案自然也就不靠谱。知识库管理不到位，再好的模型也发挥不出作用。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限制，就算 AI 完全听懂了用户诉求，很多事情它还没有处理权限，退款审批、赔付协商、账户解封这类事项带有责任属性，涉及资金和权益的决策，企业不会把决定权交给 AI。那不少朋友碰到过这样的场景，在外卖平台遇到送错餐， AI 反复推送红包补偿，当你追问红包使用限制， AI 就无法给出准确回答。还有用户投诉线上课程虚假宣传申请退款， AI 只会机械回复虚拟商品暂不支持退款，只有当用户打出我要投诉四个字，才会跳转人工通道。AI 客服呢没有决策权，它的核心任务很多时候并不是解决你的问题，而是拦住问题，减少人工客服的介入量。
很多时候 AI 客服听不懂人话，甚至故意提高

高转人工门槛是企业刻意设计出来的。不少企业把用户拦截率作为客服系统核心的考核指标，技术人员可以根据企业的要求设置兜底回复策略，比如说设定多轮对话之后或者用户情绪明显激动反复表达不满的时候才开放人工入口。能用 AI 回复处理的就尽量不转接人工，因为接入人工客服就意味着产生人工成本。有商家坦承，平台对客服回复时效有硬性要求，人工客服成本高，无论 AI 智能程度高低，都必须依靠 AI 来承接大部分咨询。还有服务商透露，部分商家甚至要求 AI 伪装真人客服，在后台配置里专门给转人工这个功能设置重重障碍。所以我们可以看明白， AI 客服听不懂人话并不是 AI 本身笨，它被僵化的知识库束缚，没有业务决策权限，更深层的原因是企业降本增效的价值导向。有一些评论说得很中肯，部分企业把降本增效扭曲成了降质减服，单纯把人工智能当成压缩人力成本的工具，忽略了用户的真实诉求，丢失了服务本该有的温度。消费者真正想要的从来不是一个会机械说漂亮话的 AI， 而是一套可以解决实际问题的服务。当 AI 客服可以准确听懂诉求，能够处理简单业务，转人工不再是需要反复试探不断破解的谜题，人工智能服务才能够真正搭建起企业和消费者之间顺畅沟通的桥梁。说完 AI 技术，我们把目光转向交通安全。秋天来了，昼夜温差持续拉大，加上近期多雨，空气湿度升高，清晨夜间很容易出现团雾浓雾天气，雾天能见度差，路面湿滑，道路交通安全随之明显上升。交警部门反复提醒大家，雾天出行一定要牢牢记住降速、控距、亮尾这三大原则。接下来呢，我们分出行前、行车途中、还有非机动车、行人出行几个方面，给大家讲讲秋季雾天出前规划路线，主动规避风天气和路况，出门前查看天气预报、交管部门发布的路况预警，留意大雾团雾预警提示，遇到浓雾强雾天气，尽量减少非必要驾车出行，避开凌晨、清晨这些雾情高发时段，合理调整出行时间和行车路线。第二，要仔细检查车辆状态，提前检查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危险报警闪光灯能否正常点亮，清理前后挡风玻璃、后视镜上的雾气、污渍，确认车辆除雾、雨刮设备正常运转，保证行车视野清晰。然后是行车途中牢记准则，谨慎驾驶。第一，要正确使用车灯，消除视觉盲区，雾天开车严禁开启远光灯，远光灯的光线会被雾气慢反射，眼前白茫茫一片，直接遮挡视线，干扰驾驶员判断。雾天行车全程开启近光灯、前后雾灯、示廓灯，能见度极低的时候及时打开双闪警示灯，让路上其他车辆、行人可以清晰识别您的车辆位置。第二，要降低车速，拉大安全车距。雾天路面湿滑，视线受阻，车辆制动距离会大幅增加，一定要降低行驶速度，预留足够的安全距离。第三，要平稳操作车辆，杜绝激烈驾驶，行车要保持匀速慢行，不要急加速、急刹车，不频繁变道，不随意超车。第四，及时清除车窗雾气，保持视野通透，行车时开启车窗除雾功能，也可以开窗对流辅助除雾，千万不要一边开车一边用手擦拭玻璃，分心驾驶极易引发交通事故。除了机动车驾驶员，非机动车骑行者和行人雾天出行同样不能大意。非机动车骑行的朋友穿戴颜色鲜艳或者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保证车辆尾灯正常亮起，严格控制骑行速度，远离大型货车、客车。行人外出的时候尽量穿亮色衣物，横穿马路严格遵守一停二看三通过的原则。秋雾绵绵。

平安永远是第一位。我们希望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能够严守交通法规，牢记五天行车准则，牢记五天出门准则，平安出行，顺利返程。很多人对于地震的第一反应就是晃动起来立刻就往外跑，但今天我们要讲地震来了第一反应并不是往外跑。从脚下地面第一次晃动到房屋剧烈摇晃，中间往往只有几秒到十几秒的黄金避险时间。在这短短的十几秒里，大多数人的本能就是夺门而出，但在强震环境下，奔跑恰恰是最危险的选择。地面持续晃动，吊灯摇晃，外墙瓷砖玻璃碎片不断掉落，盲目向外冲的人反而最容易被坠物砸伤。老一辈常说一句朴素的话，小震不用跑，大震跑不了。这句话背后藏着一个简单的事实，强震发生的时候，地面剧烈摇晃，人很难站稳，想要快速撤离楼房基本是不可能的。现代防震科普给出了标准避险动作，扶地、遮挡、抓牢这六个字，请大家一定要牢记。一旦感觉到震动，立刻蹲下，降低重心，躲到结实的桌子这类坚固的家具下方，一只手紧紧抓住桌腿，另一只手护住头颈部，等待震动完全停止之后，再开展后续行动。大家可以这样理解这个动作，相当于立刻给自己戴上一顶安全帽，坚固桌子挡住上方坠落的灯具杂物，双手护住人体最脆弱的头颈，震动的十几秒稳住不动，远比慌乱奔跑更加重要。很多听众会疑惑，为什么地震发生时不能急着往外跑？楼房外墙、窗户与建筑的薄弱位置，玻璃碎片、外墙砖块是地震现场最常见的致伤物品，而且震动过程当中，楼道里人群慌乱撤离，很容易发生拥挤踩踏，把人推向更大的危险。当然也有例外，如果住在平房或者一楼，门外直接就是开阔空地，可以在震动的短暂间隙快速撤离到空旷场地。但高层住户千万不要在剧烈晃动的时候冲向楼梯间，绝对不能跳楼，也不能乘坐电梯逃生。等到震动彻底停止，才是有序撤离的时机。沿着楼梯有序下楼，顺手关闭家里的燃气阀门、电源总开关，带上应急包，前往广场、操场这类空旷避险场所集合，远离建筑物、电线杆、围墙。万一不幸被埋压，也要掌握自救方法，保持冷静，尽量节省体力，用衣物捂住口鼻，遮挡灰尘，使用石块或者金属物品有节奏敲击管道、墙壁，发出求救信号，不要持续的大喊大叫，会快速消耗氧气和体力。防震重点在于日常准备，在家里把高柜热水器固定牢靠，床边呢常备一双鞋、手电筒，准备应急包，里面装入饮用水、干粮、常用药品、哨子等，全家人约定好地震走散之后的集合地点。在这儿呢，我们还要澄清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就是活命三角区。有传言说，地震要躲在大型家具旁边，楼板坍塌后形成三角空间避险，但现代防震机构并不推荐这个说法。地震晃动过程当中，家具呢会移位、会倾倒，坍塌方向无法预判，就近躲在坚固遮挡物下方才是更加稳妥和安全的选择。不同场景避险姿势也不一样，在教室里面，学生迅速蹲到课桌旁边护住头颈，等震动停止，听从老师指挥有序撤离。商场、影院这类公共场所，避开货架、吊灯、玻璃幕墙，就近在承重柱子旁边蹲下避险。如果地震发生的时候您正在开车，双手握稳方向盘，缓慢减速，把车辆停靠在空旷区域，远离桥梁、隧道、电线杆、加油站，不要急刹车，不要停在高楼山体下方，等待震动结束之后再继续行驶。那么在户外遇到地震，迅速远离建筑物、围墙、广告牌、电线杆、大树，跑到广场、操场等开阔地带蹲下。山区环境要警惕滚石、滑坡，海边居住的朋友密切关注海啸预警，快

0: 比地震本身更加危险，引发火灾，供水管破损影响灭火救援，电线掉落会造成触电，撤离现场不要使用明火，远离倒地电线、破损管道。余震是大地震之后常见现象，主震过后往往会接连发生多次余震，大部分余震强度不大，但足以让本就受损的建筑再次坍塌。成功脱险之后，不要急于返回危房取回物品，等待官方发布安全确认通知之后再进入建筑。家庭防震准备都是一件件不起眼的小事儿，高大衣柜、书架固定上墙，热水器、吊灯加固，床边放鞋子、手电筒，准备应急包，储备水、干粮、药品、口哨、充电宝。学校、社区组织的地震演练是防震知识落地的最好方式。演练多走一遍，疏散路线，记住集合地点。灾害来临的时候，肌肉记忆会比大脑反应更快。有听众会担心躲在桌子底下会不会被重物压伤，合格坚固的家具可以承受一般坠物冲击，盲目奔跑被砸伤的概率远远高于就近躲避，这个选择是风险对比之后更安全的方案。现在地震预警系统已经走进很多人的日常生活，它依靠地震波传播速度差异，在破坏力更强的横波到达之前，通过手机、电视、广播提前几秒到几十秒发出警报，为我们争取宝贵的避险时间。这里要区分清楚，地震预警不等于地震预测，预警是地震已经发生之后抢出短暂的避险窗口，没有办法提前几天预报地震。到目前为止，人类暂时还不能准确地预报地震，这也是日常防震准备如此件事儿不靠运气，不靠勇气，依靠日复一日的准备，还有灾难来临短短几秒的正确动作。地面晃动那一刻稳住自己，就是为生命争取最大机会。愿大地安稳，愿我们每一个人在晃动来临之前就想好那几秒钟如何保护好自己，稳住就是对生命最好的守护。地震留给我们的不是恐惧，而是选择的机会，每一次正确避险选择都是为生命多保留一扇求生之门。最后我们来聊一个轻松有趣的科普冷知识，牛奶、羊奶大家都很熟悉，骆驼奶、马奶市面上也能买到，但是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几乎没有人喝猪奶呢？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不是猪奶不够干净，其实并不是，现代规模化养殖技术不断发展，养猪已经实现机械化、集约化，猪的饲养环境相比过去改善很多，卫生条件完全可控，那是不是猪奶营养价值低？答案同样是否定的。从营养检测数据来看，猪奶的营养价值甚至超过了部分传统奶源，完全可以满足人体营养需求。相关科研团队选取眉山猪、大白猪两个代表性猪品种，对不同泌乳阶段的混合奶样开展了成分检测。检测结果显示，猪奶属于高蛋白、低乳糖的奶源。每100克眉山猪奶蛋白质含量达到 10.6 克，大白猪奶蛋白质高达 16.7 克，对比牛奶，每100克牛奶蛋白质只有 3.0 至 4.0 克，差距明显。钙含量方面呢，眉山猪奶钙含量大约是牛奶的 1.5 倍，乳糖上，每100克眉山猪乳糖 3.0 克，大白猪奶仅 1.9 克，显著低于牛奶。从营养数据看，猪奶营养表现优秀，低乳糖特点，还很适合乳糖不耐受的人群饮用。那既然营养这么好，为什么猪奶一直没有开发成大众的常用乳源呢？这是因为生物学特性、经济成本、文化传统、产业需求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总结来说，猪奶没能成为主流乳源，本质是它低产高成本、采集管理困难的生物特性，和牛羊这类乳用动物竞争之后自然形成的结果。人类选择牛羊、骆驼、马作为奶源，是综合考量产奶效率、采集便捷程度、产业适配性做出的理性选择。而猪凭借高效产肉能力，在全球饮食体系里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所以不必纠结为什么没有人喝猪奶，安心享用美味猪肉就好了。 好，听众朋友，今天这期节目我们一起聊了 AI 客服背后的底层逻辑，雾天行车的安全要点，地震避险的科学方法，还有猪奶这个有意思的冷知识。科技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但技术落地永远离不开人的需求与考量。安全常识我们要记在心里，关键时刻能保护自己。很多日常里的疑问，只要拨开表面就能看到背后有趣的科学道理。希望我们今天的科普内容能给大家带来一点收获。本期节目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坚持系统治理思路，激活第二水源再生水，赋能怀柔绿色发展；2026年怀柔区政法系统政治轮训班开班；2026李成山水创营市场怀柔礼物文创大赛决赛举办；我区开展月饼生产企业监督检查，守护中秋舌尖安全；2026年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精益技能型暨乡村振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顺利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鲁静，本台见习记者彭宇佳报道。近年来，我区坚持系统治理思路，将再生水集约利用，完善再生水输配回用体系，推动再生水资源化、规模化、生态化利用，让再生水成为赋能城市发展的第二水源。
2: 今年以来，区生态环境局聚焦水资源集约节约与生态提质双向发力，目前我区水环境质量稳定达标。2026年1至6月，我区7个试考断面平均水质全部达标，优良水体比例100%。生态景观是再生水回用的重要场景，怀柔城市森林公园荷塘荷香依旧，荷花风姿各异，绘就特色秋日生态图景。
3: 每天过来散散步，玩玩乐器，面对着一大片荷花，里边金鱼特别多，心里特别痛快。
2: 据悉，这片荷花景观湖年均用水量10.3万立方米，已达标再生水作为稳定水源，缓解区域水环境承载压力。
4: 自2023年起，怀柔城市森林公园景观湖全面实现了再生水代替补水，将处理达标后的再生水作为湖泊的主力水源进行补水，同时湖区内还搭配了荷花、睡莲等水生植物，它既可以美化环境，也可以净化水体，形成了污水变清流，清润公园的生态美景，
2: 扩大再生水使用规模。
4: 这个是我们新建的一个再生水加水点，目前全区一共是新建了9个再生水加水点以及点位，同步延伸了2公里的再生水支管管网，持续完善再生水循环体系，市政环卫再生水利用率同步提升20%，能够大幅减少地下水开采，有效降低区域水资源消耗强度，目前主要用于市政环卫清洁道路。
2: 在产业节水领域，怀柔科学城产业转化示范区依托国内领先的园区一体化动力中心，集中配套纯水制备与污水处理设施，统一为科创企业提供综合性水资源服务，相比企业自建水处理系统优势突出。
5: 纯水的采用供应呢，是主要是依托这个我们怀柔区妙人工厂产生的这个再生水，那么我们每天消耗再生水量是1500立方左右，这样呢也缓解了怀柔区地下水资源的一个开采，为企业入驻企业也降低了用水的一个成本。
2: 市政公用、生态景观、产业项目三大场景同步发力，我区再生水综合利用水平持续提质升级，再生水规模化回用，降低区域水资源消耗强度，助力地下水采补动态平衡。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完善再生水处理、输送、回用全链条体系，拓宽生态补水、产业回用场景。
6: 9月16日，2026年怀柔区政法系统政治轮训班开班。本次轮训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

0: 北京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全国全市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精神，强化政法干部政治淬炼和业务赋能，锻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铁军。区委副书记、区委政法委书记莫建斌做开班动员。
1: 开曼第一课聚焦习近平法治人，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结合当前政法工作现实形势，就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服务发展进行讲解。轮训班还将邀请政法单位领导干部，围绕提升政法干警专业能力，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
2: 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升执法司法规范化水平等内容授课，并结合工作实际分享工作经验和实践心得，为参训的政法干警提供具有针对性和指导性的工作思路。轮训采用党校集中授课、现场实景教学、专题焦虑研讨三位一体模式，围绕提升政法干警的专业能力，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授课。
1: 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升执法司法规范化水平等内容做专题辅导，突出管用、好用、实用特色。课程设置上，既安排政治理论、业务知识等专题课程，又紧扣政法工作实际，安排党性教育和宗治中心考察等现场观摩教学。同时，围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开展研讨交流，做到理论学习与实践练兵相结合。 区委政法委政法各单位领导班子成员，镇乡街道政法委员和政法单位派出机构负责同志，各镇乡街道平安建设办公室负责同志参加了此次培训。全体参训人员将带着问题学、联系实际学，把学习成效贯彻落实到政法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不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以实干实际服务区域高质量发展。副区长怀柔公安分局局长蔡新宇主持开办仪式。

0: 本台记者赵一博、夏梦报道。 9月15日 2026里程山水创营市场 怀柔礼物文创大赛决赛举办。本次大赛聚焦怀柔山水生态与人文文脉主题， 共征集文创作品100余件， 采用线下路演结合实物评审模式， 开展最终的评审。
1: 决赛现场40组参赛主体依次登台路演， 围绕设计理念、怀柔元素融合、市场定位、销售策略、量产规划5大维度全方位展示作品亮点。来自文创设计、市场推广等多个领域的权威专家现场提问点评综合打分，确保评审严谨公正。 各项参赛作品仅仅围绕怀柔本土主题创作，将长城古树等地域人文元素、板栗茶叶等特色物产、红小李等本土风物香气味道以及背后的怀柔故事融入产品设计，产出可感可用、可传播的文创产品。
2: 我们是作为北京礼物的试点运营商，我们今天看到这些，我觉得真是让我眼前一亮，把我们很好的这种非遗文化呢，咱们怀柔特点的这属地文化呢，其实给它更好的一个传承，怀柔味道的这个香薰，因为它里边体现了就是有长城的味道啊，烽火的呀，这个其实它就是把长城文化进行了一个深度的一个开发，然后转化成大家可接受的一样文化产品。
1: 怀柔礼物文创大赛已连续举办3年，3年来全区各类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参赛者既有景区、文创企业，也有民宿从业者和个人创作者。文创产品品类也持续丰富，除冰箱贴、明信片等传统纪念小物外，还涌现出无火香薰、温变水杯等适配不同消费群体的新品。同时，越来越多的企业从传统产品向文创领域延伸，新创意、新表达 不断出现，其中深耕板栗酒研发生产的企业带来粒子 AI 导游，成为现场备受关注的创意作品。这个玩具呢，是本身是围绕着板栗酒开发的一个周边，它呢是一款
3: AI 玩具，可以对话的，属于一款怀柔文旅的一个小向导。开机联网之后呢，立花立花唤醒它之后呢，您可以问它说怀柔有什么好吃的呀，怀柔有

0: 什么好玩的呀？
1: 本次活动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文创兴旅为主线，推动怀柔丰富自然文化资源与消费市场需求深度融合。大赛设置最佳市场潜力奖、最佳怀柔元素融合奖、最佳创意设计奖等奖项，择优遴选一批彰显怀柔地域特质、具备商业转化潜力的文创精品，助力怀柔文创产业向市场化、品牌化全链条发展，为区域文旅消费升级和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9月16日，区市场监管局组织执法人员走进我区月饼生产企业，开展生产监督检查，从原料到成品进行全环节食品安全监督。在麦瑞生北京食品有限公司，执法人员从源头管控入手，重点核查企业进货查验制度落实情况，要求企业如实记录进货日期、生产日期、数量、规格、供应商等信息，确保原料进货台账信息真实完整，原料供应商资质、批检报告、外检报告齐全有效，杜绝过期或不合格原料流入生产环节。在生产加工车间，执法人员对车间环境卫生、设备运行状态、生产投料流程等开展全面检查。针对月饼生产的关键质控点，执法人员要求企业严格执行食品生产卫生规范，定期做好车间通风消毒与设备清洁保养。
2: 麦瑞生食品有限公司在怀柔乃至在北京也算是节令产品，特别是月饼产品，总量比较大的企业。我们从原材料的采购一直到生产工艺过程控制，都严格按照食品安全的要求，做到四个最严，这样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在这个舌尖上的安全。
1: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同步开展食品安全宣讲，督促企业牢固树立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意识，严格按照风险管控清单频次开展自查自纠，主动排查隐患，建立健全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厂的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此外，区市场监管局还开展中秋月饼监督抽检工作，样品送往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验，后续抽检结果将第一时间向社会公示。
3: 我们市场部门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采购月饼要去正规有资质的商超门店去采购，并且呢留意留心查看这个标签标识上的生产日期以及配料表、营养成分表等信息，为家人和自己选购一个安全、健康、美味的节令食品。
4: 来自区人社局的消息，怀柔区2026年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精益技能型暨乡村振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9月14日顺利举办。活动以引领独行、温暖怡怀为主题，创新志愿家服务模式，组织百余名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及怡怀柔年退休志愿者开展多元特色实践活动，激活银发资源，为乡村振兴注入暖心活力。活动现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大家走进辖区党史教育红色展厅，聆听革命烈士事迹，观摩红色史料，沉浸式感悟红色精神，厚植爱国爱乡无私奉献的初心。在非遗体验环节，退休人员亲手参与铜板赞刻技艺实操，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文化底蕴，丰富精神文化生活。乡村振兴实践板块中，怡怀柔年志愿服务队农业骨干深耕田间课堂，围绕红薯种植的全流程细致讲解整地播种、田间管理、适时采收等农事技艺，普及现代农业发展理念，拓宽了大家的农事认知视野。本次活动同步打造精怡银发市集，融合本地农特产品展销、国潮文创、非遗展示等特色内容，同时特设了社保小铺便民专区，社保服务专员面对面答疑解惑，细致解读社保待遇认证等民生政策，把精准暖心的政务服务送到了群众身边。此次活动引导辖区退休人员走出家门，发挥余热，实现了从活动参与者到基层奉献者的转变。下一步，区人社局将持续丰富引领活动载体，创新志愿服务模式，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持续擦亮怡怀柔年的服务品牌，讲好怀柔民生与首都养老的服务故事。 来自泉河街道的消息，为切实做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服务保障及关心关爱工作，日前泉河街道富乐北里社区北园社区聚焦新就业业态劳动者需求，开展技能培训、暖心慰问等活动，以精细化服务温暖一线劳动者，凝聚基层治理的新动能。聚焦应急处置能力提升需求，富乐北里社区开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应急救护专项培训，辖区外卖骑手、文明引导员参与培训。培训坚持实用导向，贴合岗位需求。区红十字会的志愿者重点围绕心肺复苏操作、突发意外应急处置、日常健康防护等实用内容进行了讲解。授课过程中，志愿者还利用模拟教具分步拆解急救操作流程，细致示范关键操作细节及注意事项，让专业救护知识通俗易懂。参训人员认真学习，积极实操演练，进一步了解应急救护流程与处置技巧，同时结合大家的工作特点，同步普及科学作息、压力调节、日常保健等健康知识，引导劳动者们要重视自我健康管理，全面提升自我防护的能力。北园社区开展党建引领聚心力、温情慰问、暖心怀活动。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与外卖骑手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大家日常作业环境、工作强度以及生活难题，认真倾听诉求建议，并叮嘱大家户外作业务必严守交通规则，做好安全防护，注意劳逸结合。同时结合户外作业工作特点，社区为骑手们送上了矿泉水、速食品、应急药品等食用物资，精准匹配一线劳动者日常补给、应急保障刚需，切实传递了党组织的关怀，让奔波在城市一线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真切感受到温暖与关爱。来自渤海镇的消息，近日渤海镇洞台村开展非遗手工技艺技能培训，助力非遗技艺赋能乡村振兴。本次培训为期两天，特邀传统河乡非遗传承人现场授课，共吸引260名村民踊跃参与。活动内容丰富实用，涵盖了传统河乡香牌、河乡猪手串、安神香药枕等制作，以及倒流香体验等多项课程。课堂上，授课老师手把手实操教学，指导村民揉泥、压磨、穿珠、缝制香枕，大家沉浸式学习非遗技艺，现场学习氛围浓厚。结合怀柔本土特色，专属定制了荔花荷香配方，将本地特产荔花研磨入香，搭配桂花、檀香、沉香等天然原料调和，制作出兼具观赏性与疏肝解瘀功效的特色香品。同时创新设置了荷香猪盲盒体验环节，让村民在趣味实操中感受传统非遗的独特魅力。此次培训以艺赋能，以技赋民，不仅让村民们掌握了传统的荷香技艺，更推动了非遗指尖技艺转化为指尖经济，为村民开辟增收新渠道。下一步，渤海镇将持续深挖本土非遗资源，搭建技能培训与创业平台，推动传统文化传承与乡村产业深度融合，以人才赋能助力乡村振兴，带动村民持续增收致富。来自龙山街道的消息，为深化青少年家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龙山街道龙学生走进中国科学院大学两弹一星纪念馆，开展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参观活动。活动当天，社区组织辖区未成年人有序前往中国科学院大学两弹一星纪念馆，在参与过程中，孩子们跟随讲解员驻足聆听，认真观看展馆内的珍贵史料，深入了解两弹一星事业的奋斗历程。此次沉浸式的参观学习，让青少年们近距离感受老一辈科研工作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有效引导青少年铭记历史、砥砺初心，自觉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争做有理想、敢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建口长城第五期保护修缮项目进入尾声，预计10月底完工，预计明年第六期保护

0: 护修缮项目将启动。环柔区文化和旅游局文物保护科相关负责人透露，随着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今年3月1日起实行，环柔区正在研究谋划将建口长城辟为参观游览区。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日至7日，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国庆假期前一日9月30日火车票9月16日开抢，国庆假期首日10月1日火车票9月17日开抢。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第二部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国家标准》，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全流程进行规范，引领运营企业不断优化服务，提升用户体验。新标准将于今年11月实施。今天到周日维持晴到多云，18至31摄氏度，午后较热。受冷空气影响，18日周五前后我市有一次降水天气，请关注临近预报信息，以便做好防范。
1: 好了，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李晓，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下面为你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或雾，北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有小雨，东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东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对于孩子们而言，新年最深的期盼，除了桌上热气腾腾的年饭，便是一身崭新的衣裳。那时的新衣啊，朴素简单，针脚平实，却装下了我们一整年的欢喜与盼望。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分享吴梅的散文《裁缝来了》，跟着他回望童年旧时光，在精打细算缝制的新衣里，感受父母清贫岁月中藏不住的爱。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时光倒流40年，那时我妈40多岁，进入腊月，她就开始烦躁起来。她的烦躁从翻箱倒柜开始。我妈是纺织厂的挡车工，三班倒，6天早班，6天中班，7天夜班，一个轮转。早中夜班轮换之间休息一天。休息的那一天，她得做些工作日完成不了的家务，比如换洗床单、备理。衣柜里的那些布料都是她下班或上班途中路过布店时淘来的便宜货。大多数便宜货是布店将一匹布卖到最后剩下的那一节，叫零布头。零布头嘛，依照碰巧遇上的人的需求来说，不是太长就是短了些。出手大方一点的喜欢买长一点的零布头，他们说那多出来的一点正好做棉鞋或松紧鞋的鞋面。我妈舍不得，我家鞋子的鞋面都是麻烦裁缝在套裁两条裤子时精打细算抠出来的。我有过一双灯芯绒棉鞋，两只鞋面上的布纹走向一横一竖。若我妈买到的零布头长了一点，她会攒着，等到我们个子蹿高了，过年时的新裤子短到了脚踝上面，她就从缝纫机机箱里翻出机头，装好皮带，穿好线，用那藏在抽屉里的零布头给我们的裤子接上一节。那一节即便是那条裤子的原配，也与穿旧了的裤子有色差。我最怕穿着这种裤子去学校。其实我同学穿的裤子多半也是这种款式的，谁会嘲笑谁啊？那时一个小女孩爱美的天性已悄然萌动，所以那件果绿色的迪卡铜盆领外套让我在很长时间里对我妈有一丝恨意。我妈淘来的便宜货中还有一类是处理品，那块果绿色迪卡布料就是处理品。工厂在染色时出了差错，布料的一侧布边贯通着一条灰白的色带，很扎眼。后来裁缝跟我妈商量，是不是就给小凤山呢，那条色带就可以裁掉。那时啊，大人给我们做的过年新衣都照着棉袄罩衫的尺寸，我们长高了长壮了，它先是变成了能罩得住毛衣的两用衫，后来只能勉强裹住衬衫了。我妈不吭声地想了想裁缝的建议，摇了摇头。那件后身左侧有一条灰白色带的果绿色上衣就成了我的惧怕，每每穿上都会被与我互相看不上的同学指指点点。那年我已上高一。时过境迁后，来猜猜我妈在那一分钟里都想了些什么。她应该在想，我盼这件过年新衣已经一年，总不见得让我的盼头落了空。如果

采纳了裁缝的建议，他就得再去替我买一块布料做棉袄罩衫。而我妈之所以从翻拣布料那一刻起开始烦躁不安，是因为每年一两块布料，那就得临时去布店补买。布店里当然不可能一直有零布头或处理品供应，那就得买正品，这是她极不愿意的。有一年腊月头里，他把零零落落买来的布料堆放在床上后，发现缺了他自己和我爸的裤料。第二天他上中班，午饭后没有去睡那例行的一小觉，而是拉着我去长阳路大连路口的布店。布店里人头攒动，每个柜台前都排着队。轮到我妈时，她还没有定下来买哪块布料。营业员一眼就看出我妈为难什么，就从铺排在柜台上的几卷料子中选出相对便宜的涤纶裤料快八推给了他。我妈不太信任快八，揪起一撮料子揉搓了几下，再放手看了看，眉头皱了起来，但还是请营业员帮忙算出了套材两条裤子需要的尺寸。付了钱出了布店，他把扎着印有店名的牛皮色薄纸的布料递给我，我回家他去上班。他犹豫的对，用快八做的裤子一穿膝盖那里就鼓出大包，还收缩不回去。那条裤子啊，我爸穿一次就抱怨一次。找齐布料后，在裁缝上门前三四天，我妈再度焦躁起来。40多年前，上海的市井人家多半有一个相熟的上门做衣服的裁缝，往往是当年腊月的缝纫活收工之际，主妇们就会跟他约定明年上门的时间。他从不记下日期，等到了约定的时间，就会带着打下手的徒弟在那天早饭前准时敲响那户人家的门。裁缝来了，课堂间变成了裁缝铺，缝纫机摆出了随时可供人使用的样子，边上或者对面用铺板搭就的裁剪台上铺好了棉毯，就等缝纫机的哒哒声和使用熨斗腾起的蒸汽弥漫在课堂间里。我喜欢裁缝来我家课堂间做衣服。我家的课堂间像那时大多数人家的课堂间一样，用劣质水泥铺地坪，用石灰刷墙，木头门窗总有缝隙，所以腊月里的课堂间很冷。裁缝没来时，夜晚我一个人坐在八仙桌前复习功课，到12点去睡觉时，两条腿能从脚一直冷到腰。裁缝来了，会在课堂间中央放个煤球炉，方便他随时使用熨斗，课堂间里变得暖和起来。我就在堆着针头线脑的八仙桌上推出一个小角落做作业。只是那台平时我能决定听什么的红灯牌收音机必须得让给裁缝做主了。裁缝没来的时候，我喜欢听广播剧。听的时候不知道那时的广播剧为什么那么引人入胜。读了大学中文系后知道，看不见的收藏，敦厚的诈骗犯，法尼娜、法尼尼等等，都是根据重量级作家的作品改编的。听着由著名配音演员或电影演员本来演绎茨威格、西村京太郎、斯汤达笔下的人物，我做起作业来就不觉得是在苦作舟了。裁缝来了，我只能跟着他收听戏曲节目。他从苏北来，但在上海做裁缝已有十日，所以也听粤剧、沪剧和评弹，可最合他心意的是淮剧。碰巧那天电台播放小文燕吟唱《牙痕记》中的《十年不见亲娘面》，他会开心地等炉子上的熨斗热起来的那几分钟里，也会念念有词地琢磨怎么裁剪手里的这块布料，好帮我妈省出尺寸更大的边边角角。有一次，电台播放《牙痕记》时，正巧我妈也在家，就跟着裁缝一起听。听着听着，我妈突然说探寒窑更好听。我从作业堆里抬头盯着我妈看了好一会儿，

0: 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在日复一日的守护与让我们继续品读这段文字，光蒙尘却从未熄灭的梦想。除了工资以外，裁缝一般会在我家里吃三顿饭一顿点心。裁缝不像泥瓦匠，吃得多吃得粗，他们要吃好一点。这好一点无非是早饭里除了粥或者泡饭以外，

没事找事。我爸是个极度节俭者，一分钱。一个裁缝来家里做衣服要付工钱，这是必须的。至于还要好菜好饭伺候着，他就觉得过分了。所以啊，老屋拆迁时，从课堂间八仙桌的抽屉里翻出一本繁体字竖排版的《红与黑》，扉页上有我爸的名字和购于1957年4月曹家渡的字样，我可大吃一惊。我爸会没事找事，但不敢耽误事，轮到他管，且多半会骑上他的蓝陵牌二手自行车去三角地菜场，回家后又不厌其烦地粗粮细作。裁缝吃开心了，就特别愿意接受我爸的建议。那段法兰绒的裤料，米白的底色上印着深浅不一、粗细不匀的咖啡色线条。我爸说，给我女儿做一条直筒裤吧。裁缝把布料哗啦啦地抖开，举到窗口对着太阳看了又看，说，做成直筒裤，好看。我拒绝了我爸的建议。等我穿上按照老式小脚裤样式缝制的裤子去逛马路时，直筒裤，再低头打量自己的新裤子，唉。隔年，裁缝又来时，怎么裁剪阿姨送我的那块蓝色女衣呢料子，我没有按照我妈的意思做一件棉袄罩衫，而是听从我爸的建议，把它变成了一件马甲裙。这条裙子我一直穿到了结婚生子。1984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们同一宿舍的八个女生躲在寝室里嗑着瓜子畅聊未来。这些读过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和斯汤达的红与黑的女大学生们，一个个发誓毕业以后哪怕有了自己的小家，也绝不学煮饭烧菜织绒线衫。当时只道是在骄傲地离经叛道，如今细细思量，打从记事起就看着妈妈被繁重的家务缠绕得精疲力尽，我们看怕了，顺手就把书桌上的相架反转过去。相架里的照片上，我穿着白色西服、黑红格粗花呢裙子站在水边，开心地笑着。想要一条黑红格子的粗花呢裙子已经有些时日了，裁缝来一次我就跟我妈要一次，我妈的回答却是多年不变，哎，为了凉快才穿裙子，怎么能用粗花呢这种料子做裙子呢？直到快要结婚了，我妈才让裁缝做了一条。没想到这竟是裁缝最后一次来家里做新衣。那以后穿衣戴帽这件事被慢慢地交给了流水线，而我妈也在岁月的流水线上慢慢老去，老到连我爸都不认识了，老到离开了我们。妈妈走的那一年又到腊月，我去看老爸，进门放下东西便上楼去翻箱倒柜，老爸笑骂道，你怎么跟你妈一样了？我掏出一张照片举到我爸眼前，我想找找看我穿的这件绒线衫还在不在。那是我跟老弟的合影，照片上我穿着一件镂空的花色繁复的绒线衫，老爸一看哦了一声，这件绒线衫红色的，你妈下了大夜班只睡两三个钟头就起来织这件衣服，本来是要织一件长袖的，绒线不够。说着他长叹一声，哎，你妈当年可真不容易啊。想对我妈说的那声对不起变成了泪水，盈满了眼眶。我背对着我爸说，那你还跟我妈吵个没完，我记得每年裁缝来家里你都要跟我妈吵一架。

老爸嘿嘿一笑，这就是过日子嘛。又说，你现在不也天天忙着在厨房里煮饭烧菜，还开心得很。可不是吗？离开前，我到妈妈的遗像前上一炷香，见我目光落在了遗像旁的几盘录音带上，老爸说，你妈也没别的爱好，就喜欢听淮剧。我抽出那盘陆游小文彦主演《探寒窑》的磁带，取出印有唱词的磁带封套。为什么自讨苦吃到寒窑？儿啊儿，你开门来，为娘我特地前来探望儿啊。旧物太多，没有找到那件绒线衫。回家路上我暗忖，下次要空出一整天来老爸家找纪念，顺便把那本《红与黑》也找出来。虽然至今我都不知道，那时不到20岁的我爸，怎么会把好不容易省出来的钱买了一本斯汤达的小说。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我们常常不解，为何父母要像探寒窑里王宝钏那样自讨苦吃，可怎有人会天生喜欢拮据与操劳？他们也曾心怀热爱，眼有星光，收起飞翔的翅膀，把一生的温柔与担当都化作了对家人无声的守护，写下这世间最温柔最厚重的篇章。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乐亭演义
5: 第54回，书接前文。没想到咱们前文书说了，来了一人，正是一缺道人莫其雨。这莫其雨啊，书中代言跟一个人还是亲戚，这个人就是岳飞传里头的大奸臣，此人叫莫其谢。这莫其谢跟秦桧狼狈为奸，害死岳飞和张宪，结果是头号的大奸臣，而且在皇上面前奏了岳飞一本，说他和张宪停留在淮西有谋反之意。那么闹了半天呢，

0: 那么这个莫奇谢就是他本家的叔叔，辈分还挺高，闹了半天他是阴阳教的教主啊。咱说了，在他的身后还有一个红袍的罗汉，这红袍的罗汉功夫棒极了，这净慧长老是他的贴身保镖。那么这个老妖婆子年纪甚大，还有挎宝刀这人叫做宝刀大剑南宫玄，这老妖婆子满脸都是褶子，老的没法再老了，穿红挂绿绣花鞋，满头都是花朵，抹的粉有1000多厚，一眨巴眼睛这粉末直掉，口红胭脂还有耳坠，打扮的花枝招展，是个老妖精。此人正是宝刀大剑的结发夫人北宫月。南宫玄，北宫月呀、啊，别看长得跟老妖精似的，能耐可大了，教主的贴身保镖都赶到了，旗舰飞仙高峰一看赶紧接过来，哟，老人家在上，我迎接教主。免了免了，高峰啊，遇上麻烦了吧，有人禀报我，我来看看，快快闪退一旁，尊法爹。他跟周代往左右一分，一缺老道这莫奇宇迈步晃浮尘来到夜无光的近前，无量天尊，哈哈哈，老朋友，咱们又见面了。哎呀，哈哈哈，来得好，来得巧，一缺道人，哈哈哈哈，我正要找你算账来，我叫你还我个公道。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古往今来都是这个道理，贫道一定今天来了也是要见见你，见见我没用，你听着，你要还我公道，我提起那事儿就是绍兴21年8月份的事儿，那场搏斗，我们教中丐帮死了好几百人，这事儿能完得了吗？我告诉你，一瘸老道，为了你，我可苦下苦功，练了15年的绝功，今天我来碰碰你阴阳教，给我死去的弟兄报仇雪恨。哈哈，无量天尊，欢迎欢迎。不过我要打听打听，叶帮主，你练了15年，都练了哪些功夫，能不能跟我讲一讲，你敢不敢呢？
1: 当然敢了，老朽练就3种绝能。
0: 哦，哪3种绝能，愿闻其详。你听着，这头一练我练的是混元金刚指。什么叫混元金刚指？方才我练的就是打这盖七娘啊、赵秀娘啊，还有那个堂主，他们倒了霉了，其实就是我打的，我故意让他们跳舞，我练的就是这种功夫，让我给点上他们就得跳，我要不解那打狗的早条，我想会一会你，这回你都清楚了吧？
2: 那么请问叶帮主，是为救月体？
0: 哎，好吧，冲你这么一来我全答应，但是我就答应你的条件，岂不是让我的弟子徒孙都笑话我？我们开开眼，条件就是让贫道任凭你发落杀。

也杀得，宰也宰得，打也打得，骂也骂得，也不是不可以啊。一瘸子的你这人够狂的，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一般人你也瞧不起。你认为我老花子不是你的对手是吧？不敢，这话我从来没这么讲过。既然如此，来来来，我先不打别人，我就会会你这个教主。高峰碌碌之辈不值得我一打，我要领教领教一瘸道人的真实本领。你我二人咱们当场比试，唰，一瘸老道把拂尘一卷往旁这一地，不要管。此时再看一瘸老道把道袍提起来，这底襟儿往丝带子上一掖，捋了捋须髯，稳了稳宝剑，飞身行，飘落在夜无光的近前，然后晃双掌就要伸手。越打败了我们一点救都没了，这张王牌可不能倒，是我们的护身符啊。再者我也不认识人家，人家属于伸张正义来救咱们。故此月亭想到这儿，火旺上撞，噔噔噔紧走了两步，赶紧过来。老前辈，我说几句话。叶伯光一看，亭儿，你有什么事儿吗？老前辈，我的珠帘，这祸事的原因，所有的事情在我身上引发的，大家都为我卖力，我于心不忍，我实在憋得忍无可忍，憋不住了。老人家，咱们这么办行不行？让我会斗一瘸，我碰一碰这阴阳的教主。你说什么？月亭啊，你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就是狂妄，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会会阴阳教的教主。哎呀，你也是浑身是胆呢，还是狂妄，我就不清楚了。不过不管怎样，罢了罢了，孺子可教，还有胆量。张三丰张老道真有点眼力呀、啊、他挑选你为传人，就也够个英雄。小伙子，你有股傲气，我真喜欢你，好样的。不过孩子，这一瘸可不是好惹的，你怎么能是他的对手？也不能让他吓唬住我。老人家，无论如何摆不如何，你得答应我的要求，我要会他一会。好吧，既然这样，孩儿啊，要是这样的话，那你就放心跟他比划，有我给你保驾，万无一失，遵命。月亭啊，一转身回归本队，就这样把绳子解开，把杨红也放到地上。大和尚法镜侯道爷赶紧过来也帮忙，把他也放下来。那位说月亭不是放下过吗？又不放心，又把杨红背起，现在又得放下。故而这杨红现在又再一次交托给二位哥哥，我拜托二位哥哥，无论如何百步如何，要保护他的安全。侯大爷说，这么办吧，放到这儿不保险，咱人太少，如果打起群仗来，撤退的时候就来不及。这样我还替你背着，背到我身上也好，那更安全。侯道爷因为身材比较高大，背着杨红也不吃力，就这样仍然把杨红背到身上，蒙严了把袋子勒好，

这时候岳庭还问二哥，这人还活得了吗？现在我看他还活着，方才我利用了个机会给他号了号脉，虽然这脉搏非常的微弱，心口还有点热气，我认为不至于死。哎呀，谢天谢地，大哥二哥，这杨红可千万交给你们二位了。兄弟不要啰嗦，阿弥陀佛，吉人自有天相，放心吧，放心吧，你去你的，你全身不债一身轻，手中提着铁伞，迈大步过去，他也豁出去了。老帮主，老前辈，您请到后边给我观敌料阵，看我的。叶无光真喜欢这乐亭啊，心说我要有这样的徒弟就好了，真有这个冲劲儿！哎呀，这什么地方？这是龙潭虎穴，会斗的什么人？这人是太高的人，这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豁出了破头撞撞金钟，真够个英雄气概，好样！就这样，叶无光闪退一旁，干嘛呀？给当保镖。眼睛瞪着监视着对方，岳庭迈步过来了。哎，一缺老道，认识我吗？哼哼哼，无量天尊，你不是岳庭吗？然也。我说一缺老道，你缺了八辈子无损得了，你不是一缺，你是十缺。我可不懂得什么出家人的深奥道理，但我自幼在武当山学艺，跟随老师张三丰以及古来西大师傅左右，我深知老道是三清门下之人，是老子李耳的门徒，跟佛家是一样的，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应当慈悲，应当清净，多做好事。可你这一缺老道倒好，成立什么阴阳教，收了这么多弟子徒孙，做朝廷的鹰犬，残害武林的英雄豪杰，你说你缺德不缺德？你发损不发损？咱这么办吧，是从我燕庭身上引起来的，我的梦就得我圆呐。来吧来吧，今天咱俩比划比划，我知道我岳庭不是你的对手，但是一缺，你想明白，你把我打死你也不算光彩，我要碰你一下我就算露脸。今天小太爷岳庭身为岳家之后，要跟你大战500个回合。一缺老道莫七雨闻听此言，不单不生气，反而乐了，哈哈哈哈哈哈。你们听没听见？你们都听见没？这小子岳庭够横的，不愧是岳飞之子，佩服佩服，血心仗胆，一身的傲气。哎呀，我真把他打死就可惜了，是不是呢？但这娃娃提出来，非要跟贫道本教主比，我也不能驳了他的面子。我看看铁伞怪侠他的传人张三丰的得意门生究竟有什么样的本领。来来来，既然这样，岳庭贫道不才，陪你走几趟啊。刚说到这儿呀，飞天蜈蚣赵秀娘来至近前呢、一直岳庭这一个岔头未能如愿，现在一开拍马屁，故此飞天蜈蚣他过来。我说教主，您什么身份？

您的身份太高了，能跟小毛孩子随便伸手吗？你有点丢人掉价了，我早想整死这个小娃娃月饼，你能不能答应我把它交给我呢？哎呀，你也算咱们教中的人，既然这样，那你多加谨慎吧。好，那我太感谢教主了。教主，您往后闪闪，把个小月亭交给我了。刚才咱俩说的好好的，要伸手就得伸手，老身今天跟你玩不了。老妖婆子，你没什么了不起的，招铁伞，招铁伞，招铁伞，轮伞变砸，身形晃动，一老一少就站在了一处。小月亭这是豁出去了，豁出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腰里掖冲牌，谁玩跟谁来，无债一身轻，做了交代了。即使我死了，杨红也有人保护了，我也可以放心了。将来如果遇到神医李太通，再把他给治好，我还怕什么？故此施展开来，一伸手拿出压箱底的绝招，唰唰唰唰唰，围着这赵秀娘飞天蜈蚣来回拽。单说这飞天蜈蚣此时就觉着自己像长了翅膀一样，一纵而起，直奔月亭，想置月亭于死地。他可没扔这蜈蚣，怕的是月亭事先有防范，在月亭这头顶回来，又飞旋来个劲儿的在天空上飞，冷不丁的再看一撩他的衣裳，从里边拽出一种特殊的兵器，五金打造的一条铁锁，叫一字乾坤带。赵秀娘把一字乾坤带在掌中一晃，煞费了苦心练这种东西，这是压箱底的绝活啊。今天他一看不使这招，这月亭是小老虎，不好对付，当着教主这么多人的面，我要栽跟头，哎呀，我可没脸。所以把绝活拿出来，他练这玩意儿百发百中，在空中这一抖，哗啦啦啦啦，一下子奔月亭脖子就缠着。小猴崽子，我把你勒死！手腕子一翻，往里头一缩，就要对月亭下手。这夜无光也好，法镜也好，侯道爷也罢，在后边观阵。月亭完了，这要打下去，一不注意非勒死不可。月亭鼻洼鬓角热汗直淌，这时候就连高峰，连那教主，所有人都背着手。这回这月亭小小年纪是自讨苦吃啊，这老妖婆子那一狠心毒啊，亭必死，我们就看好戏吧。再表小月亭出其不意叫人给勒着，窒息的眼睛这一翻，但是月亭这头脑相当清醒，老东西还有这种绝活，好办。月亭双脚一点地，顺着这劲儿是腾身而起，正好他这一拽，月亭这身子也飞起来，在空中跟小孩抽劲儿一样腾身而起。嗨，那螺丝差不多少，一转九尺长的乾坤带，脖子转两圈费了将近一尺半，再往里头这一兜，越兜不是越近，俩人越靠近的时候，再说这位赵秀娘就下了绝情了。月亭心说话，我会闭气之功，所以我不怕，你就勒上也没事儿。相差的不远了，刹那之间月亭心说话，这回机会来了。通天八卦掌的绝招的第六招叫地蹦山摇。再看见这一招使出来，用脚蹬他的右肩扇子飞。

0: 起了一脚，啪！飞天蜈蚣赵秀娘做梦都没想到，月婷这招是这么快，这么绝，猝不及防，就这样在空中往哪儿躲，这一脚正好踹到他膀扇之上，把这飞天蜈蚣的膀子整个就给踢飞了，胳膊飞出去摔出去两丈多远，一口血也喷洒出来，这时候这一脚正好又蹬在他的哽嗓咽喉啊，不单说这人废了，而且一脚子在眼前气绝身亡啊！月婷这一下子是真厉害，众人都看羊叫的人在内暗中都挑大指称道，小月婷往后一撤身往这儿一站，哼哼哼，一瘸老道他已经天尊了，我跟你这才要对月婷下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十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
2: 那得多少钱呢？
3: 买部评书。
4: 旅行的意义，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起，梦想旅行有我相伴。
5: 波兰的旅游宣传片，自然风光清新纯净，古以游心。波兰一直以来都是美在内在，外在温文尔雅的国家。曾经经历了多少战争、纠结与血泪洗礼的历史，如今展现在世界面前的依然是有着坚定信念、爱恨分明的印象。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大家好，我是于飞。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一同走进世界名城波兰。有人说波兰很安全，是的，对于女性旅游者来说浪漫，是的，如果偶遇一位男士举起你的手并绅士地亲吻一下手背，请不要觉得害怕，这是波兰人对喜欢女生一种爱的表达方式。有人说波兰人也很害羞，是的，如果你想给一位路人拍照，必须得经过对方的同意，但绝大多数会被婉言拒绝，因为他们真的很害羞，是的，他们喜欢走路、跑步、骑单车、划船，只要有时间都会让身体每一个细胞运动起来。行走在波兰，漫步于野趣十足的肖邦公园当中，在首都华沙或者是古都克拉科夫老城的大街小巷里穿梭，品味那些跨越了几个世纪的老房子、老建筑，沧桑的唯美的建筑交织在一起，如画如走在波兰大街上，立刻惊艳到波兰男人的中欧人不张扬，却自有一番沉淀骨髓的优雅与精致。我有位朋友14岁就随父母移居波

波兰，可以说是地道的波兰通。他说，在街上，他常常碰见与好莱坞明星撞脸的波兰人，而波兰人则喜欢干两件事，一件是带孩子去动物园，一件就是逛公园。也难怪，华沙一直以来被称为绿色之都，仅仅一个华沙城就有20座公园萦绕。闲来无事的时候，波兰人下楼散步，就走进一片茂密的公园，幽静、清凉。朋友给我讲了一个关于波兰首都华沙的真实感人的故事。二战前，纳粹日益强大，希特勒嗜血的天性和对波兰割地的仇恨，让其扬言将波兰从地球上抹去。在战争中，他的狂言变成了事实，90%的华沙城被毁，变成一片废墟，华沙人民颠沛流离，战死者不计其数，幸存着也都流亡海外。可是希特勒绝对想不到，他的话只实现了短短的几十年。他曾让华沙在地球上消失，变成残垣片瓦，而在几十年后，华沙人在这片土地上将这座城复制重建，重建的精度是墙上的裂缝都一样，华沙古城就这样涅槃重生。华沙大学建筑系的师生们面对当时政府的无能，已经感觉到了国家危在旦夕。而就在这旦夕之间，他们停止一切课业，开始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对整个华沙古城进行了测绘，每一个建筑物的立体面、颜色、细节都有细致的记录。他们的图纸在二战中被保存在了山洞中，得以留存。波兰政府重新成立之时，为振兴国邦启动了重建华沙的壮举。除了这宝贵的图纸之外，幸存的华沙人也都送来了老照片，也有人口述回忆。听说当时为了修复老城，艺术家们向市民征集的老照片、外墙碎片等等，整整装了10吨。靠着这样的精确严谨，华沙老城一点点修复，开始焕发了它旧时的魅力。30万流亡海外的华沙人赶回祖国，为华沙的重建出钱出力。也有无数各国建筑师被这份爱国情感动，纷纷前来助阵。让世界震惊的是，仅仅5年，苍凉的废墟上，华沙恢复了原貌，缔造了华沙速度的神话。华沙在波兰语中念作华尔沙瓦，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一名叫华尔西和沙娃的恋人，他们冲破重重阻挠，最终结为夫妻的勇敢精神。在波兰，出海口在波罗的海的维斯瓦河，传说有美人鱼。当时有一个名叫华尔的男青年和一个名叫沙娃的女青年结伴，顺流成舟来到波兰首都华沙，开拓家园。当时河中的美人鱼是他们的见证人和庇护者，这里逐渐发展成了一座城市。后人为了纪念他们，便把他俩名字当中的合称华沙来作为这座城市的名字，同时把美人鱼形象来作为华沙的城徽。1980年，华沙老城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所谓遗产名录，指的是遗留的真迹，而华沙老城是唯一一个重建的特例。我想，这份遗产不只是这华沙城被恢复的原貌，而更是华沙人爱国爱家的热忱。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节目的下半段呢，怀着对华沙城的期待，对历史的尊敬，对华沙人的崇敬，让我们开启华沙老城之旅。走在华沙老城里，你看到的几乎都是重建的建筑，但达到了与老建筑几乎完全一致的效果。而华沙的标志美人鱼雕塑也重新树立在了老城中心广场。每年八月，老城中心广场都会举办享有盛名的爵士乐节，人们则喜欢聚集在老城中心广场喝酒聊天听音乐，在美人鱼的看护下，时光缓慢流淌。在华沙最有名也最美的公园就是肖邦公园，这是中国人取的名字，按波兰语直接翻译却是一个很奇特的名字，皇家澡堂公园。它是欧洲最大的园林复合地之一，正好在总统府对面。据说当初温家宝总理访问华沙，曾与波兰总统在这里散步。而每年六月到九月的周六，肖邦公园就会举行露天音乐节。如果赶巧这个季节到华沙，建议到肖邦公园逛一逛，在草地上席地而坐音乐会。肖邦公园虽然临近总统府，但是呢却野味十足。走在公园小石路上，小松鼠随意地在你身边跳跃，只要你张开手，它就会跳到你手边。不远处，鸳鸯乌鸦在丛林中草坪上和谐相处，一派怡然自得。而值得一提的是，公园里的古典风格的水上宫殿，这里饲养着许多野生孔雀，在大理石的白色舞台上，孔雀们偶尔在高台上开屏起舞，似乎在眺望世纪前那划船而来参加假面舞会的王公贵族。华沙有许多的名人，有发现日心说的哥白尼，还有获得化学和物理两个诺贝尔奖的居里夫人和前教皇保罗二世，但最有名的却是肖邦，一个39岁早年夭折的音乐天才。华沙有肖邦公园、肖邦故居、肖邦博物馆，最值得一看的是王家大道上的圣十字教堂，因为就在这座小教堂白色的大柱子里，却存放着这位天才的心脏，而天才的遗体至今仍然在法国。肖邦在法国弥留之际告诉自己的姐姐，即使身体回不去，也要把心脏带回自己的祖国波兰。肖邦是当之无愧的钢琴诗人，他的音乐为世人传颂，他的爱情也被世人颂扬。他早年因为离开家乡奔赴巴黎，39岁因病在巴黎去世，他的遗愿就是将自己的心脏带回祖国。他的心脏封存在了教堂的石柱里，石柱上刻着，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祖国是他永世的财富，所以他的心要留在祖国。后来他的朋友带着波兰的泥土，从波兰赶赴巴黎他的墓地，将泥土撒在墓地，让他在祖国的怀抱里安睡。来到肖邦多媒体博物馆，它是世界上最现代的传记性展馆。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戴上耳机，静静地独自听一段肖邦音乐。朋友说他不太喜欢肖邦的音乐，因为太过悲伤。而肖邦用过的老古董钢琴在房间一角闪着漆黑的光亮。肖邦和女人们的故事也留在了博物馆，包括与乔治桑爱恨纠缠的一生。 而中国人印象最深刻的则是在华沙举办的肖邦国际钢琴比赛，每5年一次。从这个大赛当中走出了中国钢琴家李云迪和郎朗。逛完肖邦多媒体博物馆，大家就可以走进旁边的纪念品小商店，可以买到许多肖邦的小纪念品，当然也能够找到郎朗和李云迪的音乐碟片。进入科学文化宫，这是当年苏联送给波兰的礼物，整体风格与华沙市中心格格不入。波兰人也大都不太喜欢这座建筑，认为这是苏联统治的象征。但很多年轻华沙人的记忆却是和科学文化宫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在科学文化宫里，第一次看戏剧演出，第一次上舞蹈课程，第一次约初恋情人去大理石游泳馆里游泳。波兰人对这栋建筑感情极其复杂。另外，在这里呢，可以俯瞰整座华沙城。科学文化宫是波兰境内最高建筑，231米，是华沙的地标。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它。靠它指方向，很靠谱。登顶科学文化宫看全城，更靠谱。合理的时间是傍晚时分，可以看到日落，更可以看夜景。到了波兰，必游之地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和维利奇卡盐矿。这两个地方都在波

波兰重镇克拉科夫。奥斯维辛集中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建立的最大的集中营和灭绝营，也是纳粹德国犯下滔天罪行的历史见证。目前奥斯维辛一号和二号集中营以博物馆的形式对公众开放。作为纳粹集中营被多次搬上电影之后，名气很大。维利奇卡盐矿名气虽小，但却是首批收录的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地之一。盐矿整整运作了几百年，单纯成为了一个旅游景点。盐矿还建有博物馆、娱乐大厅，保留了原有的盐湖、祈祷堂和矿工们劳动场景的原貌。里面有许多雕像和装饰品，均是用盐精雕而成的。著名的雕塑作品有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用盐做的地下艺术品深受游客们欢迎。曾经有一位泰国公主去那里参观之后说，这个地方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在100多米的地下，人们可以举办婚宴，可以享受水疗，还可以乘坐小船游览迷宫一般的地下盐湖。波兰历史悠久，却饱受苦难，屡经战火洗礼，让这个城市在优雅当中有了几分凝重。经历过无数风雨的波兰，如今散发出彩虹般的璀璨色彩。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今天的梦想旅行日志在这里啊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朋友们一路相伴。节目之外，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宇飞希望下期节目依然与你结伴同行，我们明天再见。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

0: 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有一则新闻可能很多人啊都非常关注，说的是在成都有一对小情侣坐电动车出行，这男士啊开车，女士坐车，结果那两个人呢在驾驶的过程当中不慎摔倒，这女友啊头上还戴了一个鲨鱼夹，摔倒了之后呢后脑勺着地，这鲨鱼夹就进一步的让她的后脑勺受伤，经过 ICU 抢救，现在呢还是植物人。当然了，这样的一个交通事故在我眼里，它首先就是一个没有响应相关的交管部门的号召，那就是骑电动自行车都建议大家戴个安全头盔。您看看，关于这个骑电动自行车您也要戴个安全头盔，这个宣传啊宣传了好几年了，可是呢现在咱们在街上啊，除了像专业的外卖快递工作人员，他们呢有单位啊这样的一种统一的配置，他们戴安全头盔，也有很多市民朋友也自觉地戴安全头盔，但是呢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戴安全头盔，特别是夏天到冬会啊，那现在呢您戴了吗？我建议您啊骑电动自行车啊，条件允许您给您买一个安全头盔，尽量呢包裹得严一点的那种全盔。但是这位女士受伤不仅是因为她没有戴安全头盔，更重要的是啊她错上加错，她后脑勺还戴了一个大大的鲨鱼夹。那大伙儿说了，鲨鱼夹好多女孩都有啊，哎，大大的哈，锯齿状的，像鲨鱼的牙齿，这长头发女孩哎一夹，这不管啊这盘起来也罢还是披着也罢，特别的方便，叫一把抓。可是这挺好的视频呢怎么不能戴了？那当然能戴，但是今天这个事儿啊我详细的给大伙儿说说，估计大伙儿也能得出结论，那就是这个鲨鱼夹咱们什么时候戴，什么时候不戴，哪些场合戴，哪些场合啊咱们别戴。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啊，这佩戴鲨鱼夹不仅为了美观实用，更得考虑安全。咱们先说这个大家呢广泛关注的交通事故，成都有一位女子从这个电动自行车上摔下来了，而且呢没戴头盔还戴了鲨鱼夹，后脑着地，鲨鱼夹这就助纣为虐，导致这位女性啊受了严重的伤害。那咱们一块来听上海广播电视台新闻夜线栏目的相关的报道。
2: 事发当晚，刘女士坐了男友胡先生的电动车一起出去兜风，两人一路开着玩笑，没想到应激反应导致发生事故，一起摔了出去。由于当时车速不快，胡先生只是擦破了皮，而刘女士却遭遇了头骨骨折。
1: 胡先生也是个年轻人啊，30岁，刘女士年纪更轻，28。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电视台电话采访胡先生，他给我们介绍的当时事发的情况。
3: 打闹这种，然后就车辆就失控了，后脑着地，主要是头上有一个鲨鱼夹，然后就摔到很严重。
2: 胡先生第一时间报警送医，才保住了刘女士的生命，但年仅28岁的她却成了植物人，这让胡先生痛悔不已。
3: 一共做了2次开颅手术，非常非常严重，就是可能在手术台上就下不来，是一种植物人的状态。当天晚上我们没安全意识好一点，或者是他没有戴那个鲨鱼夹，都不会出现那样的情况，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
2: 胡先生表示，目前刘女士仍有并发

0: 人打打闹闹的。据交警测速啊，说车速有可能先生啊还好，身体呢擦破了皮儿，但是呢他的女友伤得很严重，后脑勺着地，抢回了生命，但是重度昏迷，大夫说极有可能是植物人。咱们知道啊，在伤残当中，这个伤残等级的鉴定呢是一级到十级。一级啊听上去好像挺小，实际上呢一级呢是最严重的，十级是最轻的。那什么叫伤残呢？就是经过完整的治疗的程序，仍然有一些功能是恢复不了的，是需要别人帮忙的，别人护理的，那就定残了。十级是最低，一级那就是植物人。一级啊它情况很多，植物人算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全视力盲，也就受了伤害之后啊全视力盲，它也是一级残。您可见这个盲人他在生活当中多么的不方便。那咱们还说刘女士，就说啊骑电动自行车不管坐还是骑，大家尽量戴一个安全头盔。您就是女孩子啊，嫌这个头盔呢可能把发型压得不漂亮，那您也戴一个半盔，它都比不戴头盔强。可是呢刘女士啊不仅没戴头盔，两个人呢坐在这个电动自行车上啊还嬉戏打闹，结果导致啊这个电动自行车它稳定性差呀，它跟自行车一样两点一线，它不是三角形的，它不稳定啊，于是给倒了。而且呢这刘女士的后脑勺，您说这倒霉不倒霉，还带了一个大大的这个鲨鱼夹。那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新闻夜线栏目啊也在当地采访了几位市民。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这几位市民对这个鲨鱼夹他们的使用和感受。
1: 因为它比较方便嘛，就是一绑一夹就可以了，就相对于就是，发圈的话还是鲨鱼夹比较方便一点，只是它的安全隐患也就是比较大。开车的时候，它那种急刹车，它一下就撞到后脑勺嘛，所以就有安全隐患。
2: 记者在接采过程中，就有人表示身边的朋友就遇到过此类险情，他感到有些后怕。
3: 后脑勺撞到的时候，他可能会碎，碎了就插到脑袋里面。身边有朋友经历过，前段时间他是后脑勺砸到门了，他没插到，但是磕到了，挺疼的。
0: 应急时刻。鲨鱼夹，特别是长头发的女孩子啊，谁还没个鲨鱼夹呀？没个大鲨鱼，还没个小鲨鱼呀，挺管用的。您比如说，您梳这个披肩发哈，头的上部的头发呢，想约束在一起哈，小鲨鱼夹、大鲨鱼夹一把抓。您就是啊，这个长头发想彻底的盘起来，夏天凉快啊，这大鲨鱼夹一个搞定，特别方便。可是呢，这个鲨鱼夹夹到后脑勺，在有些地方您行动的时候，它可能会给您添麻烦。咱们不说远哈，咱们说近点，就说今年这刚刚过去的九月和八月，9月19号，四川宜宾一位女子从这个街边的店铺走出来，呲溜一下，哎，滑倒了，脑后啊佩戴了一个鲨鱼夹，而且她这鲨鱼夹还是金属的哈，够结实的。这直接啊把后脑勺给扎破了，出了不少血。8月27号，湖北武汉一位57岁的女士骑了一个电动自行车，也没有戴头盔。您想，她都戴一个鲨鱼夹了，她这头盔往哪儿戴呀？戴不进去呀，不慎摔倒。这鲨鱼夹呢，也是扎进了脑后，伤口深的呀，可以看到头骨，第一轮就缝了8针。大夫说啊，说再等等哈，等头皮这长得差不多了，结实点了，再缝上几针。8月17号，安徽一个13岁的小女孩戴了一个鲨鱼夹，仰面倒下去，这夹子呀也是划破了头皮，还好因为在卫生间地儿小啊，缝了3针。这几位女士呢，她们发生意外呢都是头朝下仰着摔倒的。其实呢，咱们走路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啊，要是不是其他原因，比如低着头不看路啊，给绊倒了，一般来说啊，这个摔倒了往后仰，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人的这个头部啊，特别是胸部以上，其实最容易受伤的就是后脑勺。那摔倒了，摔到头部，这后脑勺它怎么就那么脆呀，那么容易受伤？带着这个问题，我也是采访了急诊科的主任、主任医师、北京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常委兼秘书长赵斌大夫。咱们来听听赵大夫给咱们说说，人这个后脑勺啊，它怎么就那么容易受伤？
4: 我们这个脑子就是后脑勺这个防护起来是比较费劲，前面的我们这脸，我们有眼睛，我们这两侧还有我们这两只胳膊，实际上我们胳膊是突出我们这些脑子的，所以我们一般着地的时候，一般来讲不会是侧脑先着地，可能是胳膊啊支撑一下，完了间接的再影响侧脑。但是后脑勺除了这一个大平背部，基本上没有任何防护状况，我们一倒地，它背部都是平行的，两侧我们还有胳膊可以遮挡，而在后脑勺这一块， 我们是没有遮挡，它只要是平躺，背部也会着地，后脑勺也会着地，而且是同时着地，后脑勺是很容易受累的。要没有这个外力冲击下，这个软的塑料夹可能对我们这个头皮啊、脑骨啊、这个颅骨啊可能影响不大。那突然这么一个外界的受力的话，就给了我们一个加速度，可能就会使它的脑子的致伤的作用比静止的时候要大。如果我们直接拿这个夹子要刺人的话，是在一个没有那么的快的速度的情况下，并不见得能刺破它。但是这么一个受力，这么一个速度，是一定是一个雪上加霜。
5: 对，
4: 再一个，我觉得它没有摔，它就不会因为带这么一个夹子，引起他脑子的是这么一个状况。
0: 我记得有一天，我和一些小学生在一个应届安全实训体验馆体验在楼道拥挤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安全问题。当时教官就说楼道啊，一种呢是大马趴，就头朝下拍下去啊，说还有一种呢就是一拥挤，前面那个孩子特别容易啊，就是呲溜一下头朝下摔。他说这个摔啊更严重，因为后脑勺特别容易摔碎，这个秋天容易下雨，这个时候摔跤特别容易呲溜太太钻被窝。那这样的一种看上去啊有喜感的一种描述，实际上它危害特别大，因为他的这个动作直接是后脑勺着地。所以我也建议大家下雪的时候可得注意，沿着边走，扶着墙，注意安全，可不敢啊把这后脑勺摔了。那咱们接着说啊，
6: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刚才呢，我采访了急诊科主任、主任医师赵斌大夫，他给我们说了人的后脑勺为什么这么脆。那可能呢，有的听众朋友就说了，哎呀，那这个鲨鱼夹，它一般来说啊，是夹在脑后的中央位置的哈，它怎么有这么大的这个杀伤力呢？那咱们一块来听听赵斌大夫给大家的分析。
4: 我们这个人的身体的各部分结构，在以大自然抗衡也好，在一个我们生活上也好，都是科学。一般来讲，如果没有极端的外力的话，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不慎摔倒，如果力气不大了，顶多是起个包。实际上对于我们的这些脑组织本身来讲，在硬的这么一个环境下，它具备一定的缓冲功能。所以不是就说我这个脑子稍微磕了一下碰了一下就一下变成了植物人。你说我们的小朋友也会摔一摔，实际上我们自身也会在一生当中摔个大仰巴角的把后脑勺碰了一下。但是多数情况下只是一个硬伤，要不起个包，要不头皮破了，看似这个有的血出的比较多，但实际上这些对生命本身来讲都不会造成太大的风险。实际上我们头皮破了就是出出血的问题，在我们大脑还有一层包着这种膜，我们叫硬脑膜，它实际上是在我们颅头部外伤以后，我们如果冲击的力量很膜给弄破了，这个东西就非常危险了。因为它是在颅骨里头，就会出现这脑水肿啊、颅内高压啊、昏迷啊，甚至量再多的话，那可能就会影响大脑的生命中枢，导致病人死亡，这是一个比较厉害。还有这种外伤可以造成我们这些脑组织的损伤，因为脑子是很软的，外力太大、冲击太大的时候，也会造成我们脑组织本身的损伤，这也是非常危险。再一个呢，我们这头是连着我们的脖子，一般头部的撞击伤呢，都会影响到我们脖子，但是脖子是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是我们的颈椎。所以是头外伤的时候，我们要看看我们颈椎受没受到这些影响，因为我们颈椎有颈髓嘛，这个时候有可能会因为这头外伤会引起我们的颈髓的损伤，实际上这些都是非常危险。反而看到突然磕一个大包啊，看到呼呼出血啊，实际上相对来讲它还真不是很危险。因为我们的头盔外层它是硬壳，里的是海绵啊，就是它一旦摔倒的时候不至于破。再一个这种软的又起了一个缓冲的功能，骑电动自行车有这么一个东西，要比我们裸骑的话 对脑的保护的安全系数要大大提高。
6: 应急时刻。

0: 那大伙儿都知道越结实越好啊，你买一个亚克力的啊，就是塑料的那种，哎，质地比较硬，那也不如金属的呀，哎，又贵显得有档次哈，也容易呢添加更精美的装饰哈，看上去呢晶莹亮丽的，而且结实啊。可是您想，您夹在这个后脑勺，万一再摔倒了，那对后脑直接是一个更加严重的危害，有可能危及生命。所以我是建议大家，第一，咱们买大鲨鱼夹哈，尽量买这个亚克力的，别买金属的，这个太硬了哈。别买那种啊齿特别的细啊，特别的锋利，尖儿特别尖的，遭受冲击的时候咱们减少一点直接伤害。那咱们接着说哈，那什么时候别带这个鲨鱼夹？估计我说到这儿，很多听众朋友特别是女孩子就知道了。那首先您在户外您要注意，特别是下雨下雪运动状态，骑摩托就别说啊，您那个没带鲨鱼夹没戴安全帽那都不好。行走哎，路滑呀等等，我也建议不要带鲨鱼夹。老年人啊，咱们尽量别带这个鲨鱼夹，因为腿脚不利落啊，有时候不听使唤容易摔倒。还有就是大家注意没注意啊，很多的这个专业的运动场馆，像攀岩馆啊、蹦床馆啊、儿童游乐池、淘气城等等哈、啊、人家教练和现场的经营者都对孩子的配饰有严格的要求，什么不能穿那种啊带儿太长的，不能呢有尖锐的金属的饰品，什么胸花啊、珠花啊、哎、头上的发卡全都给我摘下来，我觉得特别有道理。那咱们大人也一样啊，咱们在外出运动的时候啊，这种东西呢咱们也少带，佩戴的位置也尽量的选择避开最脆弱的区域。在运动的时候，您想人很难保持平衡，那摔倒那往往就是运动的后果，不可避免。特别是在浴室游泳哈、啊、这出来洗个澡带个鲨鱼夹，鲨鱼夹挺好的，带错了地方不好。这就像您去餐厅吃自助餐是吧，您穿个睡衣或者穿个游泳衣那不合适，虽然这睡衣和游泳衣它设计的挺好的，您穿上也挺漂亮，但是场合不对。所以这小小的鲨鱼夹，关键的时候在强大的冲击力下，这要伤着人的头骨，嵌入人的皮肤，对人的伤害是非常大的。但是说到底，您要是骑电动自行车，您不是还得把那安全帽给戴好了吗？什么鲨鱼夹呀，都不如那安全帽好，那才是您骑电动自行车最好最漂亮的配饰呢。
1: 应急时刻，
0: 说到这儿我也想请啊赵斌大夫给咱们多说一个问题。滑有时候啊咱们上下班着急，脚底下也走得快，很容易呲溜一下，特别是未来天要下雨了啊，或者上山啊等等啊，这种摔倒有时候很难避免。特老勺着地了，它不是啊摸一摸哎没什么事儿，或者摸一摸哎呦就是一疙瘩哈，它确实受伤了，怎么自救，怎么积极的救助别人？那咱们还是啊一块儿来听赵斌大夫给咱们说说。
2: 对一些我们看得见的，不管是起个包也好，出过血也好，相对来讲对生命的危险不是特别大，所以我们如果要是跌倒了以后自己还有能力坐起来，摸摸后脑勺，起个小包，或者碰到一个什么小石子划破了又有点出血，对于这种情况如果自己感受不是特别大的话，那就不需要特别的处理。如果觉得出血了，那这个时候因为我们是自己是看不着我们后脑勺具体情况了，或者有没有同伴这些陪着的路人帮助看一些。如果出血量不大，我们可以用兜里带的一些比较干净一点的手绢或者纸巾，都可以在局部做一下摁压。如果血量少的话，那血管它就很快就会凝住了，对我们影响也不是特别大。但如果出血量比较大，通过我们的简短的处理，血还是在出，那这个时候那只有到医院让医生看一看我们的这个伤口大不大，需要不需要缝针，做相应的这些处理。当然如果要摔得比较重，自己一时都起不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就应该要关注刚才严重的影响到硬膜，影响到脑，甚至影响到我们颈髓的问题。因为我们也都知道摔伤以后有一个脑震荡，实际上这些脑震荡呢，病人就会出现一些头疼啊、头晕啊，甚至一下子神志还不清楚了，所以这些都可以看成它就是一个脑震荡。当然脑震荡它会经过一段时间或者很快病人就醒了，这对我们自身实际上影响不大。但是如果真是出现了这种昏迷，是因为脑挫裂伤或者是硬膜下血肿导致的，这个就是很危险了。
3: 对，
2: 那这需要

0: 我们第一时间去到我们的医院的急诊室，由专业的医生来处置。再一个就是刚才说了，我们摔了一下，不要光顾我们的脑子，我们还有一脖子，脖子还有一个颈椎呢。这个时候在起来的时候，或者外人在帮忙的时候，一定不要使过大的力，一定要知道，虽然是摔脑子了，我们也要保护我们的脖子。因为万一颈椎有损伤，我们动作太大，可能还会使我们的颈椎受二次的这种损伤，更加重了我们的这些病情。脑子我觉得和全身的其他脏器啊，或者胳膊腿这些磕的碰了还真不是太一样。所以我们对脑子还是应该多上些心。
1: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2: 说到这儿，我见过呀，有一些快递员，哎，给头上啊加一个小风扇。我想您那小风扇，您也尽量别加那种特别结实的。反正一句话，咱们爱美，哎，给头发上啊、身上啊、衣服上啊增加一些配饰，这都没问题。方法配饰没问题，配饰没有罪，咱们佩戴的场合不对，那就辜负了配饰的作用。这样呢，才能够确保配饰增加咱们的便利和美感，而不会给咱们带来伤害。所以再说一句，骑电动自行车别嫌花钱，别嫌发型不好看，别嫌麻烦，戴上安全头盔，关键的时候您就知道了，这几十块钱呀，可能是您花的最值的一笔钱。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1: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传奇人物，
1: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沉浮。
2: 四个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3: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4: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5: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国共两党在隐蔽战线的斗争，因其神秘性和充满刺激的情节，一直都是影视作品的重要题材。在《潜伏》《东风雨》《风声》等影视作品中，俊男靓女加灯红酒绿，再加上黑枪冷箭，令人紧张悬疑的谍战故事，着实吊足了观众们的胃口。但实际上，真正的隐蔽斗争遵循着一个共同的行动原则，不像间谍的人才是最好的间谍。从形象到行动，特殊化都是大忌。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揭秘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几乎引发中共中央灭顶之灾。

0: 我们无意诋毁编剧们的天才想象力，我们也不能要求所有的影视作品都完全遵从于每个历史细节，但真实的历史本身就是一出大戏。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至1949年解放战争在大陆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同国民党在隐蔽战线进行了激烈的交锋，其跌宕起伏和惊心动魄一点不亚于甚至超过了影视改编，其中有许多名字都为今天的观众所耳熟能详，如周恩来亲率红队，俗称打狗队，扫除顾顺章叛变带来的隐患，龙潭三杰之一钱壮飞从国民党高层眼皮子底下截获情报，救中共中央于危难等等。顾顺章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他早年在南洋烟草公司的制烟厂当工头，从小就好勇斗狠，顾顺章曾经参加过青帮，并且还当过小头目，在上海滩的帮会流氓斗殴之中表现非凡，因为他敢打敢杀，在工人中颇有影响，被当时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中共领导看中。1924年他加入中共，1925年五卅运动的时候，由于在罢工中表现活跃并本领高强，一度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卫士。1926年顾顺章与陈赓等人一起被中共中央送到苏联，短期学习政治保卫。顾顺章在苏俄受训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他凭借聪明机警的天赋学到了一身本领，比如化妆、表演魔术、操作和修理机械、心理学等都很精通。他还擅长双手开枪、爆破、室内开枪而室外听不到声音、徒手杀人而不留痕迹等等。国民党中统老牌特务万亚刚在其回忆录中称，顾顺章是全能特务，称得上是特务大师。在顾顺章之后，特务行列之中无人能望其项背。1927年顾顺章回国，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被推举为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412政变后他协助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并兼任第三科，也就是行动科的负责人。中央特科下设总务、情报、保卫、通讯四个科，一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和营救安抚等工作，科长是洪阳生；二科负责搜集情报，科长是陈赓；三科也叫做红队，俗称打狗队，负责镇压叛徒特务，科长是顾顺章；四科负责无线电通讯，科长是李强。当时由顾顺章领导的红队极为的活跃，惩治了不少的叛徒特务，使敌人闻风丧胆。顾顺章也由此呢，在八七会议上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当时在江西苏区的毛泽东也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然而，随着地位的上升，顾顺章日渐骄纵，生活腐化，吃喝嫖赌，五毒俱全。陈赓曾经忧虑地对人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陈赓的预言不幸一语成谶，就在党中一特科让知识分子出身的康生取代他的时候，顾对此有所耳闻，极为不满，顿生叛变之心。1931年的3月，顾顺章从上海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去鄂豫皖苏区，在汉口将张陈二人送走之后，顾顺章勾搭上了一个女人，因为缺钱，他居然想起了当年在苏联学来的本领，化名之后登台表演魔术。当然了，顾顺章之所以敢如此的冒险，还是因为对自己的身手过于自负。他有着高超的化妆术，经常化妆之后登台演出，从未失手。然而千虑一失，4月25号，顾顺章被此前的中共叛徒认出，遭到了特务的逮捕。当晚顾顺章被迅速押解到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刑营。 没有严刑拷打，也没有威逼利诱，顾顺章立即叛变。顾顺章在中共的时候是专门负责惩治叛徒的，他非常清楚叛变意味着什么。他之所以一被捕就敢于叛变，说明他叛变的念头早就已经形成了。这一点可以从瞿秋白的遗孀和顾顺章共事过的杨之化的回忆当中得到证明。顾顺章叛变之后，中共中央特科在顾七室内搜出了顾顺章早就亲笔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信中说，如果蒋介石相信他，他可以把共产党从中央到支部的各种组织关系一概交出。杨之化与顾顺章曾经同在中央机关工作，彼此很熟。杨之化回忆，顾顺章有几个特点：第一，人矮，精干，多计谋，滑头，勇敢，变戏法的技术很高明；二，不多说话，也不曾对同志说起过自己的履历和社会关系；三，平日不看文件，开会不常说话；四，生活浪漫，腐化，吸鸦片，玩妓女，还打老婆。中统特务万亚刚回忆顾顺章说，他执行任务的时候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但平时与人相处却是态度和蔼诚恳，使人乐意与之亲近。20世纪50年代，香港出版的徐恩曾回忆录中也说，顾顺章说话很风趣，处事经验丰富老道，很富人情味，善于揣摩人的心理，对人态度和蔼诚恳，使人乐于亲近。顾顺章清楚南京国民党的特务系统中潜伏有中共的卧底，因此在汉口被捕之后，他立刻要求直接面见蒋介石，并告诫特务们不要事先向南京发报。但汉口方面按捺不住抓住这条大鱼的兴奋，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俊还是将顾顺章被捕并叛变的消息电告给了南京。而在南京接收这封电报的正是打入国民党中统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当顾顺章得知电报已经发往南京的时候，顿足长叹，说完了，抓不住周恩来了。钱壮飞正坐在南京中山东路五号徐恩曾的特务机关了6封10万火字样。钱壮飞想，是什么事情这样的着急呢？由于打入国民党无线电管理局的李克农从徐恩曾那儿窃得了国民党高级官员互相发电报用的密码本，钱壮飞的手里已经掌握了密码本的副本，他偷偷的就把电报译了出来，这才知道顾顺章已经被捕叛变，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危在旦夕。钱壮飞的心悬到了喉咙，但他非常的沉着，记下了电文，就把原电封好。经过周密的思考，钱壮飞先是派了女婿刘启夫连夜坐车到上海，将这个情报报告给了李克农。刘启夫走了之后，钱壮飞又把银钱账目清理好，放在钱柜子里，他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天亮之后，他还通知了民智通讯社的一个中共情报人员，让他赶快逃走。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4月26号上午，钱壮飞若无其事地把电报交给了徐恩曾，随即乘火车逃往上海。为防出事，他在位于上海近郊普陀区的真如站就下了车，徒步进入市区。后来钱壮飞安全撤往江西苏区，但在1935年他牺牲于长征路上的金沙县。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再说刘启夫，他连夜到达上海之后，在一家旅馆里找到了李克农，将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的情况详细地向他做了报告。然而这一天并不是预定的碰头时间，

将特科同李克农联系的陈庚没有来，但是李克农很清楚事关重大，一刻也不能耽误。在夜幕之下，他行色匆匆，找了一处又一处，终于找到了陈庚。两个人又马上找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和陈云当机立断，立刻召集相关人员紧急开会，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首先，对党的主要负责人做了周密的保卫和转移，其次，审慎而又果断地处理了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最后废止顾顺章所熟悉的一切暗号和接头方法。当时顾顺章的妻子、岳父母等都在中共中央的秘密机关打杂，感情和立场都站在顾顺章的这边。中央机关紧急转移到新地址时，准备将家属一并带走。周恩来等人告诉顾顺章的家属说，顾顺章已经叛变，要跟他划清界限。顾顺章的妻子当场表示不从，并试图逃走。周恩来等人考虑到上海的秘密机关无法囚禁他们，任其出走又会暴露，将其铲除。当时由周恩来、康生组织中央特科的洪阳生和陈仰山带领一批原先与顾顺章没有私交的人执行了这个任务。因为在市区之内不敢开枪，用刀的话则血迹不好处理，所以采用了绳勒的方式。由于尸体难以运出室外，只好在院内的花坛之下挖了深坑掩埋，上面还抹上了水泥，以防腐臭外泄。行动的时候，顾家的九个成年人一个也没有放过，而对于两个未成年人，顾顺章八岁的女儿顾立群和12岁的小舅子张长庚，周恩来特别强调孩子是无辜的，于是女孩被送到了保育院，张长庚则放回了家。即便如此，心存仁厚的周恩来还是惨然不乐。根据当事人陈仰山回忆说，从不抽烟的周恩来当时破例要了一支烟，抽了一口就呛得直咳嗽。他说，我们今天这样做是万不得已，也不知道将来的历史怎么评价我。这件事被尼克松写进了他的著名的《领袖们》这本书当中。此后的几十年里，周恩来再也没有碰过香烟。然而周恩来的一念之仁还是酿成了大祸。张长庚回家之后，顾顺章向他询问其他亲属的下落，张长庚回答说不知道。于是顾顺章让他每天在街口等候，发现科的王世德骑车经过，张长庚认出了他，追上前揪住他不放，身边的特务立刻一拥而上，将王世德逮捕。王世德贪生怕死，供出了顾顺章家属的下落，并带着国民党特务去绝尸，成为当时轰动上海的海棠村绝尸案。受此案牵连，中共又有一批秘密的机关遭到破坏。由于顾顺章知道的内幕实在是太多了，他的叛变让中共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毕竟许多基层的交通线和联络员都是顾顺章一手建立起来的，而这些呢，连周恩来也不可能全都知道。顾顺章叛变之后，武汉方面的中共联络员全都遭到捕杀，同时几个中共要人也死在了顾顺章之手。当时恽代英被关押在南京，化名叫王作霖，国民党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而中共方面的营救也有望成功。顾顺章一到南京，立刻就揭露了真相，恽代英随即被处决。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也是因为被顾顺章摸清了习性才遭到逮捕的。当时中央为了保护向忠发，让他去江西的苏区，谁料向忠发临行前却不顾周恩来的告诫，偷偷地去与情人会面，并且迟迟不归，最终落入了顾顺章的埋伏。向忠发被捕之后立刻叛变，出卖了组织和同志。虽然蒋介石得知之后急电暂且保留向的性命，但急于邀功的国民党上海当局还是于1931年的6月23号晚将他枪决了。前后不过两天时间，行刑之前

向忠发跪在地上苦苦地哀求让饶他一命，但还是难逃一死。他同顾顺章一道成为了中共党史上还不如一个妓女。1931年6月，顾顺章亲自带人到香港，抓获了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和森。蔡被捕之后被引渡到了广州，惨遭杀害，年仅36岁。1933年，陈赓在上海治好腿伤，即将返回苏区的前夕，也在上海落入了顾顺章布下的罗网。只因陈赓早年对蒋介石有救命之恩，在宋庆龄等各界人士的营救之下，蒋介石对其特赦，他才逃过一劫。1932年，中共中央决定迁往江西，因为在上海实在无法立足了。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中共在城市的工作极难展开。顾顺章的危害有多大呢？向忠发被捕之后，接任的总书记王明担惊受怕，竟然让康生陈云为他在上海郊区租了一整层的楼，深居简出。中共中央为此支付了一笔可观的租金。到了1931年的7、8月份，中共在上海的组织一再遭到迫害，王明害怕留在上海，辞去中央总书记，跑到了莫斯科。顾顺章可以说是中共地下党的克星。他叛变之后，那些曾经与他相熟的人在上海就完全待不下去了。比如周恩来，长期直接指挥顾顺章，顾顺章已经对他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活动规律、伪装技巧了如指掌。而周恩来亲自带人又勒死了顾顺章的家人，也使得顾顺章对他是恨之入骨，必欲补之而后快。周恩来的地下工作经验再丰富，也不得不离开了。1931年，在中央机关决定迁往江西之前，周恩来便来到了江西中央苏区。鉴于顾顺章穷凶极恶，对中共白区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对顾顺章发出通缉令。1931年的12月1日发布的《苏维埃临时中央人民委员会通缉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正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的。通缉令隶属了顾顺章的种种罪行，并称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在中共的历史上，由中央政府对一个叛徒特别发下这种通缉令，可以说是极为罕见的。顾顺章投入国民党的怀抱之后，由于个人野心极度膨胀，摇摆于中统和军统之间，在两方面都邀功买好，还巴结军统的戴笠，因而不久便遭到了中统的冷落。同时，共产党的机密顾顺章知道的再多也是有限的。1933年开始，顾顺章逐渐感到自己在国民党一方失去了利用价值，不甘寂寞的他开始和一个叫蒋云的人密谋建立新共产党。顾顺章虽然担任过中共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其主要负责的是中央特科的行动，对政治一窍不通，因此他将组建新共产党的筹备事宜交给了蒋云来做。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我党历史上危害最大的叛徒顾顺章叛变前后的故事，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下面为你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或雾，北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有小雨，东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东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作家福楼拜的成名之作，也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包法利夫人是作家福楼拜的成名之作，作者福楼拜通过对艾玛三段感情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一个女人在情感的沼泽里，从年少青涩到飞蛾扑火，直至香消玉殒的悲剧。100多年前的艾玛至死不明白，为什么她掏出了全部的真心，却落得绝望的下场。100多年后的我们依然在感情的沉沉浮浮中琢磨着男欢女爱的起承转合。艾玛的人生悲剧让我们看到感情的三个真相：三观契合是感情的基础，自我成长是感情的法宝，理清金钱关系是感情的底线。包法利夫人是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的成名之作，作者隐居乡间，写下了这一篇曾一度被指控为伤风败俗、亵渎宗教的连载小说。福楼拜的创作思想在许多方面和巴尔扎克一脉相承，将文学誉为反映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将真实性作为衡量艺术的主要准绳。福楼拜在写作语言上追求精确真实和无可替代，在包法利夫人里有许多描写景物和人物所处环境的片段，每一段描述都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和人物的思想变动、故事情节的发展紧密相扣。福楼拜的语言能让读者感受到小说人物的真实性和触摸感。例如他在写老包法利时说，他上了岁数，性子就变得别别扭扭、叽叽喳喳、急急躁躁的，在炉火角落吸烟，往灰烬里吐痰。一个落魄无能的老男人逼真的形象寥寥几笔就出来了。在写小包法利的低位寡妇夫人时，他写得更
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坚持系统治理思路，激活第二水源再生水，赋能怀柔绿色发展；2026年怀柔区政法系统政治轮训班开班；2026李城山水创营市场怀柔礼物文创大赛决赛举办；我区开展月饼生产企业监督检查，守护中秋舌尖安全；2026年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京宜技能行暨乡村振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顺利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鲁静，本台见习记者彭宇佳报道。总治理思路将再生水集约利用作为优化水态环境、赋能绿色发展的关键举措，完善再生水输配回用体系，推动再生水资源化、规模化、生态化利用，让再生水成为赋能城市发展的第二水源。
5: 今年以来，区生态环境局聚焦水资源集约节约与生态提质双向发力，目前我区水环境质量稳定达标。2026年1至6月，我区7个试考断面平均水质全部达标，优良水体比例100%。生态景观是再生水回用的重要场景，怀柔城市森林公园荷塘荷香依旧，荷花风姿各异，绘就特色秋日生态图景。
6: 每天过来散散步，玩玩乐器，面对着一大片荷花，里边金鱼 特别多，心里特别痛快。
5: 据悉，这片荷花景观湖年均用水量 10.3 万立方米，以达标再生水作为稳定水源，缓解区域水环境承载压力。
7: 自2023年起，怀柔城市森林公园景观湖全面实现了再生水代替补水，将处理达标后的再生水作为湖泊的主力水源进行补水，同时湖区内还搭配了荷花、睡莲等水生植物，它既可以美化环境，也可以净化水体，形成了污水变清流，清润公园的生态美景。
5: 除了生态补水，市政公用领域也在不断扩大再生水使用规模。
7: 这个是我们新建的一个再生水加水点，目前全区一共是新建了9个再生水加水点以及点位，也同步延伸了2公里的再生水支管管网。市政环卫再生水利用率同步提升20%，能有效降低区域水资源消耗强度，目前主要用于市政环卫清洁道路。
5: 在产业节水领域，怀柔科学城产业转化示范区依托国内领先的园区一体化动力中心，集中配套纯水制备与污水处理设施，统一为科创企业提供综合性水资源服务，相比企业自建水处理系统优势突出。
8: 纯水的采用供应呢，是主要是依托这个我们怀柔区妙人污水厂产生的这个再生水，那么我们每天消耗再生水量是1500立方左右，这样呢也缓解了怀柔区地下水资源的一个开采，为企业入驻企业也降低了用水的一个成本。
5: 市政公用、生态景观、产业项目三大场景同步发力，我区再生水综合利用水平持续提质升级，再生水规模化回用，降低区域水资源消耗强度，助力地下水采补动态平衡。下一步，

0: 我区将持续完善再生水处理、输送、回用全链条体系，拓宽生态补水产业回用场景。
1: 9月16日，2026年怀柔区政法系统政治轮训班开班。本次轮训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全国全市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精神，强化政法干部政治淬炼和业务赋能，锻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铁军。区委副书记、区委政法委书记莫建斌做开班动员。
2: 开班第一课聚焦习近平法治思想，来自中央党校的授课人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结合当前政法工作现实形势，就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服务发展进行讲解。轮训班还将邀请政法单位领导干部，围绕提升政法干警专业能力，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升执法司法规范化水平等内容授课，并结合工作实际分享工作经验和实践心得，为参训的政法干警提供具有针对性和指导性的工作思路。轮训采用党校集中授课、现场实景教学、专题交流研讨三位一体模式，围绕提升政法干警的专业能力，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授课，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升执法司法规范化水平等内容做专题辅导，突出管用、好用、实用特色。课程设置上，既安排政治理论、业务知识等专题课程，又紧扣政法工作实际，安排党性教育和综治中心考察等现场观摩教学，同时围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开展研讨交流，做到理论学习与实践练兵相结合。区委政法委、政法各单位领导班子成员、镇乡街道政法委员和政法单位派出机构负责同志、政法先进典型人物以及各镇乡街道平安建设办公室负责同志参加了此次培训。全体参训人员将带着问题学、联系实际学，把学习成效贯彻落实到政法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不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实干实际服务区域高质量发展。副区长、怀柔公安分局局长蔡新宇主持开办仪式。

0: 本台记者赵一博、夏梦报道。 9月15日 2026里程山水创赢市场 怀柔礼物文创大赛决赛举办。 本次大赛聚焦怀柔山水生态与人文文脉主题， 共征集文创作品100余件， 采用线下路演结合实物评审模式开展最终的评审工作。
1: 决赛现场40组参赛主体依次登台路演， 围绕设计理念、怀柔元素融合、市场定位、销售策略、量产规划5大维度全方位展示作品亮点。来自文创设计、市场推广等多个领域的权威专家现场提问点评综合打分，确保评审严谨公正。 各项参赛作品仅仅围绕怀柔本土主题创作，将长城古树等地域人文元素、板栗茶叶等特色物产、红小礼等本土风物香气味道以及背后的怀柔故事融入产品设计，产出可感可用、可传播的文创产品。
2: 我们是作为北京礼物的试点运营，我们很好的这种非遗文化呢，咱们怀柔特点的这个属地文化呢，其实给它更好的一个传承，怀柔味道的这个香薰，因为它里边体现了就是有长城的味道啊，烽火的呀，这个其实它就是把长城文化进行了一个深度的一个开发，然后转化成大家可接受的一样文化产品。
1: 怀柔礼物文创大赛已连续举办3年，3年来全区各类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参赛者既有景区文创企业，也有民宿从业者和个人创作者，文创产品品类也持续丰富，除冰箱贴、明信片等传统，最多的企业从传统产品向文创领域延伸，新创意、新表达不断。

0: 出现。其中，深耕板栗酒研发生产的企业带来栗子 AI 导游，成为现场备受关注的创意作品。
1: 这个玩具呢，是本身是围绕着板栗酒开发的一个周边，它呢是一款 AI 玩具，可以对话的，属于一款怀柔文旅的一个小向导。开机联网之后呢，栗花栗花唤醒它之后呢，您可以问它说怀柔有什么好吃的呀，怀柔有什么好玩的呀。
0: 本次活动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文创兴旅为主线，推动怀柔丰富自然文化资源与消费市场需求深度融合。大赛设置最佳市场潜力奖、最佳怀柔元素融合奖、最佳创意设计奖等奖项，择优遴选一批彰显怀柔地域特质、具备商业市场化、品牌化全链条发展，为区域文旅消费升级和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9月16日，区市场监管局组织执法人员走进我区月饼生产企业，开展生产监督检查，从原料到成品进行全环节食品安全监督。在麦瑞生北京食品有限公司，执法人员从源头管控入手，重点核查企业进货查验制度落实情况，要求企业如实记录进货日期、生产日期、数量、规格、供应商等信息，确保原料进货台账信息真实完整，原料供应商资质、批检报告、外检报告齐全有效，杜绝过期或不合格原料流入生产环节。在生产加工车间，执法人员对车间环境卫生、设备运行状态、生产投料流程等开展全面检查。针对月饼生产的关键质控点，执法人员要求企业严格执行食品生产卫生规范，定期做好车间通风消毒与设备清洁保养。
2: 麦瑞生食品有限公司在怀柔乃至在北京也算是节令产品，特别是月饼产品，总量比较大的企业。我们从原材料的采购，一直到生产工艺，过球，做到四个最严，这样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在这个舌尖上的安全。
0: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同步开展食品安全宣讲，督促企业牢固树立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意识，严格按照风险管控清单频次开展自查自纠，主动排查隐患，建立健全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厂的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此外，区市场监管局还开展中秋月饼监督抽检工作，样品送往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验，后续抽检结果将第一时间向社会公示。
3: 我们市场部门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采购月饼要去正规有资质的商超门店去采购，并且呢留意留心查看这个标签标识上的生产日期、生产厂家信息以及配料表、营养成分表等信息，为家人和自己选购一个安全、健康、美味的节令食品。
4: 来自2026年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京怡技能型暨乡村振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9月14日顺利举办。活动以引领独行、温暖怡怀为主题，创新志愿家服务模式，组织百余名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及怡怀柔年退休志愿者开展多元特色实践活动，激活银发资源，为乡村振兴注入暖心活力。活动现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大家走进辖区党史教育红色展厅，聆听革命烈士事迹，观摩红色史料，沉浸式感悟红色精神，厚植爱国爱乡，

农特产品展销、国潮文创、非遗展示等特色社保小铺便民专区、社保服务专员面对面答疑解惑、细致解读社保待遇认证等民生政策，把精准暖心的政务服务送到了群众身边。 此次活动引导辖区退休人员走出家门，发挥余热，实现了从活动参与者到基层奉献者的转变。下一步，区人社局将持续丰富银龄活动载体创新志愿服务模式，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持续擦亮怀柔年的服务品牌，讲好怀柔民生与首都养老的服务故事。来自全河街道的消息。 为切实做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服务保障及关心关爱工作，日前全河街道富乐北里社区北园社区聚焦新就业业态劳动者需求，开展技能培训、暖心慰问等活动，以精细化服务、温暖一线劳动者，凝聚基层治理的新动能。聚焦应急处置能力提升需求，富乐北里社区开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应急救护专项培训。 辖区外卖骑手文明引导员参与培训，培训坚持实用导向、贴合岗位需求。区红十字会的志愿者重点围绕心肺复苏操作、突发意外应急处置、日常健康防护等实用内容进行了讲解。授课过程中，志愿者还利用模拟教具，分步拆解急救操作流程，细致示范关键操作细节及注意事项，让专业救护知识通俗易懂。 参选人员认真学习，积极实操演练，进一步了解应急救护流程与处置技巧，同时结合大家的工作特点，同步普及科学作息、压力调节、日常保健等健康知识，引导劳动者们要重视自我健康管理，全面提升自我防护的能力。北园社区开展党建引领聚心力、温情慰问暖心怀活动。 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与外卖骑手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大家日常作业环境、工作强度以及生活难题，认真倾听诉求建议，并叮嘱大家户外作业务必严守交通规则，做好安全防护，注意劳逸结合。同时，结合户外作业工作特点，社区为骑手们送上了矿泉水、速食品、应急药品等食用物资。 精准匹配一线劳动者日常补给，应急保障刚需，切实传递了党组织的关怀，让奔波在城市一线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真切感受到温暖与关爱。来自渤海镇的消息，近日，渤海镇洞台村开展非遗手工技艺技能培训，助力村民依托长城国际动漫谷平台创业增收，以非遗技艺赋能乡村振兴。 本次培训为期两天，特邀传统合乡非遗传承人现场授课，共吸引260名村民踊跃参与。活动内容丰富实用，涵盖了传统合乡香牌、合乡猪手串、安神香药枕等制作，以及倒流香体验等多项课程。课堂上，授课老师手把手实操教学，指导村民揉泥、压磨、穿珠、缝制香枕。 大家沉浸式学习非遗技艺，现场学习氛围浓厚。结合怀柔本土特色，专属定制了荔花合香配方，将本地特产荔花研磨入香，搭配桂花、檀香、沉香等天然原料调和，制作出兼具观赏性与疏肝解瘀功效的特色香品。 同时，创新设置了合香猪盲盒体验环节，让村民在趣味实操中感受传统非遗的独特魅力。此次培训以艺赋能，以技赋民，不仅让村民们掌握了传统的合香技艺，更推动了非遗指尖技艺转化为指尖经济，为村民开辟增收新渠道。下一步，渤海镇将持续深挖本土非遗资源，搭建技能培训与创业平台。 推动传统文化传承与乡村产业深度融合，以人才赋能助力乡村振兴，带动村民持续增收致富。来自龙山街道的消息，为深化青少年家国情怀，科学院大学两弹一星纪念馆开展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参观活动。活动当天， 社区组织辖区未成年人有序前往中国科学院大学两弹一星纪念馆。

0: 在参与过程中，孩子们跟随讲解员，驻足聆听，认真观看展馆内的珍贵史料，深入了解两弹一星事业的奋斗历程。此次沉浸式的参观学习让青少年们近距离感受老一辈科研工作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有效引导青少年铭记历史、砥砺初心，
1: 自觉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争做有理想、敢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建口长城第五期保护修缮项目进入尾声，预计10月底完工，预计明年第六期保护修缮项目将启动。 环柔区文化和旅游局文物保护科相关负责人透露，随着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今年3月1日起施行， 环柔区正在研究谋划将建口长城辟为参观游览区。 是10月1日至7日， 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 国庆假期前一日 9月30日 火车票 9月16日开抢， 国庆假期首日10月1日火车票 9月17日开抢。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第二部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国家标准》，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全流程进行规范，引领运营企业不断优化服务，提升用户体验。新标准将于今年11月实施。 提升至28至31摄氏度， 午后较热，受冷空气影响， 18日周五前后 我市有一次降水天气，请关注临近预报信息以便做好防范。
0: 好了，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李晓，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现实在胸口划出伤痕，我们却在月光下将裂痕缝成星光，当泪水

0: 模糊来时的路，岁月却在眼角种下倔强的希望。那些跌跌撞撞的步履，在时光里沉淀成回响悠长的诗行。歌词教会我们含着眼泪微笑，把没关系三个字酿成穿越风雨的翅膀。原来最深的痛楚也能生出羽翼，最暗的夜晚终会遇见破晓的天光。我们捧着破碎的心前行，却在伤口里摸到了生命的纹路与重量。
1: 没关系，我会陪你坐一整天。

在月光里碎裂成星辰，每一粒都是未愈合的伤口，我们在倒流的时针里重逢，指尖触到的温度是虚构的篝火，灼烧着褪色的承诺。泪水把枕头腌渍成咸涩的海，而黎明总会撕碎所有温柔的幻觉。或许执念本就是场慢性死亡，当残留在掌纹里的余温消散，才懂放手是给回忆最后的体面。白昼终将淹没所有潮湿的呓语，唯有寂静在提醒，有些重逢只配留在永恒的昨夜。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我们都在等一个天亮的契机，却在反复撕开愈合的伤口里

显灵魂与现实的拉锯。副歌撕裂般的假音不是呐喊，而是将挣扎熬成透明的过程。最痛的不是雨打芭蕉的凉，是清醒凝视着爱情在掌纹里褪成淡青色的淤青，却依然能在废墟里种出玫瑰的倔强。这种撕裂的美学，恰是生命最真实的纹路。

0: 原来最疼痛的表情竟是没有情绪，这句词像把锋利的手术刀剖开成年人用体面包裹的伤口。我们在拥挤的人潮里练习告别，却在转身时被回忆的荆棘勾住衣角。那些未曾寄出的情书在时光里发皱，像搁浅的纸船载不动思念的潮水。当钢琴声与萧敬腾的声线缠绕着坠落，才惊觉最深的爱意往往藏在未说完的省略号里，如同月亮永远只对地球展示同一面温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灰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当爱成为一场独角戏，所有炙热的呼唤都撞进冰凉的被褥，我们何尝不是在自欺的温床里蜷缩，假装听不见酸醒与麻木的夹缝中反复溺水。那些被按进枕头的叹息，早已化作凌晨三点的月光，在窗台铺满无人认领的眼里。

或许每个故作酣眠的灵魂都在等待一束穿透黑暗的目光，能够温柔地掀开这层用谎言织就的茧。

以前总以为思念是汹涌的潮水，后来才懂，它更像暗河，在古风里无声的淌。岁月把莽撞的喜欢熬成了克制的牵挂，那些被忙碌掩埋的想念总在深夜破土，比如风卷过街角的瞬间，比如咖啡凉透的第三分钟。原来人越活越像褪色的旧地图，每一道折痕里都藏着回不去的坐标。我们带着遗憾成长，却在某个平行时空里永远年轻，永远笨拙地爱着。天黑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00。

都折射着彩虹。人们总说摩挲过掌纹的瞬间，越是奔跑就扎得越深。原来刻骨铭心不需要刻意铭记。某个黄昏闻到相似的香根草气息时，心脏总会抢先于理智泛起涨潮的酸涩。不是沉溺于遗憾，而是相信爱过的震颤永远在血液里流淌，像星辰沉没海底仍折射微光，提醒我曾那样鲜活地心动过。

0: 那些被棱角切割的岁月，原来早已在灵魂深处雕琢出星辰的轨迹。我们追逐永恒的光芒，却在无数次碰撞中读懂残缺的圆满。所谓完美，不过是伤痕与荣耀交织的镜像，如同歌词里被时间淬炼的八星八剑，每道裂痕都指向宿命的核心。当执念化作穿透黑暗的剑时，最锋利的痛终将成为最璀璨的冠冕。或许人生本就是一场精准的错位，唯有带着破碎的觉悟前行，才能让心跳与光阴共振出宿命的回响。
1: 爱是射出了第一箭，把柔弱的心雕刻成金眼，爱人也有锐利的剑，冷酷是血，才亮是眼。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日本当代电影大师石之予和被很多人誉为小津安二。

海街日记、比海更深等等，而他的用文字深深打动着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分享一篇比海更深的读后感。读日本电影导演矢志愈合的《比海更深》，总感觉心里满满都是岁月的味道。小说中充满着人生的无可奈何，所有的深情都要等到整部小说结束再翻转来看，才能感受到在那份细水长流中蕴藏在人们心底的情愫。小说的主人公良多是一个典型的人生失败者，他曾在15年前获得过某项文学奖，一度披上了作家的光环。然好景不长，在随后的15年中，他没有再写出过一部作品，在声望与积蓄日渐流失的同时妻离子散，每月一次见儿子真悟成了良多生活中的精神支柱。然而自己的生活费都成问题，余情未了，对母亲心生愧疚，一面又无力尽赡养的责任、照顾的义务。小说围绕良多惨败的日子展开书写，他名义上是回家看望母亲，实则是想趁母亲不注意搜寻一点值钱的老物件去当掉。名义上是为儿子筹抚养费，但每次他不择手段骗取来的钱财又迅速消耗于赌场。不戒掉毒瘾，他的人生只能这样不断下坠再下坠，就像他父亲那样。一次在良多敲诈一名高中生时，那个孩子两眼直直地望着良多说，我长大后绝不想成为你这样的大人。很痛，良多的脸都变色了。矢志愈合用一句话写透了良多被戳中痛点后的反应。良多小时候确实不想成为像父亲那样的人，因读而成为家庭的寄生虫，而是期望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然而伴随年龄增长，良多几乎成为了父亲的翻版，重蹈着父亲的覆辙。你给我听着，如果你觉得很容易就能成为理想中的大人，那就大错特错了。成为理想中的自己当然是不容易的，要努力坚持，要克服诸多的困难，要与自己的惰性对抗，要在世人皆醉中保持清醒的自我认识，要抵御世间的诸多诱惑。努力是艰难的，但堕落却是很容易的。如果说真悟、良多、父亲是一个人人生的三个不同阶段，少年真悟对人生还充满了希望，良多则经历了由希望到失望的过程，而父亲则是在对现实的步步妥协中对人生不再抱希望。当三个人的身影渐渐融合在一起，其实就是一个人完整的由希望到失望、由生到死的历程。那么作者以三重影的笔法写一个自甘堕落的人所为何来，其实他是在用一个废材来映照一群普通人的人生。小说中切入了良多的姐姐、姐夫、母亲、前妻、同事、上司等一系列人物，他们的人生显然也并不好过，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悲哀。姐姐也是勉强度日，女儿要学滑冰还要靠母亲赞助，前妻带着儿子生活并不宽裕，遇到一个心爱的人也要小心翼翼相处。侦探事务所的所长看似自立门户，实则仍然要受制于他的前领导。但就在这不轻松不如意中，每个人都在努力地活着，努力地爱着，努力让自己活出尊严，这才是我们真实的人生。为比海更深，但母亲却说这一辈子也不曾拥有比海更深的爱，他为这一家人奉献了一辈子，风烛残年依然是良多和姐姐的大后方。这一家人对他的索取比爱更多，而他仍然心怀希望地过着日子，盼着父亲

为蝴蝶飞回来看他，不想说，盼着一家人能在一起好好的过日子。这书中唯一的比海更深的爱，就是母亲给予着一家。良多的母亲挥着手向良多告别，母亲挥着的胳膊很细，犹如上面的肉都被削掉了一般。他第一次感到死亡正在接近母亲。这世间我们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妈妈。当雏雁起飞，便是妈妈一程一程相送，一程一程守望，却永远等不到陪伴守护之时。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

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那么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家三毛写给读者的一封信。这封信当时的写作背景是由于读者来信太多，而且信件内容大抵相同，都是千篇一律的抱怨和苦痛，所以三毛向这类读者统一回复了一篇书信，信的标题是如果常流泪就不能看见星光。亲爱的朋友，翻阅了将近一整页的书信，却找不出一两封可以公开回信的题材。书信专稿原本应该多姿多彩，各色各样才叫美丽活泼，可是手边的来信归类起来却是如此的相同，千篇一律的抱怨和苦痛，好似没有几个人对自己拥有的生活现状感觉欣赏与赞叹，也少有几个人除了看见自己之外还看见其他的人和事。我将回不出的书信放在桌上，走到窗口去站了一会儿，想到书信中一个自找苦痛的生命中看见高楼下深夜的灯火，心中禁不住要问，难道这片灯火下的人群真的那么不快乐吗？好似书信中的每一个人都在羡慕他人，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的遭遇是人间最不幸的，每一个人都只强烈地抱怨自己的命运，甚而怪责社会与家庭，而极少在文字处理中对自己之所以形成今日的局面有所检讨和反省。反正自己永远是对的，总而言之，社会和生命是对不起人的。存着这种心态生活的人是没有法子通信的，这很难，真的很难。要改也很难，如果自己不改，他人也是没法进言的。其实任何一份生命都有它生长期的创痛与成长的过程，这些过程仿佛是种子，在日后的生活中都会彰显出来，于是我们的生命便在这许多的历练中越渐成熟。生命的成熟过程其实避免不了挣扎和伤感，而生命之美却也是人间世人加以复行和源泉的，这十分主观，见仁见智，各有所得。可是如果只是一味的抱怨，这份在我看来极有价值的存活便显不出来了。有人问过我，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脱口而出的回答是智慧，后来想了想觉得不太周全，难道除了智慧之外，快乐不重要吗？真诚不重要吗？金钱不重要吗？爱不重要吗？自由不重要吗？勇气呢？健康呢？家庭呢？友谊呢？和了解呢？难道这些都不重要？我又告诉自己，这一切其实都已被智慧所涵盖，在智慧的大前提下，其他的东西应该自然而然。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的计谋之一，如果我们对目前生命的局面不能满意，而且已经尽力而为了，仍然不成，一个局面中跨出来，再去开发一个局面呢？许多人说，我不能，这句话没有道理。你能，如果你下决心去做，你能的，问题是没有决心就真的不能了。当然，在有计划地开始一个新局面时，知己知彼却是不可忽视的要素。没有能力去摘月亮的时候，我们便去摘果子吧。不喜欢橘子可以去摘葡萄，不喜欢葡萄还可以去种菜呢。这封信其实也是写给自己的，也是写给许许多多来信中对上司不满、跟丈夫不和、向社会反抗、同父母争执、与同学处不来，这种种人生普通现象抱怨的朋友们，让我们彼此共勉，期许自我的生命接近完美的发现，尽可能减少缺陷的心情，在心灵上脱离一层又一层的束缚，使得生命
达到某种

程度的自由。而这种自由不是白白便能得来的。如果我们不提升，或说返璞归真，不痛下决心去调查局面，一切都是枉然。圣经上说智慧，佛经上也说智慧。我多么愿意自己是一个追求真光的勇者，不抱怨外观环境的一切，尽力将生命的舵交给智慧之心的引导，航向无边无涯的广阔人生。亲爱的朋友，包含吧，尊重吧，这里面包括了对自己的那一份看重。偶尔抱怨一次人生，可能是某种情感的宣泄，也无不可。但是习惯性的抱怨而不谋求改变，就是不聪明的人了。西班牙有一句谚语，如果常常流泪，就不能看见星光。我很喜欢这句话，所以即使要哭，也只在下午小哭一下。夜间要去看星星，是没有时间哭的。再说，我还要去采果子呢。许多来信在这里做一个总回，同样性质的信便不再另回了。静住，安康，三毛上。

非常喜欢三毛写给读者的这封信，让我们不妨再来重温一下信中那些可以给我们温暖与力量的文字吧。去摘月亮的时候，我们便去摘果子吧。不喜欢橘子，可以去摘葡萄；不喜欢葡萄，还可以去种菜呢。如果常常流泪，就不能看见星光。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除了提供线上的情感疏导，有的互联网妈妈还走到了线下。节目上半时段我们提到魏倩就帮助了一位高中女生，下面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分享互联网妈妈的故事。

其实魏倩自己手头并不宽裕，近几个月严重的降薪出乎她的预料，她因此辞职，处于待业状态。去年还挺好，今年资助起来就有点困难，只能勉强 hold 住。她也和女孩提过，很可能高考结束后就不再资助，由女孩在假期打工攒大学的学费。选择资助这个女孩，魏倩说是因为看中了她自救的决心和行动。魏倩在互联网上遇到过许多对母亲又爱又恨的女孩，她们一次次倒戈向母亲的选择，让魏倩觉得自己的安慰和鼓励起不到作用。在给出逃离原生家庭的建议时，魏倩曾被网友评价太激进，但她还是相信自己的见解。在组里，她作为大家眼熟的互联网妈妈单独发了帖子，我们是寻求母爱，但不是寻求这个女人爱。母爱可以是年长女性对我们的安慰和照顾，朋友之间的女性互助，妹妹的依靠和崇拜，实在不行找我当妈妈也可以。也希望大家有自救意识，别为了幻想中的爱来伤害自己。屏幕的另一端是寻找互联网妈妈的求助者们。原生家庭给我带来了创伤，虽然我努力不去在意，但心里还是有很深的伤口，潜意识里渴望有人能为我抚平。在豆瓣首页刷到小组做我妈妈一分钟后，何安被互联网妈妈们的发言触动，决定分享自己的故事。19岁的何安与魏倩资助的女孩有着相似的经历，母亲将自己的离婚归因于何安不是男孩，

把对前夫的怨恨发泄在女儿身上。她在每次考试努力取得第一名，母亲却批评自己性格内向，不会交际。在学校被霸凌和孤立，母亲却只认为是何安的问题，还在她在家哭时说，你以前哭都没有声音的，怎么今天出声了？不承认何安有抑郁症，对他自杀的尝试置若罔闻，不止一次掐住他的脖子。关于来自母亲的侮辱和虐待，他还能回忆起更多例子。他最后在帖子里写，你对我说，希望我没有出生，你觉得你嫁错了男人，生了你不想要的小孩，你觉得是我拖累了你，但我可以决定我的出生吗？他让我总是带着深深的负罪感，他虐待我的时候，我都觉得是应该的。而直到在组里发帖，何安才终于等到了妈妈承认错误。当天晚上9点，魏倩刷到了何安的求助，告诉他，妈妈确实嫉妒你，伤害你，不敢恨爸爸，只敢恨弱小的你，这是妈妈的错。又鼓励他，你今后将会经历各种各样的精彩人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给你送上惊喜和善意。魏倩的话中，何安感受到了这是试图帮助自己从负罪感中解脱，也是更多条这样的妈妈的回复给了她底气，在后来离开母亲。19岁的何安已经工作几个月了，加入小组不久，他选择了与母亲断联。是小组里的朋友们让我相信我是一个很好的人，我可以独自应对生活中的挑战，而不是做个宿主和寄生虫和虐待我的母亲共生。他说，一开始不联系时，母亲还会不停打电话发短信，何安只好每天向母亲报平安。后来他提出，如果没什么事就不说了，母亲选择了默认。再讲起互联网妈妈们，何安还是很感动。我感动于他们的善良、温暖和亲切，感动于他们愿意为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付出热情。求助之外，互联网妈妈出现的地方也是网友热衷于分享生活的场合。周文在2024年初经历了失恋，尽管十分渴望与母亲倾诉，但快30岁的她觉得自己在母亲心中总是踏实靠谱的形象，现在又独自一人在上海打拼，带着报喜不报忧的考虑，她选择在小组里发帖。我不太在我妈面前表露太多伤心脆弱，她很敏感，如果我告诉她，她会更担心。在帖子里她也写，我怕让你对你心中的坚强的女儿感到震惊。正如组里常有的互动，周文收到了许多安慰，出于礼貌，他回复着每位倾听者，谢谢妈咪，抱抱温柔的妈咪。但周文说，当时难以因为这些文字就重振和改变，在那个情绪里的时候，这些话都安慰不了我。传统含蓄的家庭观念也让周文不习惯展示自己的软弱，甚至在发布后，自我表露的羞耻感还让他有过删帖的念头。尽管得到的帮助有限，但周文多少感受到了虚拟母女关系的魔力。我最大的依靠和支持就是我妈妈，她能够无条件支持我、陪伴我、温暖我，所以这个小组对我特别有吸引力。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互联网妈妈。

互联网妈妈帮助于开启孩子的目标是一致的，但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的观念。魏倩在工作中曾遇到名为招娣的年长女性和更多叫倩男若男的年轻女孩，网络上她遇见了更多重男轻女的受害者。出于对性别结构性不平等的观察，她坚持以关注女儿们为目标，这也是互联网妈妈的求助者的主要特征。豆瓣、小红书、微博的社群与评论区中，发言基本来自女性用户。小组《做我妈妈一分钟》里，组员的集体昵称直接被设置为“囡囡”。徐岩的想法略有不同，在和朋友聊起自己接受心理咨询的经历时，他发现许多男性也有情感诉求，但被来自社会的刻板印象和期待所压抑。面对互联网上的求助者，他不怎么在意性别因素。心理咨询的体验还促使着徐一言鼓励求助者们也尝试这样的办法。而对于不具备经济实力的求助者，他会提到免费的同类资源，比如热线电话和公益组织，或是刚入行的费用不高的咨询师。如果学校提供，青少年还可以求助校内的社工或相关咨询中心。也有其他互联网妈妈会在遇到复杂的问题时提及专业治疗，再通过回帖为考虑这样求助的孩子提供指导。在徐一言眼里，除了极端的情况，许多亲子间的矛盾都是共性的问题，是上一代人经历了创伤后未经反思的将一些有意无意的伤害带给下一代。许多应当被表达和传递的爱也受到文化观念

的影响被压在个体心底。现在的年轻人比我当时能获取这些知识的途径多很多了。他说，懂得求助的人也是很聪明、很勇敢的。在以小组或话题为桥梁的互联网母女或母子中，少有作为轴心的存在。网友们萍水相逢，互相疗愈。魏倩、徐一言和张子欣都默契地提到，即便对方展现了充足的信任，他们也会避免在帮助中谈及隐私，时刻注意着自己只是在这时假装妈妈，来防止求助者们陷入过于依赖互联网妈妈的又一个漩涡。萍水相逢式互动的背后是豆瓣、小红书、微博等平台的社群特征。社群里基本是互联网妈，又常在其中谈及性别歧视、婚育、家庭中的父权等话题。以短视频平台为首的其他互联网角落，有与之不同的电子父母模式。有的博主会科普年轻人不熟悉的生活技巧，也有本就是家长的夫妻博主展示家中的相处细节。在这类展现父母职责与亲情的视频下，许多观众会自发地称发布者为自己的爸妈。一位电子爸爸博主东哥还为儿子女儿们建立了粉丝群，在群里关注儿子女儿的生活日常。去中心化的互联网妈妈或许对用爱发电的要求更高。作为活跃的小组成员，魏倩还常在私信收到更多倾诉，需要她一次次共情，又一次次调节好自己的情绪。一天夜里，一位女儿请求魏倩与自己电话聊聊。此前她正安抚这位在哭泣的女儿的情绪，建议我们去洗把脸。电话从晚上10点多持续到第二天。话断后，魏倩评价这次帮助为有些失败。不同的人原生家庭都不一样，我没有办法体会到。但这样的低落不会困扰魏倩太久，她说自己会保证在状态良好的时候才扮演妈妈，否则带着负面情绪也是对求助者的不负责任。许多互联网妈妈在担任时常收到求助与感谢，但网络世界中也存在着对此恶意的揣测和攻击。一位妈妈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她在设立账号前就收到了骚扰，但看着许多未成年人被困于问题严重的原生家庭，她还是决定在网上最大程度地给他们以精神支持。她今年20几岁，读书期间，她身边有不少患有抑郁症的同学，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也有的因为躯体化和药物作用，身体和精神都一直不好。初中时，她的同抑郁症与焦虑症，几年后才慢慢康复。作为曾经的亲历者，在浏览孩子，很多青少年即使有自救和重返正常生活经济或想法上，也没能予以支持。他坦言，我不确定可以坚持多久，但我会尽自己所能的陪伴这些找到我的求助者们，直到他们不再需要。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的是给亲子关系中的被困者提供情感慰藉的互联网妈妈们。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6点整。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每个人都可以用询问妈妈语气来分享自己的生活或者困惑，每一个回复的人都可以扮演好妈妈的角色。豆瓣小组“做我妈妈一分钟”这样介绍组里的互助模式。2024年1月17日创建，小组很快拥有了数千名成员，热度不高，基本每天有一条帖子出现在主页顶端，得到的回复从零到几十条不等。组长 Cygo 告诉记者，自己的灵感源于国外一款社交平台上的类似小组。今天的节目当中，董董和你一起关注给亲子关系中的被困者提供慰藉的互联网妈妈们。不只是豆瓣，小红书的电子妈咪标签有超过80,000浏览量，微博博主姓氏乔扮演妈妈接收投稿的帖子被赞了6000多次，网友间的距离因为亲子关系被拉近，有的网友作为孩子分享生活，吐露心声，作为网友的互联网妈妈予以肯定与鼓励，也有求助者在这里诉说原生家庭的创伤。这样的内容后面往往是妈妈们的道歉与建议。多数参与者其实都明白，寻求互联网妈妈的安慰只能暂时实现情绪的释放与心灵的安顿。从身心的控制与虐待到性别不平等，电子孩子经历的背后是更为复杂的问题。在求助者能诉诸更专业持续的手段前，围绕这些命题的探讨与互助汇集到了虚拟的母女母子之爱中。凌晨2点，网友某某在题为“我对着妈妈喊不出妈妈”两个字的帖子写，被他威胁了那么多次，不听话就滚出去，这里不是你的家。如今早已不把他住的房子当成我的家了。白天评论区开始活跃，多是以妈妈的口吻对帖主的道歉和鼓励。回复评论的帖子时，他往往第一时间回复，因为想着这时候对方最需要被帮助，喊不出来妈妈没关系，不要喊了。他告诉默默，宝贝，你就好好过自己的生活，不要再让妈妈影响你了。其实徐一言回复的话也是自己曾努力的方向。徐一言今年40多岁，小城市的他没在小时候接触过与家庭或女性成长相关的教育，过了30岁，他才察觉与母亲间的问题。青春期的时候，我觉得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徐一言回忆，2-3岁时，因为在母亲眼里鼻子很难看，他几乎每天被用力掐鼻头，直到鼻子流血破皮。母亲也爱以藏污纳垢容易脏为由，每次帮他剪指甲时用力剪去一半的甲床，他怎么哭喊都不停手。徐一言觉得自己是母亲发泄婚姻中不满情绪的工具。他出生前，父亲因为在部队事情多不常回家，是母亲一个人经历了怀孕和生产。后来父亲在家时，他们也经常打架，直到把家里的碗碟全部摔烂。他对我爸有很多怨念，徐一言说，所以我爸能回来之后，他明明自己没有工作，但还是让我爸在一天下班后接我回家。回家是徐一言童年尤其痛苦的回忆，因为天天留到很晚才被下班的父亲接走，记忆里的幼儿园老师对他常露出嫌弃和厌恶的表情，直到几个星期后他因此被开除。找到新的学前班后，父母

让三四岁的徐一言独自回家。当时我每天都会迷路，天也完全黑了。虽然父母下班后总能边骑车边喊着名字找到自己，但从四点放学到天黑，街上的徐一言每天都经历着恐惧。一段时间后，他熟悉起回家的路，但路上有一家人养着三条狗，从不拴绳，经常围住四岁的矮矮的他。我被咬过不止一次，甚至咬到后来他们对我都不感兴趣了。我爸妈知道这件事，但他们还是让我一个人回家。徐一言也了解父母接送的难处，但依旧难以和解，连小孩的生命都受到威胁了，哪怕没有条件，是不是也可以创造呢？甚至过了很多年，母亲和徐一言坦白说，当年因为找不到狂犬病疫苗没给他打，而现在发病时效过去了，自己终于能松一口气了。徐一言这才知道自己被咬后从未接种过疫苗，但母亲的解释无法说服他。徐一言六岁不到时，父亲意外去世了。在他看来，母亲将更多的控制欲转嫁到他身上，从吃饭习惯到职业规划，并以对他好为名义。他总说，外面的人只会讲好听的话来讨好你，只有我真正关心你，所以我才会指出你的缺点。对母亲强烈的阴影跟随徐一言到婚后，只要老公提醒他母亲正在不停唠叨，他就会在门外坐到母亲睡了才回家，外面狂风暴雨时也是如此。三个月前，徐一言在豆瓣推荐刷到了小组《做我妈妈一分钟》，在这样冥冥之中的缘分下，他很快加入了小组。他在组里冲浪的频率并不高，但每周一两次点进小组时，他会连着仔细回复上几条。徐一言在三十几岁开始接受心理咨询，这让他的情况慢慢好转。在组里，我看到很多人经历的问题和我过去是类似的。扮演着妈妈回复的过程中，他发现许多帖子都围绕觉得妈妈不喜欢自己，妈妈认为我不够成功，而透过求助者写下的我很笨，我很失败，徐一言明白自己看到的不是这样的他们，而是背后妈妈们的评价。他也有过一样的经历，我妈妈说的话我以前都当我是对的时，我也没有意识去反对或者柏拉图的洞穴之欲解释这样的行为。出生时的世界像是山洞，这是正确的，而直到离开家去上学，看到真正来接受起针对过去创伤的心理治疗，更专业的回看自己与母亲的畸形关系，他才走出了洞穴，见到太阳。也是这时，我才开始想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甚至第一个由我自己做出的重大决定是辞掉有编制的大学老师工作，继续读博。对于徐一言来说，大多数求助者都比自己年纪小，阅历也更少。虽然自己还在康复的过程中，但面对经历类似问题的他们，他希望以半个过来人的身份为他们缓解一些压力。回帖的过程也是他疗愈自己的过程。面对一位从未被夸奖过的女儿，他回复，我的女儿明明多优秀啊，为什么我以前都看不到呢？妈妈做得太糟糕了，妈妈很对不起。这也是他希望妈妈对自己说的话。但现实中，我的妈妈不会这样，他们的妈妈也不会。那么，我就在互联网上这样的几分钟里，尽可能的帮忙吧。与心理咨询不同，这一段自我疗愈不足以推动他切实改变与母亲的关系，但对别人的帮助让他发现了自己痛苦的经历不是毫无意义。每次我觉得我的分享有用，我就又会给这段经历贴上一个更加正面的标签，他说。

我这里凛冽的风吹过耳边，风吹过头点重点重，雪花一片片的飘落，有些回忆涌入脑中，耳机里播放的这首歌是那个冬天循环听的，每当它再次响起，

这座城市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20几岁的学生张子欣扮演起互联网妈妈的契机也是自愈。有一次我心情不好，就以第二人称的方式开导自己，对自己说些安慰的话。这样的成功经验启发着他在小红书扮演起妈妈。他在意呢，如果我今天就是有什么想要和我分享的吗？出乎他的意料，这条帖子下有了1500条留言。有女儿的兴趣过于男性化，被母亲限制和攻击。张子欣回复，你是不断攀岩向上的藤蔓，以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吧。有女儿对父亲的言行长期不满和恐惧，因此患上心理疾病。她回复，我从来不知道你有这么多委屈，爸爸做的这些事很恶劣，但你看清了，你要好好长大。重男轻女的观念，升学就业的压力，催婚催育的声音，形形色色女儿儿子们的困扰涌进翻不到底的评论区里。发帖以来的7个多月里，张子欣尽可能回复每一条，以宝贝开头，表达着鼓励、道歉、希望。许多回复甚至长过求助者的评论本身。随着热度的升高，评论区里也常出现新的妈妈的身影。她没有预料到自己突然会收到这么多评论，原来这么多人有一个破碎的家庭，感觉自己经历的不算什么。张子欣对母亲的情感很复杂，小学毕业时她的父母离了婚，父亲向来不照顾她，她从小由母亲一个人带大，但母亲忙于工作，难得与她相处时又容易责骂他或动用武力，这让性格胆小的他对母亲有了更深的畏惧。长大后，母亲意识到了与他的疏离，想重新拉近关系，但我大概成为回避型人格了，看到他这样反而很想逃，张子欣说，不过现在算正常。虽然今天的他仍不能直接向母亲表达爱意，但两个人都开始承认错误和理解对方。他回溯童年的记忆时，也从母亲为自己极力提供物质条件和支持自己的选择里感受到了确凿的爱意。后来母亲也再婚了，生活的重心不再只放在他一个人身上。张子欣对求助者的共情强烈，很多人明明是家庭中的问题，他们却把矛头指向自己。还有一些女孩明明自己遭受了不公的对待，带妈妈离开。回复中，他会避免提出太具体的建议，也会避免高高在上的指导别人的人生，而是想象自己在那个情境下想听到什么。很难说有回答得很满意的时候，只是有时候再收到评论者的回复，说看着我的话哭了，很感谢我，感觉真的有帮到一些人。他说，魏倩有在网络上就原生家庭的问题分享想法和建议的习惯，在发现豆瓣小组做我妈妈1分钟时，

他自然地以妈妈身份加入了。他面对家庭问题严重的求助者时，往往会表现出更坚决的态度。对被母亲严重精神虐待的求助者，他写下：亲爱的女儿，去离开妈妈，物理和精神意义上都离开妈妈，你能依靠的是自己健康的身体和才干。女儿，你的归宿不已经找到了吗？就是你自己。加入小组后，魏倩常看到互联网妈妈道歉式的回复，但当帖子里能明显看出妈妈对孩子没有爱，比如将资源完全倾斜给弟弟，或是自己的行为已经让孩子患上精神疾病时，他将盲目的道歉看作帮忙营造妈妈还爱他们的幻想。我会说，不要因为我是妈妈就觉得我伤害你是对的，要离开我，学会爱自己。魏倩有一直支持和认可自己的母亲，她非常爱给我施加过什么压力，比如说一定要让我结婚生孩子。她将母亲眼中的自己比作一台 GoPro， 比起以养老为目的，母亲生下自己是希望她好好体验世界。魏倩觉察到，社会对女孩的教育往往偏向被爱，将幸福描述为被很多人宠，但在她看来，是否被爱更多是运气的问题。有爱的时候就去珍惜，没有爱的时候就应该学会爱自己。与其沉浸在明知虚假的爱里，不如跳出被爱的对象，成为爱的主体。魏倩今年20岁出头，因为工作性质常在深夜清醒，加班也是家常便饭，但她常在一天末尾抽出时间活跃在各个求助帖的评论区。实际上，在互联网妈妈的概念走进大众视野前，她就常从社交媒体了解到被困于畸形亲情的女孩。琼策曾是微博的匿名 bot 之一，工人交流原生阶层与家庭的烦恼，名称中的策意味着这是可以肆意发泄的地方。2023年，这里一位女孩讲述的亲身遭遇吸引了魏倩的注意。女孩的父母因为生下的不是儿子而离婚，母亲因此得了抑郁症，一直浑浑噩噩。高三的女孩因为家庭破碎，在学校被歧视，生活也非常拮据。一次旅游前，魏倩挑选了女孩的家乡作为目的地。见面后，魏倩正式决定资助她读开解女孩。在女孩的高中，魏倩给她买了生活用品，又教了从没有人和她说过的生理知识。见面的夏天，魏倩在明确好资助的条件，也和女孩的班主任取得联系后，给了女孩2000元。再往后，保持着每个月资助600元的习惯。转账过去的晚上，女孩在感谢后又发了一句：要是你是我的妈妈就好了。魏倩刚加完班，想着女孩的话，骑着电动车哭了一路。但如她鼓励过无数人的那样，她还是最希望女孩能不要依靠任何人，成为自己的妈妈。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我们继续昨天的节目啊，我们是通过两本书啊，一本书呢《殷商六百年》，另外一本书是《简商》啊。这《简商》之前我们曾经提及过，这样的两本书呢，让大家了解殷商的历史，了解殷商当时的一些人物。
2: 对，啊，
1: 我们昨天呢其实提到了
2: 成汤，
1: 成汤
2: 对，啊，等于在我们昨天节目的结尾已经说到了商族的一位领袖，
1: 嗯，
2: 啊，你看上甲威到孔甲，然后又到这个成汤，当然这个中间他们这几个人并不是直接联系的，中间还会穿插了其他一些首领，
1: 对对对，
2: 但是在这些首领这里边这几位是比较有顺于汤嘛，
1: 对对对，
2: 汤就到成汤了。
1: 那说到成汤，其实还有一个人咱们不得不提。
2: 对，
1: 对啊，
2: 就是这个伊尹。
1: 哎，伊尹，这个伊尹呢，其实当时成汤深陷汤丘困境的时候，他是四处寻访贤才的。然后呢，伊尹绝对是成汤的头号智囊，没有伊尹，成汤就灭不了夏桀啊，所以这个伊尹可以说是成汤革命取得成功，第一次登上历史大舞台是在成汤灭了同宗的葛国之后。成汤呢以葛伯为反面教材，说了一句富有哲理的话：人是水践行，是民之志不。什么意思呢？就是水让一个人看清自己的面貌，
2: 嗯，
1: 是吧，那时候也没什么镜子嘛，你得看水说百姓让一个君主知道治理的情况。哎，这句话呢当即受到了什么呢？受到了伊尹的赞赏。征葛伯之时呢，成汤还不认识伊尹。成汤得到伊尹是在攻下了大师姑望京城楼之后，在这个困在汤丘期间与东边的有心氏缔结政治婚盟的时候，伊尹他是作为什么呢？陪嫁之臣投靠的成汤。
2: 对，
1: 所以这个革命推手伊尹的出生啊，他是带有传奇色彩的。哎，咱们就开始捋一下这个伊尹他的这个身世。
2: 好，
1: 哎，伊尹原名叫做伊稚，啊，他长相奇特，
2: 跟成汤一样啊，
1: 哎，说是他脸上没有胡子跟眉毛，这个你没胡子我还可以理解，眉毛都没有，
2: 这不是有一种这个叫什么脱毛症啊，叫什么，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啊？
1: 伊尹原名叫伊稚哈，伊稚的母亲住在伊水岸边，他的故里应该就在这里。《水经注·伊水》记载了伊尹的传奇出生，说他的母亲啊怀孕的时候梦见了一位神灵告诉他要发大水，千万不要回头。天亮之后呢，伊稚之母果然看到这个石头缝里啊在不断的涌出水来，赶紧就朝东边跑，大约逃了十里，回头一看，村庄
2: 没了，
1: 被洪水淹没了。
2: 嗯，
1: 而他自己则立刻变成了一段空桑木。嚯，这就确实有点神奇啊，
2: 有点冬虫夏草的意思。
1: 这个空桑木啊，漂流到有身氏，恰好一位姑娘在水边采桑，发现空桑木头中啊有一个婴儿在啼哭。哎，你看他变成空桑木了，这孩子还保留住了，
2: 嗯，这是有意思。
1: 于是呢，把他抱回来，献给了有身氏之君。有身氏之君呢，将他交给了自己的御厨。
2: 哎。
1: 这是后来肯定是个厨子呀，
2: 以一个厨子的身份来辅佐成汤嘛。
1: 这个漂流而长大之后，德才兼备，远近闻名，挺有意思哈。
2: 嗯，
1: 就是，所以这。

0: 这个著作当中经常我们会看到一些神话故事。
1: 这个伊尹啊，他是靠这个厨艺哎见到成汤的，汤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是当时他呢只是一个农夫啊，作为农夫是一个卑贱的身份，那你直接想见成汤是
0: 不容易的，
1: 嗯，不容易，所以只好啊隐忍，就待在这个有身市。可是呢，哎，用我们的现代话说，就是机遇取决一个人的耐心，那善于等待的人是不会错过机会的。这个成汤啊进宫下节受挫，陷入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汤丘之困的时候，东巡寻求援军啊，到了这个有身市啊，那属于伊尹的这个历史性的一刻就来了。伊尹决定去见成汤。那关于伊尹接近成汤的这个情形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伊尹啊主动去见的成汤啊，他以这个有身市的这个厨师的身份，凭借着高超的技艺和成汤就见了面了，然后呢巧借美食这种说法来论如何去取天下这个道理，由此说动了成汤，成汤就很赏识他，聘他为辅相啊，两个人共同商讨伐夏的这个大业。那这种说法呢一直是主流的，被这个史记等等诸多文献啊采纳，包括在南宋啊洪兴祖这个楚辞补注里就说伊尹能够受成汤的重用，源于他很会啊煮一手美味的这个羹献给成汤吃啊，这羹是拿这个天鹅做的，
0: 呵
1: 呵、那又能够把一个玉鼎给修饰的美观精致，由此啊大得成汤的欢心，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呢说是有人向成汤推举伊尹，成汤呢就让部下去聘请去了，先后啊去了五次才把伊尹给请出来啊。这个说法呢和这个成汤思贤心切做的一个怪梦有关。成汤做了一个什么梦呢？他梦见有一人啊背着一铜鼎，我们知道古代这铜鼎都是煮东西用的嘛，是吧？哎，抱着一砧板，砧板就是咱剁菜那菜板子，冲着他傻笑。成汤醒了以后说了一个语意双关的话，说鼎啊是用来烹饪主食的器物，砧板是用来砍割鱼肉的器物，天下有谁愿意当我的宰呢？哎，这个宰既可以指啊这个君主的辅相，又可以指宰杀鱼肉的厨师。
0: 嗯，
1: 成汤啊于是就占了一卦，这卦象说啊你这是得到贤人的吉兆啊，于是他就四处访贤。那有人呢就向成汤推荐了伊尹，成汤就决定用重金聘请这个伊尹。这个伊尹呢为了证明自己正是成汤的梦中之人，于是就真的背着铜鼎抱着砧板去见的成汤。那成汤呢吃了这个伊尹做的美味赞不绝口，顺便就问了一句，说你这种调和食物的技术能用来调和百姓吗？伊尹马上就回答可以。成汤啊素来礼贤下士，于是就向这个伊尹来咨询征讨夏桀的事儿。其实啊伊尹的这个治国理念的核心呢就俩字儿：和民。和是和平的和，民啊就是人民的民，就是调和君和民之间的关系，让这个君主能获得老百姓的拥护。那怎么做到和民呢？就是君主必须自爱。自爱就是什么？你信任百姓，放手让百姓去干去，实行是什么呢？无为而治。另外君主的生活要简朴，要不滥杀，让利于民，展现出一副亲民的面孔，如此才能够避免激化军民矛盾，从而达到和的这个境界。所以啊春秋战国的时候，这伊尹就成了诸子百家的抢手任务，尤其他的这个思想让道家学派墨家学派所吸收，甚至被尊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为什么呀？刚才咱说了无为而治，道家不就讲这个吗？对吧？那儒家学派的这个掌门人孟子对伊尹也是十分推崇的，但是呢他是矢口否认伊尹是以烹饪之术来游说成汤。孟子啊他过分强调的是伊尹的仁政思想啊，说伊尹是以尧舜之道来教化成汤啊，试图把这个伊尹给拉到儒家阵营里，由此就可以见到伊尹对后世的影响有多大。
2: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3: 我是王蒙。
4: 我是周国平。
5: 我是彭曼。
6: 我是钱文竹。
7: 我是梁文道。
8: 我是汪海。
3: 开卷。

0: 愿有意，
1: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2: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启阳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殷商六百年》。《殷商六百年》这是一部大书，不是那么的通俗易懂，尤其这里面有很多生僻字，
4: 是
3: 啊，有很多生僻的人名，
4: 没错，
3: 地点，当然你在读的时候，感觉跟穿越了似的，就是这里边有很多神话故事，突然这人就变成了桑木了，突然这人就祖先就变成鸟了，
4: 哎嘿，
3: 所以就让我们觉得很神奇，
4: 很神奇，不可思议，
3: 不可思议。
4: 但是当然也有熟的，比如下边我要跟大家伙聊的这个盘庚迁殷，
3: 哎，
4: 这咱们历史书上有
3: 、要不然怎么叫殷商呢？
4: 哎，
3: 直接叫商不就完了吗？
4: 没错。这个盘庚啊，也是这个商族的王之一啊。这个盘庚还没做王的时候，也就所谓我们叫潜龙在渊的时候，他可能是一个军事将领，奉命驻守在盘这个地方，所以他才叫盘庚啊。成汤之后不久呢，商夷联盟破裂了，进入到中商时期了。殷商王朝呢，和东夷部落啊多次发生战争。那盘庚呢，身陷亡命，担任着这个拱卫这个首都的重任。虽然驻军在外，可是他始终心系国之大者。那后来啊，他取得了王位。可是他取得王位的时候呢，这个殷商王朝已经历经了近百年的家呀，从头到脚啊，都散发了一种腐烂的气息，已经处在灭亡的边缘了。那当时殷商王朝所处的这个危难，盘庚在迁殷的时候用几句话来概括，是什么呢？贵族阶层骄奢淫逸，只知道聚敛钱财，贵族和平民之间关系紧张，阶级矛盾尖锐，再加上啊水患灾害频频发生，百姓妻离子散，居无定所，四处漂泊，濒临灭绝。这个身具忧患意识和这个战略眼光的盘庚决心要改变这一切，要拯救病入膏肓的殷商王朝，怎么办呢？他想下一剂猛药，这个猛药就是迁都。因为之前啊，商都是在山东海带地区，这个附近呢多是这个丘陵山地，它不利于发展农耕，而且还经常会遭到外敌的这个侵扰，稳定才是发展的根本，这是我们都知道的道理啊。但是在之前的几个都城都在黄河附近，水患不断，所以他就想必须一劳永逸地解除洪涝灾害的问题。于是盘庚的这个眼光就落在了西边500里之外的河南安阳地区，也就是殷这个地方，哎，位于太行山脉和华北平原的一个缓冲地带。殷呢是商族的祖居地，统治基础很牢固。那如果把都城迁到殷去的话，整个的王朝的战略中心就会西移啊，也为日后向西包括向西北开拓能奠定基础。可以说从政治、经济、国防和文化上看，殷都是迁都的不二之选。所以说盘庚他不愧于是一代杰出的战略家，不但高瞻远瞩，而且雄心勃勃啊。更难得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的意志坚定，心如磐石，永不妥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迁殷的这个命令一下，马上就遭到了大小奴隶主包括贵族的极力反对。为什么反对？因为殷和他现在这个都城相距700余里啊，中间还要渡过黄河，沿途辗转不下1000里，这些贵族们懒惰成性啊，目光短浅，贪得无厌，忙于搜刮民脂民膏啊，从不努力劳作，而且五谷不分。他们拒绝执行迁都的命令，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担心迁殷之后会失去一切，而且他们呀没有办法承受这迁都在这个路上要走千里的这么苦的这么一个情境啊。那在这种情况下，盘庚有这种刮骨疗毒的决心和魄力，他就警告这些贵族们，你们啊认真听清楚我的话，不要忽视我的命令，现在我就命令你们专心致志，不要听信浮言，免得受人牵累。最后他还严正告诫那些反对的啊，这个 我主意已定，绝不动摇。谁要敢为非作歹，

0: 违法乱纪，奸诈邪恶，我一定杀了他，灭了他，我绝不留一个裂种在新的都城生根发芽。你看就这么狠，那除了用这种严刑酷法相威胁之外，他还以商族崇拜的上帝和祖宗神灵来恫吓那些不愿意迁都的贵族啊。他说什么呀？他说啊，迁殷这个决定已经通过占卜了，这是来自上帝的命令啊，我要复兴这个高祖成汤的事业，所以我要不惜兴师动众，要千里迁都，要拯救万民。如果你们违背天命的话，成汤高祖会把厄运降临到你们的头上。这个盘庚啊，干事是雷厉风行的，不允许拖沓推诿。那殷商的这些贵族和臣民就不得不扶老携幼，踏上了700余里的西迁之途啊！一路上是涉大河，过高山，越原野，最后终于来到了陌生的殷地。但是迁到殷之后，那些贵族吧，还是没办法适应新都城的生活。哎呀，满腹牢骚，甚至煽动老百姓作乱。盘庚呢，就把有怨言的贵族臣民就招到了殷都王庭，给他们训话：你们都过来，我劝诫你们，开导你们啊！你们得去掉你们的私心，不要居傲放肆，只知道追求安逸。那殷商时期的这个训导，其实主要还是以德来教化。这个德呢，当时是笼罩在浓郁的神鬼氛围之下。什么意思？就是要虔敬的来崇敬上帝，恪守成汤遗训啊，克服私心私利，维护君臣团结，做到上下一心，确保商王权威，这就是当时的德化。那《史记·殷本纪》里就记载了这个盘庚训斥贵族臣民的告诫。他怎么说呀？高祖成汤曾经与你们的祖辈并肩奋斗，夺得了天下，我们的子孙后代就应当恪守他们流传下来的法度与准则。如果你们把祖训丢了，我们如何能成就大业呢？所以说啊，盘庚迁殷，他这个迁走的不单是都城，还有人心啊。那迁殷费尽了千辛万苦，终于尘埃落定了。但殷在哪儿呢？啊，这个有文献称啊，盘庚迁殷之后的商朝才被称为殷朝。就像帝王世纪说这盘庚迁到殷之后才把商改为叫殷。但实际上啊，这个商族啊，自始至终都称为商，从不自称殷。
1: 对，
0: 在甲骨文的卜辞里也没有殷这个称呼，安阳的殷都啊。这种情形类似于这个春秋战国时期的楚人，中原各族有时候称楚人就叫什么荆楚啊，但是楚人自己从来不称自己叫荆或者荆楚，所以呢，不存在盘庚迁殷之前商朝称作商，迁殷之后改商为殷的这个问题啊。殷在上古时期啊，和这个衣衣服的衣，还有夷啊，夷狄的夷等等相同，所以周人有时候也称商人叫夷或者夷。哎，那这可能是根据当时这个方言读音不同形成的这个异体同音字。安阳殷墟大司空村出土的五经时期的一片卜辞上边刻着新真在夷，这个夷就是衣服的衣啊，指的是安阳地区的一个小地方。那殷这个字的由来最初可能就是安阳殷墟的一个小地名一，在周朝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夏商周嘛，是吧，到周的时候这个一字转化为殷，而殷最大名鼎鼎，所以就广
1: 了。刚才跟大家说了说这个殷商，殷商
0: 对
1: 啊，怎么叫做殷商
0: 是
1: 啊，我们跟大家一起把这个源头啊，其实越说越明白了，也有助于大家呢能够梦回殷商，寻找文明的源头，也品祖先的这种美学。那今天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读书，再会。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人的健康长寿啊，15%是取决于遗传，10%取决于社会条件，8%取决于医疗条件，7%取决于自然环境。我们算一算加在一起好像也并不多，只有30%多，40%。那剩下的60%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个人的生活方式。今天节目当中，东方将用一整期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中外老年人的长寿秘诀，我们一起来学习和借鉴他们的经验，我们也能够活出自己的百岁人生。

百岁级的中外老年人长寿秘诀的大公开，首先咱们要认识的是秦寒章老人。他的秘诀是少吃多餐，坚持四动。秦寒章是谁呢？可能很多人啊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但是你每天吃的醋、酱油、喝的白酒都跟他息息相关。他之于中国食品发酵业的地位，相当于钱学森之于中国航天业，被誉为中国食品工业奠基人和酒界的泰斗，现在仍然担任着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白酒专业委员会的名誉会长。现在啊，张寒章已经快110岁了，依然是精神矍铄。他的保健方法简单到人人都可以复制。秘诀之一，少吃多餐，一天要吃5顿。早餐吃1.5袋的牛奶，大概有370毫升，还有咖啡，要加少量的糖或者是蜂蜜，还会用面包机烤上2片面包，总量并不多。午餐的主食呢，是一份非常软的米饭，一个豆包或者是花卷之类的，精细搭配。菜品方面，一荤两素，豆制品搭配，素菜也要做得软烂可口。第三是下午的3点钟要榨一杯鲜果汁。第四下午的5点喝一袋牛奶或者是一杯咖啡，偶尔的时候会吃2片饼干。最后是晚餐了，是一碗杂米粥，里面有大米、小米和江米，2只豆沙包和1个鸡蛋，有的时候呢会做成鸡蛋羹，还有一份青菜泥。您可能要问了，为什么要这样吃呢？这是因为老年人年龄大了，吸收差了，喝牛奶呢能够很好的补充钙，咀嚼能力差，蔬菜就要做得软烂一些，会丢失一些营养，尤其是维生素 C， 那么鲜榨的果汁就可以把它招补回来。如果这些都跟不上的话，那就要补充一些维生素片、钙片和深海鱼油了。秦老还有一个秘诀，就是坚持四动。第一要动脚，脚是人的第二个心脏，连接着人体的各个器官。老年人躺在床上双手抱头，做双脚踩自行车的动作，一次要做50下。由于常年坚持，能有效地改善人体一些器官和肢体的功能。第二是动手，每天要练习书法1/2小时，已经练了10多年了。书法还曾经被列为最能够促进人长寿的20种职业之首，我们天天去练习，获益一定会匪浅的。第三，动脑。脑不动要生锈，经常动脑可以推迟脑细胞的老化，防止得老年痴呆。张老动脑就是写诗，一般写的是有关健康、品酒的七律古诗，已经写了上100首了。最后啊，就是动口，经常与人聊天，倾诉自己的郁闷，可以有效地防止不良情绪对于身体健康的侵害。百岁老人的健康长寿秘诀大揭秘，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是唐娜丽兄妹，他们早晚都吃燕麦粥。首先我们得给大家说明一下，唐娜丽兄妹可不是两个人，他们是来自于英国北爱尔兰的13个人，年龄最大的肖恩93岁，年龄最轻的乔也有72岁了。他们在5月份的时候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成为了世界吉尼斯纪录上全球最长寿的家族。最近他们在英国广播公司，也就是 BBC 的一部纪录片当中公布了自己长寿的秘诀。晚上10点钟吃燕麦粥，接着早晨7点钟呢再吃燕麦粥做早餐。这燕麦粥加入牛奶，然后再放上苹果酱作为调味，天天都是这样。他们午餐要进食的是各式的蔬菜、自制的面包，还有喝茶。每个周末晚餐则是吃肉，配以马铃薯和蔬菜。有研究显示说，燕麦当中含有极其丰富的亚油酸，燕麦粥对于脂肪肝、糖尿病、浮肿、便秘等等有辅助的疗效。而且呢，它能够降低胆固醇、养胃，对于老年人增强体力、延年益寿大有裨益，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也有非常好的降糖和减肥的功效。

0: 百岁老人的健康秘诀，我们再去意大利看看。他的名字叫做艾玛·莫拉诺，他的秘诀啊是心胸豁达，自世界纪录认证的世界上最长寿的老人了。最终他在117岁的时候，在意大利的北部小城维尔巴尼亚的家中逝世。他生前被欧洲的媒体认为是世界上最后一位出生在19世纪的人了，也是人类有记录以来第五位长寿的老人。莫拉诺的人生跨越了3个世纪，见证了2次世界大战，他坚强的性格成为他一生跨越世纪的秘密武器。莫拉诺生于1899年的11月29号，是家里的8个孩子当中的老大。一战当中，他的未婚夫不幸丧生了，之后莫拉诺被迫嫁给了一名他并不倾心的男士。婚后，他的生活充满着家庭暴力。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毫无幸福可言。1938年，莫拉诺夫妇唯一的孩子出生6个月之后夭折，随后她果断地离开了动不动就拳打脚踢的丈夫，独立生活了。她在工厂里打工养活自己。老太太说，我的一生都不太顺遂。她在自己庆生的时候曾经表达过这样，说自己在工厂里一直工作到65岁，就是这个样子的。虽然生活不尽如人意，但是莫拉诺生性坚强，开朗健谈，工作之余呢喜欢唱歌和跳舞。在他位于意大利北部马焦雷湖畔维尔巴尼亚镇的家中啊，摆放着世界上最年长的逝者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证书，还有一张呢就是他和家庭医生卡洛巴瓦手拿鸡蛋的合影。好，说到这儿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百岁老人的长寿秘诀，将要带大家认识一位在美国纽约的老先生。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您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然后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上个时段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了世界范围之内的百岁老人长寿秘诀，这个时段我们将继续和您关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洛克菲勒家族现存最年长的成员戴维·洛克菲勒在美国的纽约州逝世了，享年101岁。他是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的创始人，美国第一位亿万富豪约翰·D.洛克菲勒最小的孙子，打败了富不过三代，也是同辈当中最后一位辞世的。崇尚节俭，创造财富，承担社会责任，乐于慈善救助，这样的价值观让洛克菲勒家族依然是站在财富巅峰。关于长寿的秘诀，在100岁的生日的时候，老洛克菲勒曾经这样回答，他说，我的长寿秘诀是简单的生活。人们经常问我这个问题，我总是回答同样的事情，热爱生活，过简单的生活，和孩子们一起玩，享受你所拥有的，多花时间和忠实的好朋友在一起。下面我们要认识的这一位来自于我们的邻国日本，他的名字叫做日野原重明。他的秘诀是拥抱梦想，更要好好的活。日本进入高龄化和长寿社会多年，百岁老人是并不罕见的，但是年过百岁却依然在看诊的医生可只有这一位了，他就是日野原重明。上个月

衰竭逝世了，享年是105岁。这位风趣幽默的百岁老人把体检引入了日本，并且经过20年的努力，将糖尿病、高血压等成人病一词改成了生活习惯病，唤起了大家防胃病的健康意识。为了捍卫自己的健康，这位老年人有很多维持百年的好习惯，而且凡事好奇，什么新鲜事儿都想挑战。90岁的时候才开始学习水彩、音乐指挥，还训练肌肉。在演讲当中，日野袁崇明分享了他百岁人生当中的体会，值得每一位老年朋友学习和借鉴。首先，拥抱梦想。日野袁崇明从没有放弃的是梦想，是世界和平，尊重生命。他每个月都会去各个小学演讲，和小朋友们进行关于生命的对话，把珍惜生命的想法播种在孩子的心里。其实正如日野袁崇明告诉我们的，梦想从来不分年龄，任何人都值得拥有，它可大可小，五花八门。每个人心里头都应该插上两个翅膀，一个叫梦想，一个叫实践，相伴而行。有了这对奔向蓝图的翅膀，心里头才会有希望和依托。第二，人生不只是活着，更要好好的活着。日野袁崇明说，自己在65岁准备退休那一年遭遇了劫机，被解救之后平安生还，他便把接下来的人生看作是别人赋予的，认为只有快乐的度过，才能够对得起别人的付出。此后他每天一睁开眼睛都会尽全力的去活，什么事儿都想尝试，身体也开始更多的动起来了。他这种心态积极又阳光，是对自己愉悦的接纳。其实无论年轻人还是老年朋友，都要明确面对生活的态度，就不会再被鸡毛蒜皮的琐事去困扰，才能够把重心转移到有意义的事情上来，少了抱怨和绝望，多了活力和动力。积极的心态比运动更能够提高老年朋友的健康水平。看了这些长寿老人的生活经验，我不知道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节目后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是把您的养生经验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让咱们都活出自己的好日子。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华灯初上，踏上下班路。这条路又短又长，短的是距离，长的是心情。我愿意伴您在下班路上，用新心情、新眼光去发现、去欣赏隐藏在平凡普通里的美。这里是恋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相约

恋上怀柔，爱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相约。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3 兆赫，陪您在下班路上度过快乐时光的生活服务类节目《恋上怀柔》，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您准时守候。

根据北京市统一部署，日前我区全面启动2026至2027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工作，为方便居设至18家预防接种单位，采取门诊常规接种、入校集中接种等多种模式，提供免费自费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全力构筑人群免疫屏障。今年除了1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免费自费流感疫苗接种外，北京怀柔医院、怀柔区中医医院同步增设医防融合预防接种门诊，可提供自费流感疫苗接种。免费接种人群除60周岁及以上本市户籍老年人、各类在校中小学校学生、中小学校、养老机构、医疗机构、疾控机构等重点行业一线工作人员外，今年起非本市户籍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可以在除龙山泉河街道以外的14家镇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接种门诊享受免费接种政策。近日，记者走进怀柔区实验小学，看见图书室已规范布置成临时接种点。来自泉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务人员正有序为学生接种流感疫苗，现场严格遵循健康状况询问、知情同意、疫苗。

有效降低发病风险，大幅减少重症。您合理安排时间，错峰预约接种。据区疾控中心区卫生健康监督所传递科副科长刘洋介绍，近一周怀柔区流感报告病例和毒株检出率均处于较低水平，但目前已检测出甲型 H2N2 亚型、乙型两种流感毒株。从既往监测情况看，这两种毒株都是造成学校等集体单位发生流感聚集性疫情风险较高的型别。建议大家在流感季到来之前，无急症情况下尽早接种流感疫苗。接种疫苗是流感防控的第一道防线，配合科学的日常防护措施，才能形成全方位健康保障。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日常要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勤洗手，常通风，进入人员密集场所应规范佩戴口罩，流感高发期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聚集活动，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做好自我健康管理。如出现发热、咳嗽等流感样症状，及时就医，不带病上班、上学，避免交叉感染。

0: 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1: 河波浪宽，
0: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2: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3: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一段音乐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101.3 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恋上怀柔。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生活点滴。今年因为东南亚的榴莲海啸，榴莲价格大跳水，不少爱好者获得了榴莲自由。然而可能是太过自由了，导致乐极生悲。最近一种榴莲网红吃法翻车了，榴莲舅舅越吃越有，变成了榴莲舅舅说走就走。近日，江苏省南京市第二医院肝病科接诊了一名30多岁的年轻女性，她在食用约两房榴莲一个多小时后，又饮下约4两40度白酒，次日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随后症状迅速加重，转氨酶飙升至正常值的近100倍，达到肝衰竭的程度。医务人员指出，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配酒类似，相关研究提示可能引起类似双硫仑样反应的毒性作用。双硫仑样反应又称借酒硫样反应，是指服用特定药物前后接触酒精，导致体内乙醇代谢受阻，蓄积中毒而引发的一系列临床综合征。也不能说所有人吃完榴莲喝酒都会出问题，但建议尽量避免两者同时。医生解释，榴莲中的含硫化物可抑制酒精代谢的关键酶乙醛脱氢酶，导致乙醛在体内大量堆积，从而引发类似双硫仑样反应症状，可导致面色潮红、心律失常、呼吸道痉挛，严重时可直接引发呼吸循环衰竭、肝脏严重损伤，甚至危及生命。医生提醒，食用榴莲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物质，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制品，尤其是过敏体质或肝功能较差的人群，食用榴莲与饮酒之间的间隔时间应至少延长至3天。医务人员还提示，除了榴莲不能配酒，还有一些食物或饮料与酒同时摄入，可能会引起口感改变、代谢吸收变化等问题，存在诱发身体不适的风险。首先就是海鲜不能与啤酒同食，海鲜中含有大量的嘌呤，食用后人体代谢会形成尿酸，而尿酸过多会引起痛风，如果在大量室内生成和沉积。烧烤食物，食物在经过烧烤后容易产生致癌物，喝酒的同时吃烧烤，酒精会使消化道血管扩张并破坏消化道黏膜，使致癌物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浓茶，浓茶中的茶碱可使血管收缩、血压上升，从生理机制上看，不但起不到解酒作用，反而会加重心肾负担。功能性饮料，功能性饮料的主要成分是咖啡因、电解质、盐、氨基酸、维生素等，掺兑在酒中饮用，电解质中的钠离子和咖啡因会协同增加心脏负担，使人感到心慌、胸闷。碳酸饮料，碳酸饮料在胃里释放大量二氧化碳，会加速酒精进入小肠的速度，促进酒精吸收。那么榴莲不宜和哪些食物大量同食呢？服用哪些药物需要谨慎？有没有最佳的食用时间呢？首先就是抗凝药，如华法

频，会增加出血风险。正在服用华法林者，如近期明显增加硫连的食用量，应关注有无牙龈出血、鼻出血、皮下瘀斑等表现，并按医嘱监测 INR。 降糖药、降压药。榴莲含糖量和能量较高，可能导致餐后血糖升高。糖尿病患者或正使用降糖药者应控制摄入量，并纳入每日总碳水和总能量管理。接下来咱们来说说榴莲不宜与哪些食物一起吃。高蛋白高糖食物如牛奶、牛肉、蛋糕，榴莲糖分高，纤维多，与高蛋白同时会加重胃肠负担，易引起胀气、腹泻。寒凉食物如螃蟹、西瓜，榴莲性热，与寒凉食物同时可能引起肠胃功能紊乱。温燥食物如牛、羊肉等，一起吃容易火上浇油，导致口干、长痘等上火症状。医生建议食用榴莲最好在上午或下午作为两餐之间的加餐少量食用，不建议睡前大量食用，也不建议与酒水、夜宵、高糖甜品叠加食用，同时建议每次食用量控制在100至150克。

0: 家风故事会。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说话。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1: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1: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只愿家国平安。继续来听戚继光的故事。戚继光16岁时，年迈的父亲得了重病，按照明代的规定，戚继光可以继承父亲的官职，不过要到北京去办理手续。令戚继光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去竟是生死永别。父亲秋天去世，戚继光冬天才从北京回来。他从此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没有父亲，日子过得更艰难了。戚继光要出门上学，没钱骑坐马车，但作为一名武官，不坐马车走路去学堂是不合理智的事情，会让别人耻笑。难道不去上学了吗？戚继光陷入了两难。戚继光的老师梁介是当地的名士，非常喜欢他。当听说了戚继光的窘境后，就特地到戚继光家中给他授课。梁先生不仅分文不取，还不用戚家派车马接送。戚继光感动得无以言表，就想安排梁先生在家里吃顿饭，也算表达对老师的谢意。谁知道，正要安排上餐时，梁老先生生气了。他指着戚继光说：你父亲在世时清清白白，从不送他人东西。我来家里教你读书，并不图你的银子，也不图你的吃喝。你不必这么做，只要你还记得你父亲的清正家风，就是对得起我了。戚继光被梁老先生的一番话深深地震撼了，心中也涌起了对父亲的思念，于是暗下决心，一定要加倍努力，好好读书，报效国家，千万不能辜负梁老先生，还要把自家的家风传承下去，不能让祖上蒙羞。在梁老先生的鼓励下，戚继光学习的热情更加高涨，他日日坐在书房里勤学苦练，愈加坚定了报效国家的思想。当时山东一带时常有倭寇前来骚扰，戚继光作为武官，恨不能立刻出征消灭贼寇。正是在这样的情怀激荡下，他挥毫写下了“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诗句，凌云壮志跃然纸上。到了20岁，戚继光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要去参加武举考试。在别人看来，戚继光继承了父亲的职位，已经是正四品武官，根本没必要再去参加考试。可是戚继光认为，想要证明自己的才干，必须让朝廷看到自己的真才实学才行。只要是有利于海波平、消灭倭寇的事情，再麻烦他也不怕。戚继光从小就熟读经史子集，他顺利地通过了乡试，来到北京参加会试。考试之前，他写了一篇文章《备案答策》，文章直面现实，思路清晰，切中要害，提出了对付蒙古俺答的对策。文章一出来，一下子就轰动了京城。当时的兵部主事读了这篇文章，也被戚继光的军事谋略所折服。然而临近考试时，俺答悍然入侵了。 会试被迫取消。戚继光因为出众任命担任了京城九门的总旗牌官，协助九门提督防守，从此名声大噪。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恋上怀柔》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普及科普知识，倡导科学生活，宣传惠农政策，推广先进技术，
3: 观点、技术、信息、生活，精彩尽在科普生活。
2: 把握健康科学，成就精彩人生。爱科普，爱生活，科普生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科普生活，我是木子。生活里很多习以为常的小事儿，细细琢磨都藏着不少门道，大家未必了解的知识。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拆解一下这些话题，聊一聊 AI 客服为什么常常听不懂人话，秋雾天气出行有哪些安全要点，地震来临我们该如何科学避险，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冷知识，

牛奶、羊奶都很常见，为什么没有人喝猪奶呢？希望今天的内容呢，既能解开大家心中的疑惑，也能学到实用的生活技能。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网购遇到问题，点开平台客服，弹出一句温柔的问候：“亲，我在呢，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语气呢是热情又贴心。可当我们把真实问题发送过去之后，体验感常常是急转直下，要么答非所问，来回循环相同的话术，想要转接人工客服，更是像闯关解谜一样困难。很多人说，绝大多数 AI 客服听不懂人话，并 AI 本身不够智能。那问题到底卡在哪里？究竟是技术跟不上时代，还是背后有别的考量？咱们慢慢来说。早期第一代客服机器人逻辑非常简单，依靠关键词匹配，系统里预先录入大量的关键词，用户消息命中哪一个关键词，就自动推送对应的预设答案，输入退货，弹出退货政策，输入物流，自动推送物流查询入口，输入投诉，触发转人工的通道。直到现在，这套关键词匹配的机制依然在大量企业客服系统中使用。但人的表达是灵活多变的，没有人会照着词典里的关键词说话，同样一个诉求，不同的人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描述方式。我们举几个很真实的例子，用户想问退款多久能到账，可知识库里面只录入了退款什么时候到账，这一句标准提问，用户换了表述，系统就会匹配失败，无法识别需求。还有用户收到货，薯片全都碎了，想要申请退款， AI 却抓取到薯片这个商品词，误判用户想要购买，回复商品推荐。那更有趣的场景是，有的顾客觉得商品的定价偏高，用一句祝你们生意兴隆表达含蓄的不满， AI 识别到的这一句是祝福语，就自动回复感谢支持，请尽快下单。这样错位的对话，相信不少朋友都遇到过。关键词匹配这种模式，它的能力上限完全由预先设置的规则边界来决定。我们把规则条目从100条扩充到1000条，维护的工作量并不会线性增加，而是呈指数级上涨。行业里的数据显示，一套经过精心调试的传统关键词机器人，最高可以做到 75% 的问题解决率。但在这个基础上，想要再提升哪怕一个百分点的解决率，都需要工作人员花费数周时间，一条一条人工调整，补充规则，投入巨大的人力成本。有人会问，现在都已经是大模型时代了，很多客服都用上大模型了，怎么还是答非所问呢？这里就是第二个卡点，就算接入大模型， AI 客服的能力依然被知识库牢牢锁住。行业内的技术人员指出，客服机器人出现答非所问，超过90%问题都出在知识工程环节。企业搭建客服知识库的时候，只会录入标准答案，同一个问题知识库里面收录的相似问法平均只有2-3条，只要用户稍微变换表达方式，系统呢就很难识别出来。而且知识库大多按照单轮一问一答来组织，可我们普通人沟通，问题是层层嵌套，持续延续的。就拿退换货这件事儿来说，整个流程要先确认订单信息，再核实物流情况，最后生成售后工单，需要多轮对话。 AI 往往在第二轮对话就先失忆，忘记上一轮沟通的内容。同时，金融、政务这类行业信息时效性很强，如果 AI 脱离企业专属知识库，直接去互联网抓取公开信息，很有可能调取到过时失效的内容，给客户传递错误信息。哪怕大模型本身能够读懂用户的问题，知识库内容老旧，分类混乱，信息错误， AI 输出的答案自然也就不靠谱。知识库管理不到位，再好的模型也发挥不出作用。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限制，

就算 AI 完全听懂了用户诉求，很多事情它还没有处理权限，退款审批、赔付协商、账户解封这类事项带有责任属性，涉及资金和权益的决策，企业不会把决定权交给 AI。那不少朋友碰到过这样的场景，在外卖平台遇到送错餐， AI 反复推送红包补偿，当你追问红包使用限制， AI 就无法给出准确回答。还有用户投诉线上课程虚假宣传申请退款， AI 只会机械回复虚拟商品暂不支持退款，只有当用户打出我要投诉四个字才会跳转人工通道。AI 客服呢没有决策权，它的核心任务很多时候并不是解决你的问题，而是拦住问题，减少人工客服的介入量。很多时候 AI 客服听不懂人话，甚至故意提高转人工门槛，是企业刻意设计出来的。不少企业把用户拦截率作为客服系统核心的考核指标，技术人员可以根据企业的要求设置兜底回复策略，比如说设定多轮对话之后或者用户情绪明显激动反复表达不满的时候才开放人工入口，能用 AI 回复处理的就尽量不转接人工，因为接入人工客服就意味着产生人工成本。有商家坦承，平台对客服回复时效有硬性要求，人工客服成本高，无论 AI 智能程度高低，都必须依靠 AI 来承接大部分咨询。还有服务商透露，部分商家甚至要求 AI 伪装真人客服，在后台配置里专门给转人工这个功能设置重重障碍。所以我们可以看明白， AI 客服听不懂人话并不是 AI 本身笨，它被僵化的知识库束缚，没有业务决策权限，更深层的原因是企业降本增效的价值导向。有一些评论说得很中肯，部分企业把降本增效扭曲成了降质减幅，单纯把人工智能当成压缩人力成本的工具，忽略了用户的真实诉求，丢失了服务本该有的温度。消费者真正想要的从来不是一个会机械说漂亮话的 AI， 而是一套可以解决实际问题的服务。当 AI 客服可以准确听懂诉求，能够处理简单业务，转人工不再是需要反复试探不断破解的谜题，人工智能服务才能够真正搭建起企业和消费者之间顺畅沟通的桥梁。说完 AI 技术，我们把目光转向交通安全。秋天来了，昼夜温差持续拉大，加上近期多雨，空气湿度升高，清晨夜间很容易出现团雾浓雾天气，雾天能见度差，路面湿滑，道路交通安全随之明显上升。交警部门反复提醒大家，雾天出行一定要牢牢记住降速、控距、亮尾这三大原则。接下来呢，我们分出行前、行车途中，还有非机动车、行人出行几个方面，给大家讲讲秋季雾天出行的防护常识。首先是出行前，提前规划路线，主动规避风险。第一，要及时关注天气和路况，出门前查看天气预报、交管部门发布的路况预警，留意大雾、团雾预警提示。遇到浓雾、强雾天气，尽量减少非必要驾车出行。这些雾情高发时段，要仔细检查车辆状态，提前检查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危险报警闪光灯能否正常点亮，清理前后挡风玻璃、后视镜上的雾气、污渍，确认车辆除雾雨刮设备正常运转，保证行车视野清晰。然后是行车途中牢记准则，谨慎驾驶。第一，要正确使用车灯，消除视觉盲区，雾天开车严禁开启远光灯，远光灯的光线会被雾气慢反射，眼前白茫茫一片，直接遮挡视线，干扰驾驶员判断。雾天行车全程开启近光灯、前后雾灯、示廓灯，能见度极低的时候及时打开双闪警示灯，让路上其他车辆、行人可以清晰识别您的车辆位置。第二，要降低车速，拉大安全车距。雾天路面湿滑，视线受阻，车辆制动距离会大幅增加，一定要降低行驶速度，预留足够的安全车距。

安全距离。第三，要平稳操作车辆，杜绝激烈驾驶，行车要保持匀速慢行，不要急加速急刹车，不频繁变道，不随意超车。第四，及时清除车窗雾气，保持视野通透，行车时开启车窗除雾功能，也可以开窗对流辅助除雾，千万不要一边开车一边用手擦拭玻璃，分心驾驶，极易引发交通事故。除了机动车驾驶员，非机动车骑行者和行人雾天出行同样不能大意。非机动车骑行的朋友，穿戴颜色鲜艳或者带有反光条的衣物，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保证车辆尾灯正常亮起，严格控制骑行速度，远离大型货车、客车。行人外出的时候，尽量穿亮色衣物，横穿马路严格遵守一停二看三通过的原则。秋雾绵绵，平安永远是第一位。我们希望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能够严守交通法规，牢记雾天行车准则，牢记雾天出门准则，平安出行，顺利返程。很多人对于地震的第一反应就是晃动起来，立刻就往外跑。但今天我们要讲，地震来了，第一反应并不是往外跑。从脚下地面第一次晃动到房屋剧烈摇晃，中间往往只有几秒到十几秒的黄金避险时间。在这短短的十几秒里，大多数人的本能就是夺门而出，但在强震环境下，奔跑恰恰是最危险的选择。地面持续晃动，吊灯摇晃，外墙瓷砖玻璃碎片不断掉落，盲目向外冲的人反而最容易被坠物砸伤。老一辈常说一句朴素的话，小震不用跑，大震跑不了。这句话背后藏着一个简单的事实，强震发生的时候，地面剧烈摇晃，人很难站稳，想要快速撤离楼房基本是不可能的。现代防震科普给出了标准避险动作，扶地、遮挡、抓牢这六个字，请大家一定要牢记。一旦感觉到震动，立刻蹲下，降低重心，躲到结实的桌子这类坚固的家具下方，一只手紧紧抓住桌腿，另一只手护住头颈部，等待震动完全停止之后，再开展后续行动。大家可以这样理解这个动作，相当于立刻给自己戴上一顶安全帽，坚固桌子挡住上方坠落的灯具杂物，双手护住人体最脆弱的头颈，震动的十几秒稳住不动，远比慌乱奔跑更加重要。很多听众会疑惑，为什么地震发生时不能急着往外跑？楼房外墙、窗户、楼梯间在地震中都属于建筑的薄弱位置，玻璃碎片、外墙砖块是地震现场最常见的致伤物品，而且震动过程当中，楼道里人群慌乱撤离，很容易发生拥挤踩踏，把人推向更大的危险。当然也有例外，如果住在平房或者一楼，门外直接就是开阔空地，可以在震动的短暂间隙快速撤离到空旷场地。但高层住户千万不要在剧烈晃动的时候冲向楼梯间，绝对不能跳楼，也不能乘坐电梯逃生。等到震动彻底停止，才是有序撤离的时机。沿着楼梯有序下楼，顺手关闭家里的燃气阀门、电源总开关，带上应急包，前往广场、操场这类空旷避险场所集合，远离建筑物、电线杆、围墙。万一不幸被埋压，也要掌握自救方法，保持冷静，尽量节省体力，用衣物捂住口鼻，遮挡灰尘，使用石块或者金属物品有节奏敲击管道、墙壁，发出求救信号，不要持续的大喊大叫，会快速消耗氧气和体力。防震重点在于日常准备，在家里把高柜热水器固定牢靠，床边呢常备一双鞋、手电筒，准备应急包，里面装入饮用水、干粮、常用药品、哨子等，全家人约定好地震走散之后的集合地点。在这儿呢，我们还要澄清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就是活命三角区。
有传言说地震要躲在大型家具旁边，楼板坍塌后形成三角空间避险，但现代防震机构并不推荐这个说法。地震晃动过程当中，家具呢会移位，会倾倒，坍塌方向无法预判，就近躲在坚固遮挡物下方才是更加稳妥和安全的选择。不同场景避险姿势也不一样，在教室里面，学生迅速蹲到课桌旁边护住头颈，等震动停止，听从老师指挥有序撤离。商场、影院这类公共场所，避开货架、吊灯、玻璃幕墙，就近在承重柱子旁边蹲下避险。如果地震发生的时候您正在开车，慢减速，把车辆停靠在空旷区域，远离桥梁、隧道、电线杆、加油站，不要急刹车，不要停在高楼、山体下方，等待震动结束之后再继续行驶。那么在户外遇到地震，迅速远离建筑物、围墙、广告牌、电线杆、大树，跑到广场、操场等开阔地带蹲下。山区环境要警惕滚石、滑坡，海边居住的朋友密切关注海啸预警，快速向高处转移。震后的次生灾害很多时候比地震本身更加危险，燃气管道破裂容易引发火灾，供水管破损影响灭火救援，电线掉落会造成触电，撤离现场不要使用明火，远离倒地电线、破损管道。余震是大地震之后常见现象，主震过后往往会接连发生多次余震，大部分余震强度不大，但足以让本就受损的建筑再次坍塌。成功脱险之后，不要急于返回危房取回物品，等待官方发布安全确认通知之后再进入建筑。家庭防震准备都是一件件不起眼的小事儿，高大衣柜、书架固定上墙，热水器、吊灯加固，床边放鞋子、手电筒，准备应急包，储备水、干粮、药品、口哨、充电宝。学校、社区组织的地震演练是防震知识落地的最好方式。演练多走一遍，疏散路线，记住集合地点。灾害来临的时候，肌肉记忆会比大脑反应更快。有听众会担心躲在桌子底下会不会被重物压伤，合格坚固的家具可以承受一般坠物冲击，盲目奔跑被砸伤的概率远远高于就近躲避，这个选择是风险对比之后更安全的方案。现今很多人的日常生活，它依靠地震波传播速度差异，在破坏力更强的横波到达之前，通过手机、电视、广播提前几秒到几十秒发出警报，为我们争取宝贵的避险时间。这里要区分清楚，地震预警不等于地震预测，预警是地震已经发生之后抢出短暂的避险窗口，没有办法提前几天预报地震。到目前为止，人类暂时还不能准确地预报地震，这也是日常防震准备如此重要的原因。防震这件事儿不靠运气，不靠勇气，依靠日复一日的准备，还有灾难来临短地面晃动那一刻稳住自己，就是为生命争取最大机会。愿大地安稳，愿我们每一个人在晃动来临之前就想好那几秒钟如何保护好自己，稳住就是对生命最好的守护。地震留给我们的不是恐惧，而是选择的机会。每一次正确避险选择，都是为生命多保留一扇求生之门。最后我们来聊知识，牛奶、羊奶大家都很熟悉，骆驼奶、马奶市面上也能买到，但是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几乎没有人喝猪奶呢？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不是猪奶不够干净，其实并不是。现代规模化养殖技术不断发展，养猪已经实现机械化、集约化，猪的饲养环境相比过去改善很多，卫生条件完全可控。那是不是猪奶营养价值低？答案同样是否定的。从营养检测数据来看，猪奶的营养价值甚至超过了部分传统奶源，完全可以满足人体营养需求。相关科研团队选取眉山猪、大白猪两个代表性猪品种，对不同泌乳阶段的混合奶样开展了成分检测。检测结果显示，猪奶属于高蛋白、低乳糖的奶源。
每100克梅山猪奶蛋白质含量达到 10.6 克，大白猪奶蛋白质高达 16.7 克，对比牛奶，每100克牛奶蛋白质只有 3.0 至 4.0 克，差距明显。钙含量方面呢，梅山猪奶钙含量大约是牛奶的 1.5 倍。乳糖上，每100克梅山猪乳糖 3.0 克，大白猪奶仅 1.9 克，显著低于牛奶。从营养数据看，

0: 按猪奶营养表现优秀，低乳糖特点，还很适合乳糖不耐受的人群饮用。那既然营养这么好，为什么猪奶一直没有开发成大众的常用乳源呢？这是因为生物学特性、经济成本、文化传统、产业需求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总结来说，猪奶没能成为主流乳源，本质是它低产高成本、采集管理困难的生物特性和牛羊这类乳。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有用动物竞争之后自然形成的结果。人类选择牛羊骆驼马作为奶源，是综合考量产奶效率、采集便捷程度、产业适配性做出的理性选择。而猪凭借高效产肉能力，在全球饮食体系里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所以不必纠结为什么没有人喝猪奶，安心享用美味猪肉就好了。好，听众朋友，今天这期节目我们一起聊了 AI 客服背后的底层逻辑、雾天行车的安全要点、地震避险的科学方法，还有猪奶这个有意思的冷知识。科技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但技术落地永远离不开人的需求与考量。
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坚持系统治理思路，激活第二水源再生水，赋能怀柔绿色发展；2026年怀柔区政法系统政治轮训班开班；2026李城山水创营市场怀柔礼物文创大赛决赛举办；我区开展月饼生产企业监督检查，守护中秋舌尖安全；2026年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京宜技能型暨乡村振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顺利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鲁静，本台见习记者彭宇佳报道。近年来，我区坚持系统治理思路，将再生水集约利用作为优化水资源结构、改善水生态环境、赋能绿色发展的关键举措，完善再生水输配回用体系，推动再生水资源化、规模化、生态化利用，让再生水成为赋能城市发展的第二水源。
2: 今年以来，区生态环境局聚焦水资源集约节约与生态提质双向发力，目前我区水环境质量稳定达标。2026年1至6月，我区7个试考断面平均水质全部达标，优良水体比例100%。生态景观是再生水回用的重要场景，怀柔城市森林公园荷塘荷香依旧，荷花风姿各异，绘就特色秋日生态图景。
5: 每天过来散散步，玩玩乐器，面对着一大片荷花，里边金鱼特别多，心里特别痛快。
2: 据悉，这片荷花景观湖年均用水量10.3万立方米，已达标再生水作为稳定水源，缓解区域水环境承载压力。
6: 自2023年起，怀柔城市森林公园景观湖全面实现了再生水代替补水，将处理达标后的再生水作为湖泊的主力水源进行补水，同时湖区内还搭配了荷花、睡莲等水生植物，它既可以美化环境，也可以净化水体，形成了污水变清流，清润公园的生态美景。
2: 除了生态补水，市政公用领域也在不断扩大再生水使用规模。
6: 这个是我们新建的一个再生水加水点，目前全区一共是新建了9个再生水加水点以及点位，也同步延伸了2公里的再生水支管管网，持续完善再生水循环体系，市政环卫再生水利用率同步提升20%，能够大幅减少地下水开采，有效降低区域水资源消耗强度，目前主要用于市政环卫清洁道路。
2: 在产业节水领域，怀柔科学城产业转化示范区依托国内领先的园区一体化动力中心，集中配套纯水制备与污水处理设施，统一为科创企业提供综合性水资源服务，相比企业自建水处理系统优势突出。
7: 纯水的采用供应呢，是主要是依托这个我们怀柔区妙神污水厂产生的这个再生水。那么我们每天消耗再生水量是1500立方左右，这样呢也缓解了怀柔区地下水资源的一个开采，为企业入驻企业也降低了用水的一个成本。
2: 市政公用、生态景观、产业项目三大场景同步发力，我区再生水综合利用水平持续提质升级，再生水规模化回用，降低区域水资源消耗强度，助力地下水采补动态平衡。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完善再生水处理、输送、回用全链条体系，拓宽生态补水、产业回用场景。9月16日，2026年怀柔区政法系统政治轮训班开班。本次轮训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全国全市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精神，强化政法干部政治淬炼和业务赋能，锻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铁军。区委副书记、区委政法委书记莫建斌做开班动员。
4: 开班第一课聚焦习近平法治思想，来自中央党校的授课人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结合当前政法工作现实形势，就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服务发展进行讲解。轮训班还将邀请政法单位领导干部，围绕提升政法干警专业能力，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升执法司法规范化水平等内容授课，并结合工作实际分享工作经验和实践心得，为具有针对性和指导性的并采用党校集中授课、现场实景教学、专题交流研讨三位一体模式，围绕提升政法干警的专业能力，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授课，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升执法司法规范化水平等内容做专题辅导，突出管用、好用、实用特色。课程设置上，既安排政治理论、业务知识等专题课程，又紧扣政法工作实际，安排党性教育和综治中心考察等现场观摩教学。同时，围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开展研讨交流，做到理论学习与实践练兵相结合。区委政法委、政法各单位领导班子成员、镇乡街道政法委员和政法单位派出机构负责同志、政法先进典型人物以及各镇乡街道平安建设办公室负责同志参加了此联系实际学，把学习成效贯彻落实到政法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不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实干实际服务区域高质量发展。副区长、怀柔公安分局局长蔡新宇主持开办仪式。

0: 本台记者赵一博、夏梦报道。 9月15日 2026里程山水创盈市场怀柔礼物文创大赛决赛举办。 本次大赛聚焦怀柔山水生态与人文文脉主题， 共征集文创作品100余件， 采用线下路演结合实物评审模式开展最终的评审工作。
1: 决赛现场40组参赛主体依次登台路演， 围绕设计理念、怀柔元素融合、市场定位、销售策略、量产规划、创设计、市场推广等多个领域的权威专家现场提问、点评、综合打分，确保评审严谨公正。 各项参赛作品仅仅围绕怀柔本土主题创作，将长城古树等地域人文元素、板栗茶叶等特色物产、红小礼等本土风物香气味道以及背后的怀柔故事融入产品设计，产出可感可用、可传播的文创产品。
2: 我们是作为北京礼物的试点运营商，我们今天看到这些，我觉得真是让我眼前一亮，把我们很好的这种非遗文化呢，咱们怀柔特点的这个属地文化呢，其实给它更好的一个传承，怀柔味道的这个香薰，因为它里边体现了就是有长城的味道啊，烽火的呀，这个其实它就是把长城文化进行了一个深度的一个开发。

0: 然后转化成大家可接受的一样文化产品。
1: 怀柔礼物文创大赛已连续举办三年，三年来全区各类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参赛者既有景区文创企业，也有民宿从业者和个人创作者，文创产品品类也持续丰富，除冰箱贴、明信片等传统纪念小物外，还涌现出无火香薰、温变水杯等适配不同消费群体的新品。同时，越来越多的企业从传统产品向文创领域延伸，新创意、新表达不断出现。其中，深耕板栗酒研发生产的企业带来栗子 AI 导游，成为现场备受关注的创意作品。
2: 这个玩具呢，是本身是围绕着板栗酒开发的一个周边，它呢是一款 AI 玩具，可以对话的，属于一款怀柔文旅的一个小向导。开机联网之后呢，栗花栗花唤醒它之后呢，您可以问它说怀柔有什么好吃的呀，怀柔有什么好玩的呀。
1: 本次活动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文创兴旅为主线，推动怀柔丰富自然文化资源与消费市场需求深度融合。大赛设置最佳市场潜力奖、最佳怀柔元素融合奖、最佳创意设计奖等奖项，择优遴选一批彰显怀柔地域特质、具备商业转化潜力的文创精品，助力怀柔文创产业向市场化、品牌化全链条发展，为区域文旅消费升级和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9月16日，区市场监管局组织执法人员走进我区月饼生产企业，开展生产监督检查，从原料到成品进行全环节食品安全监督。在麦瑞生北京食品有限公司，执法人员从源头管控入手，重点核查企业进货查验制度落实情况，要求企业如实记录进货日期、生产日期、数量、规格、供应商等信息，确保原料进货台账信息资质、批检报告、外加过期或不合格原料流入生产环节。在生产加工车间，执法人员对车间环境卫生、设备运行状态、生产投料流程等开展全面检查。针对月饼生产的关键质控点，执法人员要求企业严格执行食品生产卫生规范，定期做好车间通风消毒与设备清洁保养。
3: 麦瑞生食品有限公司在怀柔乃至在北京也算是节令产品，特别是月饼产品，总量比较大的企业。我们从原生产工艺、过程控制，都严格按照食品安全的要求，这样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在这个舌尖上的安全。
1: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同步开展食品安全宣讲，督促企业牢固树立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意识，严格按照风险管控清单频次开展自查自纠，主动排查隐患，建立健全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厂的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此外，区市场监管局还开展中秋月饼监督抽检工作，样品送往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验，后续抽检结果将第一时间向社会公示。
4: 我们市场部门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采购月饼要去正规有资质的商超门店去采购，并且呢留意留心查看这个标签标识上的生产日期、生产厂家信息以及配料表、营养成分表等信息，为家人和自己选购一个安全、健康、美味的节令食品。
5: 来自区人社局的消息，怀柔区2026年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精益技能型暨乡村振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9月14日顺利举办。活动以引领独行、温暖怡怀为主题，创新志愿家服务模式，组织百余名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及怡怀荣年退休志愿者开展多元特色实践活动，激活银发资源，为乡村振兴注入暖心活力。活动现场内容丰富，形成红色史料，沉浸式感悟红色精神，厚植爱国爱乡、无私奉献的初心。在非遗体验环节，退休人员亲手参与铜板錾刻技艺实操，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文化底蕴，丰富精神文化生活。乡村振兴实践板块中，怡怀荣年志愿服务队农业骨干深耕田间课堂，围绕红薯种植的全流程，细致讲解整地播种、

田间管理、适时采收等农事技艺，普及现代农业发展理念，拓宽了大家的农事认知视野。本次活动同步打造经宜银发市集，融合本地农特产品展销、国潮文创、非遗展示等特色内容， 同时特设了社保小铺便民专区、社保服务专员面对面答疑解惑、细致解读社保待遇认证等民生政策，把精准暖心的政务服务送到了群众身边。此次活动引导辖区退休人员走出家门，发挥余热，实现了从活动参与者到基层奉献者的转变。下一步，区人社局将持续丰富银龄活动载体、创新志愿服务模式， 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持续擦亮遗怀容颜的服务品牌，讲好怀柔民生与首都养老的服务故事。来自全和街道的消息，为切实做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服务保障及关心关爱工作，日前全和街道富乐北里社区北园社区聚焦新就业业态劳动者需求，开展技能培训、 暖心慰问等活动，以精细化服务、温暖一线劳动者、凝聚基层治理的新动能，聚焦应急处置能力提升需求、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应急救护专项培训，辖区外卖骑手、文明引导员参与培训，培训坚持实用导向、贴合岗位需求。区红十字会的志愿者重点围绕心肺复苏操作、 突发意外应急处置、日常健康防护等实用内容进行了讲解。授课过程中，志愿者还利用模拟教具分步拆解急救操作流程，细致示范关键操作细节及注意事项，让专业救护知识通俗易懂。参训人员认真学习，积极实操演练，进一步了解应急救护流程与处置技巧，同时结合大家的工作特点，同步普及科学作息、压力调节、 日常保健等健康知识，引导劳动者们要重视自我健康管理，全面提升自我防护的能力。北园社区开展党建引领聚心力、温情慰问暖心怀活动。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与外卖骑手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大家日常作业环境、工作强度以及生活难题，认真倾听诉求建议，并叮嘱大家户外作业务必严守交通规则， 做好安全防护，注意劳逸结合。同时，结合户外作业工作特点，社区为骑手们送上了矿泉水、速食品、应急药品等食用物资，精准匹配一线劳动者日常补给、应急保障刚需，切实传递了党组织的关怀，让奔波在城市一线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真切感受到温暖与关爱。来自渤海镇的消息，近日， 渤海镇洞台村开展非遗手工技艺技能培训，助力村民依托长城国际动漫谷平台创业增收，以非遗技艺赋能乡村振兴。本次培训为期两天，特邀传统和乡非遗传承人现场授课， 共吸引260名村民踊跃参与。活动内容丰富实用，涵盖了传统和乡香牌、和乡猪手串、安神香药枕等制作，以及稻流香体验等 多项课程。课堂上，授课老师手把手实操教学，指导村民揉泥、压磨、穿珠、缝制香枕，大家沉浸式学习非遗技艺，现场学习氛围浓厚。结合怀柔本土特色，专属定制了荔花荷香配方，

0: 以人才赋能助力乡村振兴，带动村民持红色基因。龙山街道龙翔社区近日组织辖区中小学生走进中国科学院大学两弹一星纪念馆，开展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参观活动。活动当天， 社区组织辖区未成年人有序前往中国科学院大学两院驻足聆听，认真观看展馆内的珍贵史料，深入了解两弹一星事业的奋斗历程。此次沉浸式的参观学习，让青少年们近距离感受老一辈科研工作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有效引导青少年铭记历史、砥砺初心，自觉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1: 争做有理想、敢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建口长城第五期保护修缮项目进入尾声，预计10月底完工，预计明年第六期保护修缮项目将启动。 环柔区文化和旅游局文物保护科相关负责人透露，随着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今年3月1日起实行，环柔区正在研究谋划将建口长城辟为参观游览区。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日至7日，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国庆假期前一日9月30日火车票，9月16日开抢，国庆假期首日10月1日火车票，9月17日开抢。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第二部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国家标准》，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全流程进行规范，引领运营企业不断优化服务，提升用户体验。新标准将于今年11月实施。 今天到周日维持晴到多云天气，最高气温回升至28至31摄氏度，午后较热。 受冷空气影响，18日周五前后，我市有一次降水天气，请关注临近预报信息，以便做好防范。
0: 好了，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李晓，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大家的光临和收听。陈小春这两年翻唱成瘾，生生不歇翻唱一些歌曲，国乐无双来翻唱一些歌，连 AI 合成他的声音翻唱都被他弄成

了真的。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各位在音乐导航的这点时间里去盘点一些陈小春翻唱的那些华语金曲。首先我们来和各位去听到的是陈小春来翻唱郑秀文的这一首独家试唱，回春丹乐队的配合翻唱郑秀文的快歌，前奏一起就是大佬出街的节奏，出门放这首歌步子自动加快两个档。

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翻唱草蜢的《红唇的吻》，这是陈小春和李宇春合唱的一个版本，完全呈现出了另外的一种味道。我们都知道这首歌的原版它呈现出来的是夜店舞曲的风格，那经过陈小春和李宇春的一番翻唱之后，让这首歌一下子慢了下来。当你在骑车路上，或者说在开车路上去听，特别特别的舒服。

0: 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翻唱是陈小春翻唱哥哥张国荣的《春夏秋冬》。翻唱哥哥的歌需要有很大的胆量，陈小春没有学原版的唱法，就用自己的嗓子来慢慢演唱这首歌。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走到一半，听到这句歌词的时候，我相信很多哥哥的歌迷们都慢下了脚步，静待他的出场。
1: 1960年4月16日下午3点之前1分钟，你同我喺埋一齐，因为你我会记得嗰1分钟。由而家开始，我哋就1分钟嘅朋友。

0: 着。
1: 如果你识我的话，我今年会收到点样形式大礼物？

0: 逆着浪的一双，笑着唱。
1: 我坐在火车上面，望着窗外，飞越几十个小镇，几千里的土地和几千万的人。我怀疑我们人生里面唯一可以相遇的机会已经错过了。
2: 我喜欢一朵花，不一定要将它摘下来。我喜欢一片云，不一定要得到它。我喜欢风，不一定要它为我留下。

0: 世界有生雀仔冇脚，我只可以一直咁飞啊飞，飞到攰嗰阵就喺啲风入边瞓觉。用雀仔一世只可以落地一次，我只在佢死嘅时候。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听音乐导航。
2: 短暂休息了之后，翻唱的那些华语经典，而这一首歌是翻唱林子祥的《分分钟需要你》，原版高音飙上天，陈小春把它降了一个调，降到了一个中年男人最舒服的一个演唱位置。有了你很开心，什么都不理，路上去听这首歌，你的心情会莫名的好了很多。

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今天来听到陈小春翻唱的经典歌曲，这首歌是来自于陈奕迅的《十年》。我们都知道 Eason 的版本已经是教科书级别的版本了，陈小春没有去较劲儿，就安安静静地去演唱这首歌。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马路边等红绿灯的时候，不妨安静下来去听听这首歌，你会有很大的感觉。

0: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金庸和琼瑶想必大伙都很熟悉，这两位一个写武侠，一个写言情，衍生出来的影视作品几乎占据了市场的半壁江山。然而您可能还不知道的是，他们二位虽然常住在不同的城市，实际上却渊源颇深。俩人不仅是亲戚，还有一位共同的姨妈。对这位姨妈，琼瑶曾经评价道，她这一生见惯了风云变幻，与其说见证传奇，不如说她就是传奇本身。能被琼瑶称为传奇，足以见得对方有多么出众了。的确，这位名叫袁小媛的女子身上有太多耀眼的标签，比如放弃富裕生活的大小姐，专注事业的女税务官，跨世纪的百岁老人，联合国秘书处招录的首位华人女性。当然还有更厉害的，像是汉语拼音的奠基人，中国第一位女外交官等等。估计听到这儿，换谁都得感叹一句，人这一生怎么能有如此丰富的经历呢？在每个领域还都能做得成绩斐然。哎，袁小媛她还真就是这么一位。可她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含着金汤匙出生，明明可以享福的她，为何坚持选择搞事业？在男性主导的政坛，她如何披荆斩棘，成为了中国首位女税务官和外交官？究竟是怎样的才华，让美国大使馆参赞都忍不住为她保留美国国籍？听天下，跟你聊聊，不做深闺大小姐，却在政治、文化、教育三界都能混出名堂的奇女子袁小媛的故事。

1901年，袁小元出生在江苏常州一户官宦人家。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可袁家偏就不应这个运势。人家祖上五代都出过当官的，人的望族。而且到了袁小元父亲这一辈儿，大有后浪推前浪的架势。他的父亲袁立恒是民国时期银行界的大佬，二伯父袁立准给末代皇帝溥仪当过师傅，现如今北京中南海门头的金字匾额新华门三个字就出自他之手。袁小元是家中长女，下面还有七个弟妹，其中的三妹就是琼瑶的母亲，而四妹袁静则成了著名的女作家，新儿女英雄传、刘巧儿都是四妹的作品。出生在这样的家庭，袁小元的天资就已经超过了很多人。据说他三岁会吟诗，四岁能作画，还特别喜欢研究古文，打小就是个能成才的好坯子。然而传统人家富贵越多，规矩也就越多，几个女孩都养在深闺，只有弟弟们能上私塾念书。可袁小元不是认命的性格，为了学东西，他常常躲到书房的墙根底下偷听先生讲课，偶尔还帮着弟弟做功课。时间长了，反倒是他练就出了一手好的文章和漂亮的书法。不仅如此，他还积极帮妹妹们争取读书的权利，他用成绩跟父母证明女孩也能做学问。最终几个妹妹都是，不过这样还不能让他满足，他希望用所学创造更大的价值。一次，父亲袁立恒因过于劳累生病住院，银行许多业务被迫终止。看着每天寄来的书信和文件堆积如山，袁小元自作主张帮忙整理了起来。他按照轻重缓急将信件一一分类，把需要父亲回复，尤其是亟待回复的归类码放。等袁立恒回来时，看到一切竟然处理得有条不紊，便开始教女儿打理一些银行的常规事务。袁小元18岁那年，五四运动爆发，在新思潮的影响下，这位热血少女再也耐不住外出闯荡的心，主动和父母提出要离开大宅院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第一站，袁小元选择了上海。当时有着现代艺术教育奠基人之称的刘海粟正好在办学，袁小元知道后立马报考，结果被破格录取。在校期间，他不仅在艺术创作上突飞猛进，看待社会局势的视野也提升了不少。他发现若想要一展抱负，走进政府才是必经之路。很快机会降临在袁小元面前。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江苏省政府正在招聘秘书，他毫不犹豫地前往南京应聘。曾经在银行的实习经验再加上过人的文笔，让他从一众应聘者中脱颖而出，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为农矿厅厅长秘书。这是袁小元迈入政坛的第一步，也是他非凡人生的开始。在工作中，袁小元非常努力，同事和上级都很喜欢他。与此同时，他丝毫没有懈怠在艺术学校的课程，画工一日更胜一日。值得一提的是，在南京的首届书画展上，袁小元曾大胆地把自己的画作拿出来出售，没想到得到了不少收藏家的认可，好几幅画被当场买走，这让袁小元信心大增。不光是因为画技被人肯定，更重要的是他明白了在适当的时机推销自己的重要性。事业与爱好双丰收，此时的袁小元已经成了很多人眼中的人生赢家。然而随着工作的深入，他逐渐感到力不从心，曾经的知识储备早已不能支撑他的发展，于是他当即决定去欧洲留学。可在纷乱复杂的国际局势下，她一个女孩子要怎么出去呢？

0: 1930年初，欧洲各国逐渐建立起严格的签证管理制度，加上国内各方势力混杂，甚至出现了阻挠和扣留留学生的情况。所以即便袁小元出身不错，想去留学也不是一件容易事，最好是在政府有熟悉的人出面才保险。很幸运，江苏省政府一位名叫高鲁的官员刚好要被派往瑞士任驻外公使，这对袁小元来说无疑是个绝佳机会。如果能和高鲁一起，不就顺理成章的因公出国了吗？于是他再次毛遂自荐，申请担任高鲁的秘书。可问题来了，袁小元之前只学过一点英语，而瑞士常用的是法语，一个公使的文秘没有跟当地人交流的能力，这传出去像什么话呢？于是高鲁直接拒绝了他。不过袁小元呢，没有放弃，他三番五次地跟高鲁表决心，表示自己必须要去留学。在多轮软磨硬泡之下，高鲁终于被打动了，同意带他出国。不过并不能以秘书的身份，而是给他提供个留学条件，其他一切都是自个儿想办法。这对袁小元来说已经是天大的好消息了。为了尽快弥补语言短板，在踏上赴欧轮船的那一刻起，他就开始自学法语。即便海上路途颠簸，很少坐船的袁小元出现了严重的晕船症状，但他不曾有一日懈怠。短短35天后，袁小元已经熟练掌握简单的法语对话了。在马赛港，袁小元告别了高鲁，转乘火车前往巴黎，到普鲁士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面对高强度的法语教学，刚入门的袁小元急坏了。为了跟上进度，他几乎把所有休息时间都用在了补习上。除此之外，他还给自己找了份在大使馆抄写文件的兼职，偶尔还帮当地华人代写书信，靠着微薄的收入维持在巴黎的全部开支。哎，可能有人发现问题了，咱们开头不是说袁小元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大小姐吗？怎么出个国还得干外快挣钱呢？这个其实是袁小元对自己的要求，他希望在巴黎不靠家里支持也能生存下去。为了贯彻自己的信念，袁小元没有买过一件新衣服和化妆品，甚至连像样的饭馆都没去过。有了这股子倔劲儿，再加上对自我提升的专注，袁小元只用一年时间就练成了流利标准的法语，在学校的成绩也相当优异，三年后顺利拿下了普鲁士大学的文凭。1933年年末，袁小元学成归国，刚好此刻蔡廷锴和蒋光鼐在福建成立了人民革命政府，正是广纳人才求贤若渴的时候。善于抓住机会的袁小元火速赶往福建，了解了袁小元的履历后，蔡廷锴十分惊喜，毕竟在那个年代，留过学的女性可谓凤毛麟角。于是他很快就被委任为厦门市营业税务局的副局长，而袁小元也由此成为了中国第一位女税务官。古往今来，税务口一直是贪官眼中的肥差，稍微动些手脚就能将白花花的银子装进自己的口袋。袁小元深知这份工作责任重大，所以自上任之日起，他克己奉公，清廉从政，每月只拿固定的薪水，其余通通不沾。不仅如此，他还想尽办法减少各个环节中让人捞油水的可能。那他都用了哪些法子呢？袁小元从父亲那儿聘请了专业人士担当智囊团，按照税务法制定出了一套严谨的管理办法，确保各人各处照章办事。同时他还缩短了从人民交钱到政府收钱的流程，层层盘剥。此外，袁小元还发动大伙查漏补缺，针对以往的问题头脑风暴，集中解决存在的痼疾。而当发现有人捣鬼时，不论是谁，袁小元都毫不留情，该骂骂，该罚。
1: 赵贺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所以不论处罚谁都不怕有把柄掣肘。在他的努力下，税务局焕然一新，政府税收也明显增加，极大支持了人民革命政府的发展。然而好景不长，袁小元的举措挡了太多人的财路，他在后来的工作中屡屡被人使绊，还遭到各种莫须有的指控和排挤。再加上赏识他的蔡廷锴也从福建撤走，最终袁小元进退无路，只得辞职离开了厦门。这次挫折并没有打击袁小元从政的野心，相反，他开始更加积极地思考，在如今波谲云诡的国际局势中，究竟哪个领域更能发挥自己的才干。最终他将目光对准了外交领域，而为了达成理想，他再次踏上了留学的旅程。那么这次他能否成功呢？有了之前的留学经历，袁小元这回仍然选择了法国。他在巴黎大学仅用2年时间就拿到了国际关系学的学位。不过有了文凭还不够，他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怎么才能坐上外交官呢？别着急，您还记得当年和高鲁、蔡廷锴疯狂推销自己的袁小元不？善于自荐的他决定如法炮制，回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时任外交部长的宋子文写信。信中袁小元着重谈到了想当外交官的原因，还特别说明愿意到最艰苦最有需要的地方任职，言辞十分恳切。宋子文虽然从未见过袁小元，却从信中看出了他的志气和才情。他专门找人对袁小元进行了背调，发现他确实很适合吃这碗饭。于是最终宋子文将袁小元安排到了中国驻印度加尔各答领事馆，担任副领事一职。在陌生而热情的南亚大陆上，袁小元首开中国女性外交官，尤其是华侨十分真诚，和他接触过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说他好的。而且当时正逢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国内物资紧缺，全社会都在想方设法支持抗日。袁小元虽然身在海外，却心系祖国，他四处奔走，竭尽全力为抗日战士募捐。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好不容易筹来的物资竟然在转运途中常常遭到当地政府的无理扣押。这要换了旁人，可能想着人在外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不吭声了。可袁小元咽不下这口气，他深知多运回一些物资就有可能多救回一个战士的性命。于是在又一次收到收押通知后，他单枪匹马找上当局，对着那些欺软怕硬的官员就是一通输出，言辞之犀利，气势之逼人，比起谈判桌上的老手一点都不差。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下，对方自知理亏，只得赶紧放行，之后也再不敢为难袁小元了。经此一战，这位中国铁娘子在加尔各答名声大噪，那些连大使都不放在眼里的印度官员在袁小元面前却都礼敬三分。此外，袁小元还很重视当地的侨民教育。有一回他到一位华侨家里做客，却见墙上明晃晃挂着一根鞭子，这是做什么的呢？老华侨解释道，这是用来鞭策不好好学汉字和不讲汉语的儿孙的，华侨不学汉文就不能成为真正的炎黄子孙。这段话让袁小元大受震撼，从此后他力排众议，在印度开办中文班，自编教材，亲自授课，支持他的华侨也因此越来越多。据说后来当袁小元离开加尔各答时，为他送行的队伍排出了几条街远。

0: 片黑暗，从上至下腐败横征，甚至在他呼吁国家和平统一时，还被人扣上了附庸共匪的帽子。此时的他又该何去何从呢？蒋介石听说了袁小元的言行后，气得火冒三丈，当场下令开除他的党籍。可袁小元是什么人啊？他才不会让自己处于被动呢。他立刻宣布脱离国民党，放弃高官厚禄，和丈夫一起娶到香港赴美求生。在美国，袁小元先后在新泽西、纽约等地教授中文，还开办了汉语拼音训练班，专门培训美国的汉语老师。他还琢磨出了一套袁氏汉语拼音方案，通过组合中文字母认字，就能让学习的人做到见字就能读，会说就会写。凭借这项研究，袁小元获得了现代仓颉的美称。与此同时，他还应考了联合国秘书处的招聘考试，凭借流利的中英法及阿拉伯语四国语言，还有前半生丰富的履历，袁小元最终成功入职。起初，他的工作主要是登记各国政府向联合国赠送的礼品。哎，这活听起来很容易啊，可袁小元却把它做出了花儿。他主动争取到了向送礼国家复信的任务，并且充分发挥自己的语言优势和社交技巧，出色地完成了每一份答谢词，其中给新加坡政府的那份彻底帮他破了圈。当时新加坡方赠送了一尊和平之神的塑像，秘书长让袁小元用中文答复，这事儿如果落在您身上，您会写什么呢？先给您读一下袁小元的回复：愿全世界人民在没有战争的宁静环境中愉快而和平的生活。这话回得简单，却得体又漂亮，许多高级官员知道后都对袁小元赞不绝口。在美国的日子，袁小元过得顺风顺水，家中也是儿孙满堂，十分的幸福美满。原本大家都以为袁小元这辈子啊就这么过去了，可就在耄耋之年，他竟然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大呼震惊的决定，他要放弃美国国籍，离开至亲至爱，回到中国定居。啊，这是为什么呀？别说亲戚朋友不理解，连美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都傻眼了。他这辈子只见过打听怎么获得美国国籍，还是头回遇上咨询如何放弃的，而且还是袁小元这么一位在中美文化界都享有盛名的人物。很多人都劝他说，一把年纪了，在美国享享清福他不香吗？可袁小元却说，哼，享福无非就是打打桥牌，吃吃喝喝，于己于社会有何意呢？面对袁小元的坚持，参赞忍不住建议，希望为他保留美国国籍，甚至提出要发出一张十年有效的签证，以便袁小元随时改变心意。可没想到袁小元果断拒绝了，他说，中国法律是不承认双重国籍的，我既然要重新加入中国国籍，就不能取巧。今后我虽然不能算是美国人了，但还是美中文化交流基金会的副会长，有义务为发展中美两国的友谊和文化交流服务，我是要为中美友好竭尽全力的。事实上，袁小元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回到中国后，他创办了颇具规模的小元中医院，倡导建立国际友谊林，还资助重建了秦文泰山的石刻古迹。只要是对社会大众有益的事，他都不遗余力地推动，即便花光积蓄也在所不惜。空闲时间，袁小元也会坐下写写书法，他的字就有大家风度。或许只有这个时候，人们才会想起。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好，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大家心中的北京味儿，因为一到秋天，很多人的心中都会出现这样的一句话，出现这样的一个人。北京一到秋天就美成了北平，想到的这个人那一定就是老舍先生。老舍先生在他的作品当中不吝对北京秋天的美的赞叹和赞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和一位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老舍先生的作品，还有他笔下的北京的风物，以及我们对于北京秋天的那种美的一种向往。今天邀请到的是文化有限和多多指教这两个播客的主播，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杨大一。欢迎大一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大一。
0: 因为大一在自己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过很多次的老舍先生的作品，我觉得这就是作为北京人一种天然的对于他的亲切吧。
1: 嗯，没错，因为提到老舍先生，刚才像你说哈，秋天大家会对北京产生更好的、更美好的感觉，和老舍先生的描写非常的有关。而另外，我作为北京人，我小时候接触老舍是因为从课文嘛，可能我们这一代学生都是有这样的经历，通过《骆驼祥子》呀，通过一些其他的作品，那会儿对老舍先生是有一个更大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人民的作家啊，是为人民写人民的这么一个人。那这个词对于中学生来说有可能是比较抽象的，并不那么好理解。直到我前几年又再次的读老舍的时候，我可以从文学的角度，从他写作生涯的角度去理解这位老师的时候，会对他产生更亲切的感情。就这个人一下距离就拉近了，他更像一个家里隔壁的长辈，或者是就是家里的爷爷姥爷这么一个人。他是一个包容的温润的形象，然后同时又特别有趣。那再往后又回溯到再次读老舍的文本，可能比如读《四世同堂》，读很多长篇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他对刚才你说的北京的塑造是极其有热情的。他从环境、四季、节气、吃的、喝的、玩的、乐的，他都能写。他简直就是一个北京的百科全书。
0: 而且他关注的都是在细微处体现出他的生活哲学。
1: 对，
0: 他对于这座城市的热爱，对于这个生活在这个城市很生活疾苦的这些人群的那种人文的关怀，这些都是有的。
1: 对，你看他的文本里面，有的时候前面是一大段关于景物的或者节气的描写，你会觉得哇，这就是一个接下来就是一个散文，值得全文背诵的那种。那再往后看，你会发现老舍先生写这些环境永远是有他的用意的，他后面一定会跟着与之相对的，这种相对有可能是延续的情绪，有可能是完全相反覆盖的情绪，去讲过去为什么他要写这么一段东西，后面这个人发生了什么，他为什么有前面这么精彩的细致的美好的描述，但是他后面可能接着是一个失恋的故事。他前面写这个中秋的北京有多么的美好，多么的漂亮，但是后面是一个老太爷他去买兔爷儿，但是在街上他为北京感到伤心的过程。他会非常善于使用这样的不同的对比，用不同的文体、不同的节奏去给我们带来故事的魅力。
0: 这是寓意先扬吗？
1: 可能欲扬先抑或者欲抑先扬都有
0: 啊，就有这样的一个对比哈。
1: 是的，
0: 你刚才说到他的有一些文段，我们现在读起来觉得特别美，甚至都想把它背诵下来。
1: 没错，
0: 其实在我上学的时候，我对这些大作家，比如说像老舍先生、鲁迅先生，他们的文章在那要背诵全文。或者是让这个划分层次，仔细理解，提升它的主题，还有最后要给它有一个什么升华呀等等的哈，就是它有一种目的性的去学习。所以以前我并不太理解它文字对于我的那种感受，也是在后来大学毕业之后，开始因为工作的原因，因为在北京，生在北京，那读北京就不能绕过老舍的作品，在读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他笔下的那些文字是那么的精准，就是对于一个学习语言的人来说，学习语言表达的人来说，我们特别希望自己能够语言是

0: 恰到好处、恰切、精准的来表述你的心情，或者是描述一个场景。
1: 嗯，
0: 那个时候在读老舍先生的作品，就真的是觉得小时候真的是没好好学习，现在感受到了他把文字这件事情玩得那么高级、
1: 嗯、
0: 那么厉害的那种感受。
1: 是，因为我们读很多老舍先生的作品，你可以对照着他的写作年表来看，大部分我们认为经典的特别厉害的作品大概是老舍先生30到50岁之间去写的。那像你刚才说的，我觉得有年纪阅历的增长是很重要的，就是一个读者什么时候遇到一个文本它是合适的时间。在中学的时候我们去读那些，也许我们只能被一些比较抽象的意象先固定住，
0: 嗯，
1: 但你真正是否能理解它取决于可能对当时的学生有很高的要求。那像我现在已经30多岁快40岁的时候，我再去读老舍，尤其是今天来之前我还查，我说我和老舍当年写作的年纪大概差多少。嗯，可能就是5、6岁的年纪了，因为比如我们看四世同堂是他45、6岁时候写的嘛。啊，那这样的话你大概能理解一个40多岁一个50岁左右的人他是怎么看待这个世界的。其实那个时候的老舍，他对人生的阅历，他对整个环境，他对北京城的感觉，他已经建立得很完整了。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再以一个中青年的人的视角再去读老舍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更恰当的机会。
0: 嗯，就是从自己的人生阅历上能跟他产生一定的共鸣。
1: 嗯，没错。
0: 嗯，那老舍这么多的作品，之前你在节目当中也分享过很多哈，
1: 嗯，
0: 比如说我这一辈子呀等等的。
1: 嗯，
0: 你个人比较喜欢的比较喜欢读的，让你觉得读完之后有那种特别有收获或者是头皮一紧的感觉的作品有哪些呢？
1: 嗯，我这一辈子这本书，这个算一个长篇吧，中长篇，我们在节目里聊过。我对这个作品最早的印象还不是来自于文本，是来自于电视剧，是
0: 张国立，
1: 对，张国立老师导演主演的电视剧《我这一辈子》。那这个电视剧对文本的改编其实是蛮大的，它分出来了三个角色，因为《我这一辈子》是一个第一人称我来叙述的这么一个主角的故事嘛。但是在电视剧里面，它分出了何冰老师饰演的赵二，还有李成儒老师饰演的刘芳子，再加上张国立本人饰演的这个人，他们三个人讲了一个三兄弟在这个沉浮，在这个时代不断沉浮的过程。那我后来再回看这个文本的时候，《我这一辈子》文本的时候，会发现它一如既往有老舍先生的那个韵味和风骨在，就是它有一种达观，就像我们今天标题说的，就是他能看出很多时代的动荡变化不对劲的地方，他也能用他的文字去描述出来，但同时他又不会特别的让我们觉得被扎到。他不会像鲁迅先生那么锐利的刺破某种东西，而是说他就像北京城一座城市一样，不断的在吸纳，不断在包容，不断的在这种变与不变之间屹立不倒。这可能是老舍那个核心的部分。那我这一辈子是这样的。然后另外一个短篇我非常喜欢，可能有很多朋友都读过的，就是《断魂枪》。
0: 嗯，这个很短很短。
1: 对，它是一个短篇小说。那《断魂枪》讲的是什么？讲的一个叫沙子龙的一个以前开镖局、开武馆、有一身武艺傍身的一个师傅，在时代的变动之下，他的这个镖局干不了了，他改做客栈了。
0: 嗯，
1: 那改做客栈之后，还教了一些徒弟。而且徒弟干什么呢？每天就上街打把式卖艺，打把式卖艺，在天桥撂地的时候，就总会遇到这个有踢馆的吧，有过来请教的。这个今天这一天就来了一个老先生，说我想跟您请教这个沙子龙的这个什么什么枪，断魂枪，
0: 断魂枪，五虎断魂枪。
1: 哎，对，五虎断魂枪，要请教这个。但是徒弟说我没打过，我要回去叫我师傅去，你跟我回家走。那老先生就说，那跟着回去，想跟沙子龙请教这个断魂枪，说咱俩打一架啊，请教一下，我跟你学。
0: 嗯，

0: 而这个留言恰恰有可能是这个沙子龙的徒弟
1: 在之前要利用师傅的名声的时候呢，是不断的给师傅加戏，去宣扬他有多厉害。
0: 对，
1: 在师傅没有帮他完成这个报仇的任务、报仇的愿望之后，他就这个话锋一转，就变成了这师傅不行。
0: 对，徒弟好像叫王三圣吧？其实你从王三圣的角度看，我们经常从沙子龙角度或者从这个踢馆老者角度看，如果我们从徒弟的角度看，他其实把师傅教给他的东西就当做一个营生的手段，这个公司能让我赚钱我就在这赚，能给我名号，能给我屁几屁几的名头我就在这干，给不了我转头就走，我对这个公司一点眷恋都没有，你说这公司交给我什么，就交给我怎么做 PPT 吗？对，在王三圣的这个一套价值观里面，他学下来的承接下来的东西其实并不重要，他没有一个在他心里中建立意义的过程，
1: 他就是一个手艺，就是一个谋生的手段，
0: 对，他就是一个技能，这个技能但是在沙子龙眼中，在这个老师傅眼中的骄傲，所以这个断魂枪最漂亮的一部分就是整本小说最后一段，这个老者走了之后，借着月光，沙子龙又在自己的院子里面舞了一段五虎断魂枪，摸着这个枪杆子说不传不传，就结束了。
1: 对，他结束的特别的突然，还本来以为这个沙子龙他会有一些情感的抒发啊、或者是他背地里偷偷打一套枪，他会再有一些怎样的感受的表达，但很快就结束了，就是这个短片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的精炼。
0: 对，我们会无数次的回想说沙子龙他到底为什么，或者说他打完这一套枪的时候他在想什么，他是觉得诶，看我这一套枪还是很漂亮的，还是很棒的，但是就是不传了，他有一种就是自我决绝的美，就如果我不传我就永远不会失败，他就永远是一个胜利者，他就永远是一个被别人不断再来请教我再不传拒人门外的上位者，就当他有这个心态在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可能也许还活在过去，他并没有说我沙子龙我这套枪特别好，我印成枪谱我卖去，对吧，我变现，或者说我广收徒弟，我作为隐士我名满天下，都没有，那个对于他来说不重要，对于他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永远不可能失败，这种失败恰恰是建立在自我封闭之上的。
1: 但是您说他的自我封闭在他的生活当中他又没有封闭，他敢于追随这个时代的潮流，因为走镖不行了，这个行业没落了，他马上进行了另外的一个，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他的理想和他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巨大的反差感，他在内心坚守着自己对于武艺五虎断魂枪这样的一套枪法对于自己那个信仰的一种坚守，但生活当中他又能做到去为了生活而去生活而去改变，
0: 就是再干点旁的别的吧。
1: 对，
0: 你说他开那个
1: 糊口是可以的，
0: 是，对，他开那个旅店开客栈其实没怎么讲，他就是一句话带过说镖局改成客栈了，那沙子龙就在这个客栈里面他投入多少精力，他喜不喜欢干这客栈他都没写，没写是为什么，因为他不重要。
1: 对，
0: 对沙子龙来说不重要，
1: 对他不重要，对于读者来说也没有必要去想象。
0: 对，
1: 老舍先生在刚才他的这两个作品里面，我们刚才聊到的《我这一辈子》还有断魂枪，都是写到了一个人他从过去到后来的一个转变，就是我个人每次读这样的作品的时候，读到最后我是有一种特别心疼的感受
0: 啊，
1: 就是我会有无数的假想，因为这就是一个好的故事对于读者的影响，就是我们会进入到他所营造的情境当中，但是也会因为他所设置的各种埋伏去展开自己的想象。我就在想我这一辈子里的那个主人公，他如果在人生当中做了另外一个选择，他的人生会不会不一样，他如果活在另外一个时代他又是怎样，他曾经那么就是我这一辈子那个主人公一开始也是一个很悲催的开始嘛，
0: 对，
1: 这个媳妇儿跟人跑了啊、他自己内心里有很多的愤懑，哎，如果他的媳妇儿没跑，哎，他这小日子会不会过得很圆满呢？还有就是像这个五虎断魂枪，断魂枪里面的这个主人公，他会不会没有？他会不会就跟这个老者战了一次之后啊，打了一架，然后就再一次证明了自己很厉害，又重新捡起了自己的那套枪，开始以走镖来维持自己的生计了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对于这个故事人物以及他们命运的一种遐想。
0: 对，我觉得老舍先生很多作品之所以能给我们这样的 结尾是一种包容性的悲剧，是一种柔软的悲剧。刚才你举例子说，我这一辈子这个人，他最开始是做纸活的嘛，给人做白事儿的糊纸活，他是很骄傲的，他是有自己的信仰在，说我读过几天书，对吧？我活纸活能给人活得特别像，而且我在他的语境里面，我是能与时俱进的，别人以前糊个车糊个马，烧了就得了，但是现在后来发现人家喜欢小汽车了，我也能糊小汽车啊，我这个观察力是很敏锐的。但是你想想，如果他坚持的，就像刚才你说的，比如说他这个媳妇儿没跑，没有跟黑子跑，那个黑子不是把他媳妇儿拐走了吗？黑子其实就是李成儒老师后来演的那个叫刘芳子的那个角色，在电视剧里面被改编。他如果媳妇儿没跑，他很有可能变成下一个沙子龙。他很有可能守着他这一方手艺干了一辈子之后，发现人家再也不烧纸活了。你看我们现在100年以后，我们在城市里面，不管是各种丧葬习俗，我们已经很少再看到，即便是回到家乡，回到农村，也很少再见到那种像老舍先生描写的，我这一辈子里面他这样精美的纸活，我说今儿烧个这烧个那个，都变成很多是工业化的嘛。那在这个语境下面，他的这个手艺是不是最终还是要走向没落的？他会不会最后也是扶着一个纸人特别精美，说不传不传？所以老舍先生写作的时代非常重要，他就是写在一个动荡交错的时代里面，他通过很多不同的行业的人，不同性格的人，不同选择的人，把这些人他们如何面对某样东西的断裂和失去这件事情，通过故事不断不断的呈现出来。这种断裂包括技能上的，沙子龙的这个技能，包括感情上的，比如说威神那一篇，他就是一个人出国了之后，回来之后跟初恋分手了，然后这个初恋的他喜欢的女生没有等到他就死掉了，那他是在威神那一篇里面跟这个死掉的爱慕的对象有一个隔空的对话，那这是因为时代断裂，他去东洋了，他回来之后没赶上。那像月牙这一篇里面，他写的是时代变化之下，女性处境的变化，这些都是变化，就是从一个具体的技能到人的观念，再到比如说我们看《四世同堂》里面一个家庭里面不同代际的人，最亲最亲的一家人，比如说侵华战争，那他们每个人的选择是什么？这一个胡同里面邻居的选择是什么？这都是老舍在写的。
1: 其实他既描写的是当时时代的困境，也是人在那个时代之下最本质的人性的一种选择。就是每个人因为自己所处的位置不一样，他的人生经历不一样，他会在那个时代当中做出自己的选择。然后好的作品读完之后还有一种感受，就是每一个人他都不是他都会让人产生一种对于他的心疼和怜悯，就是能有一个理解他的地方。就我们从现在的时代再回望过去，就比如说像四世同堂，刚才也提到哈，这其中的很多人，就比如说那个齐老太爷，他那么的有一点点固执吧，我觉得，他的那种固执你也能理解，因为他曾经生存的以及他所坚守的就是希望这个家能够完完整整的，
0: 没错，
1: 能够就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个家里维护着他大家长的权威，然后呢他能够让大家在尽管是乱世当中依然能有口饭吃，就是一个特别传统的中国大家长的那种责任心责任感，但是他在做一些具体事情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又会让人觉得怎么这样做呀，就不太能理解。
0: 对，你看齐老太爷出场两个数字非常重要，就在整本书的第一段里面，一个是80，一个是3个月，对吧？说齐老太爷什么也不怕，只怕庆不了自己的80大寿，这是四世同堂第一句话。
1: 对，
0: 那所有人就会问，首先齐老太爷是谁，他为什么怕庆祝不了80大寿，他现在多大岁数，后来我们看他现在应该70多岁嘛，后来有一次过生日75岁，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执念在，好像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3个月，他为什么会说什么拿刚堵门，因为在他的人生价值观当中，人生经历当中，没有任何事儿是北京3个月解决不了的。这是他一个作为老北京人，我在北京经历过那么多战争了，那么多动荡了，什么事儿都是3个月之后就没事儿了啊！这是他的人生的经历的节奏，这个特别像我们很多时候以一种比较小的视角去看大世界时候的那种局限啊，说。严重一点可能叫井底之蛙的一种心态，但是你也完全怪不了齐老太爷，因为他这一辈子就这么过来的。
1: 对，
0: 有时候我们看
1: 他就是在这个胡同里，
0: 对，他就在这个胡同里，他就这么过来，你能苛责他的人生的判断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啊， 啊，这是一贯的，我们说我这一。

0: 辈子都这么过来了，怎么就到你这就不行了呢？怎么到你这就失效了呢？啊，那在《四世同堂》里边有这样的剧情，然后在短片叫《抱孙》那一篇里面也同样的，这个要生孩子，儿媳妇生孩子，婆婆来照顾，说我们当年生就都是在家里请接生婆生啊，怎么到你这就得上医院挂号呢？挂哪门子号呢？我孙子是挂号信嘛？这又有老舍的那种幽默在，对吧？然后生好容易生出来之后，好好抱着回家，可能这老太爷挺辛苦，一路上打了200多个喷嚏，说每个喷嚏都是精准的朝孙子的脸上扑过去的。那孙子后来也就是伤寒就去世了，孙子也没保住，就这么一个悲剧。但是在老太太的价值观里边，就是这一切都是正常的，我都这么过来的，怎么到你这儿都不行了？
1: 嗯，
0: 这种困惑，在尤其是在时代动荡的情况下，在战争爆发了或者在时局变化的时候，所有人都要经历这种观念上的颠覆甚至洗礼。老舍先生就是通过一件一件的事儿，把这些人物的性格，把他们的困惑表达出来，就是原来都行，怎么就不行了？
1: 嗯，
0: 那又回到北京。这件事情在北京这座城里面尤其的成立，因为北京这座城太老了，太有它的节奏和气质了。为什么北京这么多年它一直是这样的，到你们这儿就都变了呢？这可能是老舍先生他带着一个巨大的热爱面对这个城市，面对这个世界，面对变化的时候他内心中的问题，他把这些问题分散成了一个一个的人物生活中他们要面对的问题。
1: 变换成了一个一个小的事件，
0: 对，
1: 大家都会面临的。
0: 是的，
1: 而且他也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
0: 他给不出，他很难给出。如果给得出，老舍先生可能他人生的结局也会不一样吧。
1: 嗯，对，就是在看他作品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怎样对生活有细致入微观察的人，
0: 对，
1: 他才能写出这么细致的人间百态，用他高超的语言，
0: 没错，
1: 入木三分的刻画出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困境，时代变局之下自己的个人选择，
0: 没错。
1: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朋友都还喜欢读老舍先生的作品，也是因为在他的作品当中依然有时代性，
0: 当然
1: 能和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能和大家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是相关联的。今天也谢谢大一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就先分享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啦。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乐亭演义
6: 第54回。书接前文，没想到咱们前文书说了，来了一人，正是一缺道人莫其雨。这莫其雨啊，书中代言跟一个人还是亲戚，这个人就是岳飞传里头的大奸臣，此人叫莫其谢。这莫其谢跟秦桧狼狈为奸，害死岳飞和张宪，结果是头号的大奸臣，而且在皇上面前奏了岳飞一本，说他和张宪停留在淮西有谋反之意。那么闹了半天呢，那么这个莫其谢就是他本家的叔叔，辈分还挺高，闹了半天他是阴阳教的教主啊。咱说了，在他的身后还有一个红袍的罗汉，这红袍的罗汉功夫棒极了，这净慧长老是他的贴身保镖。 那么这个老妖婆子年纪甚大，
0: 嗯，

0: 还有挎宝刀这人叫做宝刀大剑南宫玄，这老妖婆子满脸都是褶子，老的没法再老了，穿红挂绿绣花鞋，满头都是花朵，抹的粉有1000多厚，一眨巴眼睛这粉末直掉，口红胭脂还有耳坠，打扮的花枝招展，是个老妖精。此人正是宝刀大剑的北宫月，南宫玄，北宫月啊，别看长得跟老妖精似的，能耐可大了，教主的贴身保镖都赶到了，旗舰飞仙高峰一看赶紧接过来，哟，老人家在上，我迎接教主。免了免了，高峰啊，遇上麻烦了吧，有人禀报我，我来看看，快快闪退一旁，尊法爹。他跟周代往左右一分，一缺老道这莫其雨迈步晃浮尘来到叶无光的近前，无量天尊，哈哈，老朋友，咱们又见，
1: 哈哈哈哈，来得好，来得巧，一缺道人，哈哈哈哈，我正要找你算账来，我叫你还我个公道。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古往今来都是这个道理，贫道一定今天来了也是要见见你，见见我没用，你听着，你要还我公道，我提起那事儿，就是绍兴21年8月份的事儿，那场搏斗，我们教中丐帮死了好，事儿能完得了吗？我告诉你，一瘸老道，为了你，我可苦下苦功，练了15年的绝功，今天我来碰碰你阴阳教，给我死去的弟兄报仇雪恨，哈哈哈。无量天尊，欢迎欢迎。不过我要打听打听，叶帮主，你练了15年，都练了哪些功夫，能不能跟我讲一讲，你敢不敢呢？
0: 当然敢了，老朽练就3种绝能。
1: 哦，哪3种绝能，愿闻其详。
0: 你听着，这头一练我练的是混元金刚指。
1: 什么叫混元金刚指？
0: 方才我练的就是打这盖七娘啊、赵秀娘啊，还有那个堂主，他们倒了霉了，其实就是我打的，我故意让他们跳舞，我练的就是这种功夫，让我给点上，他们就得跳，我要不解，他们就得跳死为止。
1: 我还说老话子，那打狗的枣条是什么东西？
0: 问得好，这是我的兵刃，叫子午盘龙烧，我想会一会你，我这口袋里还装了点暗器，我练就的就是6颗金铅镖。
1: 老大，
0: 实话跟你说，我全给你准备好了，这才叫正人君子，毫不掩盖，有什么我说什么。嗯，这回你都清楚了吧？
1: 那么请问叶帮主，你来到阴阳教91山是为救月亭吗？
0: 不错，一为月亭，二向你讨还血债。
1: 好吧，冲你这么一来我全答应，但是我就答应你的条件，岂不是让我的弟子徒孙都笑话我？老帮主，能不能当着我们众人的面儿，你练一练，我们开开眼，你练这3种绝活果然能把我们压服了，也别说这几个条件，就是让贫道跪在你的面前，任凭你发落，杀也杀得，宰也宰得，打也打得，骂也骂得。

莫其语。我知道你这人够狂的，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一般人你也瞧不起。你认为我老花子不是你的对手，是吧？不敢。这话我从来没这么讲过。既然如此，来来来，高峰碌碌之辈不值得我一打，我要领教领教一缺道人的真实本领。好，那你我二人咱们当场比试。唰，一缺老道把拂尘一卷往旁这一地，高峰过来赶紧接过来。教主，还用你伸手吗？你那么高的身份，还是让我来吧。别，不要管。一瘸老道把道袍提起来，这底襟往丝带子上一掖，捋了捋须髯，稳了稳宝剑，飞身行，飘落在夜无光的近前，然后晃双掌就要伸手。月亭在后头一看，老人家真要伸着手呢，一旦打败怎么办？打败了我们一点救都没了，这张王牌可不能倒，是我们的护身符啊。再者我也不认识人家，人家属于伸张正义来救咱们。故此月亭想到这儿，火往上撞，噔噔噔紧走了两步，赶紧过来。老前辈，我说几句话。叶伯光一看，亭儿，你有什么事儿吗？老前辈，你们都受了弟子的株连，这祸事打跟头起，所有的原因，所有的事情在我身上引发的，大家都为我卖力，我于心不忍，我实在憋得忍无可忍，憋不住了。老人家，咱们这么办行不行？让我会斗一缺，我碰一碰这阴阳的教主。你说什么？月亭啊，你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就是狂妄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会会阴阳教的教主？哎呀，你也是浑身是胆呢，还是狂妄，我就不清楚了。不过不管怎样，罢了罢了，孺子可教，还有胆量。张三丰张老道真有点眼力呀、啊、他挑选你为传人，就冲你这几句话也够个英雄。小伙子，你有骨气，有志气，也有傲气，我真喜欢你，好样的。不过孩子，这一缺可不是好惹的，你怎么能是他的对手呢？我就宁愿死在他的手里，我也不能让他吓唬住我。老人家，无论如何，百不如何，你得答应我的要求，我要会他一会。好吧，既然这样，孩儿啊，要是这样的话，那你就放心跟他比划，有我给你保驾，万无月亭啊，一转就这样把绳子解开，把杨红也放到地上。大和尚法镜侯道爷赶紧过来也帮忙把他也放下来。那位说月亭不是放下过吗？又不放心，又把杨红背起，现在又得放下。故而这杨红现在又再一次交托给二位哥哥，我拜托二位哥哥，无论如何百不如何，要保护他的安全。侯大爷说，这么办吧，放到这儿不保险，咱人太少，如果打起群仗来，撤退的时候就来不及，这样我还替你背着，背到我身上。月亭一想，那也好，那更安全。侯道爷因为身材比较高大，背着杨红也不吃力，就这样仍然把杨红背到身上，蒙严了把袋子勒好。这时候月亭还问二哥，这人还活得了吗？现在我看他还活着，方才我利用了

这个机会给他号了号脉，虽然这脉搏非常的微弱，心口还有点热气，我认为不至于死。哎呀，谢天谢地，大哥二哥，这杨红可千万交给你们二位兄弟，不要啰嗦，阿弥陀佛，吉人自有天相，放心吧，放心吧，你去你的，你全神贯注会斗这个王八蛋，一切的事儿交给我们了，遵命。这回月亭长出一口气，吴寨一身轻，手中提着铁伞，迈大步过去，他也豁出去了。老帮主，老前辈，您请到后边给我观敌料阵，看我的。叶无光真喜欢这月亭啊，心说我要有这样的徒弟就好了，真有这个冲劲儿。哎呀，这什么地方，这是龙潭虎穴，会斗的什么人，这人是太个头壮壮金钟，真够个英雄气概，好样。就这样，叶无光闪退一旁，干嘛呀，给当保镖，眼睛瞪着监视着对方。月亭迈步过来了，哎，一缺老道，认识我吗？哼哼哼，无量天尊，你不是月亭吗？然也。我说一缺老道，你缺了八辈子无损得了，你不是一缺，你是十缺，我可不懂得什么出家人的深奥道理，但我自幼在武当山学艺，跟随老师张三丰以及古来西大师傅左右，我深知老道是三清门下之人，是老子李耳的门徒，跟佛家是一样的，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应当慈悲，应当清净，多做好事。可你这一缺老道倒好，成立什么阴阳教，收了这么多弟子徒孙，做朝廷的鹰犬，残害武林的英雄豪杰，你说你缺德不缺德，你发损不发损？咱这么办吧，是从我燕亭身上引起来的，我的梦就得我圆呐。来吧来吧，今天咱俩比划比划，我知道我月亭不是你的对手，但是一缺，你想明白，你把我打死你也不算光彩，我要碰你一下我就算露脸。今天小太爷月亭身为岳家之后，要跟你大战500个回合。一缺老道莫七雨闻听此言，不单不生气，反而乐了，哈哈哈哈哈哈。你们听没听见？你们都听见没？这小子月亭够横的，不愧是岳飞之子，佩服佩服，血心仗胆，一身的傲气，哎呀，我真把他打死就可惜了，是不是呢？但这娃娃提出来非要跟贫道本教主比，我也不能驳了他的面子。我看看铁伞怪侠他的传人张三丰的得意门生究竟有神样的本领。来来来，既然这样，月亭贫道不才，陪你走几趟啊。刚说到这儿，背后嗷一嗓子跳过来一个人，谁呀？飞天蜈蚣，这赵秀娘。赵秀娘过来，赵秀娘来至近前呢，一直不得烟抽，心里不服不忿，一个心眼儿想整死小月亭，这一个差头未能如愿，现在一看机会来了，还得给教主打打溜须，拍拍马屁，故此赵秀娘飞天蜈蚣她过来。我说教主，您什么身份？您的身份太高了，能跟小毛孩子随便伸手吗？您有点丢人掉价。

我早想整死这个小娃娃月饼，你能不能答应我把它交给我呢？哎呀，你也算咱们教中的人，既然这样，那你多加谨慎吧。好，那我太感谢教主了。教主，您往后闪闪，把个小月瓶交给我了。刚才咱俩说的好好的，要伸手就得伸手，老身今天跟你玩不了。老妖婆子，你没什么了不起的，招铁伞，招铁伞，招铁伞，轮伞变砸，身形晃动，一老一少就站在了一处。小月亭这是豁出去了，豁出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腰里掖冲牌，谁玩跟谁来，无债一身轻，做了交代了。即使我死了，杨红也有人保护了，我也可以放心了。将来如果遇到神医李太通，再把他给治好，我还怕什么？来，一伸手拿出压箱底的绝招鬼影伏刑，唰唰唰，围着这赵秀娘飞天蜈蚣来回拽。单说这飞天蜈蚣此时就觉着自己像长了翅膀一样，一纵而起，直奔月亭，想置月亭于死地。他可没扔这蜈蚣，怕的是月亭事先有防范，在月亭这头顶回来又飞旋，来个劲儿的在天空上飞。冷不丁的再看一撩他的衣裳，从里边拽出一种特殊的兵器，五金打造的一条铁锁，叫一字乾坤带。赵秀娘把一字乾坤带在掌中一晃，煞费了苦心练这种东西，这是压箱底的绝活啊。今天他一看不使这招，这月亭是小老虎，不好对付。当着教主这么多人的面，我要栽跟头，哎呀，我可没脸。所以把绝活拿出来，他练这玩意儿百发百中，在空中这一抖，哗啦啦啦啦，一下子奔月亭脖子就缠着。小猴崽子，我把你勒死！手腕子一翻，往里头一缩，就要对月亭下手。这夜无光也好，法镜也好，侯道爷也罢，在后边观阵。月亭完了，这要打下去，一不注意非勒死不可。月亭鼻洼鬓角热汗直淌，这时候就连高峰，连那教主，所有人都背着手。这回这月亭小小年纪是自讨苦吃啊，这老妖婆子那一狠心毒啊，这要是给勒上，月亭必死，我们就看好戏吧。再表小月亭出其不意叫人给勒上，窒息的眼睛这一翻，但是月亭这头脑相当清醒，老东西还有这种绝活，好办，我将计就计。月亭双脚一点地，顺着这劲儿是腾身而起，正好他这一拽，月亭这身子也飞起来，在空中跟小孩儿抽筋儿一样腾身而起。嗨，那螺丝差不多少，一转九尺长的乾坤带，脖子转两圈费了将近一尺半，再往里头这一兜，越兜不是越近，俩人越靠近的时候，再说这位赵秀娘就下了绝情了。月亭心说话，我会闭气之功，所以我不怕，你就勒上也没事儿。相差的不远了，刹那之间月亭心说话，这回机会来了。通天八卦掌的绝招的第六招叫地蹦山摇。再看见这一招使出来，用脚蹬他的右肩扇子，飞起了一脚，啪，飞天蜈蚣赵秀娘做梦都没想到，
月亭这招是这么

0: 坏，这么绝，猝不及防，就这样在空中往哪儿躲，这一脚正好踹到他膀扇之上，把这飞天蜈蚣的膀子整个就给踢飞了，胳膊飞出去摔出去两丈多远，一口血也喷洒出来，这时候这一脚正好又当在他的梗嗓咽喉啊，不单说这人废了，而且一脚给蹬死了。飞天蜈蚣赵秀娘死在眼前，气绝身亡啊！哗！乐亭这一下子是真厉害，众人都开了锅了，包括阴阳教的人在内，暗中都挑大指称赞，罢了，这小子是真厉害，真有绝活。小月亭往后一撤身，往这儿一站，哼哼，一瘸老道他已经死了，你们哪个不服进前来。一瘸老道气得直念道号啊，无量天尊，我跟你玩命。一瘸老道莫其语，这才要对乐亭下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遍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
4: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5: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作家福楼拜的成名之作，也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包法利夫人》是作家福楼拜的成名之作。作者福楼拜通过对艾玛三段感情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一个女人在情感的沼泽里，从年少青涩到飞蛾扑火，直至香消玉殒的悲剧。100多年前的艾玛至死不明白，为什么她掏出了全部的真心，却落得绝望的下场。100多年后的我们依然在感情的沉沉浮浮中琢磨着男欢女爱的起承转合。艾玛的人生悲剧让我们看到感情的三个真相。三观契合是感情的基础，自我成长是感情的法宝，理清金钱关系是感情的底线。包法利夫人是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的成名之作。作者隐居乡间，写下了这一篇曾一度被指控为伤风败俗、亵渎宗教的连载小说。福楼拜的创作思想在许多方面和巴尔扎克一脉相承，将文学誉为反映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将真实性作为衡量艺术的主要准绳。福楼拜在写作语言上追求精确真实。
4: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6: 北京时间20点整。
5: 真实和无可替代，在《包法利夫人》里有许多描写景物和人物所处环境的片段，每一段描述都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和人物的思想变动、故事情节的发展紧密相扣。福楼拜的语言能让读者感受到小说人物的真实性和触摸感。 例如他在写老包法历时说他上了岁数，性子就变得别别扭扭，叽叽喳喳，急急躁躁的。在卢

0: 火角落吸烟，往灰烬里吐痰。一个落魄无能的老男人逼真的形象寥寥几笔就出来了。在写小包法利的第一位寡妇夫人时，他写
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坚持系统治理思路，激活第二水源再生水，赋能怀柔绿色发展；2026年怀柔区政法系统政治轮训班开班；2026李成山水创营市场怀柔礼物文创大赛决赛举办；我区开展月饼生产企业监督检查，守护中秋舍己安全；2026年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精益技能型暨乡村振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顺利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鲁静，本台见习记者彭宇佳报道。近年来，我区坚持系统治理思路，将再生水集约利用作为优化水资源结构、改善水生态环境、赋能绿色发展的关键举措，完善再生水输配回用体系，推动再生水资源化、规模化、生态化利用，让再生水成为赋能城市发展的第二水源。
2: 今年以来，区生态环境局聚焦水资源集约节约与生态提质双向发力，目前我区水环境质量稳定达标。2026年1至6月，我区7个市考断面平均水质全部达标，优良水体比例100%。生态景观是再生水回用的重要场景，怀柔城市森林公园荷塘荷香依旧，荷花风姿各异，绘就特色秋日生态图景。
3: 每天过来散散步，玩玩乐器，面对着一大围多，心里特别痛快。
2: 据悉，这片荷花景观湖年均用水量10.3万立方米，已达标再生水作为稳定水源，缓解区域水环境承载压力。
4: 自2023年起，怀柔城市森林公园景观湖全面实现了再生水代替补水，将处理达标后的再生水作为湖泊的主力水源进行补水，同时湖区内还搭配了荷花、睡莲等水生植物，它既可以美化环境，也可以净化水体，形成了污水变清流，清润公园的生态美景。
2: 除了生态补水，市政公用领域也在不断扩大再生水使用规模。
4: 这个是我们新建的一个再生水加水点，目前全区一共是新建了9个再生水加水点以及点位，同步延伸了2公里的再生水支管管网，持续完善再生水循环体系，市政环卫再生水利用率同步提升20%，能够大幅减少地下水开采，有效降低区域水资源消耗强度，目前主要用于市政环卫清洁道路。
2: 在产业节水领域，怀柔科学城产业转化示范区依托国内领先的园区一体化动力中心，集中配套纯水制备与污水处理设施，统一为科创企业提供综合性水资源服务，相比企业自建水处理系统优势突出。
5: 纯水的采用供应呢，是主要是依托这个我们怀柔区妙人工厂产生的这个再生水，那么我们每天消耗再生水量是1500立方左右，这样呢也缓解了怀柔区地下水资源的一个开采，为企业入驻企业也降低了用水的一个成本。
2: 市政公用、生态景观、产业项目三大长提质升级，再生水规模化回用，降低区域水资源消耗强度，助力地下水采补动态平衡。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完善再生水处理、输送、回用全链条体系，拓宽生态补水产业回用场景。
6: 9月16日，2026年怀柔区政法系统政治轮训班开班。本次轮训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全国全市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精神，强化政法干部政治淬炼和业务赋能，锻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铁军。区委副书记、区委政法委书记莫建斌做开班动员。

0: 开班第一课聚焦习近平法治思想，来自中央党校的授课人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结合当前政法工作现实形势，就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服务发展进行讲解。轮训班还将邀请政法单位领导干部围绕提升政法干警专业能力、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 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升执法司法规范化水平等内容授课，并结合工作实际分享工作经验和实践心得，为参训的政法干警提供具有针对性和指导性的工作思路。轮训采用党校集中授课、现场实景教学、专题焦虑研讨三位一体模式，围绕提升政法干警的专业能力、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授课，
1: 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升执法司法规范化水平等内容做专题辅导，突出管用、好用、实用特色。课程设置上，既安排政治理论、业务知识等专题课程，又紧扣政法工作实际，安排党性教育和宗治中心考察等现场观摩教学，同时围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开展研讨交流，做到理论学习与实践练兵相结合。 区委政法委政法各单位领导班子成员、镇乡街道政法委员和政法单位派出机构负责同志、政法先进典型人物以及各镇乡街道平安建设办公室负责同志参加了此次培训。全体参训人员将带着问题学、联系实际学，把学习成效贯彻落实到政法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不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以实干实际服务区域高质量发展。副区长怀柔公安分局局长蔡新宇主持开办仪式。

0: 本台记者赵一博、夏梦报道。 9月15日 2026里程山水创盈市场怀柔礼物文创大赛决赛举办。 本次大赛聚焦怀柔山水生态与人文文脉主题， 共征集文创作品100余件， 采用线下路演结合实物评审模式开展最终的评审工作。
1: 决赛现场40组参赛主体依次登台路演， 围绕设计理念、怀柔元素融合、市场定位、销售策略、量产规划5大维度全方位展示作品亮点。来自文创设计、市场推广等多个领域的权威专家现场提问点评综合打分，确保评审严谨公正。 各项参赛作品紧紧围绕怀柔本土主题创作，将长城古树等地域人文元素、板栗茶叶等特色物产、红小礼等本土风物香气味道以及背后的怀柔故事融入产品设计，产出可感可用、可传播的文创产品。
2: 我们是作为北京礼物的试点运营商，我们今天看到这些，我觉得真是让我眼前一亮，把我们很好的这种非遗文化呢，咱们怀柔特点的这个属地文化呢，其实给它更好的一个传承。怀柔味道的这个香薰，因为它里边体现了就是有长城的味道啊，烽火的呀，这个其实它就是把长城文化进行了一个深度的一个开发，可接受的一样文化产品。
1: 怀柔礼物文创大赛已连续举办3年，3年来全区各类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参赛者既有景区文创企业，也有民宿从业者和个人创作者，文创产品品类也持续丰富。除冰箱贴、明信片等传统纪念小物外，还涌现出无火香薰、温变水杯等适配不同消费群体的新品。同时，越来越多的企业从传统产品向文创领域延伸，新创意、新表达 不断出现，其中深耕板栗酒研发生产的企业带来粒子 AI 导游，成为现场备受关注的创意作品。这个玩具呢，是本身是围绕着板栗酒开发的一个周边，它呢是一款
3: AI 玩具可以对话的，属于一款怀柔文旅的一个小向导。开机联网之后呢，立花立花唤醒它之后呢，您可以问它说怀柔有什么好吃的呀？怀柔有什么好玩的呀？
1: 导向以文创兴旅为主线，推动怀柔丰富自然文化资源与消费市场需求深度融合。大赛设置最佳市场潜力奖、最佳怀柔元素融合奖、最佳创意设计奖。

等奖项，择优遴选一批彰显怀柔地域特质、具备商业转化潜力的文创精品，助力怀柔文创产业向市场化、品牌化全链条发展，为区域文旅消费升级和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9月16日，区市场监管局组织执法人员走进我区月饼生产企业，开展生产监督检查，从原料到成品进行全环节食品安全监督。在麦瑞生北京食品有限公司，执法人员从源头管控入手，重点核查。

0: 原料供应商资质、批检报告、外检报告齐全有效。在生产加工车间，执法人员对车间环境卫生、设备运行状态、生产投料流程等开展全面检查。针对月饼生产的关键质控点，执法人员要求企业严格执行食品生产卫生规范，定期做好车间通风消毒与设备清洁保养。
1: 麦尔生食品有限公司在怀柔乃至在北京也算是节令产品，特别是月饼产品，总量比较大的企业。我们从原材料的采购，一直到生产工艺、过程控制，都也要求，做到四个最严，这样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在这个舌尖上的安全。
0: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同步开展食品安全宣讲，督促企业牢固树立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意识，严格按照风险管控清单频次开展自查自纠，主动排查隐患，建立健全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厂的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此外，区市场监管局还开展中秋月饼监督抽检工作，样品送往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验，后续抽检结果将第一时间向社会公示。
2: 我们市场部门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采购月饼要去正规有资质的商超门店去采购，并且呢留意留心查看这个标签标识上的生产日期、生产厂家信息以及配料表、营养成分表等信息，为家人和自己选购一个安全、健康、美味的节令食品。
3: 据2026年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京怡技能型暨乡村振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9月14日顺利举办，活动以引领独行、温暖怡怀为主题，创新志愿怡怀柔年退休志愿者开展多元特色实践活动，激活银发资源，为乡村振兴注入暖心活力。活动现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大家走进辖区党史教育红色展厅，聆听革命烈士事迹，观摩红色史料，沉浸式感悟红色精神，厚植爱国爱乡无私奉献的初心。在非遗体验环节，退休人员亲手参与铜板錾刻技艺实操，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文化底蕴，丰富精神文化生活。乡村振兴实践板块中，怡怀柔年志愿服务队农业骨干深耕田间课堂，围绕红薯种植的全流程细致讲解整地播种、田间管理、适时采收等农事技艺，普及现代农业发展理念，拓宽了大家的农事认知视野。本次活动同步打造京怡银发市集，融合本地农特产品展销、国潮文创、非遗展示等特色内容，同时特设了社保小铺便民专区，社保服务专员面对面答疑解惑，细致解读社保待遇认证等民生政策，把精准暖心的政务服务送到了群众身边。此次活动引导辖区退休人员走出家门，发挥余热，实现了从活动参与者到基层奉献者的转变。下一步，区人社局将持续丰富引领活动载体，创新志愿服务模式，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持续擦亮怡怀柔年的服务品牌，讲好怀柔民生与首都养老的服务故事。来自泉河街道的消息，为切实做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服务保障及关心关爱工作，日前泉河街道富乐北里社区、北园社区聚焦新就业业态劳动者需求，开展技能培训、暖心慰问等活动，以精细化服务温暖一线劳动者，凝聚基层治理的新动能。聚焦应急处置能力提升需求，富乐北里社区开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应急救护专项培训，辖区外卖骑手、文明引导员参与培训。培训坚持实用导向，贴合岗位需求。区红十字会的志愿者重点围绕心肺复苏操作、突发意外应急处置、日常健康防护等实用内容进行了讲解，分步拆解急救操作流程，细致示范关键操作细节及注意事项，让专业救护知识通俗易懂。参训人员认真学习，积极实操演练，进一步了解应急救护流程与处置技巧，

同时结合大家的工作特点，同步普及科学作息、压力调节、日常保健等健康知识，引导劳动者们要重视自我健康管理，全面提升自我防护的能力。北苑社区开展党建引领聚心力温情慰问暖心怀活动， 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与外卖骑手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大家日常作业环境、工作强度以及生活难题，认真倾听诉求建议，并叮嘱大家户外作业务必严守交通规则，做好安全防护，注意劳逸结合。同时，结合户外作业工作特点，社区为骑手们送上了矿泉水、速食品、应急药品等食用物资， 精准匹配一线劳动者日常补给，应急保障刚需，切实传递了党组织的关怀，让奔波在城市一线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真切感受到温暖与关爱。来自渤海镇的消息，近日，渤海镇洞台村开展非遗手工技艺技能培训，助力村民依托长增收，以非遗技艺赋能乡村振兴。本次培训为期两天， 特邀传统荷香非遗传承人现场授课，共吸引260名村民踊跃参与。活动内容丰富实用，涵盖了传统荷香香牌、荷香珠手串、安神香药枕等制作，以及倒流香体验等多项课程。课堂上，授课老师手把手实操教学，指导村民揉泥、压磨、穿珠、缝制香枕，大家沉浸式学习非遗技艺，现场学习氛围浓厚。 结合怀柔本土特色，专属定制了荔花荷香配方，将本地特产荔花研磨入香，搭配桂花、檀香、沉香等天然原料调和，制作出兼具观赏性与疏肝解瘀功效的特色香品。同时，创新设置了荷香珠盲盒体验环节，让村民在趣味实操中感受传统非遗的独特魅力。 此次培训以艺赋能，以技赋民，不仅让村民们掌握了传统的荷香技艺，更推动了非遗指尖技艺转化为指尖经济，为村民开辟增收新渠道。下一步，渤海镇将持续

传承红色基因，龙山街道龙翔社区近日组织辖区中小学生走进中国科学院大学两弹一星纪念馆，开展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参观活动。活动当天，社区组织辖区未成年人有序前往中国科学院大学两弹一星纪念馆，在参与过程中，孩子们跟随讲解员驻足聆听。

期保护修缮项目将启动。环柔区文化和旅游局文物随着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今年3月1日起实行，环柔区正在研究谋划将建口长城辟为参观游览区。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日至7日，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国庆假期前一日9月30日火车票9月16日开抢，国庆假期首日10月1日火车票9月17日开抢。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第二部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国家标准》，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

0: 午后较热。受冷空气影响，18日周五前请关注临近预报信息，以便做好防范。
1: 好了，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李晓，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欢迎收听。今天呢，我们继续打开阅读之门，和大家一起读《新昆虫记》。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这本书的作者、动物学博士、科研人员、博士后、中国昆虫学会会员常凌晓。欢迎凌晓。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常凌晓。
0: 还有一位嘉宾呢，是动物学的硕士，重置到自然教育科普讲师，同时也是虫虫包围自然工作室的创始人张悦。
2: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我们这套书哈，一共是9本，收录了上百种昆虫，一共有2000多个知识点，可以说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昆虫的习性，还有自然环境，是在讲昆虫的故事，但是又不止于昆虫。这个名字啊，大家看的时候会觉得，哎呀，有点耳熟，《新昆虫记》，法布尔的《昆虫记》，大家可能觉得，哎呀，相对比较熟悉哈，虽然没有读过，但是名气很大。但是也有这样一个讨论，说现在的孩子还要不要读100年前的法布尔的《昆虫》。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讨论？
1: 是因为现在主要是这个小学嘛，小学阶段好多这个学校的昆虫记列为了这个必读读物之一，但所以随之而来的有些反对声音哈，就是问说现在孩子要不读昆虫记，昆虫记怎么选？因为大家可能现在很多的听众可能给自己孩子买过昆虫记，我们去网上一搜，各个版本昆虫记是琳琅满目的，也参加其中，因为毕竟这是100多年前到国内之后呢，进行不断的翻译呀，不断的版本的更换呀，所以一些问题也随之而。

0: 完了，请你们把我捉去吧。待新郎生下来之后，再把我捉去，不然我太对不起小螳螂的爸爸了。
1: 大家都已经听清楚了，新娘吃新郎是螳螂繁殖后代的传统方法，我们尊重他们的传统。现在我宣布，对螳螂姑娘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0: 谢谢黑猫警长，谢谢大家。
1: 我建议昆虫学家们要尽快研究出螳螂姑娘婚后的营养问题，到那个时候她再也不用吃掉自己的丈夫了。警长，
2: 那么最早这故事来源于哪儿呢？就是来源于这个法布尔昆虫记这上面的一个故事，因为法布尔观察了他的这个荒石园中的螳螂的这个情况，所以写到了他的书里去。然后我们都是把它当作一个最经典的一个故事来传，这个往下流传的。但其实随着这个科学家的观察哈，其实在大多数的野外情况下，雌螳螂呢并不会吃到雄螳螂，只有说它的生存空间比较狭小，或者说这个食物严重不足，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正常在自然界中，雌螳螂不是要吃到雄螳螂。而且雄螳螂也不是说甘心就被吃掉的，它一旦在交配中呢发现有被吃的风险，一定会不顾一切拔腿就跑。
3: 就是它肯定是先保命，
2: 先保命能量，
3: 没有什么牺牲的精神。
2: 是的，活着多香啊！所以它不会想那么多的。
3: 哦，这都是人类赋予它的，
2: 为了赋予它的，都有点我们一厢情愿吧。
3: 那在我们的新昆虫记当中，这样的知识您做了更新？
2: 是啊，这样知识都做了更新，包括我们很多版本昆虫记都会把这个粪金龟和枪螂混为一谈，觉得哎，不都是吃粪的吗？所以它肯定都是同一种或同一类的，但其实并不是哈。其实粪金龟和枪螂是完全两类的昆虫。
3: 嗯，
2: 它们从外形到习性都不一样。因为粪金龟呢，它首先它不会去滚粪球，它会直接取食粪便。那么枪螂呢，它会滚粪球，而且但是大多数枪螂还不滚粪球，所以说它们两类是有很明显的这种区分的。
3: 大多数枪螂不滚粪球。
2: 是的，
3: 我们觉得好像滚粪球就是每一个枪螂的
2: 标配。
3: 对呀、
2: 对、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其实很多的枪螂都不是具有滚粪球习性，包括在这个书里我们也写到了，有一种生活在北美的枪螂，它会爬到树上去取食猴子的粪便。就这些数据呢，都是来源于最新的科学家研究得出来的，所以知识点做了很大的一个更新，包括还有一些像马蜂啊、胡蜂啊这些，经常被大家觉得混为一谈，说哎，这不就是一个大马蜂吗？或者一大黄蜂吗？其实他们也是完全不同的，在书里也有区分的。
3: 凌晓这一套书虽然是写给孩子的啊，但是这里面的关于昆虫的一些知识做了最新版的更新。
2: 是的，
3: 所以可能我们家长看的时候说，哎，这和我小时候看的不一样，
2: 不一样，要颠覆了
3: 啊、我们说哈，讲昆虫的故事又不止于昆虫的故事。这套书其实每一本里都有一个更高维度的关于昆虫的、关于自然的、关于生命的这样一个解读。
2: 是的
3: 啊，那二位其实也一直致力于这种自然教育哈，就昆虫等于说是我们的一个切口、一个桥梁啊。那张悦如何看？就是说，昆虫其实不止于昆虫。
4: 因为我们平时在做昆虫课程的时候，也会有小朋友有很多关于昆虫的问题，以及比如说他们在读到法布尔的书的时候，都会有对里面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像刚才常老师说的这种，他说那就有小朋友问过我说，老师为什么屎壳郎要把这个粪球推走呀？他就在这儿吃，我们就像我们在餐厅里吃自助餐一样，不就在这儿吃吗？为什么要把它带走呢？然后同样我们也是带着这个问题，然后我就反馈给常老师，我说这个部分小朋友非常感兴趣，所以我也在书里进行了更正，和我们包括在课程上也会给小朋友们讲到说，大部分他们都是就地取食，要不然呢就把它埋起来，只有很少很少的才会把它带走。然后包括我觉得昆虫是小朋友能够接触的最近最容易获得的野生动物嘛，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个过程他们去认识跟昆虫的朋友们，比如说我们会借助昆虫来了解什么植物需要昆虫帮他们访花啊，植物为什么要开出这么漂亮的花啊，然后以及昆虫是怎么样应对，怎么样去帮助他们传粉的。关于鸟类的知识也会通过昆虫来向小朋友传达，比如说鸟类的食性很多呀，那什么样的小鸟它才吃昆虫，吃昆虫的小鸟它的嘴巴是长什么样子的，所以也是通过昆虫作为桥梁，让小朋友更多去认识植物、认识动物、认识自然。
3: 就是人类的创造力啊、想象力其实源于对自然的观察。大自然是最好的数学老师哈、大自然很多东西非常的奇妙，让人类觉得哦，就甘拜下风这么多年了，

0: 自然如此神奇哈。孩子观察昆虫会自然的提高孩子的专注能力吗？
1: 孩子因为通过家长和老师反馈啊，说平时在学校里学习成绩并不是特别理想，就是因为上课总走神，总会分心，可能找不到一个自己的兴趣点。但是通过这个学昆虫之后呢，会发现，哎，他找到了一个，包括有的上课根本不会记笔记的孩子，在我们昆虫课上开始记笔记了。
2: 对对对对
1: 对，对我们老说说这个毅力用在学习上，你成绩一定会不会差的。在学习中会不会就是说得到一个很好提升啊，这个还需要后期观察。
0: 嗯，
1: 但是我能肯定一点，就是说他们通过学昆虫找到了一个自信心。
0: 嗯，
1: 就很多平时因为他学习成绩不好，可能在学校受到关注没有那么高，可能在同学老师中啊不是最受欢迎的，但是呢他会把自己的做的标本养虫子带到学校去办这个小昆虫展，然后呢同学们和老师都会觉得哎很惊奇很喜欢，然后他做一个很好的介绍，哎，老师会同学觉得说这个小同学他的真的是有一个一技之长吧，可以说是有一个很好的爱好，所以会得到一个很大的肯定，对孩子的自信心得到一定的提升。
0: 你是有专注的能力的，
1: 有能力的，对、
0: 嗯、
1: 你不是说不能去踏实做一件事情，只不过你没有找到你兴趣点，或者说没有找到好的方法。
0: 嗯，
1: 就是你只要你去专注这件事情往学习上一定是可以的。
0: 对，你看你研究昆虫、嗯、学习昆虫都这么棒，你学习也一定行，
1: 一定行的、
0: 哦、
1: 没错，
0: 他通过这个建立自信，
1: 没错
0: 啊，后来然后可能学习成绩啊各个方面啊，
2: 对对对，
0: 都会有提高哈，
1: 没错、
0: 嗯、可能二位平时会接触很多这样的孩子。
2: 对，我们接触的孩子比较多，可能有一些小朋友、嗯、他们本身就像常老师说的，一是学习不好，二是他有的小朋友我觉得是性格问题，天生就比较好动，所以他不太能够专注说坐在这里看书写字，我们就会引导他们，包括给他们一些昆虫的书籍啊，你就会发现有很多这样的孩子，他们其实对于昆虫书籍的阅读量很大，然后会提出一些他们自己的看法和见解。还有一个妈妈特别有趣，他们来上小虫老师的课大部分就是四年级左右了嘛，就是也有一些跟他说你必须要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再做你热爱，说之前这个孩子就在门口背英语，然后背好了妈妈才让进，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让小朋友知道你是应该有一些付出的，不能对于昆虫的热爱仅限于说我捉虫子我踩虫子，那么你还是有一些学习的能力，以及你需要先做你应该做的事情，我们说你先要保证自己的课业的内容是可以的，那么再去做一些喜欢的事情，就像小虫老师一样，他我们有很多家长也会这样去教育小朋友嘛，那小虫老师喜欢昆虫对吧，他能给研究昆虫，很多孩子都很羡慕，就是我们那儿有很多小朋友都说我立志要当一个昆虫学家，然后家长就会说那你得像小虫老师一样先
0: 考
2: 到
0: 博士，
2: 想
0: 自己的来路啊、嗯、这些孩子你看以你为榜样了，他们说我要成为那样的人，那你这一路走来爱好对于你来说是一种加持，但是没有艰辛吗？
1: 这个我觉得爱好是一种驱动力吧。其实你看像读研读博的过程其实挺辛苦的，包括其实考研这个过程啊很漫长，然后但是驱动力就是你的爱好，就是觉得说你只有说读到研究生你才会有一个专门的领域去做，
0: 你才能一生玩这个，
1: 没错才会成为你以后成为一个职业可能性。
0: 嗯，
1: 就如果你只是兴趣爱好，你只是就是仅限于捉虫子，你永远无法说去更深的领悟这些虫子的一些独特的点、独特的魅力的。嗯、所以当时其实就是有句话我特别深有感触啊，就说一个人在做喜欢的事之前，肯定要做很多自己不喜欢的事儿。所以这我觉得说特别对，我也不喜欢背英语单词，我也不喜欢背这些大答题啊、阅读理解呀、完形填空，我也不喜欢。我只喜欢捉虫子，但是不做这些，我就没法以后更快乐玩虫子。所以我觉得。这点付出还是值得的，
0: 延迟满足是吧？
1: 没错没错，
0: 我要有那个，我要付出这个，
1: 是的，
0: 就是你要为自己的选择买单的，
1: 没错，
0: 你不要只看到常老师现在啊一心一意的研究虫子，他之前也做过很多背单词的这种他不喜欢的事儿，
1: 是的，也不是事儿，对
2: 对对，我们上专业课的时候，第一节课就会展示小虫老师的论文，告诉他们你们为什么要学英语，因为你们以后如果要从事昆虫研究，你必须得用英文去发论文和。各个国家的专家去交流呀，然后通过这个来让他们知道，就是学昆虫不仅仅只是捉虫子这么简单的事情。嗯、对对对，
0: 你要想玩得更高级啊，更深沉，可能是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2: 对对对。
0: 嗯、哦，林晓说了一句话，就是如果我没有这些技能哈，或者说我没有这些东西加持我，我是不可能去真正窥见昆虫的这个世界的。
1: 没错。
0: 那你怎么理解昆虫这个世界？中国人其实对于虫子说这哎呀很微小是吧，
1: 对对对，
0: 一脚就能踩死。
1: 围绕一主题嘛，叫小昆虫大世界，

0: 就昆虫虽然小，但其实它世界特别的丰富，特别奇妙啊。就是如果我觉得只限于我去捕捉它，只限于我去看它，哎呀，这外形多好看呀，多么漂亮啊，等等的，我没有能力去进行深入研究，我只是可能只看到昆虫它的冰山一角。那我只有说我达到了一个专业的素养也好，或者说我有一个专业的设备来辅助也好，我才能把这个昆虫世界说更为的丰富，更为全面一些。
1: 嗯，
0: 比如说我可以借助实验室的设备啊，借助我一些体视镜啊等等的一些手段，我去看到一些仅凭肉眼看不到的细微特征，而这些特征呢，其实往往是非常非常有意思、非常独特的。
1: 嗯，你在工作中会有那种啊、太牛了啊，它怎么是这样的？
0: 对，有的，
1: 有的，
0: 确实有的，有时候。可能我肉眼看的虫子觉得哎挺平平无奇的，但你要放在这个高倍的体视镜下看啊，你会发现哦，它原来身体结节又是这个样子的，原来它的翅的折叠这么复杂，原来它的斑纹是有这么多色型组成的，等等，这些就真的是我凭直观感受不到的。
1: 但其实它那个微观世界奇妙无比，
0: 奇妙无比。对，但这些都需要我有专业的素养、专业的知识，包括我有专业的设备来加持，我才能实现。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阅读《新昆虫记》，这本书的作者呢是常凌晓。很多朋友啊知道有一些作家哈，比如说我们都学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啊，这是鲁迅先生的那个园子里，他除了描写花花草草啊，描写人之外，他还写了很多有意思的小虫，是吧？这个蟋蟀在歌唱哈，幽灵在低吟。那包括汪曾祺先生啊，他写过很多植物，也写过动物，叫昆虫备忘录。那么这些作家他们一种非常童真的笔触去描写身边的虫子，而且这个汪曾祺写这昆虫备忘录的时候已经是73岁了，会看到他说那个七星瓢虫的那个壳啊，朱红的颜色的瓷器一样。这些作家写昆虫的笔触啊，您是否认同啊？你觉得他们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特点？
0: 我觉得就是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在于有一颗比较善于观察的童真的心，他对这些自然界中小生灵抱有一种很好奇的感，很有这种探索的欲望去了解他们，而是不会像觉得说啊，就是普通的蚂蚁、普通的蝼蚁，我只要是忽略它，或者我一脚就迈过它就可以结束了。他们不是，他们真的会去俯下身去，我去自己观察这些小生灵，什么样子，什么样生活，它在哪儿生活等等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童真的心，虽然他们可能年事已高啊，或者说他们也不以他们的说在文学文坛上的地位决定的。我观察这些生灵的时候，我永远是俯下身去看他们的，我永远是保有最真的童心去观察他们的。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 一个就学习型的人格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对周围的世界抱有好奇心。人一辈子应该对周遭的事物有好奇，是吧？
0: 没错。
1: 去发现，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终身学习，终身成长。可能您在研究昆虫的这个道路上，是不是也一直是这样？
0: 对，就是始终对这些研究昆虫抱有一个求知的心态吧。
1: 嗯，
0: 就是不会觉得说这种昆虫或这类昆虫我已经
1: 研究尽了，
0: 对，研究尽了，很透彻了，已经没法再去深入了，没有什么可再挖掘的空间了。我觉得并不是，就是如果我再深入去挖掘，我再去观察，包括说我每年去采虫子，我依然会有新的收获。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推动往前不断走的一个动力，好奇心、求知心。
1: 其实在关于凌晓的这个介绍当中有一句话，就是每年奔赴深山老林与昆虫为 伴，
0: 没错、
1: 这之前可能真的是每年都有一段时间去这个自然当中，而且还不是我们说的这种自然，这是深山老林，是吧？
0: 深山老林完全手机没有信号，人烟稀少的深山老林，大概一个月吧，
1: 一个月哈，
0: 一个月左右
1: 啊、嗯。那现在有了虫虫啊，虫虫是这个凌晓和张悦的宝宝。那有了虫虫之后，这事儿是你自己干还是携家带口带张悦一块儿啊？
0: 这个携家带口吧，毕竟能碰见志同道合的伴侣，做这专业的不容易，资源得利用起来啊。
1: 哦，就还是带张悦俩一块儿是吧？
3: 对对对对、嗯，每年都会一起出去，然后也领略到了不同的风景。
1: 说的很官方嘛，这话。
3: 对对对，我们有一次前一阵儿有一个学生家长问我，就说那个你们是不是好久都没有出去采集了？然后我说对对对，然后他说那我们想带孩子去海南，你们之前有去过吗？我说我们去过海南很多很多次了，而且我们还有见过没有海的海南。就大家大部分是去海南，要么走东线，然后去三亚那边，要不然去、
1: 嗯、
3: 对对对，要不然走西线，然后走文化。我说我们走海南从来都是走中线，
1: 在山里是吗？
3: 对对对，就走五指山沿线，一个多月一点海也看不见，然后暴土扬尘。我有一次发朋友圈，别人都说你们是去甘肃了吗？
1: 其实是在海南岛。
3: 对对对、
0: 我们海南都没有海。
3: 对，海南从来没有海、
1: 因为是奔着虫子去的。
0: 对，奔虫子去的
1: 啊，而虫子在山林里，
0: 在山林里。
3: 嗯，
0: 对，其实每次我带我爱人去采集还是挺有帮助的。我们前年在云南的大围山那块儿，然后晚上夜采的时候，然后看到了就我研究室的昆虫叫尾瓢虫，然后有两只尾瓢虫在这个路边的石头上，然后呢当时是我爱人发现的，然后叫我过去赶紧把它就采集回来了嘛，然后研究之后发现还是新的物种，
1: 嗯，
0: 所以当时后来现在就以我爱人名字给它命名了，
1: 叫张氏，
0: 张氏尾瓢虫，文章还没有发表嘛，这现在正在整理、所以说带上我爱人这个帮助。
1: 发现我看您的介绍中哈，从事昆虫学研究和相关的科普工作，已独立发现昆虫22
0: 新种，没错，
1: 就是这22新种是别人没有发现过的。
0: 对，就是咱们自然界中这150万种昆虫中没有记录过的，从没被人发现过的，对，新的昆虫物种。
1: 张悦起码帮你发现了，
0: 发现一个新种，
1: 发现一种你就有它的命名权是吧？
0: 对，我就可以以它的名字进行命名嘛。
1: 哦，这叫张氏。
0: 张氏什么尾瓢虫？
1: 哦，
0: 对，他们都说这就是分类学家的浪漫吧。一说起蜉蝣，就有四字形容的朝生暮死。那其实蜉蝣它的寿命真的没这么短，相对放在昆虫界中啊，还算是比较长寿的。
1: 嗯，
0: 因为它的幼年时期，我们叫做稚虫，蜉蝣稚虫在水下能活到3到5年时间之久。那么虽然成虫的寿命是1到2天，但它幼年期是很长的。
1: 嗯，
0: 所以如果把幼年期算上整个它的这个生活史当中呢，所以它的寿命是
1: 反正能活3年多，甚至5年多的时间。
0: 对，5年时间，这对其他昆虫，比如说一些甲虫来讲，肯定远远达不到的。
1: 那最长寿的昆虫是什么昆虫呢？
0: 最长寿昆虫现在叫做十七年蝉。
1: 17年蝉，
0: 对，听名字都知道了。它的幼虫在这个若虫在地下能生活17年之久。
1: 刚才说幼虫、若虫，还说稚虫、
0: 对对对对，
1: 就是不同的。
0: 为什么我们好多说虫的说啊，小时候就要幼虫，都要幼虫嘛？但其实不一样，只有这个完全变态昆虫，小时候才叫幼虫。比如说谁？比如说蝴蝶，比如说甲虫，它有一个蛹，它用蛹变成成虫。
1: 嗯，
0: 那么在蛹之前是幼虫。那么像比如说螳螂啊，我们的春呐、蟋蟀呀、等等的，它们没有蛹。
1: 嗯，
0: 那它们小时候呢就叫若虫。
1: 哦，若虫。
0: 若虫，对。那么生活在水中的不完全变态昆虫，比如说蜻蜓、蜉蝣，它们就叫稚虫。
1: 哦，稚虫。
0: 对，所以昆虫学也挺麻烦的，就分得很细。
1: 好细啊，都有不同的名字。
0: 不同名字，对，就怕防止大家去弄混嘛。
1: 哦，因为这个蜉蝣人家是生活水下的嘛，所以
0: 叫稚虫。对对对。
1: 我在这里头还看到知识，就是说这蜉蝣得不停的蜕皮啊，一生要蜕20多次。
0: 对，而且蜉蝣它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就是它在成虫期之前还是叫亚成虫期，那么这个时期呢也具有飞行能力了，但是还不能繁殖，所以到了这时期呢还要再蜕次皮，变成完全的成虫，那么才具备这个繁殖能力，才是最后完成最后的生命阶段。
1: 嗯，等于说它生命阶段是很长的，
0: 很长的其实。
1: 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

0: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雨时。
1: Moon River Wider than a mile。
0: 听这个歌呢，就想，如果是大家在看着蜘蛛侠的电影落幕，蜘蛛侠把自己的面具摘了下来，他那一身皮囊扔在了床上，扔在了电脑房间里，扔在了浴室。

0: 这里都可以。听着这首 Moon River， 不知道他心里是什么样子，他看到那么多不认识又认识他的人在朝他欢呼的时候，他就像一个平凡的公民一样站在人群当中，享受着 Love and Peace 安宁。我们今天聊的话题跟电影蜘蛛侠有关系，那因为蜘蛛侠有面具，他穿这一身衣服瞬间就有一个普通人成为一个超级英雄拯救世界。那我们在平凡世界里的人，就像我们和现在正在养育女士一样，您好，
1: 大家好，晚上好。
0: 对，我们其实在开播之前已经进行了非常非常节奏很快然后的这种交流，
1: 嗯，
0: 我觉得那挺真实的，
1: 对，
0: 没戴面具
1: 啊。
0: 那谁说打开话筒就是戴上面具呢？其实是一个责任感，职业的操守，
1: 进入一种角色，
0: 对，进入一种状态。
1: 嗯，
0: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顺着我们这个节奏来到今夜思雨时，各位晚上好。蜘蛛侠，超级英雄啊，然后他有超能力，飞檐走壁，整个纽约的治安靠他维持和维系，但是他依然打不过很多人。是吧？其实在他的世界里也有他无能为力的事情，所以他戴上面具和不戴上面具其实是不同的他。
1: 对对，
0: 所以今天晚上欢迎各位光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聊天室，大家呢希望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来说一说，您经常戴着面具累吗？您把面具摘下来的时候，您看到真实的自己，你还欣赏自己吗？
1: 嗯，
0: 你还熟悉了解你是什么样的吗？
1: 嗯，
0: 大家来说一说哈，戴着面具，你都因为什么戴过面具？戴上之后，你觉得这个面具有帮助吗？
1: 对，
0: 你是戴上容易一点，还是摘起来容易一点？
1: 嗯，
0: 有的人说，哎呀，去了威尼斯，大家都戴着面具，
1: 嗯，
0: 啊，假面舞会，谁也不知道谁是谁，对吧？
1: 对对对。
0: 但是当你摘下来面具的时候，你才发现，哦，原来一切都是真实的。
1: 或者可以说说喜欢哪一个面具？
0: 对，哪一个面具您戴的久了？林老师，您发现没有？就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也好，
1: 对，
0: 就是少年时候、成年人、中年人、中老年的时候，我们都戴过不同的形象的面具，
1: 是，
0: 这是事实。
1: 嗯，
0: 所以今天大家也可以戴着面具聊，大家也可以不戴着面具聊。你忽然觉得节目好高级呀。
1: 就是带着意识
0: 啊，
1: 是不是这种感觉
0: 啊？
1: 就是当我们在说面具之前，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其实是用一些身份，我们有很多身份。有的时候我们挑一个，就好像有点像我们打游戏的时候拿一个皮肤，
0: 对对对对，
1: 我们挑一款皮肤放在我今天的身上会特别合适。
0: 嗯，
1: 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是在用一些皮肤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很清醒的。
0: 对
1: 啊，
0: 哦，您刚刚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的鸡皮疙瘩忽然起来了。其实我们无时无刻，都在戴着，或厚，或薄，或颜色深，或颜色浅的面具。
1: 有的时候主动，有的时候是被动。
0: 哎，是的，主动和被动有时候是跟效能有关系哈。那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反正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大家都非常积极的聊天。大家现在戴着面具吗？如果您戴着面具，说一说您为什么戴着面具？那现在您摘下面具，您觉得舒服，您就摘下面具来跟我们聊哈。那说到这些，其实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周准跟我们的林老师林祥宇老师一起聊了好多。社会学、心理学、积极心理学都聊了一溜够，真的。咱们从哪儿开始跟大家分享呢？那么多观点的碰撞，蜘蛛侠是个电影。
1: 对，
0: 因为蜘蛛侠是制造出来的一个世界超级英雄，对吧？他可以拯救世界，拯救纽约，维持治安，他可以飞檐走壁。但是你会发现，当他把这个衣服脱下来之后，他谁都不能见，他认识的最好的朋友，他喜欢的姑娘，他都不能说。
1: 对对对，
0: 这不是人类最最基本的诉求吗？友谊、爱情，
1: 是是，哦，我记得我虽然这一集没看，我虽然这一集没看，但是我好像在第一集的时候就看到他做了个选择
0: 啊，
1: 他选择戴上面具的那一刻的时候，他就要选择这个面具带来的一些，你说是弊端也好，或者说是一些限制也好，

0: 刻你就会舍掉舍弃、
1: 比如说在这里他就要舍弃掉他因为戴上面具之后的那种很强大的状态给他带来的种种、对吧，
0: 对，
1: 他需要恪守这样一个秘密，
0: 对
1: 啊、那么他其实在他的生活当中他就是有一个就是就感觉他是一个 nobody，
0: 嗯，
1: 还不如一般人潇洒呢， 常常有点窝囊的感觉，是不是
0: 就是窝囊
1: 不行，好像有点太贬低他了，
0: 你不能，蜘蛛侠不能用窝囊，大家用一个词来形容无奈，
1: 无奈，
0: 他无可奈何、
1: 我知道了、或者是或者是因为他有太多的这个限制了以后他变得很谨小慎微、所以他要关照的东西太多了，
0: 对，他累，
1: 对，因此他就不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很自然的表里如一的、可以很坦荡的一个人，他显得有一点缩手缩脚，可以这么说吗，
0: 就是因为他有超能力、
1: 对，
0: 所以你说矛盾不矛盾呢，
1: 矛盾、
0: 人类时刻都在矛盾的抉择当中选择着，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那这个事情是不是现阶段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
1: 嗯，
0: 那这个事情里这个一方面是不是这个事情的主要矛盾，我们经常去做这个选择，
1: 嗯
0: 啊，如果你一直有特别准确的这个出发点，然后是过程里你有很强的动力，然后你朝着目标去奔去追逐，我觉得这个太理想了，
1: 嗯，
0: 我们一定会出问题，
1: 嗯，
0: 是吧，所以说面具戴久了也一定会出问题，但大家有没有想过不戴面具你也会出问题，
1: 嗯，
0: 所以这个面具选择什么时候戴，戴什么样的面具很重要，我们首先来关注个人，
1: 嗯
0: 你看我们说感冒了康戴个口罩，
1: 嗯，
0: 为他人也为别人，对吧，
1: 对，为自己的健康、
0: 也为也不要让那个粉末传播，因为我们戴了好口罩戴了好多年，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你会觉得哦，原来那一年是那么度过的呀，
1: 嗯，
0: 幡然醒悟，
1: 嗯，
0: 这个音符告诉我们一切，
1: 有的时候我们不自觉或者是比较被动的需要戴上它，
0: 对的，
1: 是吧，
0: 是的， 我们不爱戴口罩，闷得慌，但是现实让我们必须要戴。
1: 但是有一些小孩因为戴上口罩以后他非常喜欢戴口罩
0: 啊，对，
1: 因为他可以隐藏起来自己的表情，
0: 是的，还有的你看我们说就是面具来了，口罩就是一个很微小的面具，
1: 对，
0: 然后有的人呢是为了防护健康，
1: 嗯，
0: 有的人是喜欢口罩上的图案觉得很好看，
1: 嗯，
0: 有的人是为了掩盖五官的不好看，
1: 嗯，
0: 有的人戴上口罩还挺好看的呢，
1: 对，
0: 因为他眼睛还行，哎，他一摘口罩嚯啊，
1: 跟自己的设想不太一样，
0: 对，那大家聊一聊哈，我们今天的话题非常综合，
1: 对，
0: 这个因为蜘蛛侠他是超级英雄，然后他把那一身皮囊脱下来之后他啥也不能干，
1: 嗯
0: 啊，他连去超市买个东西都怕遇到熟人，
1: 嗯，
0: 因为他不是怕，因为别人认不出来他，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他很无奈哈，
1: 对，他知道一切，
0: 对，
1: 但是他也不能够说，
0: 是的，然后他被全世界关注，他的好朋友还做了一个小 APP 天天寻找蜘蛛侠在哪里，他其实也很幸福啊、被人关注着，但是大家就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对吧，啊，
1: 是，
0: 大家在问候您哈、说林老师您好，说感冒好利索了吧，
1: 对，
0: 谢谢，
1: 好暖心啊，
0: 谢谢大家
1: 很关照，
0: 然后这个有的朋友说是我们早已经习惯戴上坚强的面具了啊，这个好，面具加了一个形容词，坚强的面具，而不是虚伪的丑陋的棒着呢，他说是坚强的，遇事扛，情绪深藏，蜘蛛侠，蜘蛛侠，
1: 哎，我觉得、
0: 蜘蛛侠
1: 这个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其实突然间就想到了什么呢，就是那些抗洪抢险的官兵，或者是飞身进火海的那些消防员、
0: 志愿者们，
1: 对
0: 对，
1: 就是很多这样的人，因为什么呢，就是他们其实脱下自己的这个军装也好，或者是衣服也好，救生的衣服也好，他们其实就是个普通的肉体的凡人，但是他们只要一穿上这个衣服的时候，这样的一个面具或者一种角色的这个需要，就是让他们有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
0: 使命感，
1: 对，就是那种坚强，
0: 酷，
1: 他需要去表现出来，因为他代表的是一类人、他需要传递的是一种精神，
0: 就想到几个词，奋不顾身
1: 啊，对，
0: 哎，这四个字好厉害，奋不顾身。

0: 对，
1: 来看看大家留言，大家跟咱们说一说，互相那个聊聊天哈。我们看不到大家什么样子，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声音，通过大家的留言，感受到大家此时此刻的情绪和状态哈。然后这个朋友说，我们拼命的扮演懂事的、干练的、无坚不摧的人啊，内心却始终在渴望一份不必伪装的真实。这个好难呐。你说什么是真实呢？真实就是不做作、不装、不掩饰。可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时候需要掩饰。
0: 对，
1: 情感需要掩饰，
0: 是的，
1: 我们的交流需要掩饰，我们需要调整自己说话的姿势，坐姿也要，哎呀，
0: 其实这个部分就是
1: 真实是什么？
0: 就是这个也是真实，就是我们在自然界里生活，就像动物一样，它也得要伪装啊，它这样才能够很好的存活下来。所以
1: 狐狸夹起了尾巴，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对对对，因为暴露是有风险的。
1: 对。
0: 他其实在戴面具或者切换面具的本身，他也是在建立一个自己的心理边界，
1: 对，
0: 让自己可以在自己可控的范围之内游刃有余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1: 来看大家留言哈，大家我们边聊大家边留言哈，我们看着大家留言，我们也会根据大家的留言展开头脑风暴的这样一个探讨哈。
0: 对对对对，
1: 有的朋友说，
0: 其实大家是我们的灵感的源泉，
1: 特别好啊。他说，我的理解，这是自然人与社会人的区分，自然人和社会人，社会很简单，复杂的是人，自然人，社会人，
0: 因为角色这个词或者说面具，它其实是社会学，对，社会心理学上的一个概念。
1: 对，您刚刚跟我说过，您跟大家说说啊，社会心理学，
0: 就是从社会上的角色来，就是从这个角色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我们会要去扮演很多不一样的这种身份，就是身份也好，角色也好，它其实呢是我们不同面向的一个呈现。好像我是孩子的妈妈，我是一个工作。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1点整。
0: 做的人，我是一个志愿者，我是别人的好朋友，我是一个喜欢运动的人，看书的人，其实它都是不同的角色的一个切换。那么其实，就好像这个蜘蛛侠电影当中的这个主角一样，他会有这种角色的切换的一些，他会有多重的角色。有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个角色有很多的责任，他会有一些过载，就是承受不了这个角色带来的一些压力。对。还有就是呢，就是社会学上也会讲说，当我们去就是拥有一些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去呈现出来自己的，我们需要去经营我们的一种形象，就是做一种形象上的管理。这也可以理解，
1: 理解，很好理解。
0: 就是、对对对，就是我们后台就是有很多种不一样的形象，我们需要把它推到前台来，以符合我们当下的环境情境。
1: 还有人设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比如说就是一个刚刚工作的人，他可能在面对客户或者是面对一些状况的时候，他需要冷静沉稳下来，然后去解决。这个其实也是别人见到他的时候对他的一种角色上的期待，
1: 还有印象。
0: 对对对对对，一种印象的管理。
1: 但是林老师，就是初入职场也好啊，就初出茅庐的人，经验一定没有那么丰富。
0: 对啊，
1: 这其实挺矛盾的。但是我们觉得一个，我们经常会有反差的感觉哈。比如说在一个舞台上，比如说在一个需要技能的行业里，比如说唱歌，跳舞，演戏，配音，一个二十几岁，比如说23岁，大学刚毕业，没读研究生，也没有读博士，哈，没有学历，没有文凭，然后呢，开玩笑啊，本科毕业，他在台上表现出来的松弛度，个人能力，就会让真的是懂的人觉得，哦，这个孩子，这个小伙子，这个女孩可真棒，这个有些东西其实也不是学来的。
0: 这种状态其实它就是内外很一致啊，
1: 哎，内外松弛，
0: 对，它其实是一种很一致的状态，这个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人的整体的形象呈现。就是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流派叫做人本主义，人本主义他就会觉得一个真正人格健全的成熟的人，其实最 最好的一种呈现就是他的内外是一致的，就是说他会说我现在感觉到压力很大，
1: 嗯，
0: 所以我可能现在需要休息一下，
1: 嗯，
0: 或者说我现在觉得很恼火，所以我可能需要回避一下，就是他既承认当下的状态，他又拒绝一些东西，
1: 嗯，
0: 而不是说我因为是这样我不能生气，我不能生气，
1: 嗯，
0: 啊，这个时候他就会给自己戴上一个很厚重的，这时候都不能说叫面具了，戴上一个枷锁，嗯，
1: 啊，对的对的，嗯，这是一种，我觉得这是一种，你说是成熟吧，
0: 嗯，
1: 你说是世故吧，
0: 嗯，
1: 都不能足以形容这个复杂的表，这个话谈话的话题，
0: 嗯，是的，
1: 它其实是非常综合的一个人的一个生存状态。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这个意思？
0: 你说到这个生存状态的时候，嗯，我突然想起来，中学的孩子
1: 啊，中学的小，
0: 中学的小
1: 孩子们，
0: 小孩，也不能叫小孩了啊，这是成长中的
1: 青
0: 少
1: 年，
0: 青少年，对对对，我会回想起来，就是他们会来到咨询室、辅导室里跟我们来聊什么呢？会说到自己，好累呀，为什么呢？因为在同学面前，他需要去，装一些。去伪装自己，
1: 是，
0: 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本来我可能不喜欢这个漫画，二次元，或者我其实本来不喜欢打这款游戏，但是因为我这几个好朋友现在都在聊这个，或者我不喜欢这个我的偶，就是他们的这个说的这个偶像，
1: 哦，了解，了解。
0: 但是我为了要跟他们融入，并且我要能够和他们保持同频，
1: 嗯，
0: 就是我要能够就从众吧，
1: 嗯，
0: 我要能够在这里归属，
1: 了解。
0: 啊，所以呢他要去呈现出来自己好像很喜欢这些，
1: 嗯，
0: 但是其实他坐在辅导室里的时候他就会说哎呀这样的我觉得好累呀，啊，
1: 嗯，但是他能，但是还不能破局，他还不能打破这个局面是吧，他更累
0: 哦，就是他可能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去发展出来一些新的一些技能，
1: 嗯，
0: 或者是新的面具，
1: 嗯，嗯，哦，
0: 对，他如果一直在保持着这种我很累我不得不以及我为了要我必须，
1: 对，
0: 那么其实这个部分是让他的这个部分是拉扯或者扭曲的，
1: 嗯，
0: 他的内外的这种不一致感是提升的，他就会面临一个很大的压力。
1: 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
0: 嗯，
1: 所以漫威有各种形象，
0: 对，
1: 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是吧？有蜘蛛侠，有金刚狼，各种各样的形象，你会发现他们的剧情全是根据现实当中的人物，
0: 嗯，
1: 然后演变成了一种绝对的绝对的超然体，还有绿巨人
0: 啊，哦，对，
1: 你想想多么典型，
0: 对，
1: 不生气的时候博士，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一生气
0: 理性，非常理性客观冷静，
1: 一生气我的天，一生气这个世界都炸掉了，
0: 对，爆发
1: 爆发，
0: 嗯，
1: 对吧，
0: 他是用一种故事的那种很形象很极端的这种方式来表达，很艺术性的表达哈，
1: 对，我觉得很好，
0: 有意思
1: 有意思
0: 有意思，
1: 大家说哎呀什么爆米花电影啊什么什么那个，大家可以想一想现在我们的国产电影你还有几部是爆米花电影啊，
0: 那
1: 哎这个太好了，
0: 嗯，
1: 我负责任的跟大家讲，这部蜘蛛侠你在电影院，嗯，你一刻都不想吃东西
0: 哦，
1: 聚精会神
0: 的
1: 看，
0: 说的我
1: 都
0: 想马上看。
1: 真的，我可不是那种拿了别人的这个什么说这个电影本来不好说好的人啊。
0: 嗯，
1: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八仙过海》好难看呀。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有的人很喜欢，所以我们就有了自己抒发观点的这样一个角度。
0: 嗯，
1: 大家可以去电影院走进去看一看。
0: 对，
1: 不要听那些什么评论啊留言，大家也不要相信刚刚我说那个鬼话啊。时间过得很快，大家在纷纷跟我们老师打招呼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哈。
0: 哦，
1: 五月槐花香说这个林老师好，林老师好。然后还有25秒，读一个听众留言说：戴上面具奔生活，摘下来才看见真的自我，敢于直面自己的不完美，接纳自身的优缺点，继续好好的走下去，对吧？
0: 嗯，
1: 就是我们看完蜘蛛侠，看完绿巨人，看完什么什么，出了电影院，生活还在继续。
0: 嗯，
1: 就是希望有一个很好的心情和过渡我们当下的这种状态哈。
0: 嗯嗯嗯，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好的。

0: 却始终不能有心意。
1: 这首歌呢叫做一直很安静，这不就是蜘蛛侠的心情吗？啊，很像哈。大家可以想，一个好的电影，一个好的音乐作品，一个好的艺术创作，一定是有共鸣且共情的。
2: 对，
1: 共鸣是说啊，我们在这个观影的过程当中，在跟他一起情感起伏的这个阶段里，性情，
2: 对，
1: 他的矛盾，你时刻跟他发生关系，很有意思哈。
2: 对对对，
1: 有的时候你跟他是一伙的。
2: 啊，
1: 有的时候你他为什么这么做，你怀疑他，最后你发现哦，他有一些原因，你开始觉得他好棒啊，他好不容易啊，最后你反射到自己，我有时候也这样，最后你走出这个电影院，觉得这个电影好好，我值这个票价，我要推荐给大家去看，然后你再进入生活当中，你又有一些新的感应，新的感受，
2: 啊，
1: 就是把那面具扔了，换了一个新面具戴上，是的，我们就应该去这个什么，就常常的 update 我们自己嘛。
2: 对对对，您刚才说到的是

0: 我们准备很多的面具换着戴。
1: 对，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可以决定什么时候摘下来。
1: 七个面具，一天一个。生活就是一个面具接着一个面具，七天就是一个面具接着。你说我们戴着面具吗？我们肯定跟平常说话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打开话筒，这个不是面具，是责任，
0: 对，
1: 是使命。我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打开话筒，对这个话筒充满敬畏，非常尊敬它。然后我觉得要好好的去表述，给大家总点说点什么吧，是吧？得谢谢蜘蛛侠，也谢谢大家给我们留言的这些啊朋友们。
0: 是是是，
1: 键盘侠。打引号的，谢谢大家啊！我们在放这个中间的广告，我们新制作的很多的片花啊，这个的间隙，我们看到的这个太棒了，一个图片，我们说这图片太好了，这不就是我们炒菜之前放的两种这个非常重要的食材嘛？是吧？三种，对，这真是好伙伴，
0: 对，没错，没错。
1: 您读读这段呗，这太棒了，太精彩，谢谢您哈，投我一投，感谢您，这招我当屏保啊，当一阵儿，
0: 人生不过葱姜蒜，开心就好，一切自然都会有的。
1: 对，
0: 常常我们会是聪明一点啊，要么就是将就一下，再不行就算了。
1: 你看看，这仨人都不能少了，
0: 真的，真的，
1: 这不就是夸五官？像是眼睛、鼻子、嘴、耳朵都有问题，对吧？你看是不是我们都不能争，也不能，对吧？
0: 五官争功是不是？
1: 对，五官争功，第相声作品哈，欢迎各位，我们今天聊。面具，当我们戴了各种各样的面具，或者你戴了面具很久了之后，你是什么感受？因为蜘蛛侠这部电影让大家想到了我们的人生，想到了自己。我们都希望大家在看完电影或者听过我们这期节目之后，或多或少其实觉得，其实平凡才是这一生最重要的课题。然后在这个课题里如何学习好呢？如何跟平凡相处？对吧，人生有很多高光时刻嘛，没有那么多高光时刻的朋友，几个就不错了，朋友，金榜题名了，你上岸了，你考上大本了，你考上大专了，都是金榜题名，好吗？你上博士了，你是研究生，都是金榜题名，好吗？人的认知决定你金榜题名的档次，是吧？面具就是这样啊。
0: 对，
1: 我的学历大专，但我的生活完蛋了吗？没有，我18岁生活刚刚开始，
0: 开
1: 始不是复航吗？
0: 对，
1: 我大学本科毕业了，我发现毕业即失业，找不着工作，那你可以自己创业呀，对吧？哎呦，我大学本科找不到工作，我这面具不行啊，一看本科脸，不行，我得考研究生，我就开始学习写论文，然后跟导师那义务在学校看。还没上岸，但是大家说，那我这三年干嘛了呢？然后你在一个很安静的午后，你看着天，你说，哦，原来我这几年学到的是很多，很多我没有接触过的领域，我思考问题的方式，我的眼界，就相信这三年一定会对你以后有绝对的帮助，虽然你没有拿到那个文凭。但你的心上岸了就好了。然后博士没接触过，不说了。
0: 我刚刚听你在说这段的时候，觉得你投入了好多的这个感情和这种和这种就是这种很丰厚的情感啊。就是我知道你对这样的一些朋友是有很多的支持和鼓励的。真的，人生不容易，然后人生也很漫长啊。有的时候真的不能只看眼前的几天，
1: 对，
0: 一两年
1: 啊，
0: 因为一辈子非常的长，我们慢慢来，是一个长跑。
1: 大家加油哈！你实在不行，找个队友接力一下啊。这队友有可能是这个前任，有可能是现任，真的。我说的太形象了吧，林老师？有可能是你俩一直跑，一直跑，好着呢。
0: 对。
1: 对吧？
0: 有可能还是一个粉丝团。
1: 对，有可能是你一个人一直走下去，前方有非常多人加油。生活就是这样。
0: 对
1: 啊，那看大家聊天哈，谢谢大家来的信任我们的节目哈。欢迎各位投我一投，说人生就是一场戏。是吧？还加一个，是吧？对吧？很多人口头禅特别有意思，还有的朋友还是，是不是啊？是不是啊？ 我发现口头禅很有意思的，我们再来哈。嗯，你说是不是？
0: 对，是，那只能说是。
1: 我跟你讲，是吧？都是这些口头禅，
0: 没错，
1: 好多。
0: 哎，对，我跟你说，
1: 哎，我跟你讲，
0: 我跟你说，我跟你讲，
1: 你了解吧？
0: 嗯，
1: 你对不对？你都是这样的哈。还有这个、那个，
0: 嗯，
1: 这个、那个，一小时。这位朋友说，人生就是一场戏。自己就是主角，演好自己的角色，万事大吉。至于别人的角色，观其不语。
0: 哦，
1: 这挺好的。
0: 嗯，这也是一个面具哈。
1: 对，真的，我其实人时时刻刻都在戴着面具，是个事实。
0: 是的，
1: 就看你这个面具真的是不是向上的、积极的、
0: 嗯、
1: 乐观的，这就好了。
0: 嗯，
1: 对吧？
0: 其实在这个地方面具更像是一种状态、
1: 啊、
0: 就是我们需要在不同的状态下去切换， 是吧，
1: 生存状态嘛、嗯、哈。然后这个你看，然后这个
0: 哎，你还发现了，我要不是你说我没发现。
1: 然后这个其实英文特简单一个词就过去了。嗯嗯这是个中文节目。这位朋友叫做哦，不说名字，大家都是无名英雄。说英雄也会无力的，普通人当然有枷锁，人前奔赴万般角色，镜中看见一身烟火，脆弱本就是人的底色。哎呦，
0: 嗯，好像诗啊，
1: 好像一首诗、嗯。我们说真的得有诗和远方支撑着我们，
0: 对 对, 对，
1: 真的，
0: 对，
1: 那也是我们产生内分态必要的一个部分。
0: 嗯，
1: 诗歌啊，对，小易他说。您读一下，小易读的，您能看到我那条。
0: 当在镜前梳妆打扮好，将疲惫塞进微笑的面具。
1: 进去吧你！
0: 啊，推门走进人海，用体面掩盖内心的荒芜与渴望。
1: 是的，
0: 有时候觉得这种体面和面具很难界定。
1: 对，我们没有界定，今天全在分析。
0: 哦、对，
1: 是吧？那你说
0: 到底，而且就是分享吧。
1: 对，
0: 嗯、
1: 我们说女为悦己者容。
0: 对，
1: 有这句话吧？
0: 有。
1: 我在想，男怎么形容这句话呢？林老师，男为
0: 啊，
1: 悦己者容，
0: 容，对，一样的，一样的。
1: 但是我为什么记住这句呢？没想到下一句没有，
0: 没
1: 就是男为是什么？女为悦己者容，大家听得多吧？
0: 对，
1: 大家听为男为

0: 英雄也有无助的时候。
1: 嗯，
0: 是啊，是啊，是说、说反了，干嘛因为懒人去弄得乱糟糟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也可以，也可以反过来再读一遍，干嘛因为烂人、烂事把自己的心情弄得乱糟糟的？是不是？
1: 是的呢。嗯，
0: 好真实哦，
1: 好真实，好真实。嗯，这时候真的有的时候就是需要，有的时候当自己沉浸在这个烂人烂事里的时候，真的是需要有旁边的人给你点一下，告诉你一声，因为有的时候你沉浸在这个漩涡当中，你就难免跟着它转起来了。
0: 嗯。嗯，对方告诉你还有更烂的呢，你这不算什么。谢谢你啊。来看大家留言哈，有朋友说勇敢不等于永不脆弱
1: 啊，
0: 是吧？对，这个我们不是永动机，我们是弹簧，好吧？硬撑是伪装，接纳才是力量，好着呢。
1: 嗯，
0: 这好着呢。
1: 对，
0: 接纳才是力量。嗯，哇，大家都好厉害，哇塞。
1: 我们这儿感觉像是个诗社，大家都出口成章。
0: 真的，大家就感觉就是不是那种复制连接的
1: 啊？对 对，
0: 不是复制连贴。
1: 是的，我觉得这造诣都很，是吧？很有文学的造诣和修养。
0: 说句不成文的，大家造纸很高嘛？造纸
1: 对
0: 啊，但是还有印刷术，
1: 都随主持人呢，是吧？
0: 哎哎呀，其实大家每天来我们节目，哎，不是每天，没这个机会，只有两天。
1: 嗯，
0: 两天来到这里跟大家聊天，其实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其实，面对什么样的听众，面对大家的个性和性格，主持人会做一些选择，对吧？有的人会特别热情，有的人，对吧？我觉得大家其实很好啊，在节目当中聊天。因为我们的话题，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在这个言论相对自由的时代，那大家说的这些，我觉得特别感谢大家，谢谢大家，没有视频直播，
1: 你这个鞠躬非常的突然，我还没来得及这个，
0: 我也是觉得要尽瘁嘛。那么接下来，忙两运，
1: 这又是什么？
0: 来回到主题哈，你是我们说这个话的时候，我们因为不同的气氛，我们去选择不同的说话的这个话题，
1: 对，
0: 接话题，这也是面具，这也是手法，
1: 对，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对，那说到这儿，那个新的朋友，这个字是叫做什么言什么语？是叫鬼吗？那个字念什么？我忽然都。是吗？那个字念什么呀？
1: 鬼啊，
0: 是不是要鬼啊？
1: 是的。
0: 哦，我都发现有时候字
1: 突然间
0: 对就
1: 长得不像，
0: 对，
1: 好像
0: 他鬼怎么这么写呢？确实是鬼。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好像看到的“翠”那个字儿，
1: 哦，
0: 是吧？干脆的“翠”也好像只是月字旁一个微，是吧？
1: 对对 对。
0: 这个言字旁一个就是鬼，那什么词可以组鬼？诡异的鬼。
1: 对啊，对。
0: 活了，活了，活了，差点忘了，
1: 是吧？今天好像有很多
0: 新的面孔，谢谢大家。
1: 对，是是是，
0: 就带着新的面具的人来到我们的节目，太好了
1: 啊！对，今天是不是因为有一些朋友圈的伙伴就进来了？
0: 因为或许是因为我刚刚把我这个我们聊天室的内容发到我的一个这个微信的这个粉丝群
1: 哦，
0: 林老师，180多的大群
1: 哦。
0: 里边有180多个人，
1: 对，来10%就已经很不少了，
0: 就已经18个了。
1: 对，
0: 都来的话，我们节目超标了。大家快来吧！
1: 我们这
0: 谢谢大家。
1: 我们的聊天室能允许待多少人？一次性不知道，
0: 越多越好。
1: 哦，可就是它的那个容量，不是说好像微信群有几百个人就满了那样的。
0: 我们这儿没有，我希望每次我们直播间有1000人来。我给大家天天发奖品。
1: 我以为你要时时刻刻鞠躬呢。
0: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状态，我们聊天这个氛围，就是

0: 另外一种面孔
1: 和
0: 感受。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再来一个，重来哈。
1: 哦，
0: 整一下啊。
1: 嗯，
0: 你今天过得好吗？我今天还行。
1: 哦，
0: 因为今天一直在渴望雨下，下雨，因为下雨的时候人会很有诗情画意的感受。
1: 哦，
0: 可是雨还没来。
1: 嗯，
0: 天气预报不准。
1: 我突然没有想到你摸出了这样一个面具，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接哪种诗。
0: 对，其实人有时候很多的这个误会也好，
1: 嗯，
0: 很多的交流产生这个所谓的不顺畅感，
1: 嗯，
0: 就是因为对方不知道，哎，他这是什么情况
1: 啊？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频道没接上？
0: 没接上，咱俩没同频，
1: 哦、对，
0: 是吧？
1: 是的，
0: 一个中频，一个中波，一个调频，
1: 嗯、
0: 对吧？
1: 嗯、是，
0: 一个单声道，一个立体声。
1: 嗯
0: ，您说这是什么一种感受吗？就刚刚就对，
1: 刚刚我突然间不知道我该怎么利用我的声音，因为我觉得你的那个声音是一种比较啊飘渺一点的啊，然后呢比较安静，突然间安静沉静下来。
0: 对，咱们再换一个。
1: 啊，好，我今天好像来参加了一个这个。
0: 大家听我们节目，听那个林老师那个好，太真实了。我觉得节目，我觉得节目哈，广播节目，必须真实。
1: 啊，对。
0: 虽然真实是要有代价的，
1: 嗯，
0: 真实是要有这个所谓界限的，但是在非常合理的。在非常合规的这样一个边界里，
1: 安全
0: 的范围内，真实是最打动人的。
1: 嗯嗯，
0: 我再来一个啊，
1: 行。
0: 那么接下来呢，这首歌曲，来自于，温岚，其实他不知道这个歌叫什么，这个温岚是我国的一个流行音乐的女歌手，这个歌曲的名字叫呢。跟助理使眼色的，快点快点，是什么歌？快点，都想起来了，前奏，你看。这时候他把这个话筒瞄掉，拿到了这个歌曲的名字。哦，那接下来这首歌叫做《蓝色雨》，谢谢大家，送给大家。

0: 就让你去说脱口秀的。
1: 嗯，好的，这个歌先放到这里哈，这个就也就是这样了啊，这个也就是这样了，什么样？长得好看还是不好看？
0: 嗯，
1: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哈。嗯，哦，投我以桃说，哦，他面对过生死，什么事都看淡了。他说我快20年都在死亡线奔跑。
0: 哦，哎呦，好不容易啊，
1: 好不容易。
0: 嗯，
1: 我觉得您经历过风雨。现在难得来到自然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
0: 嗯，
1: 我觉得挺好的，
0: 嗯，
1: 都是收获，
0: 嗯，
1: 都是经历，啊，说到这儿呢，蜘蛛侠已经感受到我们的热情了，对吧？我们用不同的面具在让大家觉得，其实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阶段和感受，
0: 嗯，
1: 那最后林老师给我们 ending 一下，总结一下，就是这个面具这个东西，怎么理解？
0: 我们今天其实从面具的，就是从一部电影的角度切入哈，然后我们聊了特别的多，聊了面具从社会学的意义、心理学的意义，然后聊了我们在不同的面具下我们怎么样切换，以及面具给我们带来的种种的好处或者是弊端啊。然后呢，其实越聊我们其实越会发现啊，面具这个事情，当我们意识和觉察到的时候，它真是无处不在，而且面具它其实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条件，
1: 嗯，
0: 是我们在这种状态下的一种习得和必须啊。那其实当我们可能渐渐的觉察到这一点之后，我们会去思考我要给我自己配一个什么样的面具，配一些什么样的面具哈，然后呢我们可能也会去思考我在什么时间戴上，什么时候我应该摘下让自己放松。
1: 对
0: 在一个我可以放下面具真实做自己的场合下面，来享受到自己的一种真实，一种放松，一种自由的状态。那同时呢，也会让我很有感触的，觉得特别有意思的环节是今天主持人会在我们这里演绎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状态，就是那种面具的感觉哈，就是我觉得人生如戏，
1: 嗯，
0: 好，切换自如，那也是一种本领啊，
1: 嗯，
0: 哦，然后我觉得，除此以外呢，面具给我们带来的，当我们，还小，或者是我们还不经世事的时候，面具更多的时候像是我们的一个盔甲，一个武器，一种让我们保护自己隐遁起来的一种力量。但是随着我们渐渐的成熟和成长，我们会知道内外在的一致性，我们的那种和谐的状态其实是一种很无敌的力量。
1: 是的，
0: 嗯，
1: 谢谢林老师的非常棒的总结，希望大家找到内心难得的平衡感。
0: 嗯，
1: 一切皆是平衡。
0: 嗯，
1: 平衡不是一条线，
0: 对，
1: 它是一个曲线啊，平衡。
0: 嗯，
1: 希望大家找到新平衡，就像我们穿的鞋子一样。谢谢林老师，
0: 嗯，
1: 谢谢蜘蛛侠，
0: 嗯，
1: 谢谢每一个平凡的英雄。
0: 也谢谢我们，
1: 就是我们自己了。
0: 对对对对对，也谢谢今天聊天室里跟我们一起陪伴着我们一起来聊这个话题的。
1: 那么接下来呢？没有了，没有接下来了，没有接下来了。

0: 你这跟着我吗？我陪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没事了，咱回家。您父亲现在情况比较严重，已经住院了。我看他呀有三高，他平常都吃些什么药啊？最近睡眠怎么样？有吸烟史吗？什么都不知道啊。
1: 你爸岁数大了，以后多陪陪他。我希望爸爸不要那么忙，多点时间陪我。
2: 我希望老公本本分分的，让我们少些牵挂。我希望儿子踏踏实实，做个让大家放心的好人。
3: 我希望全家呀都平平安安的，清清白白是给家人最好的礼物。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6: 有点低落，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 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7: 欢迎光临，快乐。

你，来自旅行团乐队和彭磊的合作。想和你一起去流浪，一起去爱，想和你一起听歌。橘子海的夏日漱石。最爱夏天的请举手。

0: 的旋律好像还要盖过人生的旋律。一首
1: 给日月星辰加上一点音乐，
2: 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
1: 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
2: 马路上天天都在想，而每个人天天在
1: 给魂牵梦萦加上一点音乐。

小时候说实话真不知道唱了些什么，哎，有的歌可能就是这样，它可能更讲究的是一种氛围感，就好像刚才的夏日漱石，其实吉他的那个旋律线可以是称作整首歌的 punchline， 就是那种记忆点非常深刻的，一听哎就会在脑海当中循环的，但是具体人声的部分的旋律反而让人印象没有那么的深刻，但是也会让人觉得舒服，哎，有的歌就是让你觉得舒服即可。夏天就是白天特别特别的长，永远的夏。

接下来要邀请大家品味的歌，依然是出自简简单单一句话的推荐，极乐净土。他说没想到这首歌在乘风节目当中看到了，那既然歌曲来了就必须分享咯。

感觉听这个前奏，就好像来到了一片净土。来自悠闲自得的点播，贝加尔湖。

星辰，加上一点音乐。手牵手，一幅让我散步时路望着天。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马路上天天

0: 每次听李健的贝加尔湖畔，都会有一种心一下子就安静下来，然后就有清风徐来。刚刚时间的左边好像想到了像列车，坐在列车里面，眼前拂过一片一片的风景那样的画面。嗯，而且还得是一趟，不能是那种动车哈，是那种慢火车，慢慢的欣赏窗外的风景。当我们听歌的时候，会出现画面，会出现气味，然后是有那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如刚刚我们是在贝加尔湖畔，然后紧接着就可以来到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22点整，
0: 那我们的北京，然后呢再做一个时空穿越。那个时候的前门现在应该也卖哈，大碗茶，应该是简简单单一句话的点播。我还挺想好奇，怎么会突然想到这首歌，前门情思大碗茶，航天琪的版本，来自简简单单一句话的点播，来跟大家说说你的心路历程吧。这个脑回路是怎么出

0: 碗大碗茶够味儿。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茶？哎呀，真的是谢谢简总的点播，因为其实很久很久没有完整的听过这首歌了，现在听觉得这个味儿真的是挺正的哈。以前在欧洲旅行的时候，看到处都是卖咖啡的，我就想，我觉得咱们应该到处卖茶呀，原来很早以前就有了。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压口茶。
1: 好累，
2: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来自 Yummy 郭颖的关于爱上自己呀，一波这首歌发现了一位新朋友，嘻嘻哈哈呵呵，这一看就是听嘻哈的，是不是？欢迎新朋友。总之音乐有爱更动听，这么想来爱是什么呢？刚刚是说关于爱自己，这又是一个关于爱的思考，来自 Schoolgirl Bye Bye。 爱是

0: 量像不像？
1: 挺像的。
2: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每个人都挺像的。
1: 你了解每个人？

是来自 Schoolgirl Bye Bye， 里边那个男生女生之间的对话，大家听清楚了吗？你觉得你喜欢跟自己一样的、像的还是不像的？哎，这个问题你们也可以问问自己，喜欢和自己互补的，还是玩得到一起的？大部分

0: 就从家门口。
1: 喜欢他，魏诗莹，感觉之前好像有推荐过他的一首《风和日丽》，然后这首是《走走》。如果想环游世界，从哪开始呢？不如就从家门口。刚刚问大家的那个问题哈、啊，是喜欢和自己互补的呢，还是一样的呢？然后看到了杰杰发来的图片，每次在播放歌曲的时候，刚才不说了吗？咱们是一个这个要调动五官这个五感的这样的一个音乐节目，有味觉、嗅觉、听觉、视觉。杰杰说，什么是爱呢？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时吸引你的那个点已经不重要了，只要是他就行。可能他身材不好，性格不好，缺点一大堆，但是你就是离不开他啊。对，这不是杰杰说的，这是杰杰通过一张小小的图片，可能表达的是自己的心意吧。啊，接下来又是一首点播歌曲，刚刚一直在说爱是什么，爱是什么，然后这首歌来自微博上的雨桐的点播，他说这是一首有着大爱的歌，愿所有的甜甜圈们心中有爱，并且能够及时的给予需要的人。给来自马条，我就特别喜欢这么念哈、啊，叫给，因为他唱的时候感觉也是这么发音的。

齐静刚刚点的歌，虽然今天他没有办法本人到场，但是他说一定会听回放的，也收到了大家还给齐静的爱，谢谢。接下来又是一首点播歌曲，而接下来的这个点播呢也和高中有关，来自金鱼草的味道。杰克堂，我想点播一首季如锦的空位，这首歌也是在20年前在中歌榜当中听到的，那个时候我还在上高中，很多年都没有听过了，最近很想听，虽然是一首2023年的老歌，但是很好听，也想和甜甜圈们一起分享。这就是点歌的快乐，点歌一起听的快乐。我也很喜欢季如锦，之前好像有播了那个同样是这张专辑同名的那首歌《寂寞的自由》。

0: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0: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15/17，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0: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0: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1: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换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 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本台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

0: 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3: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小亮表示：“
5: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3: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6: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 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

0: 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1: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 132.3， 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从产业结构来看，3%，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 10.2%、6.1%， 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 32%， 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25.1%。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3: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全收入3.8万元，比上年增长 7.4%， 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27.6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5.9%， 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 25.3%。
2: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3: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5: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6: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5: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7: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5: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7: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8: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

0: 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立点的机会。
1: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智利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2: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 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3: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5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8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5: 推动中药材粮票 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沙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粮票，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粮票书记。
6: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四世牡丹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7: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四世牡丹村
4: 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仁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
3: 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
9: 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
3: 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提供操作指南。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1000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0: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2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1: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1: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2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3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

0: 部“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万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4: 壮美宏阔，
3: 九文
4: 中和之道，
3: 九
4: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尹力主持。
0: 大兴奋力打造首都南部新的增长极，机器人制造超级工厂年底亮相。
1: 北京电子营业执照应用量突破3亿次，不用随身带执照也能办成事。
0: 北京民营企业百强发布，京东、联想、小米位列前三。
1: 北京两部门出新规，网约配送员对两类违法行为举报可获奖励。
0: 地坛书市开幕首日迎来读者4.5万人次。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昨天召开，听取关于加快在京设立国际科技组织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北京市科技创新平台基地白名单及管理办法、加快推进北京市量智融合、北京市属公办高校分类卓越发展方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市委书记、市委教

0: 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尹力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殷勇出席。会议指出，国际科技组织是链接全球创新资源的重要纽带，北京有条件也有责任为国家对外科技交流合作做出更大贡献。要努力打造国际科技组织集聚高地，抓实抓细国际科技组织隐喻工作，支持国际科技组织举办国际学术活动，创办世界一流期刊，设立国际科技奖项，研究制定前沿新兴领域技术标准，不断优化外籍人才服务体系。会议强调，科技创新平台基地是我市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按照对标国家、突出特色、存量提质、争取资源的思路，构建定位清晰、特色鲜明、管理规范、衔接有序、支撑有力的科技创新平台基地体系，推动政策、资金、人才等要素向平台基地集聚，把平台基地打造成支撑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力量。会议强调，量子科技与人工智能融合是当今世界科技竞争的新赛道，北京在推动量智融合发展方面基础好，要努力抢占发展制高点，强化前沿技术攻关，集中力量攻坚基础理论、核心算法和关键器件，加快构建自主可控技术体系，推动新型研发机构与行业领军企业开展协同创新，着力做好复合型人才培养、顶尖科学家和创新团队引聚。首善之区的重要内容，要坚持基本分类加特色方向相结合，引导市属公办高校做强优势学科和专业，一校一策推动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不同类型高校多样化发展，推动学科专业、技术创新、人才培养与现实需求精准对接，引导高校在首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1: 开局起步十五五，首善北京会新篇。
2: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从首都开局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大兴区专场了解到，十五期间大兴区将紧扣6+5+3产业发展布局，做强临空经济、生物医药、未来能源、数字经济、商业航天、农林科技六大主导产业，重点聚焦生物医药、氢能、具身智能三大产业集中发力。其中首都南部机器人制造超级工厂首期40,000平方米机器人高端制造产业园将于今年年底亮相。同时，大兴区聚力打造具身智能应用之城，首批发布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等19个应用场景，并持续开放公安、应急、教育、医疗等多元场景，以真实数据驱动产业技术迭代升级，让机器人走进真实生活。
0: 新闻广播消息，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昨天在平谷区开幕，大会为期3天，以农食系统绿色健康转型为主题，汇集国际组织、科研机构、高校院所等多方嘉宾，围绕粮食安全、绿色低碳、 AI 农业、营养健康等议题开展研讨。平谷区委书记狄涛发布了农食一体、农医联动、农食系统绿色健康转型的平谷方案。平谷区将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共建国家全谷物行动先行区，打造主动健康农业服务场景，建设全国首个主动。狄涛表示，提出农食一体是以营养为导向，以健康为目标，让农业从吃饱走向吃好，再从吃好走向吃出健康。
2: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作为2026中国算力大会重要活动之一，京津冀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升级论坛发布京津冀人工智能供给能力清单和人工智能加制造需求场景清单。供给侧清单整合京津冀276项优质供给资源，汇聚一批成熟可靠的人工智能产品和解决方案。需求侧3D共梳理520项典型场景需求，覆盖钢铁、装备制造、汽车。

0: 零部件等重点行业，涉及20多类场景。
1: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昨天开幕的2026北京绿色发展论坛上了解到，截至今年8月底，北京有效绿色技术发明专利同比增长 12%， 总量达 7.5 万件，持续领跑全国。交通领域，北京轨道交通与市郊铁路构成1274公里轨道网络，居全国第一。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例达 76.5%，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150万辆，建成充电桩超57万个。生态方面，城市绿化覆盖率 49.97%， 建成公园1136个，绿道3015公里。全市推动汽车油换电、高效节能家电等绿色消费，累计带动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100亿元。
0: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作为全国电子营业执照应用推广首批城市，持续拓展场景，强化集成，丰富专区，截至目前次居全国前列，存续经营主体下载率达 91.05%， 户均使用 84.6 次，均居全国首位。全市30多个业务场景和自助服务终端支持电子营业执照身份认证，实现信息免填写，材料免提交。今年1到8月，228万多户经营主体使用4202.7万多次，其中8.6万多户境外经营主体在京办事28.5万多次。
1: 据北京日报报道，2026北京民营企业100强榜单昨天发布。京东、联想、小米位列前三，入围营收门槛达55.47亿元，营收总额5.89万亿元，资产总额15.88万亿元，均创历史新高。榜单显示，北京民企创新策源能力突出，83%企业关键技术以自主研发为主，75%通过数字化转型降本增效。84%实施绿色低碳转型，82%在天津和河北布局。科技创新百强中，百度、小米、美团位居前三，研发费用总额达2079.42亿元。文化产业百强中，泡泡玛特、好未来、快手位列前三。营收首次突破5000。
0: 广播消息，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市财政局近日联合印发《北京市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自10月1号起施行。办法规定，举报食品药品安全、特种设备、价格违法等重大违法行为，查证属实，最高可获100万元奖励。重大违法行为只涉嫌犯罪或依法被处以责令停产、停业、关闭、吊销许可证、较大数额罚没款等行政处罚的行为，市市场监管部门罚没款合计20万元以上，区级部门10万元以上的，即属于较大数额罚没款。办法特别鼓励网约配送员等社会公众举报安全隐患。
1: 新闻广播消息，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北京金融监管局、北京市妇联、市委金融办近日联合印发《北京市金融支持妇女创新创业与就业发展行动方案》，完善金融服务体系，赋能首都妇女就业发展。方案直面女性就业痛点，将因生育中断就业的妇女纳入信贷支持，对获巾帼荣誉、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降低或取消担保要求，优化创业担保贷款，个人上限50万元，小微企业400万元，并将妇联荣誉、培训记录等软信息纳入信用评价，用好国家助学贷款，帮助经济困难家庭女性完成学业。
0: 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昨天在地坛公园正式拉开帷幕。开幕第一天，地坛书市迎来读者4.5万人次。本届书市展区规模再创新高，400多家出版机构汇聚一堂，100多场文化活动轮番上演，还推出惠民购书券、京津冀巡展等多项特色内容。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夹书3.5折，特装书8折，另外还有精美的文创，大家可以选。
3: 早上9点，书市刚开不久，林女士和朋友就赶到地坛公园。
4: 一到秋天，我就会期盼这一场地坛书市，相当于每年的一次约会。活动也组织得非常好，书的品种很多，不光在这收获了知识，买完书以后还有文创活动，还有老师现场写这个毛笔字，感觉受到了文艺的熏陶。
3: 在淘书的人群中，记者发现不少都是年轻面孔，他们大多都

0: 都是当天没课的大学生。王同学说，
1: 买了历史题材的，还有小说，还有纪实题材的，就是感觉第一天嘛，就是想赶这个新鲜劲儿。
0: 今年地坛书市将继续走进河北保定还有天津市，实现京津冀联动。可刘同学和王同学已经等不及，拉着24寸的空行李箱专程从保定来地坛公园扫货。
2: 第一天书会多一点，保定那边不是还没官宣人文社科类，我们是学文学，
3: 感兴趣。
0: 从西四环骑电动自行车来地坛给孩子买书，
4: 我大概买了10多本吧，3袋。我家老大喜欢东野圭吾的，把他没有的那几本书买到了。老二现在正在学英语，他喜欢军事的，就买了大百科类的给他买了一些。我是不到10点钟进来的，这2个小时就现在快走不动了。
0: 张先生告诉记者，今年地坛书市不仅书多，惠民券也是实实在在让利于民。惠民券分为电子券和纸质券，电子券通过 Book 万物小程序每天上午9点起发放，可在商家原有折扣基础上享受折上满减。老年残障读者还可以凭证件领取纸质惠民券。
4: 咱们组委会给这个券特别方便，满100减50的有2张嘛，它是每天可以领一次。一家那个券之后，我在手机上对比了，它比什么京东啊、当当啊、包括淘宝啊都要便宜，所以就买了很多。
0: 本届书市地坛公园展场面积突破2万平方米，设置9大展区，汇集500多个展位，图书展位占比达到80%，其中有不少都是新书和颇具收藏价值的书。故宫书店负责人徐梅介绍，
5: 我们故宫书店携带了2027年的日历家族，我们主版的生肖日历，还有我们今年改版的青春版的日历，2027年叫吉祥如意。我们是把历年的故宫的日历带来了，还有一个我们特别重要的展览图录，我们也在这次会场上出现。
0: 本届地坛书市展期一共11天，覆盖中秋小长假。除了地坛公园，市民朋友还可以在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2处展场沉浸式感受秋日书香。9月19号、9月24号到26号，2家书城1层区域营业时间延长到晚上11点，更好满足读者晚间购书需求。
6: 2027春夏北京时装周闭幕盛典昨天在王府井步行街举办，闭幕现场同步官宣北京国际模特大赛正式启动，总决赛拟于明年3月时装周期间举办。本季时装周历时11天，吸引瑞典、俄罗斯、英国、新加坡等多个国家和地区160多个品牌参与，落地135场线下时尚活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于婷的报道。
7: 作为本季时装周压轴环节，李宁品牌主题大秀重磅登场。本次发布的故宫系列设计灵感来自太和殿屋脊瑞兽形制与玄黑青玉的东方色彩体系，推动传统元素完成当代时尚转移。看秀嘉宾陈铎感慨道，
8: 我觉得中华民族的元素在服装上的体现多了，这是好事儿，因为我们不光要把目光放在世界，世界也在注视我们。
7: 大秀落幕，消费开场，集秀集购模式下，新品将陆续登陆李宁线下指定门店与线上官方旗舰店。北京时装周组委会主席团主席顾伟达表示，
9: 用秀场的流量来撬动我们消费的增量，这是我们本季北京时装周的一个重要的命题。同期我们举办的时尚悦享节联动了京津冀近100家的商业体，吸引了近1000家的品牌商铺来参与我们的促消费活动，持续地深化了即秀即购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大秀的同款可以在线下的门店以及线上的直播间即时的下单，这样就有效地促进了秀场的热度向消费活力的转化。
7: 本季时装周立足北京城市文化地标，在居庸关长城推出郭培高定艺术展，创新打造长城时尚消费联票，将观展体验与长城夜游、住宿休闲、商圈消费有机串联。官方自营直播间联合北京电子商务协会推出双选精品直播专场，联动菜百黄金、三元牛奶、伊利面包、百花蜂蜜等老字号品牌，让线上流量转化为实际购买。老字号品牌龙辉销售部长吕赫然介绍道，
10: 别看我们都是老字号，但是我们带来的产品呢都是非常的时髦的，比如说低度啊、微醺啊，或者一些市面上比较罕见的一些新奇特的一些产品，都在这次时装周的活动里展现给大家。
7: 非遗进入设计，地标成为秀场，流量落进商圈。2027春夏北京时装周把11天的城市热度沉淀为可消费、可转化、可延续的产业动能，一季落幕，新续已起。
3: 昨天第24届春树杯北京市社区京剧票友大赛暨春韵新生系列文化活动在安徽会馆拉开序幕。来自天津、四川、北京等六个省市的参赛选手积极参与，大赛还特别推出了系列文化活动，为票友们搭建了京剧艺术交流的平台。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11: 伴随着锣鼓铿锵、京胡鸣响，第24届春树杯北京市社区京剧票友大赛拉开序幕。赛事吸引了来自六个省市以及海外等200多名票友踊跃参赛。赛事分年龄跨度从5岁到81岁。作为京剧票友大赛发起人之一的尹树昌，今年带着红线京剧社的成员来参加比赛了。
12: 通过切磋可以提高自己的这个演唱水平，对我们弘扬国粹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11: 在今年的大赛中，青少年票友参赛占比超过 60%， 小票友成为本届赛事的主力军，在青少年群体当中的传承活力。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中国戏剧学院教授玛丽说，
13: 传承不只是小范围在我们的行业内，它更是应该是普撒的状态，应该在社会上，在我们的城市中，在乡村。我们现在都讲每种文化都要接地气，接地气也是一种传承，演员唱，观众听，然后观众口口相传，这样具有生命力的文化才能走下去。
11: 春树地区作为京剧艺术发祥地，从创办春树杯至今，已经从一项群众赛事逐步成长为代表春树文化的亮丽名片。今年赛事又着力打破戏台围墙，推出了春韵新生系列活动，让戏曲文化融入百姓生活。春树街道社区建设办公室科长江超文说，
14: 第一部分是这个京剧进校园，第二部分是有一个胡同音乐会，第三一部分我们从京剧中通过挖掘传统京剧中的仁义礼智信，弘扬家风，促进家庭和谐，促进社区治理。
15: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6: 潘家园文玩学院首期培训本周开班，面向社会招生，近百名学员参训，开设贵金属和宝玉石检测员、职业经理人、互联网营销师三大专业。培训采用线上理论结合线下实训模式，覆盖宝玉石鉴定、经营管理、短视频直播、同城流量运营等板块。开班现场还举办申遗热点微讲座及古法相牌制作、金漆镶嵌等非遗体验。
3: 现在正值全国科普月，明天朝阳区科技文化嘉年华将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西南广场开幕，为期9天，面向公众免费开放。活动设四大板块，科创科普体验空间将亮相5项大科学装置模型，并推出昆虫中的科学等主题展览。科技文化展演区汇聚院士分享、科普影片等内容。科学文化创意市集则让观众动手体验，把科学纪念品带回家。
6: 2026北京人艺国际戏剧邀请展将于10月9号到11月15号在京举行，在首都剧场等4大剧场空间举办70多场活动。今年首次设立青创单元，引入北美戏剧创作力量，汇聚12个国家和地区19部精品剧目，并演出50场。12场艺术讲座免费开放，主创与观众艺术面对面，让观众沉浸式感受艺术魅力。
3: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6: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3: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20.8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者雷阵雨，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渐阴，前半夜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
16: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7: 室外机24小时运行，差2分贝未超标。居民区低频噪音困局如何破解？
18: 我是365天都这样，我每天2点到凌晨4点给你震醒，我只能在屋里走。
1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丰台区方庄街道方城园一。

0: 区居民楼与中国中车大厦同院相邻。近日有居民反映，两楼之间的配楼放置了多组室外机，24小时不间断运行，产生的低频噪音让居民无法安睡。居民投诉后，丰台区生态环境局多次检测，结果是差2分贝未超标，未超标不等于不扰民。低频噪音治理到底卡在哪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梁田的调查报道。
1: 丰台区方城园一区15号楼是70年产权的居民住宅，隔壁就是中国中车大厦。记者站在居民楼11层的楼道里，不需要仔细分辨就能听到一种持续的低沉的嗡嗡声。业主刘女士告诉记者，这种声音来自两楼之间的设备群，
2: 特别特别近，而且我家跟他的这些主机平行，只要一开防盗门，你就能听见嗡就开始了。
1: 刘女士家朝北向，对面就是中车大厦和二环路主路，而刘女士居住的楼层和中车大厦配楼的散热设备基本平行，距离非常近。
2: 然后呢，因为这个低频噪音它是只用这个断桥铝的窗户是隔绝不了的，但是我今年7月份做完手术要在家休养，就把我花的这个钱的新窗户又拆掉了，重新装了一个3层夹胶玻璃，但是也没有起到任何的改善作用。
1: 花费数万元换窗户，依然挡不住这种声音。刘女士说，真正难熬的是夜里。
2: 我305天都这样，我每天2点到凌晨4点给你震醒，我只能在屋里走。
1: 9月11号，记者来到刘女士家，透过刘女士家的窗户可以看到中车大厦配楼的室外机和冷凝塔。中车大厦北侧就是南二环，低频噪音究竟来自哪里呢？丰台区生态环境局的电话，相关工作人员给出了解释。
3: 你说的主楼和配楼，配楼楼顶上有，它是中车集团有多个公司进驻在上面，其中有个财务公司上面有中央空调的室外机，还有财务公司机房的那个室外机，还有一个信息中心的室外机，主要是3类设备。而且冷凝塔是早上7、8点钟开，晚上6点钟就关了。
1: 丰台区生态环境局明确了低频噪音的来源不是冷凝塔，而是散热机。刘女士告诉记者，今年3月起，她开始通过12345反映噪音问题。丰台区生态环境局介入后进行了多次检测，
4: 在我们这儿测出来的回复是夜间53分贝，它参考的分贝是55分贝，差2分贝没有超标，但是53分贝，老百姓怎么休息怎么睡觉呢？
1: 今年4月，丰台区生态环境局委托北京东方纵横产品检测有限公司做了研究性监测，在居民家里和中车设备上分别采样，发现频率是一致的。
3: 它频率有相同的频率，因为频率咱们这么说吧，这个烧水壶产生的一种噪声，然后在这个饭桌上面听到这个噪声了。现在这个两个频率啊，就是在饭桌上听的频率和这个烧水壶的频率是一致的。只能说是一致，就是这个机房现在没法关闭。但你们家现在有热身，那我再把这个东西关了，关了你们家这个声音没有了，这有可能。我再把它开启了，你声音马上又出现了，不就关联上了吗？就这个工作现在不敢做，我不敢做，中车集团的现在也不敢做这个事情。
1: 中车大厦的机房不能关，开关测试做不了，频率一致却无法认定关联性。那中车集团方面为什么没有采取降噪措施呢？丰台区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透露。
3: 这个中车呢也在积极配合，受各种因素影响吧，因为在上面做一些隔声降噪的问题，那么再高的楼如果加强固定设施啊，它也考虑楼体的承重能力。
1: 随后记者又联系了方庄街道办，街道办将问题转

0: 团，截至发稿仍然没有联系上。低频噪音扰民问题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1: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郭征，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主播在线。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6: 中行推出积存金多重优惠，即日起至12月31日周五购买即享每克1元优惠，叠加更多折扣，每克最高优惠5元。详询中行各网点，价格随金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5: 退休金选农行，首次选择农行发放退休金，可领100元京东一卡电子礼券，每月可参与长辈沙龙活动，还可享受网点优先叫号服务，快来换发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7: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8: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7: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8: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9: 北京移动携手中石油送好礼啦！每月承诺消费加15元，可得480元加油券，以及最高480GB 通用流量，承诺24个月，速来北京中石油直营加油站办理吧。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坚持系统治理思路，激活第二水源再生水，赋能怀柔绿色发展；2026年怀柔区政法系统政治轮训班开班；2026李城山水创营市场怀柔礼物文创大赛决赛举办；我区开展月饼生产企业监督检查，守护中秋舌尖安全；2026年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京宜技能型暨乡村振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顺利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鲁静，本台见习记者彭宇佳报道。近年来，我区坚持系统治理思路，将再生水集约利用作为优化水资源结构、改善水生态环境、赋能绿色发展的关键举措，完善再生水输配回用体系，推动再生水资源化、规模化、生态化利用，让再生水成为赋能城市发展的第二水源。
1: 今年以来，区生态环境局聚焦水资源集约节约与生态提质双向发力，目前我区水环境质量稳定达标。2026年1至6月，我区7个试考断面平均水质全部达标，优良水体比例100%。生态景观是再生水回用的重要场景，怀柔城市森林公园荷塘荷香依旧，荷花风
2: 景月去面对着一大片荷花，里边金鱼特别多，心里特别痛快。
1: 据悉，这片荷花景观湖年均用水量10.3万立方米，已达标再生水作为稳定水源，缓解区域水环境承载压力。
3: 自2023年起，怀柔城市森林公园景观湖全面实现了再生水代替补水，将处理达标后的再生水作为湖泊的主力水源进行补水。同时，湖区内还搭配了荷花、睡莲等水生植物，它既可以美化环境，也可以净化水体，形成了污水变清流，清润公园的生态美景。
1: 除了生态补水，市政公用领域也在不断扩大再。

0: 生水使用规模。
1: 这个是我们新建的一个再生水加水点，目前全区一共是新建了9个再生水加水点以及点位，同步延伸了2公里的再生水支管管网，持续完善再生水循环体系，市政环卫再生水利用率同步提升20%，能够大幅减少地下水开采，有效降低区域水资源消耗强度，目前主要用于市政环卫清洁道路。
0: 在产业节水领域，怀柔科学城产业转化示范区依托国内领先的园区一体化动力中心，集中配套纯水制备与污水处理设施，统一为科创企业提供综合性水资源建水处理系统优势突出。
2: 纯水的采用供应呢，是主要是依托这个我们怀柔区妙人工厂产生的这个再生水，那么我们每天消耗再生水量是1500立方左右，这样呢也缓解了怀柔区地下水资源的一个开采，为企业入驻企业也降低了用水的一个成本。
0: 市政公用、生态景观、产业项目三大场景同步发力，我区再生水综合利用水平持续提质升级，再生水规模化回用，降低区域水资源消耗强度，助力地下水采补动态平衡。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完善再生水处理、输送、回用全链条体系，拓宽生态补水、产业回用场景。
3: 9月16日，2026年怀柔区政法系统政治轮训班开班。本次轮训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全国全市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精神，强化政法干部政治淬炼和业务赋能，锻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铁军。区委副书记、区委政法委书记莫建斌做开班动员。
4: 开班第一课聚焦习近平法治思想，来自中央党校的授课人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结合当前政法工作现实形势，就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服务发展进行讲解。轮训班还将邀请政法单位领导干部，围绕提升政法干警专业能力，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升执法司法规范化水平等内容授课，并结合工作实际分享工作经验和实践心得，为参训的政法干警提供具有针对性和指导性的工作思路。轮训采用党校集中授课、现场实景教学、专题交流研讨三位一体模式，围绕提升政法干警的专业能力，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授课，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升执法司法规范化水平等内容做专题辅导，突出管用、好用、实用特色。课程设置上，既安排政治理论、业务知识等专题课程，又紧扣政法工作实际，安排党性教育和综治中心考察等现场观摩教学。同时，围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开展研讨交流，做到理论学习与实践练兵相结合。区委政法委、政法各单位领导班子成员、镇乡街道政法委员和政法单位派出机构负责同志、政法先进典型人物以及各镇乡街道平安建设办公室负责同志参加了此次培训。全体参训人员贯彻落实到政法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不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实干实际服务区域高质量发展。副区长、怀柔公安分局局长蔡新宇主持开办仪式。

0: 本台记者赵一博、夏梦报道。 9月15日 2026里程山水创盈市场 怀柔礼物文创大赛决赛举办。本次大赛聚焦怀柔山水生态与人文文脉主题， 共征集文创作品100余件， 采用线下路演结合实物评审模式开展最终的评审工作。
1: 决赛现场40组参赛主体依次登台路演， 围绕设计理念、怀柔元素融合、市场定位、销售策略、量产规划5大维度全方位展示作品亮点。来自文创设计、市场推广等多个领域的

0: 权威专家现场提问点评，综合打分，确保评审严谨公正。各项参赛作品紧紧围绕怀柔本土主题创作，将长城古树等地域人文元素、板栗茶叶等特色物产、红绡里等本土风物香气味道以及背后的怀柔故事融入产品设计，产出可感可用可传播的文创产品。
1: 我们是作为北京礼物的试点运营商啊，我们今天看到这些，我觉得真是让我眼前一亮，把我们很好的这种非遗文化呢，咱们怀柔特点的这个属地文化呢，其实给它更好的一个传承，怀柔味道的这个香薰啊，因为它里边体现了就是有长城的味道啊，烽火的呀，这个其实它就是把长城文化进行了一个深度的一个开发，然后转化成大家可接受的一样文化产品。
0: 怀柔礼物文创大赛已连续举办三年，三年来全区各类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参赛者既有景区文创企业，也有民宿从业者和个人创作者，文创产品品类也持续丰富，除冰箱贴、明信片等传统纪念小物外，还涌现出无火香薰、温变水杯等适配不同消费群体的新品。同时，越来越多的企业从传统产品向文创领域延伸，新创意、新表达不断出现。其中，深耕板栗酒研发生产的企业带来栗子 AI 导游，成为现场备受关注的创意作品。
2: 这个玩具呢，是本身是围绕着板栗酒开发的一个周边，它呢是一款 AI 玩具，可以对话的，属于一款怀柔文旅的一个小向导。开机联网之后呢，栗花栗花唤醒它之后呢，您可以问它说怀柔有什么好吃的呀，怀柔有什么好玩的呀。
0: 市场为导向，以文创兴旅为主线，推动怀柔丰富自然文化资源与消费市场需求深度融合。大赛设置最佳市场潜力奖、最佳怀柔元素融合奖、最佳创意设计奖等奖项，择优遴选一批彰显怀柔地域特质、具备商业转化潜力的文创精品，助力怀柔文创产业向市场化、品牌化全链条发展，为区域文旅消费升级和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9月16日，区市场监管局组织执法人员走进我区月饼生产企业，开展生产监督检查，从原料到成品监督。在麦瑞生北京食品有限公司，执法人员从源头管控入手，重点核查企业进货查验制度落实情况，要求企业如实记录进货日期、生产日期、数量、规格、供应商等信息，确保原料进货台账信息真实完整，原料供应商资质、批检报告、外检报告齐全有效，杜绝过期或不合格原料流入生产环节。在生产加工车间，执法人员对车间环境卫生、设备运行状态、生产投料流程等开展全面检查。针对月饼生产的关键质控点，执法人员要求企业严格执行食品生产卫生规范，定期做好车间通风消毒与设备清洁保养。
3: 麦瑞生食品有限公司在怀柔乃至在北京也算是节令产品，特别是月饼产品，总量比较大的企业。我们从原材料的采购一直到生产工艺过程控制，都严格按照食品安全的要求，做到四个最严，这样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在这个舌尖上的安全。
0: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同步开展食品安全宣讲，督促企业牢固树立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意识，严格按照风险管控清单频次开展自查自纠，主动排查隐患，建立健全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厂的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此外，区市场监管局还开展中秋月饼监督抽检工作，样品送往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验，后续抽检结果将第一时间向社会公示。
4: 我们市场部门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采购月饼要去正规有资质的商超门店去采购，并且呢留意留心查看这个标签标识上的生产日期、生产厂家信息以及配料表、营养成分表等信息，为家人和自己选购一个安全、健康、美味的节令食品。
5: 来自区人社局的消息，怀柔区2026年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精益技能型暨乡村振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9月14日顺利举办。活动以引领独行、温暖、 怀为主题，

创新志愿家服务模式组织百余名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及怡怀荣年退休志愿者开展多元特色实践活动，激活银发资源，为乡村振兴注入暖心活力。活动现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大家走进辖区党史教育红色展厅，聆听革命烈士事迹，观摩红色史料，沉浸式感悟红色精神，厚植爱国爱乡，无私奉献的初心。 在非遗体验环节，退休人感受传统非遗文化底蕴，丰富精神文化生活。乡村振兴实践板块中，怡怀荣年志愿服务队农业骨干深耕田间课堂，围绕红薯种植的全流程细致讲解整地播种、田间管理、适时采收等农事技艺，普及现代农业发展理念，拓宽了大家的农事认知视野。 本次活动同步打造京怡银发市集，融合本地农特产品展销、国潮文创、非遗展示等特色内容，同时特设了社保小铺便民专区、社保服务专员面对面答疑解惑、细致解读社保待遇认证等民生政策，把精准暖心的政务服务送到了群众身边。 此次活动引导辖区退休人员走出家门，发挥余热，实现了从活动参与者到基层奉献者的转变。下一步，区人社局将持续丰富银龄活动载体、创新志愿服务模式，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持续擦亮怡怀荣年的服务品牌，讲好怀荣民生与首都养老的服务故事。来自全河街道的消息。 为切实做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服务保障及关心关爱工作，日前全河街道富乐北里社区、北园社区聚焦新就业业态劳动者需求，开展技能培训、暖心慰问等活动，以精细化服务、温暖一线劳动者，凝聚基层治理的新动能。聚焦应急处置能力提升需求，富乐北里社区开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应急救护专项培训。 辖区外卖骑手文明引导员参与培训，培训坚持实用导向，贴合岗位需求。区红十字会的志愿者重点围绕心肺复苏操作、突发意外应急处置、日常健康防护等实用内容进行了讲解。授课过程中，志愿者还利用模拟教具，分步拆解急救操作流程，细致示范关键操作细节及注意事项，让专业救护知识通俗易懂。 参训人员认真学习，积极实操演练，进一步了解应急救护流程与处置技巧。同时，结合大家的工作特点，同步普及科学作息、压力调节、日常保健等健康知识，引导劳动者们要重视自我健康管理，全面提升自我防护的能力。北园社区开展党建引领聚心力、温情慰问、暖心怀活动。 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与外卖骑手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大家日常作业环境、工作强度以及生活难题，认真倾听诉求建议，并叮嘱大家户外作业务必严守交通规则，做好安全防护，注意劳逸结合。同时，结合户外作业工作特点，社区为骑手们送上了矿泉水、速食品、应急药品等实用物资。 精准匹配一线劳动者日常补给，应急保障刚需，切实传递了党组织的关怀，让奔波在城市一线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真切感受到温暖与关爱。来自渤海镇的消息，近日，渤海镇洞台村开展非遗手工技艺技能培训，助力村民依托长城国际动漫谷平台创业增收，以非遗技艺赋能乡村振兴。 本次培训为期2天，特邀传统合乡非遗传承人现场授课，共吸引260名村民踊跃参与。活动内容丰富实用，涵盖了传统合乡香牌、合乡猪手串、安神香药枕等制作，以及倒流香体验等多项课程。课堂上，授课老师手把手实操教学，指导村民揉泥、压磨、穿珠、缝制香枕。 大家沉浸式学习非遗技艺，现场学习氛围浓厚。结合怀柔本土特色，专属定制了荔花合香配方，将本地特产荔花研磨入香，搭配桂花、檀香、沉香等天然原料调和，制作出兼具观赏性与疏肝解瘀功效的特色香品。
同时创新设置了合乡猪盲盒。

0: 体验环节，让村民在趣味食槽中感受传统非遗的独特魅力。此次培训以艺赋能，以技赋民，不仅让村民们掌握了传统的核香技艺，更推动了非遗指尖技艺转化为指尖经济，为村民开辟增收新渠道。下一步，渤海镇将持续深挖本土非遗资源，搭建技能培训与创业平台， 推动传统文化传承与乡村产业深度融合，以人才赋能助力乡村振兴，带动村民持续增收致富。来自龙山街道的消息，为深化青少年家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龙山街道龙翔社区近日组织辖区中小学生走进中国科学院大学两弹一星纪念馆，开展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参观活动。 活动当天，社区组织辖区中国科学院大学两弹一星纪念馆在参与过程中，孩子们跟随讲解员驻足聆听，认真观看展馆内的珍贵史料，深入了解两弹一星事业的奋斗历程。此次沉浸式的参观学习，让青少年们近距离感受老一辈科研工作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有效引导青少年铭记历史、砥砺初心，
1: 自觉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争做有理想、敢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建口长城第五期保护修缮项目进入尾声，预计10月底完工，预计明年第六期保护修缮项目将启动。 环柔区文化和旅游局文物保护科相关负责人透露，今年3月1日起实行，环柔区正在研究谋划。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日至7日，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国庆假期前1日9月30日火车票，9月16日开抢；国庆假期首日10月1日火车票9月17日开抢。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第二部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国家标准》，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全流程进行规范，引领运营企业不断优化服务，提升用户体验。新标准将于今年11月实施。 今天到周日维持晴到多云天气，最高气温回升至28至31摄氏度，午后较热。 受冷空气影响，18日周五前后，我市有一次降水天气，请关注临近预报信息，以便做好防范。
0: 好了，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李晓，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有小雨，东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东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明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唉，
2: 心里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哎呦，我觉得这些年对于很多的大学应届生，应该都听到过这样的一句话，说：上岸第一件，先斩意中人。
5: 啊，意中人到底做错了什么？
6: 大家应该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吧？其实就是毕业季，又被叫做分手季。
5: 嗯，
6: 早在多年之前就广为流传，
5: 就有这说法，是吧？
6: 意思就是说，在考研、考编或者考公成功之后，也就是毕业之后啊，
5: 嗯，
6: 有些人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和高校外或体制外的那个对象分手。
5: 哎，这句话乍一听好像特离谱，是吧？然后我们会为那个意中人感觉到不平。
6: 嗯，
5: 具备很多人的认为是有一定道理的。
6: 对，尤其是对于考研人来讲，上岸就分手似乎成了他们难以摆脱的一种宿命。
5: 嗯，
6: 还有考研培训机构的老师发视频就分享身边的案例，说两个人一起考研，那个没考上的肯定会在一年之内被甩。
5: 哎，网上呢甚至还出现了一套这个标准的作业流程啊，我们来看看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作业流程啊。就是上岸前先磨剑，上岸后果断挥剑。
6: 合着是练了好久了？
5: 迟疑一秒你就输了
6: 啊！这终于大功告成了。难道说上岸就是要进封神榜位列仙班啦？为什么就要斩断情缘呢？
5: 哎，不过最近一段时间我也看到了很多就是很成功的案例，比如说两个人一起考研，最后两个人双双都考上了的，都上岸了的。
6: 嗯，
5: 这样的话也可能会修成正果，是吧？但你看这消息我们从哪儿看到的？新闻呀。
6: 嗯，
5: 这事儿都上新闻了，说明什么呀？
6: 说明已经是一批人了。
5: 不，说明还是小众的，他才够上新闻啊。
6: 啊，
5: 你想是这意思吧？
6: 不，那也一定是他得达到了一定的数量才能被关注，
5: 有代表性，又是小众，所以他才上新闻。这么